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低，欧美股市全线下挫。
0: 国际财经观察，欧洲中央银行报告指出，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深度解读，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过美债的原因是什么？
1: 中东战事导致燃油价格大涨，东南亚多国担忧今夏旅游旺季难忘。
0: 航运巨头马士基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中东冲突给企业运营带来巨大经济压力。
1: 日元持续疲软，民众和中小企业面临民生寒冬。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 AI 模型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访问。
1: 微软发布全新 AI 模型，减少对 OpenAI 的依赖。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消息面上，当地时间3号，随着美伊再度互相袭击，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市场担忧和平谈判受阻，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石油运输中断时间延长。今天凌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再来看贵金属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价下跌53美元，收于每盎司446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825美元，下跌216美元。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687点，下跌1.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53点，下跌0.7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853点，下跌0.8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伟达下跌3.62%，微软下跌3.17%，亚马逊下跌2.53%，苹果下跌1.57%，谷歌下跌0.79%，特斯拉下跌0.01%，脸书上涨4.24%。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奇富科技下跌8.21%，金山云下跌7.01%，老虎证券下跌6.04%，阿特斯太阳能下跌5.06%，万国数据下跌4.71%，大全新能源下跌4.46%，哔哩哔哩下跌4.29%，华住集团上涨1.15%。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332点，下跌0.4%。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150点，下跌0.7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4,795点，下跌1.31%。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震荡拉升，创业板指大涨3.97%，站上4,200点，上证综指一度收复4,100点关口。午后市场呈现单边下行的走势，指数在短暂调整后集体收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83点，上涨0.22%，成交额1.4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704点，上涨0.73%，成交额1.70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122点，上涨1.65%，成交额8,030.01亿元。
0: 盘面上，通信股领涨两市，半导体板块持续走强，油气板块异动拉升，白酒股集体下挫，文化传媒板块小幅调整。三大股指放量上涨，科技板块能否助推市场进一步上行？投资者该如何调整配置策略？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的分析。
3: 这一轮整个市场之前基本上是抱团在这些最核心的方向上，从股指目前的状况来讲，调整明显在增多，出现过比较大的单日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筹码是有所松动的， 但是原有的方向筹码松动，是不是有新的接续？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包括盘面最终收盘涨幅并不是很大，但是盘中的震荡呢，其实还是相当的剧烈。像通讯啊、电子啊一些之前的强势板块，尤其是一线龙头，反而都是在创出历史新高，不断的向更高的位置拓展空间。这样的一种格局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来说，就是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可能未必马上市场能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来取代这样一种格局。从阶段性的角度上来说，震荡其实进一步见证这些之前抱团在战略硬件为主的这些核心方向极致的去追求业绩的确定性和好的预期，而其他的方向只要不能够给大家足够的信心，从筹码的角度是不停的在资金流出，不管它的股价跌了多少，确实在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去吸引更多资金的流入，或者说是仅凭着股价低就会吸引资金。第二个方面呢，从目前的市场来讲，我觉得确实整体的这个位置，包括现在的这种波动明显增大的这种现象也出现了，而且调整的连续性会明显的在增加，也说明在当前这个位置市场确实是有一定的恐高的情绪了，这些筹码的持续的松动有可能会延续。虽然像一线龙头仍然在创新高，但是这些方向过去一些跟风炒作的二三线的一些品种呢，最近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波动的，说明筹码呢确实也是在松动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松动呢，可能会造成大盘出现相对比较频繁的高位震荡的这种行情，也就是说格局不变，但是震荡会明显的加剧。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说呢，投资者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操作的难度是大为增加了，超跌和超强的这些范围其实从目前来讲选择确实都比较难以下手。所以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投资者在这个阶段尽量呢，还是第一是控制一定仓位，在这个时候不宜过于激进，第二呢，适当的分散配置吧。虽然整个的格局还围绕着科技成长、算力硬件这条主线，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在保持一定仓位的情况下呢，适当的去做一些相对均衡分散的一些配置，去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更剧烈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和震荡，以谨慎为主的心态吧，分散配置为主。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633点，下跌1.56%；国企指数报8596点，下跌1.9%；红筹指数报4456点，下跌0.26%。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1%，在汇市尾市收于99.52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93元，1欧元对人民币7.865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6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9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93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欧洲中央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3: 储备资产指的是各国央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主要用于支持本国货币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并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那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

0: 报告，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全球多国都希望降低对于美元资产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只是美元资产中的一种，而欧洲央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加总，美元资产仍然是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不过自2022年以来，各国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保持强劲需求。那么第二大原因呢，则和近年来金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当下这轮黄金牛市始于2022年底，可以看到此后金价一路走高。今年一月底，现货金价盘中最高还曾触及每盎司$5,500上方。分析指出，金价上涨推高了黄金储备的估值，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欧洲央行表示，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已经超过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水平。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据悉，当时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约为3.8万吨。
1: 马来亚银行集团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埃迪卢：我们对黄金仍然持积极看法，我们依然认为黄金是投资组合中非常重要的分散风险工具。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的结构性需求将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撑。
2: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中东战事导致燃油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的旅游界人士担心，今年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往那般兴旺。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4: 受梅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经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是也给企业运营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请听报道。
5: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1: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不仅运输成本在上涨，不同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因此我从客户那里听到的是，他们目前正在承受着显著的成本压力。至于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有多大程度转嫁给消费者，我无法给出明确判断，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此有强烈的看法。
5: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 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2: 北京时间8:16，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说，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讨论。
6: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65.70，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3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公开发布模型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政府提前评估其能力。
7: 根据行政令，政府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邀请企业加入一项基准测试机制，以评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高级网络能力，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将其认定为受监管前沿模型。行政令的内容显示，如果企业计划向公众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模型的访问权限。同时，政府可以协助企业挑选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提前接触到这些模型。白宫表示，出台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美国媒体指出，这项行政令在具体实施细节方面相对有限，但其出台恰逢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以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文件，而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也正为今年可能启动的上市计划做准备。
2: 为期两天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日前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微软发布一系列重量级产品和技术，包括全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个人电脑、新一代量子芯片等，意在突破应用程序的局限，围绕人工智能重塑计算模式。来听详细介绍。
7: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微软宣布推出其首款 AI 编程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前者能根据用户的文本描述直接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后者可逐步分解问题然后做出反应，并且能以较低的词源成本运行，目前已经对特定客户群体开放。对于微软而言，随着使用行业领先模型的成本不断攀升，提供自有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微软可以在自己的 Azure 云基础设施上运行这些模型，从而避免向 OpenAI 等第三方支付费用。据悉，微软此前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同时通过 Azure 平台提供他们的模型服务。随着 OpenAI 持续创下增长记录并推进上市进程，微软正试图在 AI 技术站的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了 AI 搜索引擎和个人助手，并展示了内置1200亿参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全新个人电脑。同时，微软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芯片，目标是在2029年前造出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不过，此前有研究人员对其技术突破提出过质疑。分析认为，微软正试图同时占据未来智能计算的多个关键入口。
8: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共同社3号报道，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26年涨价的饮料食品可能会超过20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包装材料等成本正在不断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在目前获悉的2026年涨价的商品中，冷冻食品和盒装米饭等加工食品最多，有4179种，其次是调味料，有2784种，而酒类和饮料也有1893种要涨价。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为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据美国 CNBC 网站3号报道，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向投资者推介前，直接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锁定为每股135美元。此举将打破华尔街长期以来的惯例，在4号路演前就定下股票发行价格，而非先设定一个股票发行价格区间，随后再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调整最终发行价。据日本媒体报道，3号的东京股市上，半导体巨头凯霞控股总市值突破4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亿元，一度超越丰田汽车，跃居第二。鉴于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半导体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凯霞股价攀升。凯霞控股2号面向投资者公布，计划在2026财年进行2024年12月上市以来的首次股息派发，这举措获得积极评价。
2: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首单绿色铁道债券发行释放哪些积极信号？
1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接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5月20号，国铁集团在上交所完成2026年首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也就是绿色铁道债券发行，发行规模100亿元。这不仅是全市场首单绿色铁道债券，也标志着铁路建设融资机制改革迈出新一步。本期债券分为10年期和30年期两个品种，发行规模各50亿元，票面利率分别为1.83%和2.43%，认购倍数达到3.58倍，吸引了银行、保险、基金等多类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那么，什么是绿色债券？简单来说，就是募集资金专门用于节能环保、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绿色项目的债券融资工具。这次募集的100亿元资金将全部用于雄商高铁、渝昆高铁等41个重点铁路建设项目，涵盖高铁主通道建设、铁路扩能改造和电气化改造等领域。此次发行受到市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铁路建设本身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带动效应强等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市场对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长期信心。近年来，上交所持续推动铁路建设债券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做市机制和投融资对接服务，提升铁道债券流动性。此前，国铁集团已经在上交所开展铁路建设债券续发行试点，目前相关债券续发规模已超过400亿元，市场资金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绿色铁道债券发行也是在上交所升级后的债券招标发行系统中完成，新的系统进一步提升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为发行人、承销商以及投资机构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
4: 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运行。另据记者了解，巴林国际机场和阿联酋主要机场3号运行正常。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说，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这一说法。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受 AI 算力建设驱动，光纤光缆订单饱满，高端光纤预制棒一棒难求，国内头部企业加速布局自研与扩产，
0: 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养老投资迎来稳健新选择，
1: 出国旅

0: 旅行如何选对餐厅，体验地道风味，首个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扫街榜落地新加坡。
1: 财经身边事，盛夏消费新场景，吉林依托东北超足球联赛带动商圈热度，文旅融合新名片，广西打造首个城市文化集合体，劳逸结合迎客流，甘肃敦煌景区为骆驼制定作息时间表。
0: 来听详细内容。受 AI 算力建设驱动，光纤光缆企业的订单饱满，但当前光纤光缆企业产能扩张的最大瓶颈，正是被称为光棒的光纤预制棒。它是控制光纤性能的原始棒体材料，可分为 ABC 三大类。其中 A2 类光纤预制棒作为高端产品分类，正出现爆发式需求，平均价格较去年初暴涨近550%。面对旺盛需求，国内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光棒自研与扩产。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产线上一根根120微米的光纤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被拉丝冷却，经过涂覆后再收线。产线负责人徐勇告诉记者，自2025年四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
3: 目前的设备的开机率达到了100%，包括我们春节啊和五一都没有放假。这个产品现在是G657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用于我们的 AI 数据中心的这相关的一些领域。它在数据机房里面的这样弯曲的场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的不中断和实现这种高数据的一个通信。
4: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振华，
5: 订单非常饱满，产销两旺，一季度我们整体的产出同比增加了35%，其中海外发货部分增加了55%。公司光纤产品出口主要面向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
2: 据了解，目前直接制约全球光纤供给能力的就是上游材料光纤预制棒，俗称光棒。光棒作为光纤制造的母体，通过高温拉丝工艺可拉制数千公里光纤，其利润分配约占光纤产业链的70%，远高于光纤的20%和光缆的10%。此前这也一直是被国外卡脖子的材料，企业围绕光棒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了大量成本。
4: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孙伟，
6: 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去年增加了98%。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光棒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并且由光棒技术延伸来部署高纯石英产品。光纤预制棒市场份额占国内总量的24%以上。
2: 布局光棒研发生产，同样是业内不少头部企业的共识。记者来到江苏苏州的另一家企业光棒生产车间，看到一台台熔炼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加工出高纯度的光棒毛坯。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目前生产的每根光棒可以达到50千克，计划重点布局超大尺寸预制棒的工艺研究。
4: 江苏永鼎精密光学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唐成，
7: 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年产能450吨左右，一如两期的话有个扩展计划，基本上到9月份的话基本上设备可以释放了。就
4: 永鼎股份董事会秘书张国栋，
8: 完全扩产之后，我们的产能总体在3600万新功率左右，目前设备没到位还是有点缺，因为现在这个光棒也是很稀缺的，一季度的营收呢要达到13个亿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光棒有效产能约1.1万吨，实际产量占比全球达59%，国内光棒市场规模约150亿元，自给率超78%，头部集中度超80%。
0: 上游供给紧缺，下游订单翻倍，却面临无米下锅的情况，目前对相关企业影响如何呢？继续听记者的走访。
2: 业内人士表示，光纤预制棒作为光缆产品的上游材料，占行业利润分配的70%。目前最抢手的光棒产品是 A2 类光纤预制棒，这类光棒拉出来的光纤抗弯曲能力强，在 AI 算力基建与入户通信场景中广泛应用。数据显示， A2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每等效新功率22元至30元，涨至2026年每等效新功率的160元，涨幅近550%。 大多数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选择将光纤预制棒自用，这也导致市场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供应缺口进一步加大。记者走访浙江慈溪的一家光缆科技企业时看到，产线上一片忙碌，一卷卷成品通信光缆不断下线。产线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同比2025年增加100%，2026年全年预计增加50%。最影响订单交付能力的环节就是原料采购。
4: 宁波格义达光缆科技有限公司光缆生产经理韩少强：
9: 3月份公司就是因为那个光纤的最初的那个原材料进货不畅，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4月份我又开始正常又恢复到生产。
2: 积极寻找市场上流通的 A2 光纤是下游企业目前的主要关注点。韩少强告诉记者，以往企业大多按照订单用量采购光纤，现在遇到合适价格的光纤货源就会抓紧多备货，库存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50%。此外，企业还在加大下游细分产品研发，争取更大市场。
9: 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用那个 A1 的光纤去替代 A2，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突破，它也不好，但是呢稍相对于 A2 来说难度稍微要低一点点。
4: 宁波格义达光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成成：
10: 研发上面呢每年会投入不少于销售额的3个点，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已经向跑边光纤和空心光纤这两个方向转了。空心光纤它相比较常规的光纤来说呢，它很的传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业内人士表示，光棒的扩产周期一般需要18至24个月，短期内光棒供给紧缺的情况仍会阶段性固化，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将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受益方，中小厂商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接受代工、利润挤压等情况。
4: 国联民生证券通信行业分析师谢志远：
11: 主要还是核心要用到 A2 的行业增长，明年可能还会在一个1.5倍甚至是再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供需的缺口会处于持续放大，行业两极分化这个格局会存在，但是也不会永久固化，技术创新肯定是这个打破我们说这个行业格局的重要力量。
12: 最近不少细心的投资者打开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手机银行时发现，个人养老金专区里多了一个新选项，储蓄国债申购入口。根据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文，从2026年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范围。这意味着我们用来养老的钱现在可以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储蓄国债了。储蓄国债入池将给我们的养老钱带来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3: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4: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1.2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13: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4: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13: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15: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呢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13: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15: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的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13: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15: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13: 那么

0: 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儿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1: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0: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个旅游新搭子，计划去新加坡自由行，如何选对餐厅，不错过地道体验。首个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扫街榜日前落地新加坡，这项榜单基于千万真实用户到店数据，严选出必吃、必玩、必住八大榜单。同时，飞行街景技术首次落地海外，让游客出发前就能360度实景阅览目的地。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2: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2026》认为，当前中国出境游市场仍以自由行为主流选择。新加坡旅游局局长欧燕妹表示，在新加坡市场这一转变尤为明显，游客更倾向于深度探索，融入本地社区生活，而非追逐网红打卡点。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真实来自同路人的口碑推荐变得至关重要。
13: 我们不仅能够让更多中国游客发现新加坡的魅力，更能引导他们走进这座城市，体验那些隐藏在街角的故事、味道与文化。
12: 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赴新加坡游客达到310万人次，而同期访问过新加坡相关地点的高德用户数也超过了300万人次。与此同时，出游偏好也在变化。五一假期赴新加坡热度前十景点中，自然生态类占据五席，夜间动物园、滨海湾花园等沉浸式体验的热度已超过传统地标。花园城市的生态底色正成为新加坡吸引中国游客的核心差异点。在内容方面，新加坡扫街榜将拆解成7个更具体的体验主题，例如出片圣地、夜生活等，代表的是越夜越精彩的城市活力；户外疗愈强调花园城市的自然与松弛感。高德信息平台业务总经理刘丽介绍，这些榜单将更加垂直细分，榜单基于真实用户选择推荐，提供可信实用的内容，帮助游客

0: 在扫街中发现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新加坡。
1: 好友的推荐是信任的力量。扫街榜上线了好友的动态、好友的评分、好友私藏的榜单，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好友的口碑和推荐，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好去处。
0: 除了榜单共建，高德还将把国内已成熟的飞行街景技术应用于新加坡，基于自研空间智能技术，以360度全景视角呈现景点、酒店、街区和餐厅实景，让游客出发前即可直观判断目的地是否符合预期。目前，鱼尾狮公园、圣淘沙岛、环球影城、滨海湾花园、新加坡动物园、星耀樟宜等景点及部分上榜餐厅和酒店已实现飞行街景覆盖。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盛夏消费新场景。吉林省日前启动2026盛夏消费季，最大亮点是消费季与正在火热进行的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深度联动，全面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的报道。
5: 为了解决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在吉林全省90州的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及影院分3批次打造了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观赛现场气氛十分火热，积极带动周边商圈的消费热度。长春市静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
6: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呢是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作为第二转播现场，周边市民还有一些外地的游客自发会到店观看转播，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爱，同时也激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5: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全省超过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81家重点商户入驻了银联云闪付平台，商务部门累计投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过了2500万元，涵盖餐饮、住宿、商超、影院等业态，构建起一票在手、吃住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长春市静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介绍：
6: 我们的票根活动，这是今年长春盛夏消费季的一大亮点。我们发起了凭票根注册会员赠20元无门槛的消费券，也为门店会员纳新及销售带来一部分新的增长点。这有了消费券的加持，带动销售同比增长26%左右。
5: 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历时100天。
4: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新名片。在广西，当地正在通过传统老字号换新升级等方式，着力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积极服务群众消费需求。总台记者张斌、孔祥新、黄海俊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朝阳商圈，这家拥有70年历史的百货商场，记者看到，通过场景换新，深挖广西非遗与东盟元素，打造了广西首个城市文化集合体，配合留白美术馆等业态，将商业空间转化为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载体，实现购物加体验加社交场景融合，激活沉浸式消费。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耀杯：
8: 面对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我们在保留老南宁商业文脉基础上，打造 1956X 商文旅综合体，发力手电经济，补齐潮流短板，通过一店一策的方式，打造青年潮流文化与 AI 研学场景化，深度融合广西非遗与东盟文化，常态化落地三月三与民族团结等特色市集。
7: 同时，企业紧抓以旧换新政策机遇，升级家电加家装定制一体化服务，打通旧机回收、新机配送到售后维保的全链条。2026年一季度实现以旧换新补贴1.5万笔，直接带动销售5800万元。另外，商场作为广西首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通过优化退税流程、完善专人对接，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
4: 财经身边事，劳逸结合迎客流。甘肃敦煌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乘坐骆驼作为当地的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备受游客青睐。今年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游览体验，

0: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骆驼制定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驼队有序上岗，劳逸结合。来听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敦煌融媒记者吴东妮的报道。
1: 初夏的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驼队在沙漠中穿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阵阵驼铃声中尽情欣赏壮观的沙漠风光。随着旅游旺季来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内的骆驼工作强度也在持续增加，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少游客关注的焦点。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李婷表示，今年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三班倒的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五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
2: 这样的班次划分，一方面是控制骆驼的工作时长，另一方面也是结合景区运营时间，包括敦煌地区的气候特点来进行科学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第二班次是正午时候嘛，太阳比较大，地表的温度也比较高，那我们的骆驼呢也是只留一少部分在这个骆驼等候区，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安排到等待区后面的驼舍里面进行休憩乘凉、饮水，充分的休整，以保障下午高峰时段的晨起体验。
1: 李婷还表示，针对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景区还将为在中午时段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2: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接下来继续会优化我们的骆驼工作制度、工作时间，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洪浩、赵科、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煤炭电力联动走强，后续走势如何研判？
0: 富时中国A50进行季度调整， 新纳入公司有何特点？记者报道，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储备资产，释放哪些信号？
1: 10点财经态度，央行逆回购归零，释放哪些信号？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新变化第三集， 玻璃基板价值凸显。
1: 10点50分一说， A股新开户数变化透露怎样的信号？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 本期主题低波产品是否适合长期持有。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 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这合理吗？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富时中国 A50。
1: 宏观大趋势加快布局，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
2: 灵活调控，昨天央行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为零，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政策基调未变。
1: 记者报道，黄金储备占比超越美债，成为各国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
2: 市场有看点，调分缕析，煤炭电力联动走强，活跃行情能否持续？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三，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加剧投资者担忧情绪。加之当天出炉的美国五月私营部门就业人数以及五月供应管理学会 ISM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等数据都高于预期，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将迫使美联储在稳就业和控通胀之间倾向后者。利率互换市场行情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年底前加息一次的概率攀升至85%，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打压依赖未来现金流的高成长型科技股。除部分存储芯片股延续亮眼表现外，科技、金融、公用事业、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大面积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三从历史最高位回落，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21%，标普白指数跌0.74%，纳指跌0.89%。重点个股方面，英伟达周三完成对一家硅谷初创 AI 公司的收购，以进一步优化大模型软件，股价收跌3.62%。被视为英伟达潜在挑战者的定制芯片厂商博通，周三盘后发布2026财年二季度财报，公司当季主要业绩指标都优于华尔街预期，但是对三季度 AI 芯片业务的收入指引低于预期，引发股价在盘后时段一度重挫12.82%。欧洲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叠加美国特朗普政府酝酿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数十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使得欧洲多国股市交投情绪谨慎，投资者减持金融、科技和矿业等类别股票。欧洲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4%，法国股市跌0.71%，德国股市下跌1.31%。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加剧投资者担忧情绪，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对海湾国家石油产能的冲击，以及全球原油储备显著下降等因素，或导致全球原油供应在未来更长时间内紧张。此外，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近800万桶，降幅几乎是预期的2倍，上述因素推动国际油价周三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贵金属方面，美国最新月度私营部门就业数据与服务业指数推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上行，美元指数当天也上涨，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再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银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下跌1.17%，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下跌近2.5%。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富时中国 A50。昨天盘后，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的季度调整，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删除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智家、平安银行、迈瑞医疗，相关变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生效。富时中国 A50 进行季度调整，新纳入公司有何特点？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的分析。
5: 富时中国这个 A50 指数是由沪深交易所中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组成，以自由流通股市值来调整权重，反映了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他们股票的表现。这个指数呢，每年进行4次季度审核， 此次呢是今年第二季度的这个审核调整。从新纳入的上市公司来看，科技含量是极高的。除了潍柴动力是今年以来表现良好的制造业龙头以外，其他四只都是半导体 PCB 相关的这个科技股，而且年内涨幅呢是非常耀眼。本身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调整就是着重考虑了市值变化、流动性以及财务健康等因素。每次成分股的调整都和公司股价的这个阶段性表现高度相关，此次呢更是异常清晰地反映出了当前行情对于科技主线的一个高度集中性。而从此次被删除的上市公司来看，行业很分散，建筑、食品饮料、家电、银行和医疗行业都属于之前市场地位举足轻重，但历经长时间的科技主线行情后，在热点资金不断向科技方向转移之下，出现了这个资金流出、股价调整，而市场重要性有所下滑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这个呢，也是当前市场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由于富时罗素指数呢，是全球众多指数型基金的一个跟踪基准，一旦某只股票被纳入指数，那么这些以富时指数为目标的基金就必须在生效日附近强制买入该股票。此次变更呢，会在6月18日，也就是周四收盘后生效。由于有端午假期，那么调整后的指数会在6月22号，也就是周一正式开始生效。一般情况下呢，这些指数基金的买盘会在指数正式生效的当天，尤其是收盘前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将会有更多的资金被动流入这些新纳入的股票。当然，由于消息公布之后呢，市场也会逐步的进行消化，股价的长期表现也更多的是由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所决定，不会仅仅依靠资金的这种阶段性流入。但是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我国 AI 相关的科技类公司已经在全球的竞争格局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相关的股票他们的配置比例却远低于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权重。因此呢，大概率此次调整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趋势还会有所延续。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加快布局，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
2: 灵活调控。昨天央行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为零，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政策基调未变。
1: 记者报道，黄金储备占比超越美债，成为各国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日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2: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在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中国人民银行6月3号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天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因为当天有1776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776亿元，央行这一操作引起了市场关注。
2: 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为零，并非首次出现。在2024年8月7号，由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逆回购操作量也为零。
1: 业内专家表示，央行逆回购操作为零，并非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的信号，而是央行在流动性充裕背景下进行精准调控、主动纠偏市场利率的举措。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详细解读。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欧经贸关系提问，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
1: 欧洲中央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表示，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这背后释放哪些重要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报道。
6: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而美国国债的占比则降至 22%。 报告还强调，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但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认为，这一变化表明，全球官方储备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已然发生深刻转变。
7: 之前央行储备这个资产的话呢，主要看重收益和流动性，所以更多的考虑的是美债。但是现在呢，转向了考虑这个韧性，也就是说能不能避免被冻结呀、被制裁呀、被违约的这种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黄金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高杰英进一步分析，这一趋势的本质是美元信用持续走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倒逼全球货币体系迎来结构性重构。
8: 货币的本质它就是国家主权信用，就原来某些国家它是去增持美债的，它现在不再去持有，甚至于有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去抛售美债，那么说明美元的全球货币信用在下降，原来的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的一个秩序在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黄金成为其中的一个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一个信号。
6: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对此解读，这一趋势更加强化了黄金对冲主权信用风险的核心属性，从基本面筑牢金价中长期底部。
9: 只要对美国债务或者是地缘政治担忧存在，需求就难以逆转，未来将推动黄金市场进入到一个由结构性需求支撑的长期新阶段，进一步削弱传统上利率和美元走强对黄金的这种传统的压制，使其定价逻辑从利率敏感型转向避险驱动，以及从短期黑天鹅转向灰犀牛的这种长期避险和长期购金需求。
6: 业内专家也提醒普通投资者，不能仅凭当前全球央行增持黄金这一趋势就盲目重仓黄金，要立足资产配置多元化思路搭建组合，通过分散持仓提升家庭资产抗风险能力。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给出具体配置建议。
7: 黄金呢，虽然已经成为官方的第一大储备资产，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十年级别的慢变量，可以把黄金呢定位为压仓石啊，但是仓位呢要合理，比例呢控制在比方说5%-10%这么一个水平。真正的这个资产的韧性呢是来自于股债黄金啊现金的这种合理的搭配，而不是压住单一的资产啊，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即使这个篮子是黄金也不行。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东部地区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
11: 企业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应对成本变化，保持韧性经营。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1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 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是指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这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为何近期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两个或五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13: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14: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12: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1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
15: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2: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数据，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4.5万辆，同比下降20%，环比增长12%。其中，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4万辆，同比下降5%，环比增长15%。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6: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主要股指盘中走势强劲，午后一度跳水，尾盘再度回升。板块方面，煤炭电力午后联动走强，多只个股涨停或者大幅上涨。煤炭电力板块活跃行情能否持续？后续走势如何研判？来听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的分析。
17: 市场现在处于一个震荡调整的期间，表现出来的肯定是行业板块的轮动，资金有这种切换行为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从基本面这个角度分析，煤炭也好，电力也好，都是典型的周期行业，还是要从供给和需求这两端去分析。电力的话，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嘛，整个电力的需求其实是得到保证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这个周期就要比其他的这些行业要走得强。其次呢，就是今年的夏天也是比较热，多个地区尤其是以广州这些地方为主，七天两个月就达到了负荷的高峰。那从煤炭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周期行业。首先从供给端来讲，近期印尼对这个动力煤形成了一定的管控，那这样的话市场这个煤就减少，那我们的话还会进一步的转向国内去寻求更多的供给。主产区可能面临停产和检修，它的这个供给也会减少。那从需求端来讲的话，夏季需求比较旺盛，再有就是从全球来讲，气候升温明显，那煤炭作为其中的基础能源，其实它的作用还是比较凸显的。国内从工业这个角度来讲，用电量还是同比攀升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在市场切换的过程中，又有这个逻辑和事件的驱动，那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板块近期是走强的。因为整个板块的话，它的这个容量是不大的，然后整个弹性也是一般，所以说它作为主线，作为一段行情去展开的话，难度还是有的。所以说在这种市场震荡调整的过程中，就是说可能会作为短期过渡的这种板块来做一个表现，那在本月的中旬之前可能都有这种阶段性脉冲的机会，大家可以去关注。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典型的周期行业，比如说在这种就需求严重下滑的时候，还是不建议去参与的。
2: 近期科技主题基金业绩持续领跑，资金加速向 AI 等热门赛道聚集，但是有多家公募机构转向布局工程机械、粮食、食品、有色金属等非热门板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逆势布局现象？马上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18: 你好，主持人。四月以来呢，我们看到有些基金布局了非热门的板块，比如说易方达、华夏、国泰、博时和南方基金，他们集体发行了国政粮食产业的 ETF。易方达、华夏、华泰博瑞和嘉实基金，他们发行了中证工程机械主题的 ETF 或连接基金。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有色金属、证券、银行、家电，包括食品、畜牧养殖等方向，也都推出了一些新品。其实在科技主题业基金它持续比较亮眼的情况下呢，非热门板块的产品的发行它并不是特别顺畅。一些基金在募集的过程中就出现过因为没有满足规定而延长募集期的情况。业内人士表示，四月到五月大量资金沉淀在更加热门的 AI 等赛道中，市场上闲置的可投资金体量是相对比较小的，而且非热门板块它在短期之内也缺乏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逻辑。再加上基本面改善的变现周期较长，媒体曝光度和市场讨论度都比较低，投资者对产品的了解有限，所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认可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但是看到一些公募机构，他们还是选择布局了这样的一些非热门的赛道。业内人士表示，这样布局的考量可能在于挖掘短期冷门赛道它的长期价值。从行业格局来看，公募正在从更加注重规模的一个旧思路，转向更加注重产品长期的生存能力和投资者实际收益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把投资者的盈亏情况纳入核心的考核指标，更加强调中长期的业绩。另外，除了产品布局，估值层面的一个差异也是比较重要的考虑因素。热门的科技板块经过持续的上涨之后，估值已经处于目前历史比较高的位置，而非热门方向的一些整体估值则处于多年来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下行的空间是有限的。然后我们看到它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在这个时候逆势布局相当于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未来潜在的修复收益。即便现在行情启动比较慢，现在比较低的估值也是让投资者的持有是更加容易的。另外，从投资者结构来看，个人投资者也正在成为冷门产品的重要认购力量。比如说近期上市的多只粮食、工程机械、有色金属、红利等主题的 ETF， 这些个人投资者的认购比例有时候高达 90%， 也就是说明个人投资者在这些非热门赛道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持人。
2: 好的，凌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结合竞价，上证低开了0.74%，深市低开0.05%，创业板低开0.22%，北证50低开0.16%，300低开了0.84%，中证2000低开0.91%，上证50是低开0.64%，科创50低开0.50%。
0: 跟昨天不同的是，今天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和半导体是在结合竞价阶段跌幅的板块前三位哈。涨幅前三呢是重型机械、银行、陆路运输是跌幅较窄的了，就是重型机械一个板块是稍微红盘的啊。个股只有715家上涨，4308家下跌。那在半点之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5: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4: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5: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4: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目前4057点，下跌了26个点，跌幅0.65%，成交是464亿元。深市15560点，下跌144个点，跌幅是0.95%，成交721亿元。北证501230点，下跌16个点，跌幅1.24%，成交8.7亿。创业板指目前下跌1.24%，沪深300下跌0.74%，中证500下跌0.65%，中证2000下跌0.54%，上证50是下跌了0.43%，科创50下跌1.58%。
2: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日用化工、农业、重型机械。

0: 港口酒类和食品。跌幅靠前的是有色、石油、天然气、软件、精细化工、贵金属、半导体和电工电网。
1: 个股方面，目前有1821家上涨，336家平盘，还有3331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2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32家。
0: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16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是有60家。
1: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以下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你好，建峰。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来看今天上午市场的开盘情况。
2: 好的，我们看到呢，市场呢经过了这几天的这个小幅反弹之后呢，今天呢是出现了低开哈。我们先说结论吧，短期呢市场呢依然呢是处在一个高震荡的这样一个态势当中。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我们依然呢是看好 A 股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走势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技术面上来分析啊，其实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沪深两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啊。从 K 线图上来看，我们看到呢，从这个5月14号开始啊，市场这个创出这个高点开始啊，本轮这个反弹的高点开始呢啊，其实呢市场呢是连续的啊走出了一个下跌的态势啊，尤其是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呢从这个4258.86点的这个最高点呢是这个一路的回撤啊，目前呢回撤到了4050点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深成指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强势一些啊，深成指从5月14号创出了16207.75的这个高点以后，然后呢一直呢是在走一个箱体的震荡啊，目前呢也是在延续这样的一个箱体的走势啊。那从各条这个均线上来看哈，其实呢上证呢目前呢是调整到了60均线的附近啊，60均线呢是一条比较重要的啊这个中期的牛熊的分界线啊，包括下方呢120均线呢也跟60均线呢是有这个重合啊，有粘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整体来看呢，60均线和120均线是沪指这边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下方的支撑位了，而且连续这几天的市场呢下出到60均线甚至是120均线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弹啊。那么我们看深成指啊，深成指这里呢相对来说走势就比较强一些啊，目前来看这个 K 线的位置呢是在各条短中期均线啊粘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看5日均线、10日均线，包括20均线的近期呢，已经出现粘合的一个态势了啊。那么 K 线呢，我们看到也是在这些均线的附近。那么短期呢，其实市场呢是要做出一个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那么我们再来看资金面的一个情况啊，其实目前来看呢，市场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活跃的啊。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这个量能呢能在28000亿之上。如果说日内呢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啊，那么可能的量能呢就会这个涨到30000亿之上啊。比如说昨天的时候呢，市场是冲高回落啊，整个量能呢是达到了3.15万亿啊。包括前几天市场出现明显下跌的时候比如说像5月29号这一天，另外呢像5月21号啊，也包括5月14号，市场量能呢都能达到32000亿之上。那么这也说明呢，整体来看呢，这个资金面呢还是比较活跃的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两类主要资金的情况，一个呢是这个市场的融资余额啊，融资余额呢也代表了这个散户加杠杆的这个热情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近期的话，整个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是并没有特别大幅的一个增长啊。从5月26号以后开始呢，基本上就没有单日融资余额这个上涨超100亿的情况了，而且呢在这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伴随市场的一个调整，融资余额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啊。5月29号当天呢下降了将近300亿啊，6月1号呢又下降了75亿。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市场的这种反弹回升融资余额的上涨的这个幅度呢也并不是特别大。6月2号的时候呢只上升了13.21亿，昨天呢也只上升了85.14亿啊。这也说明在市场这个阶段呢，大家的这个这个分歧呢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加杠杆的这种意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类资金的情况啊，就是股票型 ETF。 其实股票型 ETF 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啊，由之前连续35个交易日呢净赎回啊，然后开始呢，从5月26号开始呢，就是出现了单日净申购的情况，尤其是5月29号和6月1号连续2天啊，出现了单日净申购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比较这个少见的啊少见的。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这两天的这个反弹呢，我们看到6月2号和6月3号这两天呢，啊市场的这个啊股票型 ETF 呢又出现了净赎回啊净赎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两类资金呢，啊目前来看呢，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啊明显的一个分歧啊，啊一个是啊散户比较偏好的啊这个融资啊杠杆资金，另外一个呢是机构偏好的啊股票型的这样一个 ETF 啊，这个股票型 ETF 呢一般呢都跟大盘呢是啊这个反向啊反向来进行的一个啊布局啊，一般大盘连续上涨了之后呢，啊这类资金呢就连续的进入赎回，一旦大盘出现回调了，哎，这类资金呢开始啊进申购啊，一般呢是做这种高抛啊低吸啊这样的一个啊操作啊，跟散户的这种啊这个操作呢正好是相反的。以上呢是资金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这个行业啊或者说热点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呢的确是有热点的啊，因为我们都看到，首先是科技啊，因为这个外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科技龙头呢走势呢还是比较强势的啊，这也给了我们这个 A 股啊这个科技龙头走势啊以信心。那么我看到最近的科技呢是走了一波啊，又出现了一波这个像这个二次启动啊这样的一个行情。另外呢，科技之外呢，像红利这个方向呢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尤其是以啊煤炭电力啊为代表的啊这些方向啊，也是啊由于这个涨价逻辑的驱动啊，近期呢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的啊。那么我们就从这两个方向啊来聊一聊近期市场的两个热点。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红利方向啊，涨价逻辑啊，因为这个方向相对来说呢啊整体位置呢并不是特别高啊，大家可如果选择的话呢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方向啊，比如说像这个煤炭行业啊，我们都知道那个进入二季度末之后啊，整个啊这个季节性的高温天气呢是出现了啊，那么整个全社会的制冷负荷呢在快速的增长，那么火电呢作为保供的主力军啊，它这个运行的压力呢是逐渐在增大的啊，这直接也拉动了啊这个电力的啊板块的这种煤炭的消耗量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宏观经济面呢也是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像我们国内制造业啊 PMI 呢是持续扩张，然后呢生产活跃度呢也在显著的提升，带动了工业电量同比增速呢是稳健回升的，这也构成了煤炭需求的第二一个支撑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供给侧的情况，那么约售条件呢呈现出了内外夹击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啊。首先我们看海外市场啊，国际油价长期呢在高位盘整，那么它推高了海外啊煤矿的开采的一个成本，也使得远洋海运的这个费用啊维持坚挺，那么也是导致了进口煤呢到岸价格的优势呢消失甚至倒挂啊。另外呢，像我们国内方面呢啊，近期呢针对煤矿生产的这种安全治理啊这个力度呢也在加大，那么多地呢开始进行排查，也致使部分不合格的啊这些煤炭的矿井呢停产整顿，那么整体产能利用率呢出现了一定的下滑。那么总体来看呢，当前煤炭呢正处于需求刚性复苏供给弹性受限的紧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迎风度夏的传统旺季的背景之下，考虑到库存消化与发展成本的支撑呢，以及后市煤炭的价格呢将摆脱此前震荡的区间啊，价格中枢呢啊比较大的概率呢会呈现出一个啊稳步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是煤炭。另外呢，煤炭和电力呢也是啊这个息息相关的啊。电力呢我们就看一组这个啊外部的数据啊，就是美银全球团研究团队啊进行了一个测算，那么 AI 数据中心呢对电力的需求呢将在2025年到2030年呢，累计新增233吉瓦，年度新增量呢，从2025年约17吉瓦扩张至2030年的约60吉瓦。那么这一规模呢，是远超了国际能源署现有项目管线所预测的啊 数据中心装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电力呢，已经成为 AI 扩张的最核心的一个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所以说未来电力呢啊也是一个这个科技方向啊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它的一个上游啊上游的一个

0: 耗呢，贯穿了训练与推理两端。那么训练阶段呢 ，token 消耗主要用于确立模型能力的上限啊，属于资本性的一个投入。而推理阶段呢，则是商业变现的主战场。那么其中输出 token 的定价啊，通常呢显著高于输入 token 啊，因为其呢涉及到复杂的啊向前推理运算啊与模型的溢价。当前主流的计费模式呢，已经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面向 C 端的订阅制啊 ，B 端的按量计费，逐步呢将进化到针对智能体的按任务流或按啊结果付费的这样一个新型模式。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AI 产业正从单纯的算力消耗向深度的价值创造来进行一个转型。那这也是整个啊市场呢对于科技啊这个 token 方向的一个比较明晰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其实呢，我国在 token 供给端呢已经构建起了啊这个非常具有韧性的本土化的生态体系，形成了从国产算力底座到模型厂商再到云网分发的完整的闭环。那么这一供给体系的核心驱动力呢，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啊，从以模型训练为主导的资本型密集型模式呢，转向以应用推理为主导的流量型密集型的模式啊。那么随着多模态交互与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普及，整个推理侧的算力实时性啊、并发能力啊及长下文处理的能力呢，会更加的这个高效啊。那么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凭借对本土啊应用市场场景的深度的匹配，在内存宽带利用与实际推理吞吐效率上呢，是展现出了较高的性价比的这样的优势，那么或将逐步支撑起国内日益增长的 AI 应用的需求啊。因此呢，我们本土化的啊这种国产算力啊，包括国产的这种芯片啊，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从操作策略上来讲呢，建议大家呢这个在这两大热点方向上呢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去盲目的追高，因为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晰的发现啊，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资金从这个科技，包括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红利方向上是来回的拉扯，因为场内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不能同时满足啊这两类热点的同时的启动啊，因此的话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杀跌了，反而呢对于看好的一些细分方向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啊这个逢低关注、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啊操作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呢还是会比较稳妥的哈。
1: 嗯，好的，谢谢建锋的分析，再会。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好，那一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5: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4: 您怎么看趋势？
5: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层面，包括板块个股，依旧还是呈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的这个状态啊。那么首先先简单聊一下啊这个双创的这个节奏。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依旧还是围绕科技成长啊，但是经过昨天的这个冲高回落之后，那么短暂也给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小幅降温的这个迹象啊。毕竟我们看到在相对的高位的一个拥挤度以及筹码的这样的一个换手啊，伴随着股价啊不断往上新高啊，实际上依旧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对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换手和分歧的状态啊。所以短线来看的话，这个涨多了这部分啊，这个光也好，芯也好啊。

0: 那么还是要保持相对的这个谨慎。那么光从指数来看的话，那么创业板还是注意一下短期在五天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位的一个争夺啊，一旦失守的话，会进入到一定调整的状态当中啊。那么从科创五零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啊，那么上周见高点，昨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啊，也只是达到结构上的一个二十天均线的一个压制啊，那么这里还会有一定的反复，哪怕反弹起来啊，这个依旧要注意上方的这个平台的一些压力。那么反观低位那些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盘面啊，这个防守类的，像这个权重五零，包括里面的这个红利啊，这个煤炭啊，以及说低位的一些大消费啊，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个啊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觉得整个资金的这个高低切并不是说立马一蹴而就的啊，但是盘面的种种的这个迹象啊，这个剪刀差的这样一个状态，一起一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显现出实际上在高位资金的这个筹码松动开始有回流啊，前期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那实际上我们在大消费领域当中啊，也能够看到啊部分的一些机构资金的这个身影啊，包括这个社保也好啊，险资也好，那么的确有一部分的这个企业，像我们是觉得慢慢开始啊跌出一定的这个性价比啊，作为中长期去看的话啊，那么从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主板还是处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短线的来说今天跌开之后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修复的一个状态，那么结构上啊还是重点去关注啊下方六十天均线的一个重要支撑，那么向上要走强啊，进一步这个修复啊，那我觉得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五天均线在这个位置啊多空所形成的一个争夺。那一旦说重新收回五天均线，那么从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那么还有向上修复的这个空间啊，包括个股来讲的话，一旦说这个相对高位的集中的这个筹码啊这个松散下来之后，那么会对于其他中间端的啊这部分的这个行业包括个股啊会有一定的啊我们说资金得到一定缓解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分化啊还在持续，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极端的这个分化要长期持续来看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对，
1: 嗯，好的，好，谢谢尹杰带来的分析。哎，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日开盘的话，国内的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跌多涨少的局面，其中的话像化工板块、有色板块呢是多数的下跌，那黑色板块呢是涨幅居前，农产品呢是涨跌互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重点聊一聊本周市场都关注比较高的这个甲醇。那这本周的话甲醇的这个主力合约呢是企稳反弹，当周的这个涨幅呢已经基本上覆盖了上周的跌幅，那其核心的驱动呢我认为是当前市场上于典型的这个强现实和弱预期的这个格局之中。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当前的这个港口库存总量呢已经连续六周的去化，降到了近一年的这个最低水平。那尽管六月上旬到港量呢是预期的增加，但是进口的这个恢复进程呢整体是比较缓慢的，所以港口的这个现货偏紧格局呢短期是难以逆转的。那同时的话，近期的这个煤炭价格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强，所以也为甲醇价格提供了这个底部的支撑。不过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话国内的这个甲醇的这个开工率呢仍然是维持在高位，那国产的这个货源呢仍然是比较充足的，而传统的这个下游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高温的淡季，需求它的这个增量空间呢是比较有限的。那再加上它下游的这个 MTO 的这个装置呢又集中的卷修，所以对高价原料的接受度呢是比较有限，所以需求端的话是正处在一个负反馈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经过这个多空的激烈的博弈，那甲醇的这个主力合约呢价格预期是维持在一个高位区间反复震荡的一个过程，但是重心呢是小幅的这个下移。以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潇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说昨天啊，我们从昨天晚间公布的美国的数据也能看到，那么像五月份的 ADP 的就业人数啊，那么较前值10.5万啊，涨到12.2万。那么同时呢，非制造业的数据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走强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从整体的基本面状态也能看到， 那么经济数据走高啊，也是带动美元指数上涨啊。我们在上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那么美元指数的第一目标是99.50左右，但是从昨天那个走势也能看到，那美元指数最高是达到99.55，虽然今天亚洲市场有回落的这么一个迹象，但是整体美元指数还是依托于基本面的这么一个支撑啊，呈现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本周五啊，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将公布5月份的非农就业。那么由于小非农啊 ADP 啊整体的走势偏强，那么虽然市场预计啊本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可能会较之前的人数啊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回落，但是一旦要本次的数据高于预期啊，甚至是高于之前的11.5万人，那么美元指数短期啊仍然有机会呈现一个大幅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外加是中东局势啊，目前仍然是保持一个高压的状态，所以说整体的基本面呀、啊、还是对于美元指数有一定的支撑。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像日元啊，美元对日元现在已经再一次来到160关口附近了，也是建议投资者啊，如果今天和明天美元对日元再度上探160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不排除日本央行也可能会随时出现相关干预的政策，那么也会引发美元对日元呀、啊、短期出现一个升值的走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0: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中信建投的观点是，国产燃机出海趋势明确。近期国产燃机出海订单频出，产业链涨价也在持续落地，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缺电仍然是全年的主线，继续看好燃机产业链。根据测算，2028年全球的燃机需求将会超过150几瓦，而预计全球燃机供给不到100几瓦，缺口持续扩大，继续看好燃机产业链以及传感燃等趋势。再来关注中信证券，他们关注制造领域的 AI 链加复苏链加出海链。展望2026年下半年，国内外 AI 算力和具身智能产业将迎来重要的产业进展，上游 AI 硬件、中游配套设备和下游应用制造需求高增，通用制造业曙光出现，专用设备结构化亮点引领复苏。同时，我国拥有全球优势的产能出海有望延续景气，建议关注重点公司 AI 敞口与出海敞口的边际变化，并重视通用制造的复苏情况。再来看开源证券，关注煤炭内外共振。海外印尼方面，煤炭产能缩减驱动全球海运煤价格上行，国内政策方面，节能降碳、双碳考核以及反内卷联合发力，明确了煤炭产能收缩、价格上行的大方向。叠加旺季到来，煤炭价格有望强势上行，在能源安全的背景下，煤炭有望迎来价值重估。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关注白糖、天然橡胶以及棕榈油产业链。多国权威气象机构预测，今年厄尔尼诺即将爆发，极端气候可能会扰动大宗农产品的供给格局。其中，全球白糖供需预计将由过剩转为小幅短缺，糖价上行预期走强。另外，棕榈油与天然橡胶供应链都具备较强的向上价格弹性，大豆、玉米边际受到的影响则较小。建议关注白糖、天然橡胶以及棕榈油相关产业链。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372点，下跌257个点，跌幅1%，成交57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1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83%。A 股这边目前上证下跌0.24%，深市下跌0.17%，创业板下跌0.62%，北证五零下跌1.78%，三百下跌0.22%，上证五零下跌0.17%，科创五零翻红涨了0.87%。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6: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告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6月3号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因为当日有1776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776亿元。央行公开市场逆

0: 回购操作为零，并非首次出现。2024年8月7号，由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逆回购操作量也为零。6月1号，一年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降至 1.4275%， 再创新低。6月2号继续处于这一低位。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央行逆回购归零释放了什么信号？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您好，叶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央行这次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单日净回笼1776亿元。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零操作在银行间市场是一个怎样的行为，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呢？
2: 首先要明确一下，就是这个零操作并不等于这个货币政策收紧，也不意味着流动性出现了问题。逆回购本质上是央行向银行体系投放短期流动性的工具。那么当逆回购操作量它为零时，那么也意味着央行判断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已经处于合理的充裕水平，没必要再额外提供了短期资金。那么从这个操作层面上来看，因为央行每天都会根据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缺口来进行调节，如果市场缺钱，就通过这个逆回购投放；如果市场资金比较充裕，那么即使没有即使有逆回购到期，也可以选择不续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那种这个相机决则式的调控啊。从市场这个表现看，目前DR007 等这个资金利率它总体处于政策利率附近甚至偏低，那么同业存单收益率不断下行，那么也说明这个金融机构啊并不存在明显的流动性压力。所以央行选择零操作，本质上是在验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判断。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从这个政策信号的角度看，有三个含义吧。第一个就是说明当前货币政策它仍然保持这个支持性但并不追求大水漫灌，所以央行是希望维持合理充裕而不是无限宽松。另外呢，说明央行正在提高市场化的调节程度过去市场习惯于每天看到央行进行逆回购操作，但实际上真正成熟的货币市场，那么更多还是靠市场自身来调节。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稳定市场预期，因为当前债券市场收益率持续下行，那么这个央行通过零操作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当前流动性已经足够没必要继续强化这种宽松的预期。主持人。
0: 那逆回购从四月以来持续地量操作，再到这次逐步降为零，这种操作的节奏您觉得释放了怎样的调控思路呢？
2: 我觉得从四月份开始逆回购投放规模持续缩减，实际上体现出央行对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这个持续观察和这个渐进式调整，不是突然采取的一种措施。第一个特点就是央行的精准调控，因为过去这个经济可能这个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流动性投放往往规模较大，但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是金融体系整体资金比较充裕，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那不均衡，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个资金总量不足，而是在于要关注这个资金的传导率。所以这种情况下，央行更强调是结构优化而不是总量扩张。第二个就是预期管理因为央行越来越重视这种市场预期的引导，如果突然这个停止投放，市场可能会误判政策方向。但从这个定量操作逐渐到过渡到零操作，实际上是也在这个向市场提前释放信号让这个市场逐步适应。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么各国央行近年来也在强调这种前瞻性指引和渐进式操作，所以我觉得央行当前采取的是一种这种观察式的宽松策略，既保持这个支持力度，又避免形成市场对无限流动性的依赖。那么这也体现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在从这个数量管理向价格调控和预期管理来转型。主持人。
0: 那这次央行公告呢，是删去了此前常用的全额满足一级交易商需求的表述，说的是这个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那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首先从法律和这个法律角度来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本来就具有自主决定权并不存在必须满足所有需求的这个义务。所以过去即使用这个全额满足需求表述，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沟通语言，强调央行愿意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那么我觉得这次删除这一表述，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因为央行希望强调 公开市场操作是基于流动性判断开展的，而不是机械的满足市场提出的全部资金需求。第二个是强化价格机制作用，如果央行形成央行一定满足需求的预期，金融机构可能会降低流动性管理的积极性。那删除这一表述也有助于促使机构啊更加重视自身流动性管理的一个能力建设。第三个是避免市场过度解读宽松信号，因为当前债券收益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了，那市场对未来降准降息存在较强的预期，央行希望通过这个措辞调整来引导市场形成一个更加理性的这个理性的政策预期，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沟通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政策立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持人，
0: 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零操作和当前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偏弱，部分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有关，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后续可能还会有哪些配套措施吗？
2: 我觉得从实际现实情况看，目前银行体系的这个流动性确实是比较充裕，但是呢信贷扩张的速度相对有限，这确实反映出啊融资需求恢复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特点，因为企业投资决策更多取决于市场预期、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机会，不仅仅是融资成本，所以现在就是资金供给相对充足，而优质的这个融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所以导致部分资金停留在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可能是属于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一个效率问题，而不是货币总量的问题。所以未来我觉得政策可能会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继续实施这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这个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第二个是要加强财政与货币的这个政策协同，通过这个政府投资带动社会的资本需求。第三个是进一步降低这个融资门槛和交易成本，特别是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所以未来政策重点啊，是提高这个资金从金融体系流向实体经济的一个效率啊。主持人，
0: 那这种操作模式对股市、债市等等金融市场会产生什么直接影响吗？
2: 我觉得短期来看啊，它影响更多体现在预期层面。就对于这个债券市场而言，因为目前市场已经预期这个流动性十分宽松了，所以零操作可能会对部分过度乐观的这个降息预期形成一定的修正。那么也就是说，市场会重新评估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一个空间，所以债券的收益率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那么目前资金面仍然保持宽松，债券市场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对股票市场而言，影响就相对有限，因为股市更关注这个经济增长、企业盈利以及产业政策，只要货币政策总体保持支持性取向，那么流动性环境仍然有利于权益市场的这个估值稳定。所以从金融稳定角度来看，央行适度回收部分过剩流动性，也有助于避免资产价格出现过快上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操作更多是对市场预期的校准，不是对市场趋势的一个逆转。主持人，
0: 展望六月份乃至整个二季度，央行的流动性管理您认为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您有什么样的预测呢？
2: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大概率仍然是保持这种适度宽松的总体的这个，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方向不会因为一次零操作而发生改变。那么未来的流动性可能还是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保持合理的充裕，因为央行可能会继续通过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断式逆回购等工具灵活调节这种流动性。第二个是更加强调这种结构优化，就是支持这些重点领域。第三个是我可以发现央行更加重视这种预期管理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政策沟通以及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形成稳定预期。那么未来是否未来是否还有其他的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就是仍然是有政策空间的，特别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那么国内需求仍需进一步恢复的背景下，如果经济运行出现新的压力，央行可能会适时采取降准降息等措施。但是呢，总体而言，我觉得未来政策重心可能不是单纯的增加流动性总量，而是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应该基调仍然是宽松，但是操作会更加的精准，那么更结构会更加优化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叶宁耀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侯杰，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

0: 华第三集玻璃基板价值凸显。11点财经态度，首单跨区输电权交易落地，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按下加速键。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盘面，指数有一波拉升，科创50呢目前是翻红了，涨1.16%，目前上证还跌0.32%，深市还跌0.16%，创业板跌0.65%，北证50跌1.57%，300跌0.27%，中证2000跌0.45%，然后上证50目前是下跌0.35%。
0: 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重型机械、半导体、能源设备、煤炭、工程机械、电脑硬件和电子元器件，跌幅居前的是基本金属、贵金属、化纤、化肥农药、办公用品零售和文化传媒。
1: 个股红盘家数1254家，平盘67家，下跌是4198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1781亿。
0: 目前跌幅居前的是有跌幅在10%以上的吧，一共是有5家，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可能稍微多一些，看现在应该是有100出头，113家。
1: 再来看一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60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增加到了170家。
0: 我们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眼矿能源计划164.15亿元收购新能源集团及山能售电100%的股权。
1: 三环集团发行 H 股或证监会备案。
0: 数据港计划不超过8亿元采购算力服务。
1: 湖南玉能、宁德时代计划减持不超过3%公司股份。
0: 融资重组方面，香山股份调整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与控股股东君盛电子签署认购补充协议。
1: 新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获四川省国资委批复，计划出售多类资产并收购清洁能源公司股权。
0: 一组回购的公告，生物股份董事长提议2亿元到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通策医疗计划5000万到1亿元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0: 国邦医药公司昨天首次实施回购，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0.08%。
1: 风险提示方面，十亿达股权穿透后持有宇树科技约0.01%股权，不涉及机器人业务。
0: 信号 ST 清月公司股票因重大违法风险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近期股价波动异常，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
1: 信号 ST 国中公司因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都是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已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来观察目前的市场运行变化。
2: 今天市场在低开之后呈现一个震荡走高的态势。那如果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那我们觉得进入6月份之后，那么指数在半年线附近呈现一个弱平衡震荡整理的态势。那么从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指数在半年线的位置，这个支撑的力度是相对比较强的。但是由于成交量整体维持一个这个缩量之后的这个整理的态势，那我们看反弹的力度是有所制约。那一方面我们觉得市场当前的这个交易这个调整和震荡的原因的话，是源于科技股在经过了持续的上涨之后，那板块内部的这个交易拥挤度提升，那么大家对于一些涨幅过快的品种出现了短期获利兑现和筹码松动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源于这个外围的扰动。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美联储降息的这个路径受阻啊，大家在关注六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那么美联储降息的路径会不会发生变化？那我们觉得大概率市场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前后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市场的这种情绪包括担忧会消化结束。所以当前市场的话，我们觉得是处于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震荡和调整，目前仍处于一个良性的状态。那么在近期的策略上去看，那我觉得首先的话，适当的要降低科技股的风险敞口。那对于一些短期涨幅过高，尤其是放量滞涨的品种的话，那我觉得是要适当的要回避。那么中低位品种里面的话，从今天盘面上去看，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经过前期的持续回调之后，今天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企稳和反弹的迹象。 那么对于一些传统类的像红利包括有色这些品种的话，那我们觉得半年报预期比较强的品种的话，近期也是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好的，主持人。
0: 近期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部分这个资金是转向低位的这些红利类的品种去进行布局，但其实红利类也是有分化的，比如像煤炭其实整体相对的位置也并不低，也都是在这个新高附近，那其他的红利品种呢就各自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比如像银行近期走的也还可以，位置属于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券商呢可能走的就虽然大家可能普遍一致看好，但是走势就比较疲软。那就这种所谓的红利类品种当中不同的这个分化以及他们不同的这个表现，您会如何来进行判断以及对投资者做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好的，首先从红利类的品种去看的话，市场认可度和这个前面每一次红利板块有这个行情的时候，那我看到基本上领涨的方向集中在三块，那首先是银行，然后是煤炭，然后是电力。所以如果从当前市场资金的认可度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三块的话可能是红利当中那我们重点关注的品种。那如果从目前的股价位置去看，那煤炭股是近期涨势比较强，那除了红利属性的话，实际上也有一些基本面改善的这种原因。那龙头的公司吧，像中国神华这些公司，实际上股价也走到了这个前期的高点啊，比较这个强的一个位置。那我觉得后续的话，第一个就关注龙头股能否突破。那如果突破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煤炭或者红利板块，实际上都有一个积极的效应。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从安全角度去看，那我们觉得银行还是红利当中这个安全边际比较高，同时稳定性比较强的品种。那更重要的也是一些大资金的一个主战场，所以从红利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板块内部资金认可度比较高，然后这个在整个红利和这个分红率持续有这个提升空间的，像银行煤炭这些品种。好的。
0: 对，其实现在看银行煤炭的这个分红率，您认为现在多高算高呢？跟以前这个动辄5%以上的现在好像不多了。
2: 对，如果从静态的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煤炭银行相关的公司的分红率是由于股价的上涨之后，那我们看静态的分红率出现了这种降低的表现。但是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从这些公司的这个中长期角度去看，那我觉得提高分红率实际上也是一个大的这种趋势。那可能提高分红率这个过程它不是这个短期或者一次两次的，它大概会呈现一个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里面分红能力比较强的公司，那毫无疑问它一定是创造现金流和基本面这个比较好的这些优秀的龙头的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无论是银行还是煤炭或者其他的一些红利的品种里面，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优先关注龙头，尤其是具备规模和产业优势的这些龙头的公司。那后续的话，实际上它创造的现金流，尤其是这个很多细分行业，它的竞争格局已经相对比较固化。那么这些龙头公司，它扩产或者说这个在扩产的这种预期，实际上和动力是相对这个不是很强的。那就是在创造现金流的过程当中，那么多数的这个现金可能要拿来去分红。那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路。好的。
0: 刚才您也提到可能去观察大资金流入的这个具体的板块的方向，那就目前的观察，在红利板块内部，大资金目前新进流入的主要是哪些品种呢？
2: 从当前我们看到的比较明显的，实际上首先的话，一直我们觉得持续在这个关注和流入其实还是银行板块，尤其如果我们从港股银行股的表现去看的话，可能这一点会更明显。那么 A 股这块的话，这一段时间我看包括像四大行整体的走势，在经过前期的调整之后，实际上也是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种稳定性和抗跌性。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这两年一直以来在强调的就是杠杆的策略，其实从当前的市场的这个表现上去看依然适用。那一方面硬科技核心的科技品种其实在不断的创出新高，那么在连续上涨过大的情况之下也出现震荡或者说短期的这种调整。 那么这些的话我们觉得是杠杆的一端。那另外一端的话，往往我们看到科技股出现震荡和分歧的时候，那确确实实像银行包括这个煤炭的龙头品种也出现了这个杠杆另一端的这种回升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杠杆策略的话，在当前的 A 股市场的话依然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除此之外，像科技类的品种，当下您对大家如果说还有资金在上面的，有什么在这个操作上的一些提醒吗？
2: 我觉得在科技类品种，那目前的时间节点的话，板块内部整体呈现一个分化加剧的态势。那么目前这个表现比较强，或者说依然在这个震荡创出新高的品种的话，它具备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具备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表现最强的依然是北美算力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的话，无论从半年报的预期，或者说当前到明年上半年的这个订单的透明度，那依然是确定性最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资金对于这些板块的持股的这个定力和筹码的这个锁定程度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海外算力品种，龙头品种，那我们觉得是依然值得持有和关注的。
0: 好的，谢谢黄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影响，请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与境外投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7: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6: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7: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6: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主题是玻璃基板价值凸显。日前有消息称，英特尔计划改造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里奥兰乔工厂，将工厂打造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量产基地。那据了解，传统的有机基板在大尺寸封装中面临翘曲加剧，然后集成良率下降等瓶颈，而玻璃凭借平坦表面以及更接近硅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正在成为先进封装领域的重要替代方案。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1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那么行业呢，普遍是把2026年定义为玻璃基板的商业化元年。您怎么看这种说法？未来2026到2028年，行业的渗透节奏、市场规模增速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是玻璃基板的商业元年，主要是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关键事件。首先是英特尔在2026年的一月就正式宣布玻璃基板技术进入大规模的量产阶段，而且呢，它首款的搭载玻璃基板的核心的这个服务器的处理器啊，已经成为了全球首个实现商业化落地的玻璃基板产品。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台积电旗下的彩昱科技，它的中石生产线也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启动了投产和这个六月份进入了全面的工艺验证。那么第三呢，来自于苹果，苹果呢已经开始测试玻璃基板，计划用于自研的 AI 服务器芯片，也直接向三星电机来采购玻璃基板进行评估。所以我们看到从以上的产业端，那么整个的2026年成为了玻璃基板的商业化的一个元年。那么在未来的时间渗透节点来看呢，26年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小批量的商业化出货，比如说英特尔率先量产，台积电、苹果、三星来加速验证。那么到了27年呢，可能会持续的进入一个规模化阶段，那也就是不断的完成这种订单的增加，像群创对接英伟达2027年的量产，包括京东方完成设备下单，这都是我们展望在27年可能产生的行业大事。那么到了28年，可能就会面临着行业化的这样一个全面商业化，意味着百万片的这样的产能可能会实现，而且呢，高端的 ABF 中呢，替代率可能由玻璃基板来代替20%，像车载类、射频类会率先领先。所以整体的数据预估的话，就是28年左右，差不多根据三方机构的数据来预判的话是84亿美金左右，而到了30年啊，市场规模有望直接翻倍到160亿美金。那么它所应用的领域呢，其实也包含了像 AI 服务器的 GPU， 这个也是最快的。而且呢，其实今年的这个英伟达 Rubin 这边的需求就差不多10万片。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HBM 这部分呢，有望在27年下半年开始渗透。而高端 CPU 呢，同样也是在27年下半年。那么2028年就是车载和射频类实现量产。那么这部分呢，也是需求比较明确的一个方面。从它整个的核心驱动力来看呢，玻璃基板凭借着耐高温可以达到200到250度，耐这个低频的损耗，还有呢超细的布线以及平整度这些优势，专门适配高端 AI 芯片和先进封装技术。相比传统的有机基板呢，它可以实现信号的损失降低40%以上，散热性能呢是有机基板的5倍以上，而且可以实现超大尺寸和高密度布线，所以它未来发展的趋势还是非常清晰的。主持人，
1: 我们纠正一个读音，刚才我念的那个翘曲家具是有问题的，是错的，应该是翘曲家具。然后咱们进入到公司层面，那么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沃格光电，代码是603773。那么这家公司有一个平台湖北通格微，这个平台呢是布局泛半导体领域这家公司的核心的平台。那么公司聚焦玻璃基线路板的核心工艺呢，在通信、先进封装以及 micro LED 等领域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推进。那么公司在玻璃基板领域有哪些核心技术？
10: 湖北通格微呢是沃格的子公司，而它呢也具备着全球的领先的这种先进制程的自主可控能力。它的最核心的四大技术，第一个呢是 GPU 的技术，就是玻璃通孔技术，最小的孔径可以达3微米，而深径比呢可以达到150:1，可以代替传统的这种硅基的 TDS 技术，满足 3D 的封装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是玻璃基精密线路的这种镀铜的这种技术，它支持4层以上的玻璃基板的堆叠，同时呢适配着高密度的互联应用场景，而且可以实现玻璃通这个玻璃这个基通孔和这个 RDL 的线路的这个通路。那么第三个技术呢是 SAP 的双面的多层的线路堆叠技术，可以实现高达4层的线路堆叠，支持多层的超薄的玻璃基双面线路进行这种玻璃件的这种建合。那么第四个也是全制程的工艺能力，那么公司呢也是覆盖了像玻璃剪薄、异形切割、光蚀刻以及有机磨材还有镀膜等全流程，实现了核心装备的国产化，同时呢也具备着和这个其他的高精度的激光钻孔机和这种 G 其他设备啊来进行系统化的工艺。那么从2024年看呢，已经完成了第一期十万平米的产能，而且目前已经进入了小批量的供货阶段。那么在2024年呢，当年就实现了营收203万，而到了2025年的上半年就已经实现了差不多800万的营收。所以整体来看呢，公司的这个玻璃基的 TGV 的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在高算力芯片、射频器件、直显的基板，还有微流控芯片等等领域。那么它的终端应用场景包含了 AI 算力服务器的 CPU、GPU、数据中心、自动驾驶、光模块、光通信，还有像 5G、6G 的通信基站。主持人，
1: 那么除了在半导体领域的探索之外呢，湖北通格微在玻璃器件以及前沿的新材料方向呢也在布局，像体外诊断、生物芯片、应用玻璃基板等这些新领域有什么看点吗？
10: 新领域呢的确是有技术的看点，但是呢目前在这个商业化和营收阶段呢，我们还是要理性判断。首先呢，体外诊断的生物芯片也是微流控，那么它的技术定位呢是利用了玻璃基的这个 TGV 及精密加工的技术，为下游的客户提供生物芯片所需的玻璃基板或者是技术构件，不涉及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环节。那么它的应用场景呢，主要交付还是来自于体外诊断，比如说像大家生活里比较常见的血成检测仪等等。那么目前呢，和脑机接口暂时还没有实现产品的交付。那么在营收阶段呢，基本上我们看到2025年这部分的营收占比还是比较小，基本是10.79万美元，在公司的营收占比中呢，相对来说啊，处在一种这种试验的阶段。那么目前在商业化制作方面，公司呢已经向海外客户去提供了玻璃基板的这种小批量的阶段出货，所以呢，从2026年来看的话，是有望实现批量生产。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2月啊，公司也再次澄清，就这项技术呢，目前没有正式的这个量产时间，而且呢，没有脑机接口方面的相关的销售收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公司还有像这种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 CPI 技术。那么 CPI 的这个材料呢，其实它是柔性太阳展翼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它是国内少有的具备着 CPI 浆料制模和镀模全产业链生产能力的企业，自主研发的 CPI 模材和太空防护镀模产品，已经成功的实现了柔性的这种太空衣的这个材料，而且实现了在轨应用。那么目前呢，在商业化方面呢，也是尚没有实现量产。那么在轨应用呢，也涉及单颗卫星的柔性太阳翼。2025年呢，同样它的营收在这个整个的年报的财务数据营收的预期中是小于1%啊。同时呢，目前相关客户签署的订单还是产品的验证阶段。那么目前公司在这个业务方面已经和国内外的多家企业保持着业务洽谈，而且呢还是有多个样品正在进行送样测试和客户的验证阶段。所以从未来来看，短期内呢营收可能对公司贡献不大，但是这代表着公司具备了这种玻璃技术的一种平台的拓展化能力。从光模块到芯片封装，再到商业航天、生物医疗，公司的玻璃材料的这种特性，也就是高频整度、优异的高频性能，还有耐高温这些性能，也经过了客户的认证。同时呢，和公司的这个 TGV 等精密加工技术结合，已经成功的切入了多个高成长、高附加值的环节。主持人，
1: 您刚谈到了 TGV 技术，我们看到公司自己也表示，由于玻璃基的 TGV 技术在泛半导体领域的应用目前还处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那么公司多项产品技术呢都是处于这种送样验证的阶段，未来泛半导体板块这块的营收规模您怎么预期？
10: 首先从公司自身来看，在这个多次的风险提示公告中还特意强调了泛半导体领域中呢目前属于早期啊，处于研发送样，所以说呢是尚未形成规模的工业化量产，目前呢相关的这部分的主业还是处在亏损状态，营收占比也是比较低的。我们看到公司从整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还是值得期待。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0: 这个产品中已经完成了小批量送样。那么在第二个通讯领域之中呢，像 5GA 和 6G 的通信射频天线的阵子，还有国内头部通讯企业的合作，也是预计在26年进入小批量的量产。那么在商业航天领域，像波粒机雷达的射频器件 TR 组件和中国电科下属的这个院所合作，也处在共同开发的打样阶段。那么第四方面呢，先进封装方面，在高端的算力芯片、存储芯片，还有这个GCP 的方案，已经是国内多个头部企业处于产品的方案确定和联合开发阶段。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公司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微流控制芯片，那么这部分也是海外客户送样，基本上预期也是26年进入这种小批量的这种量产阶段。所以从2到3年的维度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在半导体、先进封装、6G 射频都有望迎来产业化的拐点。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的光电显示器件这块营收占比呢是52.36%，是这家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公司这个板块在您看来有哪些看点？
0: 首先呢，这部分一直是公司在主业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它的技术优势，首先比如说它的这个玻璃基的 mini LED 的背光新型的显示模组呢，在2000分区到4000分区以上，它的 mini LED 的玻璃基背光模组的显示可以媲美 OLED， 所以说呢，它也是具备着这种非常高的性价比。那么在量产阶段呢，像它山西的这个玻璃基板和这个 MNT 的这个显示器已经进入了批量量产的商用阶段，同时呢，持续多个项目拟量产。而且呢，这个玻璃基精准光源技术在65寸以及以上的这样的这种超薄和高清的显示机微端也获得了最终品牌客户的认可。所以像合作客户这边，比如说海信的这个 G9 开始预售，那么在亮度、色彩度还有这个厚度方面是具备比较大的优势，这也是使用了公司的 mini LED 的产品。那么第二方面呢，公司的是传统的这个 LCD 的背光机模组，这部分呢主要还是应用于 MNT 的显示器这种笔电、TV 和车载领域。公司呢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收购，比如说北京的宝昂、汇神的电子还有经纬电子等等，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那么第三个呢，来自于这种显示触控，这部分呢主要是以车载平台为主，还是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趋势，大屏逐渐的普及。那么第四方面是公司的使用高端光学膜材的这种膜材料的这种膜切，那么这部分呢主要是应用于 LCD 显示、 OLED 的这种显示产品等等。而且这部分公司也是这个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那么从未来整个的行业增速来看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2026年今年的这个江西德宏的 TV 产品的这部分订单和推进啊，这部分可能会有这个市场博弈的这种预期差。那么第二部分呢，也是来自于这个 mini LED 玻璃机的这种背光模组。那么伴随着整个的这个 mini LED 在 TV 还有在显示器还有在这个笔电等等领域的渗透提升，这部分呢也有望带来整个的这种增量收入。那么从风险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就是整个板块我们看到大的营收增速啊还是出现一定的下滑啊，基本是这个回到了这个个位数。而且呢，重点是在这个增速下滑的背景之下，毛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而且呢，从未来行业竞争的角度讲，整个行业还是会呈现一个竞争加剧、产品价格承压的态势。而且呢，这个未来像这个 OLED 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也会造成新技术的承压，所以在传统业务板块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主持人，
1: 您谈到了这个板块的这个营收增速还有毛利率，咱们稍微展开一下。那么25年公司的这个光电显示器的这个板块营收增速是同比增长7.1%，和前三年相比，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增速是首次降到了个位数。这块的原因怎么分析？另外如何展望未来增速的情况？
0: 咱们从几个维度来看啊，第一个维度是长业的周期，显示行业呢，它其实已经经历了2023到2024年高速增长。那么2025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需求的调整期，而且呢消费电子行业的需求虽然回暖，但是呢整体的增速还处在放缓的状态。而且呢像行业整体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压力。那么第二点呢，从公司自身来看，公司呢也是正在从传统的 LCD 的背光

0: 这种玻璃基的 mini LED 的背光进行转型的关键期，新产品呢处于一个市场导入期，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而传统的产品呢又面临着价格的竞争压力。那么第三个呢，其实从财报本身来说，财务数据的处理方面呢，24年这个板块营收同比增速比较高，46%，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比较高的锚定的基数，也是一个心理预期。那么到了25年的上半年，实际上整个行业增速就处在放缓状态。相比于其实这个其他的行业来说，我们自身的增速还是可以，但是和公司啊24年的这种高增速相比，大家就感觉到增速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市场竞争加剧方面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像 mini LED 的这种，一个是背光的技术的路线之争，一个是 OLED 在大中使用尺寸的渗透的加速，还有呢就是行业整体产能释放之后可能会带来的这种价格承压。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卖方的首席分析师也对整个公司进行了一定的预判。那么在26年呢，还是预计随着这个 mini LED 的这种玻璃基背光模组开始贡献，那可能会产生这部分15%的增速。那么到了27年，像 TA 产品还有应用的落地的话，产能释放可能增速在20%左右。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催化剂，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 TV 显示和笔电领域的渗透率提升，一个呢就是未来我们看到一旦进入了这种65寸及以上的 TV 产品，那么这部分可能会是一个显著的增量。而且呢，随着玻璃基这种技术在新型显示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大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的渗透率提升，这些都是支撑公司未来这部分主营业务可能会出现一种加速重要的参考依据。主持人，
1: 这是从数量上、营收增速上做的分析。再来看一下毛利率，2025年公司的光电显示器这块的毛利率是8.92%，同比下滑了2.59%。那么近几年来，公司这个板块毛利率是持续的下滑，这块的原因您怎么看？
0: 首先呢，从产品结构来看，传统的 LCD 的这个背光产品呢，还是占比比较高，这部分的产品相对毛利低，所以呢，就造成了大家看到的这种低毛利的产品占据主导。而高毛利的玻璃基的 mini LED 呢，没有形成量产规模，所以整体的权重比较小。而且呢，从行业竞争来看的话，显示模组行业现在进入的是价格竞争阶段，单位产品的销售单价通常呢也是大于单位的这种成本的价格，而且呢，产能利用率的波动也是影响了公司部分的这种固定摊销。所以我们看到公司2025年8.92%比2024年的11.5%还是下滑了2.58%。那么从未来来看呢，比如说像公司的这种产能爬坡，这个阶段相对来说一旦过去，这种整个的固定成本就容易在这个随着量产进行摊销。现在呢是江西的德宏新产线还处于爬坡阶段。第二呢就是固定资产的这种折旧摊销也在增加，而且呢良率提升也是需要过程，所以呢初期整体的生产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从客户的这个结构来看呢，大客户议价能力比较强，所以对企业也会造成部分订单的这种利润压缩。而且呢，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公司其实也采取了一些这种定价策略的调整，包括部分的新产品在导入期的时候价格也会出现优惠。所以以上这些呢，都造成了公司在25年毛利从24年的11.5%左右下降到8.92%左右。那么根据部分卖方首席的测算，其实从整个的这个未来预期的话，不排除在这个26到27随着整个的 mini LED 的这种玻璃基的这种背光的量产，公司在26年毛利有望回到之前的水平，甚至呢达到12到13的区间。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薛然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 股新开户数变化透露哪些信号。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上交所发布了5月 A 股新开户数达到276.53万户，环比增长了11%，同比暴涨了77.76%，创下年内月度同比增速新高。1到5月累计新开户是1729.67万户，同比增长了57.94%， 也就是说只用了五个月，今年的新开户数就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 63%。 新开户数据透露了哪些市场的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就是 A 股增量资金基础依然扎实，全年新开户有望突破3000万户大关。从月度走势来看，五月的276.53万户虽然低于一月的492万户和三月的460万户，但是已经高于2025年的9个月份和2024年的11个月份，说明市场情绪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按照前五个月的平均速度来推算，2026年全年新开户数有望突破3000万户。更值得关注的是，投资者总数的历史性扩容。截至2024年底 ，A 股投资者总数是2.37亿人，目前估算已经接近2.6亿大关。新投资者涌入 A 股，这背后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资产配置从储蓄向权益类资产转移的长期大趋势。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极致分化的行情没有阻挡散户入场，说明 AI 科技主线已经深入人心了。五月的 A 股分化是较为明显的，上证指数全月收跌了 1.06%， 白酒、医药、地产等传统板块持续承压，但是创业板指大涨了 9.81%， 科创50涨了 11.47%， 算力、半导体、光模块、 PCB 等 AI 硬件产业链成为唯一的主线，多次出现批量个股涨停的情况。在这种结构性行情之下呢，开户数依然逆势增长，打破了过去大盘涨才有人开户的规律。这说明现在的投资者不再等待全面普涨的牛市，而是主动布局有明确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赛道。同时呢，杠杆资金也在同步入场啊。五月两融余额突破2.8万亿，创历史新高，而且高度聚焦科技赛道，和新开户的散户资金形成了共振。第三个信号呢，就是投资者行为越来越理性，从追涨杀跌转向逢低布局，这是本轮开户潮和2015年最大的不同。2015年的牛市是典型的情绪驱动啊，越涨开户越多，越跌越没人买。而今年三月，上证指数全月下跌6.51%，开户数却逆势反弹到了460.14万户，环比增长了82.38%。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散户开始学会在市场回调的时候布局，而不是盲目追高。投资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呢，基金开户数也在同步稳步增长。五月基金新开户是21.83万户，环比增长了9.37%，同比增长了27.14%。这说明新投资者不再只盯着个股炒作，而是越来越接受基金这种分散风险的专业投资工具，投资行为越来越成熟。在看到积极信号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潜在的风险。首先呢，五月开户数虽然同比大增，但是环比一季度的平均水平已经明显的回落，这说明增量资金的流入速度在放缓，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其次呢，部分 AI 赛道的个股短期涨幅过大，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新散户如果盲目追高，容易在高位接盘。最后呢，行情分化还在进一步加剧，买错赛道不仅赚不到钱，甚至可能出现大幅的亏损。对于新入市的投资者来说，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呢，不要盲目追高已经涨了几倍的热门个股，优先选择行业 ETF 来布局，既有望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又能分散个股黑天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不要一次性的满仓，适宜采用分批建仓的方式，每回调 5% 买一份，摊低成本，控制回撤。第三，就是聚焦有真实订单和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尽量避开那些没有基本面的纯概念炒作。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通知，自6月1日起，按照云销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销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云销直流通道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销县，是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通知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济互保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首单跨区输电权交易落地，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按下加速键。有请中国

0: 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胜。您好，冯主任。
1: 您好，主持人。
0: 先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输电权，什么是输电权交易，输电权的市场化交易和传统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所谓输电权呢，其实就是指电力市场的交易主体使用输电通道可用输电容量的一种权利，它可以理解为对输电通道的一种通行证。那么在电力系统中啊，我们输电容量的输电容量也是一种有限的稀缺资源，特别是在供求紧张的时段。那么输电权就是对这一种稀缺资源的使用权。那么在政策实践中呢，输电权包括物理输电权和金融输电权。那么所谓物理输电权呢，就是使用输电通道的一种实物性的排他性的权利。那么获得这一权利的主体呢，就能够输电，没获得的呢，就没法输电。而金融输电权呢，是一种财务性权利。那么获得权利的主体呢，可以不实际输电，但是经济的收益可以得到保障。而我们在试点中的云霄直流的输电权呢，是一种物理输电权。那么所谓的输电权交易呢，其实就是将输电通道容量作为独立的一种标的物，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配置和交易。在我们的政策中也规定了，在云霄直流试点中，月度及以内的输电权交易采用集中竞价方式，那么现货输电权交易呢，则采用自动分配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知道，在跨省跨区交易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那么如何高效公平的分配这样稀缺的输电容量资源，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且紧迫的问题。那么原来输电通道的容量分配机制呢，对跨省跨区交易确实形成了一些制约。那么相应的输电权的交易引入，给跨省跨区交易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标的交易物上的变化。那么传统的跨省跨区交易呢，实际上只交易了一种商品，就是电能量这种商品。那么通道使用呢，是由调度机构提前调核并按照计划分配执行的。那么输电权引入，则是将输电容量也作为交易标的物引入到了电力交易的体系当中。那么第二个，从配置方式上来看，原来的输电通道呢，是通过计划呀、协商啊，或者送收端的这种协议来确定的。而在输电权交易下，谁能够使用这条输电通道，使用多少容量，则是由市场竞争来选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价格的形成机制上也有变化。那么原来输电费用是由我们政府核定的这个输电价，那么在输电权下，这个输电权的价格则是由市场竞争形成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从通道的利用效率来看，原来的输电通道的利用效率是不够高效的，很多富余容量是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是这样使用的，导致很多富余容量资源是被闲置的，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输电权的引入，则恰恰是针对这个问题，着力提升输电通道富余容量的利用效率，提升输电通道的利用小时数。主持人。
0: 您讲得非常清楚哈。那广东属于南方电网辖区，福建呢是国家电网辖区，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启动跨越了两大电网经营区，这样的一个举动有怎样的意义，对于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有哪些影响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首先本身这一项改革是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它改革内容的本身来看，直接试水了输电权的交易，探索了原来我们市场化交易机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空白领域。那么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时候，两网国网和南网之间其实就建立起了常态化的跨经营区的市场化交易机制。那么现在引入了输电权交易，就实现了跨经营区输电容量的一个市场化配置，真正实现了从物理互联迈向市场互联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化，这是我们跨经营区交易的一个深化。第二个呢，就是推动两大电网之间的常态化的更高效的一个互机保供。原来的交易主要是临时性的调度送电模式，那么引入输电权之后呢，市场主体能够主动的依托市场化提前锁定跨省跨区的这种输送容量的通道，特别是在比如说迎风度夏极端天气下，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跨区调集电力，提升东南沿海的电网安全容易，对保供是非常有效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提升了我们云霄这个直流输电通道这个存量输电资产的利用效率。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云霄直流实际上是我们有很多的输电潜能的， 引入输电权之后，这样就使我们无需再拓展新的输电通道，新增输电基建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来盘活闲置的富裕容量，提升通道的利用小时数，改善项目的收益，这是对项目本身的意义。那么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来说，我觉得也是有很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跨经营区的交易这两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一个变化。那么新制度新改革的引入，在这个跨省跨区交易这个背景下是更具有便利性的。那么输电权的引入恰恰补齐了我们输电交易市场化的制度空白，确立了输电权独立交易的这么一种规则范本，也结束了跨区通道计划分配的这个惯例，为全国层面的跨省跨区的直流市场化交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也进一步的健全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电能量辅助服务容量机制基础上，我们现在又进一步丰富了输电权的市场，这是在制度层面上。第二个，在从绿电消纳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福建风电可再生能源非常富集，尤其是海上风电非常富集，但是季节性的富裕的新能源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消纳的压力。那么广东呢，是复合密集区，常年缺电，外购比例非常高。那么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就打通了市场化外送的一个通路，那么福建的富余的清洁能源就能够更多的定向落地到广东，从而提升跨省绿电交易体量，助力新型能源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第三个，从市场互联互通的这个层面来看，我们通过加强国网南网这种跨经营区的物理和制度的衔接，推动北京广州这两大国家级的电力交易中心的规则互通啊，平台协同啊，业务协作、啊、等等，加速从分省分电网的这种输出逐步深入的向全国真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过渡啊，这是市场互联互通层面。第四个，就是更好的发挥我们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那么引入输电权交易之后，就更容易形成高效的跨区输电价格信号，用输电权价格反映通道的稀缺性，从而更好的引导我们新能源的布局、新复合的优化选址，真正以市场化的手段优化全国电源与复合的空间布局。主持人，
0: 按照方案，每季度前福建、广东报送夏季度后两月各时段释放的云霄直流输电容量，福建、广东保留容量不超过云霄直流富余容量的50%，其他富余容量进入市场交易。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安排呢？
1: 这样的安排有几个方面嘛。首先是平衡我们跨省的安全考虑和省内的安全保供的考虑，为省内的安全电力保供提供一个保底。那么政策规定，两手可保留不超过富余容量50%，优先用于本省用电缺口的调剂以及省内优先发电的计划落地，这样就可以守住地方保供的一个底线，避免市场化竞价过度的挤占本省的刚需用电通道，这是一个方面，平衡省内和跨省的安全考虑。第二个方面，就是实现一个这种改革的平稳起步和稳妥过渡，避免这个直流通道容量一次性的全面入市，这样可能会冲击原有的省内电力平衡，而且这个比例的确定也兼顾了这两个省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通道使用的权益。同时，作为一种新机制新制度的探索，很多政策细节我们需要逐步的健全完善，因此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要留出探索和容错的空间，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就是说约束就是说两省的自流上限，实际上也是在敦促各省去倒逼各省的市场化。那么设置最高50%的这个硬性空间，不能超过富裕容量50%，这样就杜绝了地方全额截留富裕容量、垄断通道资源的这样一种做法。这样我们就强制了一半以上的富裕输电资源可以进入公开市场，从而保证了省外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参与，真正落实到公平公开的这个要求。主持人。
0: 通知明确，工作过程当中要坚持安全为锚、稳妥为要、公平公开、竞争有序的原则。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来理解？未来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挖掘输电通道的潜力呢？
1: 这四个原则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其中的比如说安全为锚，实际上确立的是我们的一个底线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引入这个输电权交易确实针对我们现实的挑战，但是所有的输电权交易必须以我们的这个联网设备的安全、两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为最基本的前提。那么优先发电计划、电网应急备用的用电优先占有通道， 那么市场化输电不得突破电网安全稳定的这个限额，那么调度机构呢拥有运行的这种管控权，那么市场化不能凌驾于电网安全之上，这是我们电力市场化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必须要实现安全与效率的一个兼顾，同时以安全为底线。那么第二个稳妥为要呢，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改革节奏的一个原则，其实前面也有所提及。那么我们现阶段规定的是政策规定的是要以月度及以内的短周期交易起步，那么我们不是一次性的放开更长的多年的，或者是那以及更短的，而是采用了试点先行分布迭代的这么一个做法，根据试运行的数据不断的优化我们容量的这种比例的设定啊，以及价格区间的这种设置啊，防范这种新机制带来的一些系统和市场的风险，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体验这种新机制带来的变化啊，这是从改革原则。那么第三个公平公开，实际上就针对我们这种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本身的这种交易规则的一个针对性的原则。那么比如说容量释放的数据啊，各时段的赋予容量、成交价格等等等等，那么全部通过由我们北京和广州的两大交易中心统一披露，所有的市场主体包括两省内外的发电啊用户，那么准入标准都是一致的，那么没有地方主体的竞价特权，也就杜绝了暗箱分配通道资源，这是强调的这个公平公开。那么竞争有序的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市场运行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依托集中竞价形成的输电价格，要严控这种市场势力，严控囤积通道、恶意报价等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包括串通抬价等等等等等。那么着力的这种方向，我们未来要完善这种违约交割的规则，构建良性的竞价生态，这种实现通道资源优胜劣汰的真正的一种机制。所以整个的这四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为了推动我们输电权交易能够平稳稳妥有效的落地，而且真正能够发挥我们的政策目标。主持人，
0: 好，那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开展需要和已有的各项制度做好衔接，在实操当中您觉得要重点处理好哪些关系呢？
1: 实际上这些方面涉及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我就简要论述一下吧。实际上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因为我们这输电权交易是在我们政策文件中直接涉及到了，就是说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和绿电交易，所以说几个方面我们可能都要有所衔接。那么在中长期电能量交易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关注中长期跨省的这种购售电的要同步捆绑申报电能量和对应时段的输电权，因为输电权的引入的时候，你跟电能量又实现了一个强耦合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中长期电能量交易要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衔接。那么与电力现货市场的衔接呢也非常重要，那么重点的时候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创新输电权交易与现货的包括实时市场和日前的跨省送电的一个交易时期的一个安排、一个衔接模式，以及两种价格之间的一个联动机制都是可以探索的，包括我们输电权的未来的日内滚动的这个交易都是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跨省跨区的这个绿电交易这个衔接，因为我们在政策文件里的输电权的交易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说推动绿电的跨省跨区的这种交易，所以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绿电交易可以设置就是优先参与这个输电权的申报啊，设置绿电专项的输电权的申报通道啊，这样可能对福建的风电、海上风电的可再生能源这种竞价有一些适度的倾斜，这些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第四个呢，一个重要的衔接就是优先发电计划的一个衔接。实际上我们政策文件现在目前规定的实际上是在保证我们优先发电之外的富余容量，然后我们设置了一个分配的比例，但是我们整体的目标来说，我们还是要推动更多的原来的计划优先电量，然后更多的通过市场化的一个交易，所以说我们也要这种输电权交易也要实现与优先发电计划的一个衔接，逐步稳妥的缩小就是跨省跨区的计划电量的一个比例。主持人，
0: 那未来如果要向更多跨省跨区输电通道推广，您觉得哪些配套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电价机制、市场规则、交易结算体系等等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落实落细吗？
1: 从这个配套政策完善的方向上来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输电权的引入实现了一个从零到一，让我们的电力市场交易体系进一步的完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现在基本上1+6的基本那个规则。那么一个重要的完善方向就是在我们的顶层规则方面，顶层设计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比如说，就是参照我们营销直流的试点经验，我们可以研究出台全国统一的跨省跨区的直流输电权交易的一个通用规则，进一步完善我们电力市场交易规则的这种体系。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市场主体的准入政策，我们还要进一步的那个细化，要切实的破除省内主体和省外主体的差异化的一个准入壁垒。那么第三个，我们要针对这种新的交易机制所带来的，在我们试点过程所先呢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积累的经验也好，我们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监管考核的一些政策体系。同时，我们要针对性的要设计或考虑一些新能源的配套的一些扶持政策。那么在定价机制的落地的细化方面，比如说我们差异化的输电限价的这种机制，或者是动态的这种限价机制，以及输电收益和成本的这种疏导机制，是我们重点的一个优化的方向。在市场规则也结算体系的落地方面呢，可能我们要关注就是说交易规则的统一，以及跨网联合交易平台的建设，以及一体化的跨区的结算体系，以及权利条的信息披露制度，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努力完善的方向。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是否适合长期持有。13点财经态度，名胜 A50 换新，折射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来看一眼盘面，上证目前跌0.44%，深市跌0.39%，然后创业板跌0.02%，科创综指是上涨0.56%，北证五零下跌0.49%，三百跌0.55%，中证2000跌0.6%，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57%，科创五零上涨0.86%。目前 A 股红盘加注1170家，平盘71家，下跌4275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16830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购票。
0: 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是否适合长期持有，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2: 基金观察，
3: 有的投资者可能认为这种低波动的产品不适合长期持有，因为收益并不高。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那么低波动产品在投资者的整个资产组合当中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是压仓石啊，还是过渡贷呢？
4: 我们认为低波动产品的收益确实长期来看肯定不会很高。我们的内部目标可能低波动产品的长期年化收益在4%左右，但是产品收益不够高，是不是不适合长期持有？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啊。长期持有和收益率高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适合长期持有的产品应该具有什么特征呢？应该具有收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从中长期来看比较稳定，受到不同市场环境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波动风险适度这么一个特征。我反而觉得其实低波动产品很适合作为我们压仓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反而是一些像什么 TMT 啊、光模块啊这种东西，我觉得你短期来做很好，对吧？你去年到今年可能一年赚200%，但这个资产还真不适合长期持有。你愿不愿意光模块去拿5年10年？你能判断光模块10年以后是个什么收益表现吗？对吧？你很难判断，对吧？所以我觉得低波动产品这种稳健型的、波动率比较低的、风险可控的产品，倒是反而比较适合作为我们压仓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的。而像这种高波动的、高风险的、短期具有比较明显的突突效应的，但中长期的事情又不好说的这种资产，比较适合拿来做我们那些短期的投资策略，拿个3-5个月，然后再换一换，
3: 可以作为底仓哈。
4: 对。
3: 那么您认为这类低波动产品的话，应该持有多久才能大概率获得正收益呢？
4: 首先我们说低波动产品的产品自身持有期限是没有限制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资金规划和投资的诉求去定。而我们对于过去的市场做了一个回测，如果你买一个低波动的估价产品，持有多久才能保证获得正收益，这个结果得4年左右。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前几年你在2021年下半年买入一个估价产品，结果你会完整的经历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2023年、2024年这样一个3年半的一个熊市，直到2024年的924之后，你这个产品的净值有所反弹，要持有4年左右啊，你才能基本上实现回本。所以那就最低持有4年多，能够满足这个资产大概获得正收益概率。而事实上，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避免的。2022年年初，我们看到美联储启动暴力加息啊，那个时候我们会给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啊，建议大家去降低仓位，甚至赎回资产，不要管你是跌的还是涨的，是亏损的还是怎么地的，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成为一到两年维度上负面影响的市场的长期的负面情绪，它一定需要在我们的资产组合的投资当中做出一定的反应来。
3: 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普通投资者去配置低波动产品，您建议要遵循哪些核心的原则呢？
4: 第一个呢，我们觉得低波动产品它其实没有一个完全适用于所有客户的配置的一个原则或者配置的一个比例，这个取决于咱们每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基金行业反复强调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投资的风险匹配。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接受不了任何波动，他这个基金资产当天的跌幅在两个 BP 也会跑来找你说这个怎么今天净值不是正的。而对于这样的客户，我觉得他就不是任何的这种风险资产的投资者啊，甚至低波动产品也不适合他。说实话，这类客户可能比较适合去买银行存款。而我们最近的时间也确实发现了很多高风险偏好的客户会在他们的资产组合中加入 20% 左右的低波动产品，去降低他们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和回撤的一个风险。第二点是产品类型，个人从长期来看是更看好 FOF 产品的。 FOF 产品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投资的范围更广，不但能够买股债，还能买包括商品、美股、美债等等，它的资产种类非常的多元化， FOF 的长期投资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强。但从短期来看，其实国内的二级债基等资产它的整个运作的模式策略更加成熟，也确实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投资能力出色的基金经理在做相关产品的管理，所以从短期来看，二级债基的市场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如何观察上午的市场？
6: 今天上午的市场呢，其实应该说是在外围的收跌之下啊，小幅低开，然后分时之中呢有冲高。我们总体认为整个 A 股市场的指数走势是探底的格局。不管是上证指数连续下跌了接近四周，依然还没有把这个底部探平，所以可能还将继续探底。那么双创指数呢略微强一些，虽然略微强一些呢，像科创板介于很多大涨的科技方向，其实也有筹码松动的这种盘面的走势，所以我也认为科创五零走势呢可能接下来也有可能继续来一个探底的走势。这是对于指数上的一个讲解。但是对于行业板块上来看呢，因为是极致的分化，低位的金融消费基本上没有机会，有一点局部机会的就是在大科技方向做分化，所以这个行情还不是太好操作，主持人。
0: 那当下对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6: 给投资者建议就是大科技大涨之后，像目前这种状况，第一不建议在此介入，反而呢可以逢高做一定仓位的降低，然后等待他们有充分的换手调整后再做科技，因为低位的品种确实是没有资金关注，也没有机会。那总体来讲呢，多看少动为主，逢高降仓，等待下一波的机会，这是我总体的核心观点。
0: 好的，谢谢泰斌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7: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5: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66点，下跌17个点，跌幅0.43%，成交7983亿元。深市呢，早盘是收报15632点，下跌71个点，跌幅0.46%，成交是9274亿元。创业板指是下跌了1.1%，北证50下跌了1.74%。A 股市场上午是缩量的，成交额是17393亿元。沪深300下跌了0.58%，中证500下跌0.15%，中证2000下跌0.59%，上证50是下跌了0.56%，科创50是上涨了0.72%。
1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煤炭、能源设备、重型机械、半导体，然后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和工程机械。跌幅靠前的是办公用品、有色、软件、贵金属，然后化纤、零售和饮料。
10: 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1202家上涨，66家平盘，还有425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11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82家。
11: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88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216家。
1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1: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您好，云龙先生。
12: 你好。
11: 您怎么看趋势？
12: 市场这个时候趋势是不明朗的。在经过了前两天的震荡反弹之后呢，很明显继续向上反弹的这个动力不足，也没有明确的一个逻辑说去支撑市场有更强的这个走势。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在等待，而且这个市场分化的是异常剧烈的。最强的这些板块，最强的这些这个方向，它依然走得非常强。虽然说有分化，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其他选择，它只能在这个方向上面继续走强。所以呢，它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持续走强，但是呢，整个市场的在走强过程之中的这个分化日趋激烈的这种情况。那即便是像双创指数的话，现在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所以呢，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困惑。我们看市场会不会就是形成一定程度的修正啊，或者是一定程度的重新找到均衡的这个状态，但是它偏偏 不按照这个均衡的这方向去走，强者恒强，弱者更弱，而且弱的这些板块，被市场虹吸的这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耐心的去等一等，因为现在可能市场上很多形成了一个印象，就是那只有 AI 科技这一个方向才有希望，那么其他的所有的方向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那导致被严重的压缩估值。这种情况呢，反正持续一段时间了，未来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不太好去预测。但是呢，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它一定是不可长期持续的。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耐心的去等一等。然后我们再去看整个市场的这个分化和整个这些板块的走势。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今天走强的这些板块，煤炭的话是连续形成走强，它是一个极特殊的这个板块，这个所谓极特殊的板块就是在于它可能是目前唯一的一个配置型的这个资金能够坚持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方向了，所以它走的是特立独行，然后呢持续在走强，它也是吸引特定的这个资金，可以说是他们的最后的堡垒了，可能未来还能延续这个走强的趋势。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些板块，那比如说今天从行业来看走的比较强的一些电子化学品，然后呢半导体、机器人、影视院线、光学光电子、玻璃玻纤类似这样的这个板块呢，今天的整体涨幅是还不错，整体震荡走强。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今天的涨幅抛开，我们去看三天的涨幅的话，这里面就会大概有50%的这个板块呢，最近三天是收跌的，也就是说它是大幅调整的，然后今天刚开始反弹。然后我们看5天的话，这里面几乎所有的板块，几乎排名前十的，除了煤炭之外，几乎所有的板块最近5天的累计涨幅都是负的。都是负的，像半导体最近5天的累计涨幅是负6.3%，机器人的话负4%，这基本全是这样的这个回调。我之所以说这个原因，就是在于你看，现在市场刚刚主持人在报盘的时候，很明显现在市场涨的本来就是少数，大概只有几百只个股有明显的一个上涨，这本来就大概是10%左右的这样的比例了。然后呢，即便在这10%的上涨的比例里面的话，我们抛开单日，我们去看3天或者是5天的话，基本上大多数也是回调的，也是回落的。但是呢，指数可没跌。这段时间上证指数，回调了，在4050点上下这个位置形成了支撑了，而且下面有6天均线、120天均线这种均线的支撑。然后，这还是相对比较弱的。更强的双创指数，是在创出新高的情况之下形成的。这个震荡它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调整，然后呢指数这个板块的话就是这样的进行分化。那这个我们怎么去解读，怎么去理解，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就说明这个市场指数跟很多投资者的体感啊，就它的赚钱效应啊，出现了巨大的这个偏差，那么也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很多投资者他看着指数不断的往涨，看着每天都有做的比较强的这些板块，但是呢它是很难去参与的，也很难再通过参与去挣到钱。那么还有更多的投资者是什么呢？还有更多的投资者是持有的还不是现在最强的这个 AI 啊、半导体啊这个方向，那么他持有的可能是偏传统的行业、偏传统这个产业。那么这些个股呢，可能就更惨一些，就是连续不断的往下跌，没有任何缘由的连续不断的往下跌。那投资者就会比较困惑。也会有一些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呢。我抛开现在的弱势的板块去追这些高位的板块，追现在比较强势的板块，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个人是觉得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现在再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你会发现除了极个别的持续走强的个股之外呢，那么其他的板块分化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的。那怎么去把握节奏，怎么去进行具体个股的选择，去用一犯错，所以呢，大家可能还需要耐心去等一等吧。因为现在很多的个股呢，你就包括上回翻了一下一些核心的这种消费类的个股啊，包括一些核心的偏传统行业的这些龙头个股啊， 他们基本上现在是处于一个没有量，然后呢在震荡阴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种状况呢，有点像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有点像什么时候呢？有点像2024年的五六月份之后的这个行情，就是我们讲指的偏传统的这些行业，有点像2024年五六月份之后的行情。那个时候的行情基本上也是就是没有利空，甚至是说还不断的有一些利好，不断的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这个消息，但是呢市场不认，投资者没有任何的情绪，就会导致不断的是有资金的这个卖出。那么如果我们抛开现在的科技股的话，那现在的传统行业里面很多个股可能是有类似那个时候的这个特点。那我们都知道过了几个月之后市场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去进行简单的这个类比，就是说可能过个几个月之后传统行业的个股估值能不能立马就给它拔起来，能不能立马就形成转换，这个不可预期。但是呢我想表达的就是它的可能回调的空间其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那么我们如果说已经持有了很长时间的话，那么这时候其实可以继续我们去关注一下，继续耐心地等一等，市场应该会迎来一个转变。包括今天你看跌幅比较大的这些板块，里面有一些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说有色金属相关的这些板块，电网相关的这些板块，以及跟它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产业，今天的整体跌幅都比较大，整体指数的话大概板块指数的话大概跌了2%以上。有没有理由下跌呢？其实没有明显的这个理由，而且你看有的金属啊，现在的整体就是现货跟期货的这个行情还是能够形成支撑的，再加上呢我们的一些月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也是支撑，也是能够支撑它逐渐的这个走强的，但是呢挡不住整个市场偏好的一个短期的这个作用。那像这类的品种的话，大家可能就是需要有一点点耐心，给市场一点时间去形成你说的纠正也好，或者是风险偏好重新回转也好，给他一点这个时间。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市场要首先保持耐心，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不要盲动，因为有些投资者可能有些个股跌得多了之后的话，他就急切的说我要在其他的个股上面给他找回来，当然有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多的投资者的话，由于他可能会过于急躁，就会形成盲动的这个情况，就是反复的会犯错。那么在这个行情里面的话，反复犯错的话代价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如果有耐心的话，还是可以去耐心去等一等。这就是对于当前的行情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11: 您讲得很清楚，就现状就是这样。追您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强势的板块，比如像双创这种指数创了新高了，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出现整理之后，像这个方向上，指数这个方向上如果还有钱的话，您建议投资人再去买指数吗？因为看个股不敢下手，
12: 我也不建议了，
11: 也不建议了，是吧？
12: 对，这个我也不建议了，因为这个指数呢，它其实是由个股组成的。那么现在的很多个股的话，我是觉得，

0: 一些核心的个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和下跌的话，那么在指数上面很多投资者他是反应不过来的，他会观察，然后他是反应不过来的，反应不过来的话他其实就会存在的这个问题，但他承担损失，但是呢一旦这个顶部确认的话，他承担的这种损失的话是很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回不来的，就是他是很难再说我重新获利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投资指数性价比是比较低的，有可能会有获利，但是呢这个获利空间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但是一旦它的顶部确立的话，是个股先确立顶部，之后的话才是指数确立顶部，那这个时间差对于多数投资者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1: 嗯，那另外一个问题哈，现在已经拿着这些指数的投资人，您建议他们减仓吗？现在
0: 已经拿着的话，那你就盯着这些核心的个股去看，这些核心个股如果说继续走得比较强的话，那可以继续去持有。如果说，当然这个话说的是容易啊，说的简单，但实际上就是你去看核心个股，这个任务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咱实话实说，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对，
0: 那我们只能就是多看一看，看一看什么时候它可能会形成共振。就比如说上周五为什么说市场会那么的紧张，就上周五收盘之后的话，市场会那么紧张，就是因为它形成共振了。多个核心的科技的高位个股突然出现了大幅的下挫。那如果说本周后面几天的话，它市场涨不上来，是不是就是一个顶部？那如果是一个顶部的话，对于指数而言的话，是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下一次或者是未来会不会重新演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去考虑太多，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核心的标的，核心的这些个股，特别是非常高的这种扛旗的个股出现了一个集体的大幅震荡的话，那么我觉得在指数上面我们要稍微坚决一点，就是该出来要该减仓要减仓。
1: OK，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您说的这个有色电网这种电网设备这种，就是他们其实在宏观的数据上，在各种数据上都看到明显的好，而且其实从增速来说的话，比计算机很多行业也不差，可能还更好一点。他们市场就是不认，那这个时候如果要配的话，您是建议是找个 ETF 配，还是在里边精选一些个细分的子行业和方向去配？有什么看好？
0: 我觉得一般投资的话，可能配 ETF 会更好一些。因为个股的话，我们不太容易去选择出来哪个是具体最好的。比如说有色里面的话，最核心的一些个股，像紫金这样的，这种的话，它是上一轮的绝对意义上的龙头。但是呢，这种如果说再有反弹的话，它还是不是龙头？这个大概率应该还是，但是呢，不太好说，因为它回调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这个位置你说我要去进行建仓的话，敢不敢建仓？它建仓完了之后，后面会不会再有持续的调整，这个谁也说不好。那相对来说的话，指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大家相对来说会平均一些，然后反弹的时候呢，当然反弹幅度也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能够享受一定程度的这个上涨，平均的上涨或者是超出平均的这个上涨，至少来说不会犯大的错误。我觉得对多数投资者而言的话，咱们选一个这个指数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好，那咱们后边回答大家的问题哈。然后呢，先来看第一位想问您的是，想让您来分析一下佳美包装，代码是002969，它成本呢是24块多，然后仓位呢偏高，问问还能不能解套？
0: 平台了，今天是平台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平台的原因。
1: 有一个
0: 平台时间不长啊，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震荡，然后呢，问题是在于这只个股，它是属于相对来说偏边缘的这个品种。然后如果说这个收购的重大事项的话能成型，可能股价还能够再往上涨。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可能风险会稍微大一点，所以呢，可能市场预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波动。我觉得短期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往下快速回落的这个风险。成本稍微有点高，然后去耐心的去等一等吧。如果说有反弹的机会，我是建议先找机会做减仓，先找机会出来，因为它前期的这个大幅的上涨，如果说真往下跌的话，它的回调的这个压力跟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再来看下一位，想问的是江苏国信，它0022

0: 二六零，他写的六零零应该六零八哦，可能是九块多的成本，说一成仓位，问问想加仓什么位置合适？
1: 像中国信的话，
0: 二六零八对，
1: 想要加仓，那现在是连续有隔几连阳，而且是涨停突破的这种形式的几连阳上升涨了，加仓的话就是现在钱涨上来了，钱仓位小了呗，
0: 对，
1: 再往上涨也不太容易去预判，如果说它有个调整的话，你倒是可以考虑说我稍微再加一点去平摊一下这个成本，但是呢这个位置我不建议这两天去进行加仓，因为它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它涨到这个位置它还能不能再接着往上涨的问题，我个人并不认为它还有更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因为它这轮它是跟着谁啊，是跟着这个火电相关的这些品种涨起来的，但是呢火电相关的这些品种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跟它相关的这些品种是不是还有更大的上涨的空间，可能空间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不仅不要想着去进行加仓，甚至说是不是找个机会做个减仓，或者找个机会找个高点去做一个减仓，然后等到跌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再考虑加仓的问题，或者再考虑再买回来的问题。
0: 嗯，好，再来看下一位，想问的是新安股份，代码是600596，成本的13，说有利润，仓位偏低，也是想加仓，什么时候行？
1: 加仓的话，这个位置，我就先不要着急加仓，他先等他在这个位置走稳之后，后面在回踩的时候，可能可以考虑做一个这个加仓，因为它是刚刚形成向上的这个突破，从走势来看的话，走的还相对比较强，它比其他的同类型的这个个股走的要稍微强一些。但是呢，像这类的个股呢，它要持续的单边的上涨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市场行情不支持，风格也不太支持。所以我个人判断它是有回调的这个机会的，所以回踩一下它之前突破的那个位置之后你再考虑进行加仓，但前提是你的仓位要低一点，你如果现在仓位已经很高的话我都不建议加仓的。
0: 还多问您一句，如果说强势的板块真的出现了集体的共振的休整之后，这波行情你觉得是整体结束了，还是说缓口气还能再能往下看一步，或者有个高低切换？
1: 您指的是 AI 的高位个股
0: 对
1: 出现集体的调整的话，
0: 对，像上周五一样出现共振，如果这周没把它包回去，或者如果真的就调整下来，是这波整体行情结束了，还是说您就可能能高低切换一下？
1: 我觉得这轮如果说他们结束的话，它更多是陷入到走弱的这个行情，就是集体的类似于之前的这种连续的大幅下跌的这个可能性没有那么的大。毕竟它有个好处就是在于这些个股它未来一两个季度的这个业绩其实还是能提供支撑的，对，还是能提供支撑的，所以呢它倒不至于说出现特别大幅度的挤出的这种效应，但是呢它的整体的波动幅度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现在我们要做乐观的估计，就是做乐观的估计，就是对市场可能不会产生特别直接的特别大的这种影响，其他的板块的话可能是能够获得一些支撑的，
0: 好，
1: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个股是没上涨的，
0: 好，那最后再来一个，这问的是神火股份000933，那31的成本，4成仓位，说问问今天有色铝都在大跌大跌哈，他说神火这块能不能加仓？
1: 现在先别着急吧，你先像这样的话就是周期类的品种，特别是这种资源类的品种的话，阴线的时候不要加仓，见到阳线再加仓，我觉得你等它阳线出来之后再考虑。
0: 好的，好，谢谢于东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来关注一条消息，欧洲中央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表示，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这背后释放出哪些重要的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的报道。
2: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占比则降至 22%。 报告还提到，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但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认为，这一变化表明全球官方储备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已然发生深刻转变。
3: 之前央行储备这个资产的话呢，主要看重收益和流动性，所以更多的考虑的是美债。 但是现在呢转向了考虑这个韧性，也就是说能不能避免被冻结呀、被制裁呀、被违约的这种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黄金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高杰英进一步分析，这一趋势的本质是美元信用持续走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倒逼全球货币体系迎来结构性重构。
4: 货币的本质它就是国家主权信用，就是原来某些国家它是去增持美债的，它现在不再去持有，甚至于有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去抛售美债，那么说明美元的全球货币信用在下降，原来的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的一个秩序在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黄金成为其中的一个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一个信号。
2: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对此解读，这一趋势更加强化了黄金对冲主权信用风险的核心属性，从基本面筑牢金价中长期底部。
5: 只要对美国债务或者是地缘政治担忧存在，需求就难以逆转，未来将推动黄金市场进入到一个由结构性需求支撑的长期新阶段，进一步削弱传统上利率和美元走强对黄金的这种传统的压制，使其定价逻辑从利率敏感型转向避险驱动，以及从短期黑天鹅转向灰犀牛的这种长期避险和长期购金需求。
2: 业内专家也提醒普通投资者，不能仅凭当前全球央行增持黄金这一趋势就盲目重仓黄金，要立足资产配置多元化思路搭建组合，通过分散持仓提升家庭资产抗风险能力。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给出具体配置建议。
3: 黄金呢，虽然已经成为官方的第一大储备资产，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十年级别的慢变量，可以把黄金呢定位为压仓石啊，但是仓位呢要合理，比例呢控制在表面5%-10%这么一个水平。真正的这个资产的韧性呢是来自于股债黄金啊现金的这种合理的搭配，而不是压住单一的资产啊，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即使这个篮子是黄金也不行。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名胜 A50 换新，折射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四集，功率半导体现涨价潮。
0: 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改写生物技术的神笔马良。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开展海上安装作业；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起售；汽车市场新观察，能源价格震荡，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接连斩获亮眼战绩；12年增重近400公斤，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养老投资迎来稳健新选择；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涨价推高通胀水平。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66点，下跌0.43%；深证成指15632点，下跌0.46%；创业板指数4077点，下跌1.1%。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274点，下跌1.4%；恒生国企指数8505点，下跌1.06%。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7206点，下跌1.75%；韩国综合指数8712点，下跌1.0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请听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的报道。
2: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远处的黄色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3: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 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
4: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的。

0: 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潜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潜安装。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以下浏览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之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汽车市场新观察，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8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比亚迪澳大利亚首席运营官斯蒂芬·柯林斯说，
4: 这批车辆绝大多数在10到12周前就已售出，创下中国车企出口澳大利亚的新纪录。
3: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3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6台新车中，就有1台是新能源汽车。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阿曼高尔说，
4: 随着汽油价格节节攀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动汽车。
3: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首次超过日本汽车。韩国首尔市民李凤基说，
4: 中国车设计、做工、内饰都不错，虽然还没试驾，但设计和做工比想象中要好。
3: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韩国大德大学未来汽车学系教授李浩根说，
4: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韩国无法企及，现代和起亚只能感到紧张。
3: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 36%， 达到 1.4 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

0: 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受中东战事影响，自三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一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德国霍瓦特咨询公司合伙人格奥尔格·姆鲁塞克说，
1: 每两名欧洲消费者中就会有一人在购车时考虑中国品牌。未来4到5年，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整体份额将达到15%至25%。
0: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掩饰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2: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3: Hey, I'm astonished.
4: All of this for $15,000.
0: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的 Z 世代消费者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9%。
5: 再来关注汽车市场的另一种现象，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6: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9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

0: 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最近不少细心的投资者打开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手机银行时发现，个人养老金专区里多了一个新选项，储蓄国债申购入口。根据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文，从2026年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范围。这意味着我们用来养老的钱现在可以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储蓄国债了。储蓄国债入池将给我们的养老钱带来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 1.2 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最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3: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4: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3: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5: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呢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3: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5: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的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3: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5: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3: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对培养长期养老储蓄习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6: 国家信用加上税收递延加上便捷的操作，这种组合啊，能有效降低保守型投资者的认知门槛，推动他们啊从观望转向真缴存，去强化养老储备的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3: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6: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物价方面，报告指出，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报告称，通胀水平较上一份报告期有所上升。各辖区指出，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共同社3号报道，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26年涨价的饮料食品可能会超过20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包装材料等成本正在不断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在目前获悉的2026年涨价的商品中，冷冻食品和盒装米饭等加工食品最多，有4179种，其次是调味料，有2784种，而酒类和饮料也有1893种要涨价。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为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 据美国 CNBC 网站三号报道，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向投资者推介前，直接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锁定为每股$135。此举将打破华尔街长期以来的惯例，在四号路演前就定下股票发行价格，而非先设定一个股票发行价格区间，随后再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调整最终发行价。
9: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66点，下跌0.43%，深证成指15632点，下跌0.46%，创业板指数下跌1.1%，报4077点。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有神。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0: A 股的话，早盘的话应该说低开以后4053点，我们以上证指数属于4053点止跌企稳，但是整体的反弹的力度不强。早盘的话我们看了一下，盘中两波反弹到大概4080点下方，但是都没有过。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由于整个的一个下降趋势线，我们如果说以4258点为看的话，那基本上就在4080点这个趋势线。那如果说这个趋势线反弹不上的话，那短期我们也认为整个市场可能还会面临一次震荡探底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话，短期的话就要看下午的整个的博弈点。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从整个的量能来看，今天的成交量也萎缩的比较厉害。那早盘17000亿的话，那整个今天有可能是近期5、6月份的一个地量。那么我们看到一点，五月份成交量基本上维持在3万亿以上，但是步入6月份以后呢，除了昨天，3.15万亿的成交量，那今天的话估计整个成交量有可能会小于2.8左右。那这样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如果说出现成交量萎缩，那我们就认为整个市场在六月的上中旬吧，最多的一个策略就是维持个低位震荡的格局。那真正意义上要能够形成放量的话，要形成往上突破的话，那第一个要看盘整的时间跨度够不够，第二个就是看六月中下旬以后整个市场有没有一些新的概念和热点来形成向上突破。那同时今天我们看了一下，除了大概分类指数，除了科创50大概走势相对比较强以外吧，基本上创业板指数基本上和大盘也是保持相对同步的一个震荡回落探底趋势。但是上证指数目前来看，创业板指数依然在昨天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整个的趋势中，我们如果说下午看进攻，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突破的趋势中看一看创业板指能不能率先往上攻击。那么如果说看防御的话，就看科创50后续会不会再度翻绿，因为毕竟来说整个科创50在昨天和今天盘中都有过冲高回落，只不过说这个冲高回落短期的话都是半导体芯片等产业往上攻击，但是后续都没有持久的一个力度。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吧，可能说整个指数目前围绕在4050点整个区间来回震荡，但是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由于成交量快速萎缩，所以说短期市场的情绪就比较差。那么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盘中热点几乎很极致，可能说从原来的3728到现在可能说维持到了19的格局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市场中如果说没有特别好的出手的机会点的话，那建议大家稍微谨慎。那下午的话，我建议大家就看一个成交量和看4080点能否突破站上。主持人，
2: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11: 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8: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19: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18: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19: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18: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六月七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今年4月，上海消费者孟女士在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累计花费13000元购买了瑜伽私教课程。然而在未提前告知原教练已经离职的情况下，场馆擅自更换了授课教练。新教练安排的高强度训练致使孟女士身体出现不适。
3: 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
2: 此后孟女士提出退款申请，但商家态度强硬，要求扣除总费用30%作为手续费。
4: 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5: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钱。
2: 天天315本期聚焦，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上海的孟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只是想在家附近办一张瑜伽卡锻炼身体，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教练换人，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与商家持续近一个月的退款拉锯战。今年的4月份，准备学习瑜伽的孟女士看中了家附近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推出的瑜伽课程。一开始，孟女士花费299元购买了6节体验课。在上完了4节课之后，她对馆内的一位私人教练的服务非常满意。这位教练针对孟女士瘦身和做有氧训练的需求，专门做了身体情况分析，授课效果也符合孟女士的预期。体验课程之后，孟女士先后购买了20节私教课和一张季卡，一共消费13000元。孟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对私教服务挺满意的，完全没有想到如今会陷入退款纠纷，所以当时店长拿合同让她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的看合同的条款具体的内容。
3: 我在4月27号呢，是有在我们家附近，也就是山林经济广场办了一张瑜伽卡，距离肯定是离我很近，因为10分钟，也想着是想要轻松一点，然后平时锻炼一下。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是买了体验课，然后6节我上了4节，体验课是299，后面买卡私教买了20节，又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季卡，一共后续消费是13000。当我去办这张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想着我会去退款嘛，因为我对这个小姑娘的服务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个买卡的时候，这个店长就有告诉我，他说把这个合同签一下。那签合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看上面的一些规定。
6: 买卡之后，孟女士按照教练的要求，保持每周至少1节课的频率规律锻炼。上完了3节课之后，她正打算继续预约，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就在孟女士和教练约好下一次课程的第二天晚上，店长突然把一位陌生教练拉进了客户群。孟女士一开始以为只是新增的客服人员，直到到店上课才得知原来的教练不来了，换成了这位新教练给自己上课。孟女士当时就提出了疑问，自己原来的教练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这个教练给出的解释是，原教练身体不适，需要请假一个月。
3: 决定在这个教练这里买卡，是因为他对我的身体情况做了一个分析。那我想要做的是瘦身和练有氧。上了3节课之后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中间是不能够断掉的，他说你要定期过来，这样一周的话最起码要上一次。那我说好的。但是在第2天的时候，然后我准备去预约下一次课时的时候，晚上 他们的店长就把另一个老师拉到了我们的那个客服群里。我当时以为这个人是客服，但是我没想到他约我过去之后直接告诉我，他说，哎呀，今天是我给你上课。我说为什么平平呢？他说，哦，平平这边身体不是请假了。我说那他请多久？他说他可能需要一个月。当时的话其实我也没有说啊，人身体不舒服我一定要追着他，那我就跟这个老师讲，我说哦，那行。
6: 可是这次变动还是让孟女士心生不满，换教练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前征求过她的意见，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新教练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孟女士是初学阶段，直接安排了强度极高的训练内容。孟女士说，上完课自己的腿一直在发抖，接下来两天只能够居家办公，连正常走路都困难。更让孟女士生气的是，之后她才得知自己原来的那位教练不是请假，而是已经从瑜伽馆离职了。场馆方面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教练离职的事实，也没有给孟女士选择新教练或者体验新课程的机会。这种直接生硬换人的操作，让孟女士彻底失去了对这家瑜伽馆的信任。
3: 但是让我很诧异一个点以及不满意导致我退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告诉我的是这个人他请假了。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那你如果说要换老师，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声，你说那今天给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老师他授课的方式方法，那今天这一次课免费或怎么样，或您感受一下。但是当我体验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他直接给我练了一个非常加强的那个课程，导致我练好之后我的腿是抖着回来的，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是居家办公，我都没法正常走路。
6: 5月10号，孟女士正式向瑜伽馆提出退款申请。

0: 理由是场馆内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教练，要求商家扣除已经上完课程的费用之后退还剩余的款项。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孟女士还主动做出让步，同意商家按照最高的非会员单价扣除已上课时的费用。可是让孟女士没有想到的是，瑜伽馆方面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不同意她的退款方案，还拿出了签合同时候的条款，提出退款必须扣除总费用的30%作为手续费，这就让孟女士无法接受了。
1: 5月10号左右，我跟他提出了，我说我这边的话是要退款的，然后我告诉他我的退款原因是什么，而且你们老师场馆内没有我喜欢的老师，那我提出退款我觉得很合理，你只需要然后给我退掉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一直在这里面推来推去，那即使是我找了市场监督局，他们也让我和解，但是瑜伽馆这边的态度非常强硬，你要退款可以扣手续费30%，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霸王条款。我13000，然后我说那我做的课程你按照你私教的那个费员价扣除没有关系，我说我算他，然后非费员价600块钱一节课，那是不是4624，那我13000的话，那你是不是要退我9000？他说不行，他要扣30%的退款手续费，那也就是说要扣我3500。
0: 之后孟女士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调解的过程中，瑜伽馆方面始终坚持必须扣除手续费的要求，双方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孟女士表示，签合同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这些条款，店长也没有专门提示退款要扣手续费，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根本就不应该算数。孟女士还向记者提供了她与门店负责人的通话录音，对方表示可以安排她免费体验一节总监级别教练的课程，希望她可以放弃退款，但是被孟女士拒绝了。
2: 这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退的话，他的确就是产生一些手续费，但是对你来说呢，就是说，您看这样，亲爱的，就是这边的话，直接让那个私教总监直接亲自给您上，您看行吗，亲？
3: 退款不是我引起的，你们老师竟然提前提辞了离职，你们在卖卡的时候就应该事先遵循我的意愿。
2: 那您看这样，亲，到时候我让那个私教总监亲自再给您上一节课，不扣你课时，您先试试。合适咱们再继续，我也知道你在其他地方买的有课，
3: 亲爱的，
2: 其他地方买的有课，
3: 但你别说了，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2: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亲。
0: 记者联系到了上海代金园艺女子塑形馆总部的一名负责人，对方解释了在退费的时候要扣除手续费的原因。
4: 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样子，就是从你签完合同和他的会员卡激活之后，就是如果说你要退费的话，我们这边是要付30%的手续费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的。他在开课的时候，我们送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还有一些包括老师的提成，我们都含在内的。你现在不做了，那肯定对我们也有产生也有损失的。白纸黑字上面有的，他们签的合同上面有提示，就是说扣费30%的。
5: 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

及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 今年四月，上海消费者孟女士在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累计花费13000元购买了瑜伽私教课程。然而在未提前告知原教练已经离职的情况下，场馆擅自更换了授课教练。新教练安排的高强度训练致使孟女士身体出现不适。
2: 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
1: 此后孟女士提出退款申请，但商家态度强硬，要求扣除总费用30%作为手续费。
3: 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4: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钱。
1: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5: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是在瑜伽馆健身这一类的预付式的消费里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商家预先设定的是退款扣总费用30%的手续费这一类的条款，那么从现行的法律上来看，是否会被认定为是无效的格式条款？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要求退费的诉求，您认为他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6: 这一类的条款它是属于霸王条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呢是明确规定，对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这一些会对我们的消费者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后果的，这样的什么通知、声明、格式条款、殿堂告示等等，这些内容都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一次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只要主张相关的内容无效，那么人民法院一般来讲都会进行一个支持。
5: 那么商家的说法说，之所以在退费的时候要扣除这个30%的手续费，是因为在客户办卡的时候送了礼品，并且给店员发放了销售提成。那么您觉得商家的这个解释是不是合理的呢？
6: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们退费退的是什么呀？那么我们享受的是一个服务，我退费是退的我预付的服务费。我既然不消费了，那么你收我的预付的这样的一个对价，你必须退还给我。那么销售提成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经营成本。那么也可以想象一下，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的这个商家会说，我给这个店员还发工资了，那你能把工资也让我们消费者承担吗？这显然是不能的。所以这么粗暴的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的一些成本是不合理的。那么对于这个礼品这一块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刚才我们提到的司法解释里是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已经赠送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那么以及我们合同标的的金额、合同履行的情况，那么以及我们消费者为什么要退款这样的原因等等，这样多个因素，那么根据一个诚信原则来确定要不要退，那么还要退多少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赠品它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退还的金额比例要不要退，这些不是说由你商家来定，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何况这个商家是直接定了一个30%的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5: 我们看到呢，当前健身瑜伽行业预付卡消费纠纷高发，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源于教练流动之后的用户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商家在没有征求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之下擅自就更换教练，像这样一类的事情是否对消费者构成了侵权呢？
6: 我认为这是构成侵权的。私教课程和其他的课程还不太一样，那么它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人身信赖属性，那么指定某个私人教练，那么往往是我们这个消费者订立和私教合同的核心目的。那么商家单方面去变更一个核心服务的提供者，而且没有事先去履行一个

0: 分告知的义务，很显然它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么同时它客观上也造成消费者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它没有办法实现，所以说商家擅自变更教练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一个违约。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违法层面还是说违约层面，我认为这个商家他的这个说法都肯定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
1: 嗯，那么您认为行业层面是否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规范，比如说要求商家做到提前公示教练流动的情况，换课需要经过用户的同意等等呢？
0: 嗯，从目前高发的纠纷来看，我觉得这个规范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能够理解，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个教练可能是不得不更换，但是你这个更换不能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尤其是事先知情这个关键点。那么你不能让我们的用户在签约前各种折腾，好不容易选了这个心仪的教练，没上几天课你又改，那么这相当于让我之前的努力都打了水漂。所以说怎么改怎么变更教练，你可以让我选择教练的储备情况，如果我选不到更合适的教练的时候，我能不能退费以及退多少等等，这样一些很常见的情形，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强制性的规范要求。那么这样看起来呢，好像会让机构受到限制，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能让消费者减少顾虑，更加的去放心消费。
1: 嗯，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对预付式消费大多数是以调解为主的，遇到商家坚持不合理条款拒绝配合调解的情况呢，消费者往往就会陷入维权的困境，对此您怎么看呢？
0: 嗯，增加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啊，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我们经常理解的一个经济成本，很多时候时间成本和个人精力也是在其中的。有很多的机构，他其实就是认为这个消费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权，他通过一个拖字诀让消费者最终去就范。所以一方面呢，我觉得消费者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消费情况斟酌要不要接受这个调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你的这个商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调解结果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及时起诉。那么这一类诉讼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甚至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 AI 的辅助下，我们去完成立案等等相关的工作。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我们会发现商家的调解意愿会大大加强，因为一旦败诉，他不仅面临判决可能被公示的一个风险，那么消费者在拿到申诉判决之后，其实还可以继续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所以说我觉得消费者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还是要勇于维权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嗯，现在很多中小健身场馆其实都是靠口头承诺来吸引消费者办卡，合同文本呢都是商家单方面出具的格式文本，普通消费者呢也很少会逐条的阅读。那么怎么样从源头减少不公平条款的出现，您的意见？
0: 从其他行业目前已经有的经验和一些城市就对于这个包括健身理发这一类预付式消费的服务项目的管理情况来看啊，推出示范文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么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等联合制定，那么这样一类可以推广适用健身、瑜伽等行业的这样的示范文本。那么在这个示范文本里一定会充分考虑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权利平衡，去公平的设置双方的权利义务，这样更有利于从源头杜绝霸王条款的生存空间。那当然作为消费者，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新闻，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看看常见的问题都有哪些，这样你在签约之前把精力放在这个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上，那么也是一个有效减少后续纠纷的一个方法。
1: 现在不少地方都试点了预付卡资金监管，要求商家将预收资金存入专用的监管账户，按照消费者实际的消费进度来划拨资金。这种监管模式您认为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商家恶意拒退预付款的问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难点呢？
0: 资金监管模式它肯定是可以防范这个商家挪用资金和卷款跑路的一个很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呢，也能够显著降低恶意拒绝退费的风险。但是呢，仍然不可能根除这种风险，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啊，推出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小的企业，他们对于资金流动性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将所有的资金进行监管它也不现实。那么在推广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啊，这种监管 管也需要多部门的一个协同，监管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一些小企业，还有包括什么工作室、个体户，它的主动合规的意愿也会比较弱。所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取得平衡，不可能简单的搞一刀切，那么可能需要这个企业的规模、资金规模、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去综合考量，那么去出台一些更加细化的地方性的法规或者规定，比如说通过设定这个预付金额、服务期间的这个上限，那么监督管理的范围去扩大到所有的发卡主体，借助技术手段去建立统一的预付卡备案查询平台等等，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及时获得有关的信息。只有在实践中去不断完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才可能因时因地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嗯，现在呢，不少健身场馆靠低价引流推销大额年卡或者是私教课，快速的回笼资金，一旦经营不善，就可能会关门跑路。那么您认为这一类预付费模式本身是不是就存在着先天的弊病？有没有更加健康的一种经营的方式？那么在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企业同时也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呢？
0: 这样一类低价引流和推销大额预费的这种模式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先天弊端。那么其实它本质上它是在赌消费者不持续消费这样的一个金融游戏，那么最后呢就很容易导致重销售轻服务、资金链脆弱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最终也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担忧，降低消费的意愿，最后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要平衡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还是可以考虑就比如说转向按次付费、短期的会员、月付制等等这样比较灵活透明的模式。那么同时主管部门也通过示范合同的推广、资金监督管理制度的完善、诚信体系建设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来鼓励和引导行业向一个健康模式进行转型，最终实现我们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全面保护。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

0: 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目前沪综指运行在4071.63点，下跌了12.34点，跌0.3%，成交金额813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651.98点，下跌53.68点，跌0.34%，成交金额9437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730亿元，上涨家数1248家，平盘家数65家，下跌家数4219家。目前轮涨的主题行业分别是能源设备、煤炭、半导体、重型机械、电脑硬件、工程机械以及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办公用品、基本金属、化纤、软件、零售、贵金属以及电工电网。稍后的13:15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北京时间6月3号下午，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50指数、富时中国 A50 指数、富时中国 A150 指数、富时中国 A200 指数、富时中国 A400 指数的审核变更。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山东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删除了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之家、平安银行、迈瑞医疗。富时中国50指数纳入了兆易创新、长飞光新光缆，删除了中国铁塔、中国中车。该变更将于2026年6月18号收盘后生效，6月19号是端午假期。根据了解，指数定期调整的逻辑主要基于市值变化、流动性和财务健康等多个维度，成分股调整与公司股价的阶段表现高度相关。此次调整反映了 A 股市场行情主线的变化。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

0: 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名胜 A50 换新，折射中国经济新引擎。以下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田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次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季度调整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向市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最突出的特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迭代啊，是这个硬科技对于老蓝筹全面的进攻，系统性的替代。新纳入五家公司啊 ，A50 新纳入五家公司，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这四家全部集中在半导体、高端电子制造这个赛道，是在 A50 啊这个指数的历史上很罕见啊。这样子传递出的信息是非常清晰而坚定的，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资产的版图正在发生着代际更替，正在发生着迭代。以这个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啊，已经完成了从幕后到台前、从配角到主角的蜕变啊，是进入到 A50， 成为了定义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新坐标。
1: 那指数调整表面上看是成分股的进出，背后呢其实是经济结构和市场主线的变迁。您认为这次大规模的成分股轮换反映了我国经济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
2: 是我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啊，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镜像投射。你看，被调出的是什么企业啊？有代表传统基建的中国建筑，有代表传统家电的海尔智家，还有代表传统金融的平安银行。调入的是什么？半导体、算力、高端制造。一进一出啊，勾勒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正在换挡，因为这是 A50 指数，主引擎啊正在换挡。我们正在从啊一个有投资驱动、规模扩张为主导的旧模式，加速转向一个有创新驱动、技术引领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样子新旧动能之间的此消彼长，在这里是看得清清楚楚。它不仅是理论讨论的这个探讨啊，而是啊，在这个最具代表性的 A50 指数当中，开始留下这个不可磨灭的烙印了。
1: 指数编制方的季度调整有一套严格的量化筛选标准，从市值、流动性和财务健康等维度观察，这批新纳入的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取代旧蓝筹，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2: 最关键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景气度的溢价啊。那么它主要是在于他们所处的赛道有着强大的产业景气度，带来了这些龙头公司的市值的飞跃，带来了这些公司的流动性的聚焦啊，带来这种双击，带来双击的效应。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呢，一个是这批半导体公司正处在这个 AI 驱动的超级上行周期当中，业绩是爆发式的增长，直接推动他们的市值跨过 A50 指数的纳入门槛儿。那么第二个呢，作为全市场的投资主线，天然的这些股票啊，吸引了最活跃、最聪明的那批资金，流动性啊，远非那些交投日益轻看的传统蓝筹可比。第三个呢，在这个财务健康这个维度上啊，他们账上充沛的在手订单、强劲的经营性现金流，回应了全球资本对治理水平的高要求。所以可以说啊，是产业趋势、市场共识和公司质地这三个因素共同的作用，让他们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替代。
1: 这次调整当中，一批曾经的传统行业龙头被调出了指数。那在您看来，这些传统蓝筹被调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传统行业投资价值已经式微？
2: 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很多投资者当中心中的疑虑。首先呢，必须要明确，他们被调出的主因啊，是相对优势的减弱，绝非是绝对价值的降低或者归零啊。调出的直接量化原因啊，是市值相对下来一些，流动性啊相对下来一些啊，都是相对。那么根源是这些行业，这些公司所在的行业，实际上被调出的公司你看还都是好公司，但是它所在的行业啊，有一些进入到这个成熟期， 增速放缓，短期内啊很难给市场提供这个超预期的惊喜，但是这不等于他们失去投资价值。这些公司啊仍然是各自领域的巨无霸，仍然是他们的行业龙头。它被调出的是 A50， 等于是从这个第一团队当中调出来了。他们仍然是拥有这个稳定的现金流、高额的股息率。对于那些追求稳健回报的投资者啊，他们仍然是优质资产啊。只不过这个资本市场核心舞台就能站这几个人，它的聚光灯啊是有偏好的。过去聚光灯是打在那些代表着过去辉煌的稳健的旧巨人身上，现在啊移到了这个代表未来希望的成长的新引擎身上。所以说这是一个在结构性行情下的轮动，是对新趋势的确认，但不是对老时代的彻底否定。
1: 跟踪富时罗素指数的被动资金规模非常庞大，这次调整会带来多大规模的被动资金的重新配置？这些资金的流入流出会对 A 股市场产生哪些短期和中期的影响？
2: 非常庞大，全球跟踪富时 A50 指数的被动资金规模高达数百亿美元，这次调仓啊将引发至少数十亿美元级别的资金进行一次强制性的乾坤大挪移啊。短期来看，这个影响是非常直接的。6月18号收盘前，也就是变更生效日前啊，新纳入的这些科技股啊，会获得集中的增量资金的买入，股价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脉冲式的上涨。那么反过来说呢，那些被剔除的传统蓝筹，则因为啊指数基金被要求啊强制卖出，面临阶段性的压力。但是这是事件驱动的交易性机会，更主要的呀，你要看它中长期影响。这次调整相当于一个全球资本的权威论证，像一个放大器，极大的强化市场对科技主线的共识，吸引啊可能应该会啊不是可能是应该会引导更多的主动管理型基金从全球各地向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方向倾斜，从根本上啊去推动我们 A 股市场估值结构的优化，去提升这些优质科技资产的长期估值的中枢。
1: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次富时 A50 指数的调整带来了哪些投资启示？未来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经济新引擎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2: 启示，这次调整实际上是一场挺生动的投资课啊。启示也是刚一开始说的那两个字，迭代啊。投资投的是未来，是趋势。投资者不应该固守啊过去对核心资产，认为核心资产就是这个中国的核心资产就是喝酒吃药买银行的刻板印象。要紧跟我们国家经济转型的脉搏，要认识到核心资产的内涵啊正被新质生产力重新定义。未来布局的时候啊，可以考虑在资产组合当中啊去适度提升对高端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这些战略新兴赛道的关注度。这并非是鼓励大家去盲目追高，因为现在确实这些有一些股票已经是相当高，有一些股票已经是超买了，而是建议大家应该进行战略性的研究。同时啊，也要看到不能全盘否定传统行业啊，要知道它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要睁大眼睛甄选出那些已经完成数字化转型、具备着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传统行业企业，那么他们未来的现金流恐怕也是可观的，而且可能当下的估值还挺合适。所以啊，最终啊，应该构建一个新旧动能兼备、攻守搭配得当的组合，这样子啊，才让我们投资者在这个时代的浪潮当中，既不被抛弃，又能够抓住新的机遇，实现我们财富稳健的增长。
1: 好，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2: 再会。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3: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四集功率半导体现涨价潮。14财经态度，储蓄国债入池，如何激活低风险养老配置需求。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15，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5: 各位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
1: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
5: 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5: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起售。
1: 继续来关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好，时间来到了13:17，以下呢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午后市场依然低位窄幅震荡，目前呢沪综指4063.91点，跌0.49%，成交8838亿。深成指目前15662.01点，跌0.27%，成交10156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9149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祝超先生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如何来看待市场的趋势？
6: 应该来讲，最近很多股民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很纠结啊。这里的纠结呢来自于几个点。一个呢，指数可能你判断对了啊，但是这个情绪不对啊。那前两天大家也看到啊，比方说指数在这个小幅收跌的这个过程中，反而是2-3千家公司是在上涨。而这两天大家看到指数虽然这个可能还比较企稳，但是个股的这个跌幅反而也比较多啊。那首先呢，我觉得这种割裂应该说是延续了5月份整体的这样一个一个 K 型的一个形态。所以说整个市场应该来讲，我认为第一呢，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科技，特别是 AI 的这个硬件端什么时候会结束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指数端什么时候也能够真正发力。那么我们还是一分为二去看啊。首先呢，这一轮行情到现在 连续创新高的依然是在双创指数啊，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啊，这个近两天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而这个科创板指数呢，是特别是像科创中指啊，我们看到也是回补了这个5月1号以来的这个跳空缺口之后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

0: 这个超跌反弹。首先呢，我们认为从本轮行情到现在啊，这个景气成长方向依然是这个当下资金啊这个主攻方向或者说配置方向最确定的啊，因为呢在总量经济没有完全起来之前啊，我们认为这些这个消费包括像这个白酒啊，包括像这个地产啊，虽然五月底的时候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脉冲，但是它很难形成趋势性的这种上涨，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地方出现风格的转移概率是比较的低啊。我们认为可能从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啊，这个在这个可能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的收敛，就是两边会有收敛，但这种收敛它不会变成一种趋势性的转变啊。所以我们认为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资金的聚焦依然是在这个 AI 端啊，所以我觉得跌下来之后，第一呢，大家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个这个定价权资金较多的，或者说我们简单来讲的话，比方说从这个总的成交额榜，大家其实应该从这个维度去看一下，基本上成交额前100位的公司，我们统计了一下啊，将近70%的公司其实是维持了一定的这个上升通道，甚至在最近指数震荡的过程中，他们还创了阶段性的新高，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好的基本面也需要好的趋势去陪伴，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期待，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你不要去盲目的所谓的说这个一定会风格切换，啊，也不要过早的去对于一些消费做一个这个过早的一个介入啊，可以再等一等，我觉得
1: 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哈，还是紧盯科技。那么我们紧盯科技的这个方法啊，一个是选股层面，一个是这个择时层面啊。选股层面可能会有几个维度啊，看形态啊，或者说看这个市值啊，或者说看这个 AI 上游赛道它的这个哪些逻辑的基本面够更加硬啊，更没有这个瑕疵。按照这样的方式去选股，那么选股的这个之后呢，还有一个择时的问题，依然是这个买入持有，还是说随着股价过高之后有宽幅震荡，那么低吸高抛是一个选择啊，还是说这个要结合这个指数来进行这个优势赛道的这种择时的波段的操作，在具体的这个把握上啊，无非 AI 上游就这三大类或者四大类啊，最多五大类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面向未来，这个时候投资者在操作上，您给大家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0: 首先呢，我觉得先谈一下择时吧。我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我们之前也是判定啊，这个科创板指数啊，特别是科创板综指，其实是这一轮行情，因为从924行情到现在啊，我们说这个回顾过去的05年大行情、13、14年大行情啊，到现在啊，就是大家要记住那个。相对板块最小的或者刚上市的，往往它的这种啊，我们一个比喻吧，叫有点像青春期，这个吃得好，你长得快。其实15年的时候是创业板，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科创板，其实在今年来看，它很像这个13、14年的创业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择时的角度来讲，每一次的这个跳空缺口在补完之后，其实资金会选择那些调整到位的，就是比方说我。留了一个跳空缺口，那我现在把跳空缺口给补掉了，那资金可能就会低吸回来，这是第二个。第三层面落到个股层面或者说板块层面啊，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以十日均线作为一个基准，就是短期强势的公司基本十日均线是不会跌破的，然后慢牛也好，就是按照以往的这个牛市的经验来看，一般板块好的板块20日均线是不会跌破的，所以就是个股十日均线啊，然后板块是20均线，你去做一个这个平滑啊，那么底线是30均线，就一般来讲，跌破30均线的板块，就相对来说它的筹码分散度就比较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围绕我们之前讲反复强调的这个三个核心啊，是中国缺芯啊，然后北美缺电，世界缺光。那么我们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这个光其实是这个易中天方向的的确确最近又创新高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但是呢这个地方说实话让普通投资人再去追高我觉得没有性价比，那我的个人建议呢还是去寻找那些光圈的方向啊，比方说像光的连接器包括像这个 液冷中的 cage 等等啊，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景气度或者说紫赛道啊，相对增速比较确定的那些方向，那我觉得这些方向其实是让我们开的啊，包括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液冷的细分，包括像这个 PCB 里面的一些覆铜板的一些散热较好的一些细分，就这些方向在未来，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下半年有也有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真的有可能会传导到这个应用端，就是2013-2014年的时候，大家看最早炒苹果链，然后到最终是找应用端的这个爆款。那现在我觉得到了这个点呢，硬件呢，我觉得可能会进入就是进而退一吧。你说它结束不会，但是我觉得已经要考虑到像 AIPC 啊，包括像端侧，就这些东西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围绕这些绕不开的啊，特别是能够往下沉的一些细分领域啊，我觉得就液冷这个赛道我是非常坚定看好的啊，所以这个围绕这个液冷方向，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其他呢，我觉得像包括存储啊，包括像这个易中天等啊，就是那光模块等，就这些其实我已经觉得，只能说跌多了有人会去配，但你说我们这个位置再去盲目追高，我是不建议的。
1: 嗯。液冷它的这个成长逻辑和这个 GPU 它是个完全的线性对应关系是吧？大概能这样理解？
0: 有一定的线性关系，但是我觉得它是属于在整个 AI 这个端里面，本身这个市场它是一个爆发式增长，2025年到2026年，几乎你找不到每个就是每年能增长50%甚至100%以上的这种子行业，现在你几乎看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的液冷的公司它本来就是我们说这个中游制造中的，那它叠加了这个出海，包括我们现在中国比较完整的这种生态链啊，整个这个制造的生态链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整个世界竞争格局下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液冷本身除了这个需求端的不断提升，再加上我们自身的这个稳定的这个供应链，那我相信这个行业其实是比较确定的。
1: 那这个股价上是不是它相对来讲比较滞后啊？就是相对于比如说相对于 PCB 啊，相对于这个光模块啊，走的是不是这个比较滞后，或者说性价比更凸显一些？这个怎么说？
0: 我觉得就是对，就是大的方向可能大家还是可能会以 CPU 作为一个锚。
1: 对对
0: 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把它就是它不见顶。
1: 对，
0: 那 AI 的很多的辐射，它其实还是能扩散。
1: 哎，我翻了一下英维克，还在这拉平台呢，还没有创新高呢，而且拉这个平台也是一个箱体下沿，目前走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液冷这种细分，包括像这个部分的 PCB 啊，就是我觉得 CPU 在性价比不是特别凸显的情况下，就每一次震荡之后啊，调整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
1: 嗯，它的这个就是说，怎么讲毛利啊，还是说这个业绩弹性是不是没有这些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这么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属于这个 AI 中的一个子赛道，它并不像。这个 CPU 大家觉得哇，这个市场就很大，然后你的整个代加工的这个量是算得清楚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液冷呢，其实我是觉得它相对于这个呢，相对小众啊，但是小有小的优势啊，因为我觉得整个2026年开始，其实它是一个元年，商业变现的一个元年，所以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1: 另外刚才您提到这个应用端 AIPC 好像最近是海外是提了一下这个 AIPC 的事，但是一般来说应用啊这个东西搞到现在搞得人们越来越慎重了啊，原来大家对 AI 应用还有点期待，后来就觉得现在全靠大厂的资本开支，但是这个下面 C 端怎么去有这个爆款应用，怎么去付费，这件事还是没打通。所以
0: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给大家去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英伟达最近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跟微软做 AIPC， 第二件事是跟西门子做 AI 工业，然后呢跟我们的宇树是做了这个 AI 加机器人，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会发现应用端的爆款的这个真正的现状性。对，因为今年上半年包括我们当时看这个AI 的营销等等，其实更多的是概念。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最上游的开始去找下游合作了，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可能越来越近了。所以下半年我觉得是值得期待，而且最近大家去看港股的。
1: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那叫邯郸学步。

0: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2: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和您一起来聚焦 AI 新变化。本期的主题是功率半导体线涨价潮。各位好，我是岳林。那2026年的开年以来呢，功率半导体行业已经开始了一轮密集的涨价潮。英飞凌、德州仪器等海外龙头率先发布了涨价函，随后士南威、华润威、新杰能、节节微电等国内主要厂商纷纷跟进。AI 数据中心算力需求的爆炸式增长是核心的驱动力。那 AI 服务器功耗大幅提升，直接带动了对 IGBT 等功率器件的需求。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析和梳理。你好，吴伟先生。
7: 你好，主持人。
6: 功率半导体啊，它是电子系统当中负责电能转换和电路控制的核心器件。它的主要任务呢，不是处理数据，而是处理电压、电流和频率。那么在 AI 机柜当中呢，传统的功率器件目前被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那当前的技术是否已经逼近了物理的极限？
7: 好的，那我们先看对现在的一些新的要求啊。第一个就是更高功率的密度。AI 的机柜呢，它的功效是大幅增加的，比如说从传统的10到15千瓦啊，已经提升到了1.5兆瓦了。那要求功率器件呢，也是在更小的体积内去实现更高功率的输出啊，通过优化这种器件的结构、材料和封装技术啊，来提升功率密度。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更低的这种损耗和更高的效率啊，就是为了降低能耗还有散热的需求。那功率器件呢，也需要在导通啊、开关过程中减少能量的消耗。尤其是在一些高压高频这样的场景之下。那第三个呢，就是更高频率的响应。 AI 机柜中的包括电源管理、信号转换啊，这些模块它需要快速响应，也要求功率器件具备更高的一个开关频率。那另外一个就是更强的一个热管理的能力啊，因为这种高功率密度导致的器件发热是非常严重的。那通过改进这种散热设计啊，来或者说采用更高热导的这种材料啊，那也是一个新的要求啊。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更高的一个可靠性和稳定性啊。当然那传统的一些器件啊，比如说传统的硅基器件，它在这种功率密度啊、频率啊、效率方面其实已经接近了硅材料的一个物理极限啊，就是很难通过这种传统的工艺进一步提升性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宽进带的半导体器件，比如说碳化硅、氮化钾啊，这些宽进带的材料器件呢，在这种耐压呀、频率啊、效率方面还是有提升空间啊，但是受益于材料生长的工艺还有成本和封装这种技术啊，可能还没有完全去突破物理极限，但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是这样，不是？
6: AI 服务器当中的低压 MOSFET、 高压 MOSFET 还有 IGBT SiC 器件各自的用量和价值量的增长弹性是不同的，那您认为哪个细分品种在本轮的涨价当中可能受益更加明显一些？那哪个品种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是最大的呢？
7: 好的，那我觉得受益最明显的可能就是碳化硅的啊。那我们看它的需求呢，主要是 AI 服务器，像这种800伏的高压直流架构去演进，那碳化硅的器件在这种高压高频高功率场景下，它具有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能耗可以显著的降低，那包括提升效率，那也是 AI 服务器啊它的一个电源转换的核心区间。那用量也是随着 AI 算力啊增长成一个指数级的上升。那目前呢，全球的碳化硅它的衬底产能其实相对有限啊，尤其是这种高功率的，主要是1200伏以上，那碳化硅的衬底供应是严重不足，那需求增速是远超供给啊，这样的话也导致它的价格弹性比较大，那涨价幅度显著高于其他品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这一块，可能最大的就是这种低压的 MOSFET。那我们看低压的 MOSFET， 它主要指就是耐压60伏以下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是相对成熟。那国内厂商啊，比如说新杰能、杰吉微电、燃捷科技，那在工艺啊、成本控制还有产能方面，其实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竞争力啊，能够去满足整个 AI 服务器后端的一些低压侧的电源的管理啊。当然还有呢，就是低压的 MOSFET 在 AI 服务器的整个用量还是比较大，也是广泛用于包括消费电子、工控啊、汽车的低压这些领域。那其实国内的厂商通过多年的积累，也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这种客户群体，还有一个供应链体系啊，所以它的国产替代的阻力也相对较小啊，是这样，主持人。
6: 我们找一些 A 股的上市公司哈，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首先来看士兰威600460这家公司呢，它是国内稀缺的以 IDM 模式及设计加制造加封测一体化运行的功率半导体企业。那么产品呢，覆盖 MOSFET、IGBT、IPM 模块，还有 SIC 以及 MEMS 传感器等等。那么这三大业务板块各自的营收占比及增速，您怎么来看？那未来您觉得公司重点发力的方向在哪里呢？
7: 好的，那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这个集成电路这一块啊，它的业务大概占了营收占了37.7%啊，那同比的增长是19.193%它的增速啊，主要是受这种 IPM 的模块，还有 MCU， 还有一个电源的管理芯片它的需求增长的一个驱动。那我们看到其中 IPM 它的模块的营收是增长超过25%，那32位的 MCU 啊营收增长55%啊，是这样的一个增速。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分离器件的产品的业务啊，它的营收呢大概占到了48.9%，那整个2025年营收是63.79亿，那它的增速呢同比增长了17.3%啊，那这个核心增长主要是 IGBT、碳化硅这些器件，还有 MOSFET 在整个的一个汽车、光伏、工业领域中的应用啊带动的增长。那第三个业务呢，就是发光二极管啊业务，它大概的营收是占了5.9%啊，这个同比是微降了0.41%啊，因为它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啊，增长相对的不是那么足。当然，未来两年我们看到它的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第三代的半导体了啊，比如说碳化硅、大化钾。那士兰威呢，也在加速推进一些8英寸的碳化硅的产线的爬坡啊，计划是在2026年实现一个满产。那目标呢，主要在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主驱、光伏的储能，还有 AI 的服务器电源啊，这些高端领域去扩大市场份额。那预计呢，碳化硅业务它的营收增长将会实现一个300%以上的一个增幅。那还一个呢，未来的方向就是车规级的产品啊，持续的深化，包括跟比亚迪、吉利啊这些车企的合作，那提升它的车规级的 IGBT 碳化硅模块啊，还有 MCU 的一个渗透率，来推动汽车电子业务啊未来的一个持续的增长。当然还有一个方向就是高端的模拟芯片，那通过12英寸的这种高端模拟产线的布局啊，聚焦 AI 服务器的电源、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这些领域啊，来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主持人。
6: 您刚才提到了在 IGBT 以及 SIC 领域公司的车规级产品已经陆续上市，那目前已经进入到哪些国内新能源的车企呢？那么和业内车规级的 IGBT 模块龙头企业相比，目前它的竞争的优劣势您怎么看？
7: 好的，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跟合作的车企第一个就是比亚迪了，士兰威它的车规级的 IGBT 的模块还有这种碳化硅器件已经批量的去供货了比亚迪，而且应用于它的多款的一些新能源车型的包括主驱的逆变器、车载的充电机这些系统。那还有一个合作企业就是吉利，那包括吉利汽车还有旗下的一些极客啊这些品牌，那士兰威的它的产品也进入到了它的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啊，主要用于就是新能源车型的这种电力驱动还有电源管理。还有一家车企就是领跑汽车 它的车规级的功率区间也应用于包括它的一个领跑汽车的部分车型。那整体的这个

0: 跟业内的一些车规级的 IGBT 模块的一些龙头企业相比，我觉得那整个施兰威它的优势啊，第一个就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啊，包括作为这种 IDM 模式企业，那施兰威呢覆盖了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啊这样的一个全链条，能够实现呢这种工艺和设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啊，同时呢我们看到缩短整个产品的一个迭代周期啊，去进一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成本优势，那通过它的自建产线和规模化的生产，那施兰威呢在成本控制上其实也有一定的优势啊。第三个就是本土化的服务，那作为国内企业，那施兰威呢可能更熟悉国内车企的需求和流程，可以提供更快速的一些技术支持和本地化的服务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1: 嗯，那么其实施兰威啊在白色家电 IPM 模块的领域整体的市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市场呢其实它增速是逐渐放缓的，那您觉得未来 IPM 模块的增长点在哪里呢？是向工业变频、汽车热管理去拓展，还是说依靠海外家电品牌的一个替代进口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就是在工业变频领域啊，包括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啊，这些快速发展确实对高性能的 IPM 它的模块的需求在持续增长。那 IPM 模块呢在整个的一个工业变频器、伺服的驱动器还有工业机器人这些场景中啊，其实主要用于电机调速、节能控制啊，对这种高功率密度、高可靠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施兰威呢可以通过它的技术升级来提供适配不同的这种电压等级还有功率需求的 IPM 模块啊，满足整个工业领域对高效稳定控制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汽车的热管理领域啊，那整个新能源汽车它普及推动了汽车热管理系统的一个需求的增长，那 IPM 模块呢包括在汽车的空调压缩机、电池的热管理还有电机的冷却这些场景中去发挥关键的作用。那我们看施兰威其实已经通过了车规级的认证啊，也可以凭借它在这种功率器件还有模块设计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啊，给汽车的热管理去提供高耐压、低损耗、高可靠性这样的一个 IPM 的解决方案，去抢占汽车电子市场的增量啊。当然这一块呢还有一个就是海外汽车、海外家电那品牌的进口替代，那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给海外的家电品牌去提供相关的国产的 IPM 的这种替代进口的产品啊，满足它对整个性价比啊、性价比还有这种供应链安全的需求，来拓展一些国际的市场份额啊。主持人。
1: 我们注意到其实施兰威啊在厦门投资建设的12英寸高端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生产线，它这个生产的产品它主要面向是哪些领域呢？那么建设的情况包括产能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成本的优势您觉得大概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在毛利的这个表现上呢？
0: 好的，产品它主要面向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主驱的控制器、车载的充电机还有车身和底盘电子还有智能座舱、车灯照明啊，这些场景的一些芯片需求。第二个呢，就是算力的服务器方面啊，就给服务器的电源管理、信号的转换啊，这个提供高性能的模拟芯片，来满足数据中心对这种高效、可靠芯片的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机器人领域了，那用于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传感器信号处理，那满足它的高精度、低功耗啊、高可靠性这样的要求。还有一个应用领域呢，就是工业控制。啊，主要用于这种工业自动化设备、电机驱动、电源管理啊、电源转换这些领域，啊，还有就是通信方面啊，比如说支持 5G 基站，啊，还有通信设备中的整个信号的调制、放大、滤波啊，这些模拟电路功能。那么看它的建设进度啊，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在今年的1月4日是正式开工，它是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是100亿元，那计划呢是2027年的4季度初步通线并投产。然后到2030年去达成，二期的规模是投资也是100亿元啊，在一期的基础上去新增产能，那整个全部建成以后，它的月产能会达到4.5万片，那对应的年产量就是54万片啊，那一期产能达产是2万片的规模，二期产能呢是新增的这个月产能啊是2.5万片，那当然成本上我们看到整个它的成本优势呢，比如说在按计划明年的4季度投产。初期产能它的利用率会有个逐步提升，那预计呢整个在2028到2029年它随着产能的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一块啊它的单位成本下降，毛利率呢就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那如果是二期的话，可能它的具体时间就体现在了

0: 2030到2031年组成。
1: 嗯，那么它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近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怎么样？那么像它这种的 IDM 的模式之下，包括像工艺开发和产品设计的协同效率，它是否明显优于纯设计的企业呢？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三年的一个年报的一个数据啊，就是23年它的研发投入是8.64亿元，啊，占营收大概是9.25%。

0: 持这样的一个较高水平啊，这也体现了公司的整个的一个技术研发它一个持续高强度的一个投入啊。那我觉得在这种 IDM 模式下啊，它的协同效率还是高于这种纯设计的一个企业的啊，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技术闭环还有快速的迭代方面，那 IDM 模式呢，像这种芯片设计、制造工艺、啊、封装测试这些环节都是整合在同一个企业内。那工艺团队呢，它可以基于这种设计需求直接去调整相关的工艺参数，那设计团队呢也能快速的去获取整个相关工艺的反馈，那缩短研发的周期。还有一个呢，就是定制化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那 IDM 的企业能够去特定产品，去根据特定产品啊，去设计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工艺，去满足高性能高可靠性的需求。那纯设计企业呢，它更多是依赖第三方代工厂，所以它的工艺适配性可能会受限啊，我是这样考虑的。
1: 其实我们看到公司呢已经在2026年3月1号起正式实施涨价了，部分的功率器件的产品价格也上调了 10%。 那么这次调价它主要涉及哪些产品呢？涨价之后对于利润的贡献程度你怎么来看？
0: 好的，那涉及到产品第一个就是小信号的二极管还有三极管这样的一个芯片啊，这个涨价幅度呢是 10%， 它是十兰威的一个传统的优势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沟槽的 TMBS 的芯片啊，主要属于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啊，用于这种电源管理啊、电机驱动这些场域，这一次也是调价上调了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 MOS 类的芯片啊，那这个是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产品线，覆盖了包括新能源汽车呀、光伏储能啊、AI 服务器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应用领域，也是 10% 的一个涨价。那当然我们看到它的短期贡献啊，主要是这些产品都是十兰威功率器件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市场的需求啊，在整个的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这些领域是持续旺盛的，所以它的涨价直接有助于就是提升相关产品的一个毛利率啊，同时缓解原材料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那对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的利润增长啊，可以产生直接的积极的影响。主持人。
1: 我们来综合判断一下它的投资价值哈。2026年一季度施兰威实现营业收入是 35.19 亿元，同比增长了 17.31%， 净利润呢是 2.09 亿元，同比增长了 40.57%， 增速是显著高于营收的。但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呢仅仅是有2000多万哈，2468.2万，那么同比是大幅下降了 93.81%。 您怎么来评价公司的一个业绩，包括它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它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一个双增长啊，营收同比增长了 17.31%， 那归本净利润呢其实也同比增长了 40.57%。 那主要的是得益于呢它的高端产品啊，包括 IPM 的模块、 IGBT 还有碳化硅啊，这些器件在整个白电、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个需求的增长，还有就是一些产品的结构优化和成本控制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看到它呈现一个就是业绩增长啊，现金流承压。那承压呢主要是一季度通常都是一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相对的淡季，那公司呢可能会提前去采购原材料或者支付这种供应商的款项啊，这样的话导致了它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啊出现了这种增加，而且收入确认呢相对之后啊，造成一个什么呢，就是现金流额净额的一个大幅下降，但是我觉得影响相对有限啊，可以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聊完了施兰威，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华润威68839这家公司，它的产品线呢就是以 MOSFET 为核心，同时覆盖了 IGBT、功率 IC 以及第三代半导体。那目前根据您的观察，华润威它的 MOSFET 整体的市场的占有率以及收入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那在国内我们看到华润威它是中国本土啊 MOSFET 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企业啊，同时呢根据相关的数据，它的国内的 MOSFET 的市占率是超过 20%， 那也是国内整个 MOSFET 厂商中排名第一的。那纵观全球，那在全球的 MOSFET 市场中，华润威呢是位列第三，仅次于英飞凌还有安森美啊这些国际巨头啊，全球的市占率是不到 1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收入情况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华润威啊，整体的营业收入是110.54亿元，2025年全年，其中呢它的这种 MOSFET 和相关的功率器件的业务贡献是占了一个主要收入的啊。那今年的一季度公司营收呢这一块是28.57亿元，那同比增长了 21.34%。 那 MOSFET 它的业务呢也是延续了增长的态势啊，那收入同比增速也是超过 20%， 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公司的 MOSFET

0: MOSFET 产品呢，还是以中低压为主啊，高压超级 MOSFET 的占比是相对较低的。那目前高压产品的收入占比大概是多少？那未来三年公司计划将高压产品占比
1: 1500伏这样的一个电压范围。那中低压的产品主要用于消费电子、工业领、工业控制领域啊，收入占比比较高。那高压的这种超级的 MOSFET 啊，占比相对较低啊。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汽车电子啊、新能源、IFC 这些高压的应用场景的需求其实是不断增长，所以它的收入贡献啊，未来看应该是逐步的提升。那未来三年，我们看到华润微也是明确表示将加大它的高压产品的研发投入，还有产能的布局啊，比如说重庆的12英寸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啊，提升它的高压超级 MOSFET 的产能，而且进一步推进第三代的相关半导体啊产品在高压领域的应用。那结合它的一个战略方向呢，未来三年那个整个公司也是计划进一步去提升它的高压产品的收入占比的。主持人，
0: 华润微啊，它在功率 IC， 比如说高压驱动、电源管理板块的布局，它是否和这个功率分离器件形成一定的协同呢？那目前那服务器包括 AI 电源相关的收入占比大概有多大？
1: 好的，确实有这种协同效应的一个共享。第一个就是技术工艺的共享。那华润微呢，采用这种 IDM 的模式，那拥有晶圆制造、封测这些全产业链的能力。那功率的 IC 还有功率分立器件啊，在整个工艺技术上是有交叉啊，比如说 BCD 的工艺、高压的 CMOS 的工艺啊，可以共享这种研发成果还有制造资源啊，进一步降低这种研发成本，还有提高产品的一个迭代速度。还有一个就是应用场景上其实也有一定的互补协同。那功率的分立器件啊，比如说常用于这种高功率、高压、高电压这些场景。那功率 IC 呢，它负责调控、调节啊，控制、调节和保护的功能啊，所以两者在一些新能源汽车、工业控制、电源的供应这些领域啊，可以进行一个协同工作啊。当然还有就是客户资源的协同了、啊。那华润微的客户其实也覆盖了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领域。那整个的功率 IC 还有功率的分立器件业务，它可以共享客户的渠道啊。而占比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方向上应该，它在这个业务布局上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是它未来重点去拓展的方向之一啊。包括华润微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啊，它这种布局，那相关产品可以应用于 AI 的服务器电源、数据中心这些场景啊。那在2025年，它的碳化硅器件和销售硅模块的销售收入啊，实现了3番以上的一个增长，是这样。主持人，
0: 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涨价的问题啊。2026年初啊，这一轮涨价潮当中呢，其实华润微公司产品的平均提价幅度哈，大概是多少？目前不同产品线的这个涨价的幅度，它这个差异您怎么来评估？那涨价之后的订单能见度，已经延长到了几个季度呢？
1: 好的，那整个华润微呢，它是在今年的2月1号起啊，对全产品线。启动涨价，那最低的提价幅度是10%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资料上，其实我查了一下，还没有明确就是细分这种华润微各产品线的一个具体的涨价幅度啊。不过呢，我们看到从整个行业趋势，还有公司的业务重点来看，那高端产品啊，比如说车规级的碳化硅啊、AI 服务器这些电源，可能因为这种需求更紧俏，实际的涨价幅度呢，可能是高于10%的啊。那部分的一些中低端产品可能会维持在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在订单能见度方面，那我们看到在4月份它有一个投资者关系活动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消息，那它的6寸、8寸还有重庆的12寸的产线是持续满载，那深圳的12寸的产线也是处于一个整体的产能爬坡阶段。那当前的订单能见度啊，我觉得是已经延长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啊，大概是2个季度左右。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华润微其实在2026年的一季度已经实现营业收入是28.57亿元，同比上涨了21.34%，规模净利呢是3.3亿元，同比上涨了296.56%哈，利润提升非常的明显。那您怎么来看待下一步它业绩高增的一个持续性？那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大概是106倍左右，市值呢，963亿元，投资价值您怎么来分析？
1: 好的，那我们看到整个华润微它具备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体化的运营能力，包括各产品线啊，它是共同发力成长。那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它可能未来就是2026到2028年连续三年，它的规模净利润呢还能保持每年2亿增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幅度，所以业绩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0: 好，谢谢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

0: 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的13:55，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的观点。华泰证券发布2026年中期展望报告称 ，AI 科技革命加全球制造业修复加全球央行大幅加息空间有限等多重因素交织之下，下半年风险资产或延续占优，全球流动性见顶回落，估值修复空间有限，分子端称为大类资产胜负手，维持 AI 链大于资源品、大于黄金、大于债券的判断。
0: 国金证券的研报认为，基于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行业已经进入从1到10的规模化放量周期， AI 数据中心场景为产业链提供了明确的成长路径与业绩兑现能力，看好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产业链的发展前景。投资主线聚焦两大方向，第一是布鲁姆能源公司的核心供应链，第二个是具备自主系统能力的国内领先企业。
1: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模拟 IC 板块正处于从库存周期修复向需求修复加价格反弹加结构升级切换的关键窗口，海外龙头的密集提价不仅为行业打开了价格空间，也有效缓解了国内厂商此前因低价竞争带来的盈利压力，推动行业毛利率水平企稳回升。对于产业链而言，具备 AI 服务器电源、高阶光模块等产品布局的国产模拟厂商将率先享受这一波推理红利带来的盈利弹性。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储蓄国债入池如何激活低风险养老配置需求。15点的收盘前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改写生物技术的神笔马良，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

0: 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本月开始，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印发了《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根据通知，开办机构应当从今年六月起，为在该机构开立个人养老资金账户的养老金投资者提供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的相关服务。通知要求，开办机构在养老金投资者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之前，应当为其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记录购买的储蓄国债期次、数量和持有变动等情况。该账户应和投资者本人的养老金资金账户绑定，资金往来、领取条件和税收政策遵从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关规定。投资者可以通过柜面、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查询和购买。值得注意的是，国债托管账户是实名制，同一个证件号码只能开立一个账户，但投资者可根据需要变更绑定的资金账户。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储蓄国债入池如何激活低风险养老配置需求？以下有请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王主任好。
3: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六月起呢，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那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储蓄国债具有怎样的特点？
3: 储蓄国债呢，第一，它是由国家的财政部发行，有国家信用背书，安全性上是极高了，应该是最高了。第二，它的收益率比较稳健，在当前的市场利率定存的利率走低的背景下，储蓄国债呢提供了收益率的竞争力上不错的投资的一种产品。第三，这个储蓄国债本身是有免税属性。

0: 提利息收入呢是法定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第四呢，就比起对标的这大额存单来说，储蓄国债没有起购的金额门槛，这普通投资者呀都可以轻松参与。第五呢，就是储蓄国债的这流动性也不错。可以在到期之前啊，如果着急可以取回资金。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所以这方面的优势呢，就在这方面，在个人养老金中呢就不突出了。不突出了。好的。
1: 储蓄国债入池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在我们金融强国建设呀，就各领域的建设中，要有一条是要构建就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个人养老金这个账户中，我们也要让投资产品啊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形成更多的层次。这次呢，储蓄国债的入池，这意味着个人养老金中多了一个产品类型，它呢本身构成了最稳健或最低风险的底层，所以呢，这对个人养老金建设的产品中建设也是一件大事。
1: 此前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啊，主要包括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储蓄国债的加入可能会给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产配置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啊，如何来理解它的这个低风险资产锚点这样的定位？
0: 因为储蓄国债它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它是在最底层。其他的资产呢，就我们从投资者角度看。比如我们就可以把就想让一部分钱是完全没有风险支配安全的，可以把这部分钱呢投资于储蓄国债，会获得稳定的利息。在此基础上，再拿比如资金去投资相对高一点风险的，比如银行储蓄啊、商业养老保险呀、配置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去啊把钱配置于理财产品和养老目标基金上。所以呢，它是从它开始的，所以一层一层的可能去考虑。但其实从这个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供给者，就是金融机构来看，储蓄国债它的利率水平呢，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啊、设计他们预定利率、设计投资风格的这一个锚点。
1: 有观点认为，储蓄国债入池补齐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短板。您觉得对于哪些投资者来说，相关产品更有吸引力？会在何种程度上激发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性？
0: 储蓄国债呢，就会吸引一些投资者。首先呢，它对于就非常厌恶风险，追求绝对保本保息的这种稳健或者是偏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储蓄国债是他们的首选。其次呢，当前这个阶段看呢，咱们居民呀，大量资金投资于存贷了商业银行，个人账户中已经缴存的资金中，有很多也没有进行主动的操作，他们也就默认啊进入了这个银行存款类。所以对于这部分投资者啊，这部分资金，那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当前是要高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一期限的至少同一金额的利率水平的，这利率更高。所以呢，就这部分投资者这部分资金可能更会去先选择储蓄国债。
1: 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储蓄国债虽然安全，但收益率相对有限。对于不同需求的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储蓄国债与基金、保险等产品间组合配置，更好地实现长期养老目标？
0: 对，是的，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它是相对有限的。投资者呢，一般要结合自身的比如年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其他的资产负债情况、家庭结构、工作的展望这些因素，来统筹考虑进行个人养老金啊这个资产配置。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所以有一定共性的就是年龄因素、生命周期。对此呢，有比较是公认的一种划分，说对于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

0: 然后是高风险的保险，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好，
1: 那展望后续呢，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根据您的观察，哪些长期稳健资产有望进一步纳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养老投资选择？
0: 个人养老金产品我们国家这个试点到全国推行，也是在逐步发展中的。在产品类型上，比较稳健的还有，比如在固收类，除了当前的储蓄国债定存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分高等级的等企业债、专项金融债，可以进他们呢可以在固收类资产中呢进行的一些多层次。第二呢，是在境内的这种稳健性投资资产方面，就可以考虑纳入这种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你的 REIT， 它呢这分红属性强，特别契合呢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这种追求，也是给个人呢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分红的保障。这是低风险的。其实呢，就是毕竟养老金有些年轻人他可能追求更高的收益，如果是想追求高收益也同时也高风险的资产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比如纳入有一些在权益投资中呢，在已有的这个 FOF 啊指数基金基础上呢，有增加一些放宽一些主动管理的投资权益类基金产品。此外呢，在过去的几年吧，这个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呢，它的走势也不错，所以呢，它是一类资产，可以它的对通胀啊、系统性风险的这种属性啊，和其他资产是差异比较大的，所以也可以在未来把黄金纳进来，就是但是呢，可能这个风险确实是比较高了，投资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一些选择。
1: 好的。感谢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将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改写生物技术的神笔马良。
3: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4: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3: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4: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3: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北京时间的14:1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4: 下午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4060点，上下跌了0.57%，深成指短暂的翻红之后再次翻绿，下跌了0.13%，围绕平盘线窄幅的震荡，15683点。科创综指还是保持着一定的红盘，上涨了0.87%，2079点。创业板指4092点，下跌了0.74%。北证五零是下跌了1.33%。我们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能源设备板块是领涨的，另外呢，包括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煤炭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就是办公用品，另外呢，贵金属、零售、汽车、文化传媒、基本金属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而个股方面呢，上涨的1290家，下跌的4167家。A 股的成交额目前是23503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桂杰。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4: 市场是依旧维持着结构化的一个特征哈，在昨天经过了 AI 算力硬件的一些相关品种，拉涨之后呢，今天轮到了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板块哈。那桂杰，对于目前的这种结构性市场，您是如何来看的？那作为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5: 目前的市场呢，整体的热点上还是维持在了科技为主的主线上，可能在不同的这些板块之间有轮动，比如说算力，比如说通信啊、光电子啊，以及消费电子、电子制造，还包括了衍生到上下游的这种需求的品种，比如说像电力啊，比如说像有色金属的一部分的小金属，在近期也表现的比较活跃。那随着电力，同时的还有像煤炭开采相关的这些行业呢，在依次的进行一种轮动上涨的一种状态。但整体的趋势上来看呢，指数上维持了一种相对横盘整理为主的一种结构，而内部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除了我们去看到的这些板块之间的轮动之外，那在指数的分化上也非常强势啊，就比如说像这个上证五零权重的方向和沪深三百以及创业板指数来去相对比的话，那创业板指数和沪深三百相对走得更稳健一些，甚至说创业板指数走得会更强一些，这和整体的市场特征是有关系的。那对于市场的趋势，最基本的看法是市场的指数趋势还会维持这种偏稳定为主震荡上行的一种结构，但内部的结构分化上会依次呈现出这种防御性的一种特征。当前的短线上呢，还是以科技的轮动为主来形成一种反弹或者反弹偏多的一种走势，而接下来的市场方向上的预期可能会出现以沪深三百为主的这些指数方向上的一些更稳健的这种走势。那科技在经过短线的这种再次的轮动和冲击之后呢，还会进入一种以调整或震荡为主的一种走势。所以从应对上来说呢，我觉得以我们说的哑铃或者杠铃的策略为主，一方面呢可以去以沪深三百指数啊为这个投资的方向和标的来进行低吸和关注，因为它代表着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轮动啊。另外一方面，能够去看到沪深三百当中的相当有20%左右的。

0: 成分股已经出现了破净的这种特征，那它本身的投资的价值也已经陆续的凸显出来了。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短线上以中证五百或者创业板指数为代表的科技股的短期的活跃的属性，资金的偏好也依然还在，所以说从短期的方向上来说呢，也可以来参与它调整后或者说回踩当中的一些博弈性的机会。这个呢是从两端来去对于当前的仓位可以进行配置。
1: 还是采取着这样的一个均衡配置的策略，我们可以分两头来具体的讨论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问桂姐，目前根据您掌握的信息，是不是市场上出现一个大的方向的切换的话，目前是没有迹象的？比如说一下从科技啊切换到一些其他类似于像低位的股，比如说消费呀、地产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股票，这种迹象目前来看的话是看不到的。
0: 这种迹象目前看应该是有一部分资金在去做，但是这个不是当前的主流的一种资金的运行的状态。当前的主流资金呢，应该是呈现出了两种特征。第一个呢，那从中期来看，从我们就五月份到现在这个月度线的结构来看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增量资金在入场，所以说呢，在近期的这个阶段当中是属于存量资金的为主的一种博弈状态，这是其一。其二，那是从资金的参与的方向上来说，在尝试了一个阶段的这种切换之后没有完全的成果。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证券，比如说低位的地产也曾经出现过这种反弹或者是快速上涨这种动作，但是接下来的资金的偏好持续性并不强。所以说第二个特征呢，那就是继续还是在以科技为主的这些池子里边来进行轮动。所以说这个也和当前的市场的这种资金偏好或者抱团的特征是有关系的，所以有这种切换的迹象，但是这种切换的迹象当前是极少数资金可能去采取了右侧参与为主的一种思路，再去做相应的防御配置，但不是市场的主要的动向。
1: 其实本周的行情也能代表着一定近期市场的特征，比如说周一周二了，我看到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呢我们看到像类似于一些资金开始尝试往一些红利板块啊一些跌波板块去进入，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资金跟进的意愿都不是特别强，也确实像您提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存量资金在进行场内的博弈哈，更多的资金还是守在了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赛道当中。紧接着就我们看到周二周三就相应的一些科技股再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演绎着一种抱团特征非常明显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行情。看到整个市场下跌加速是大于上涨加速的，而且是出现一定的缩量的，但是指数呢出现了一定的微涨，而且板块集中在类似于像光模块啊、通信设备，他们的涨幅将近7%，所以说也就验证了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化特征非常的明显。那接下来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包括科技股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继续演绎的话，大家现在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方面我们就牢牢守着像类似于光模块站在光里哈，那只要是下跌就是上车的一个机会，他们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一些资金觉得收益颇丰了，或者说目前高位已经出现了一些滞涨的现象，他们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其他的方向，类似于像半导体啊、 AI 应用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板块或者方向去尝试哈。在这种情况之下，资金仅仅围绕科技股做一些不同方向的尝试，您觉得接下来哪种方向，这两种方向，一个是仅仅抱团，另外一个是找一些 AI 的其他的一些方向，类似于 AI 应用的这样一些产业链下游的一些品种，那桂姐您觉得哪个方向可能这个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呢？
0: 我觉得从上下游的这种行业关系上来说，现在资金我看到的数据上来说，更多的其实是在于关注上游的相对比较确定性的需求。因为现在市场资金炒作的这种参与的方向上来说，除了对于已经比较确定性业绩的机会，也就是说刚才您一提到的和大家感受到的说站在光里的这部分之外，那对于上游资源的这种需求的挖掘，比如说一部分的小金属啊的这种需求，它的需求是有相对的比较确定性的。在之前我们提到比如说钨的这种方向上来说，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对于电力的需求，

0: 那也是具有比较强的确定性的。一旦你的这种产能或者说行业周期到来之后，电力的需求它的确定性比较高。还有一个，那对于和电力需求，尤其是我们国内来说，火电依然是比较强的一个占比比较重的这种供电的方向，所以由此形成的煤电联动。那么在当前这个阶段当中，我看到的资金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参与的尝试的情况，至少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其实从下游的这种需求上来说，更多的其实是基于市场预期和消息上的一些资金参与为主的，比如说 AI 应用的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有一些相关的大模型的应用，现在也尝试来进行消费端的这种相应的动作，比如说有收费的这种动作或付费的动作在。但是在当前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说消费习惯的养成，或者说付费的结果是不是能够形成足够的盈利，至少在当前只是一种预期上的动作。所以说我更多的看到的数据和判断的结论应该是向上的需求具有更强的确定性机会的一种需求，资金可能尝试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下游挖掘的这种动作可能是具体的某几个上市公司相关概念上的这种波动的机会。
1: 你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一点，可能现在的资金更喜欢一些，比如说之前大家可能看 AI 更多的还是看一些预期啊，看一些想象空间，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AI 硬件的一些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业绩验证，这种双轮验证的情形之下的话，导致大家对于 AI 硬件包括上游的一些业绩，一些整体的一些品种的业绩哈，都有了一个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反而对于 AI 下游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应用啊、大模型，他们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种这种预期上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于 AI 的品种要求会更高了。以前你觉得这个故事讲得够精彩就行，但是现在呢，好像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所以说呢，目前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桂姐，您觉得是不是接下来对于 AI 的产业链，就是说大家标准这个提得更高了，你只有业绩验证的时候，我才会有一些资金愿意去投你，而不是说你这个单纯的应用的一些模式出来了，或者产品出来了，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收费预期在了，我就会去投你，可以这样简单去理解吗？
0: 我认为现在确实市场是进入了一种您说的业绩验证或者是盈利预期的一个周期，从原来投资这种驱动的投资逻辑的背景之下，现在逐渐的转向于你的商业模型、商业模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未来转变成实际的盈利，确实进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验证的一个阶段。当只有这个盈利的模式和模型真正能跑通的时候，那这时候硬件和软件之间才能形成更好的联动，同时下方的这种应用端，也就是 AI实际的应用端上才会显示出更强的这种竞争力。但是当前目前商业模式没有形成的情况之下，更多的还是基于这种消息或者说异动的一种价格的炒作。
1: 我们举个单独的一个特例哈，来分析一下，比如说港股的腾讯本周也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预期，一天大涨10%，创出了近年来的一个单日最大的一个涨幅。其实资金对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讲故事或者说认可的一个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的股价足够便宜嘛，所以大家就愿意给它一个想象空间。
0: 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腾讯在前期其实是有连续的回购这种动作的，确实展现了他公司本身的对于自己价值的一种认同。第二个呢，就是从消息上来说，他有进一步去在相关 AI 应用端和上下游去投资的这种动作，可能大家对于他未来的想象的空间会更大一些，这是造成他短期价格异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么接下来您觉得有持续性吗？给个结论就行。
0: 在当前来看，它的持续性并不强，因为它后进入之后，其实它的优势或者技术储备的优势和竞争的优势并不明显，是以新生力量为主，这是当前的资金参与的重点。
1: 好，谢谢张桂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2: 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自2022年8月开工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主场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同时，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超过3400项。接下来呢，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资阳。资阳你好，来点评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3: 主持人你好，最近段时间美元明显走强，非美货币整体承压，目前美元指数运行在99.50的关口下方，距离突破仅一步之遥。昨日美国方面再度释放关税升级信号，拟对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市场对全球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资金重新流向美元资产的担忧明显升温。与此同时，美国五月 ADP 私营就业增加12.2万人 ，ISM 服务业 PMI 升至54.5，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利率支撑。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市场货币压力尤为明显，美元对印度卢比升至95.7附近，美元对印尼盾上破18000点。在亚洲货币整体走弱中触及纪录低位，除面临美国拟加征关税冲击外，也受到油价高企和资金外流拖累。在欧美及商品货币方面，欧元、英镑、澳元和纽元也普遍回落。短期来看，只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美国经济数据保持相对强势，美元仍有望维持偏强运行，而非美货币尤其是部分新兴市场货币仍将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
1: 好，感谢资阳带来的梳理。再会。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新茂。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市场看到主要指数其实还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态势啊。另外呢，看到科创综指还是保持着一定的横盘，是延续了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化的特征。那么新茂对于近期的市场，您的观察是什么？下一步的趋势您怎么来看？
5: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市场指数方面啊，还是一个集体这个小幅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主要指数当中啊，包括像科创五零啊、科创综指啊，应该说今天表现还是不错啊，逆势上涨。那个股跟行业方面都是啊涨少跌多啊，那么两市的成交额今天比昨天啊应该是会明显的缩量啊，那么预计今天在2.7万亿啊不到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那么在市场层面，我们认为指数啊会大概率还会继续延续这种高位震荡的啊这样的走势，双创板块啊相对会强势一些。那么接下来的话，大盘在震荡之后啊也是有望会重拾升势。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当时是判断指数新高之后啊就会震荡啊，那么科技股的话还是市场的主线。那么本周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是在沿着这个60日均线啊跟120日的均线这个附近的震荡。那指数这周的话整体是走出一个这个偏横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也是证明了啊从上一周过来的这种指数杀跌的动能啊是在衰减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看到本周二周三啊整个科技板块又重新的表现活跃啊，那么对于恢复这个市场的人气也是有所帮助的。那在过去的一两周啊，这个指数的调整，那么特别是这种 AI 科技股的这些调整，那么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啊这个前期的这些板块交易拥挤度比较高啊，板块的股价的波动啊也会在变大啊，再叠加上一些这种获利资金啊，它在这个股价波动变大的时候，它往往会有这种短期啊获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经过了继续高位震荡啊，震荡之后的话，在六月中旬之后啊，可能会重拾升势啊，向上突破。那么科技股的话，预计还是会是牵引着指数啊向上的啊主要的动力啊。那么双创指数啊，这个在之前过去几周我们都在说双创指数向上啊创新高的这种机会啊应该还是继续啊保持着的。那么在风格层面，我们看到了啊市场资金啊应该说像过去两三天啊还是围绕着科技里面的这些 AI 里面的产业链啊来进行展开。那同时的话，风格也是出现了扩散的啊这些信号。那么我们认为六月份整体的市场的风格啊应该会比五月份啊会均衡一些啊，会进行一个。所以说在六月份的整体的我们的配置思路上来说，我们建议啊继续要坚守科技核心的这种资产的主线，那同时的话去兼顾啊这种红利防御啊以及这种具备一些啊内外需支撑的一些相关的行业，来去平衡我们投资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认为的话，首先是科技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它的结构性机会啊应该还是比较稳健的啊，并不是就是上周开始的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啊并不是市场这个全面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大转向。那么大方向上，只要这个海外的这些 AI 这些科技公司啊资本开支它的一个扩大的这种逻辑啊没有被证伪，那么海外科技市场整体的这些股价啊公司的股价表现还是比较好，那么整个 AI 科技的这些核心资产的仍然是这个目前我们 A 股当中啊景气度最强的这些方向。那么在叠加上，我们在六月份啊六七月份会有这个这个国内外啊都有这种巨型的这些科技龙头公司啊会 IPO 啊，它会有一个落地之前可能会对相关的细分的行业会带来这种阶段性的行情催化，所以说整个科技啊这一块的话板块的行情是仍然有支撑的。那么在非科技的方向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比如像这个上周啊一度拉升了一段时间的这种消费啊，那么整体消费还是缺乏啊这个景气度以及这种政策的一个催化，那么筹码结构虽然是比较优啊，但是整个基本面还是比较弱一些。所以说在整个的我们建议的一种配置策略方面的话，一方面啊科技仍然是作为主线持有，那么 AI 产业链相关的啊这几个主要的这几个方向，比如像国产的半导体算力啊，这个像光通信啊，以及像科技啊 AI 之外的这种科技，比如像商业航天啊，像新能源电力设备，这些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可以适度的调配仓位啊，去布局一些这种 非科技的啊，比如像储能啊、啊煤炭啊、电力啊、啊以及一些内外需的一个相关一些细分的领域啊，来去均衡的来去布局六月份的行情，来去平滑我们。

0: 整体投资组合的一个波动。主持人，
1: 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的去做一个排序，包括仓位的一个安排哈？你比如说优先选的肯定还是科技股的一些 AI 硬件的上游的一些品种啊，像算力硬件啊、光的一些品种啊、存储芯片呀等等，虽然他们都是在处在历史的一个高位哈，但是确实也像您提到的，如果相关的一些海外产业链能够继续保持强势，相应的一些资本开支没有被证伪的话，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可能要找一些再上游的一些品种，比如说上游的一些有色小金属啊，包括一些储能啊、一些电力等等。那么第三个方向的话，可能就是找一些非科技的一些品种，类似于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消费啊，可能一些低估他们的安全垫也足够深，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益，但是像类似于像这种红利打底的一个配置的策略，还是目前来看还是有效的。您好像也没有提到一环哈，就是其中的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其实之前有资金去尝试介入过，但是这个拉动的效应并不是特别好，看其他资金好像也跟这点意愿也不是很强，那您觉得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啊。那么刚刚我重点推荐的主要还是三个方向啊，一个是跟 AI 相关的啊，一个是非 AI 相关的一些科技，以及这个以及像一些 AI 上游的啊，这些刚说的储能啊、煤炭呀、电力啊这些，以及像一些这种相对处于低位啊，这种所谓的内外需的消费相关的一些这种低位的品种啊，这是整体推荐。那么没有去推荐跟 AI 应用相关的方向里面的应该说它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相关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景气度的验证仍然是这个市场的分歧应该还是比较大啊。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不仅说你可以看 A 股啊，也可以看一看美股啊，包括像海外股市的在整个 AI 应用这一块的啊。那么 AI 应用此前跟大家讲到过啊，其实最大的一些方向比如像机器人啊，那么本来大家预期今年二季度啊整个的特斯拉的算力机器人量产啊，目前来看可能大概率还要继续推迟啊，可能还要继续推迟。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整个机器人链的一些订单的这个整个的订单的一个情况啊，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就是说延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 AI 应用相关的，比如像传媒啊，比如像一些软件服务类的啊这类的这些板块。那么这些板块里面的话，应该说就是刚说的，就是业绩基本面的这个验证度相对会弱一些啊，弱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参考了一下历史上的这些科技的行情啊，这个目前的阶段还是处于就是 AI 这个链这个科技的行情，目前还是处于大家去选择订单比较充足、业绩兑现度比较高啊这种更偏中上游的这些阶段。那么应用板块也不是说一点行情都没有啊，可能在上游的板块，如果说涨的短期涨幅过多的情况之下啊，会有一些资金可能会往应用的啊，像往传媒啊、像机器人的这些方向啊，会做一个切换。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这种切换啊，可能是属于这种，首先是这种资金啊，或者说是情绪带来的这种所谓的脉冲式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在过去一两周啊，我们看到偶尔在日内的时候啊，这些应用的板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集体上涨、集体大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的区域性就明显的不如AI 这个中上游的算力啊、硬件类的这些这个区域性会好一些。那因此的话，对于应用这些板块，我的个人建议，首先是这个如果说从高位能够回撤一段时间如果这相关的个股如果有所回撤，我觉得可以去逢低布局啊，逢低布局。那么左侧布局的核心要义就是要等待一旦有这种情绪方面的催化剂这个带动这个板块出现脉冲式的行情可能就要考虑短线就要做一个减仓这种操作这种来去应对这种脉冲式行情，这是可能比较理性的一个投资思路。那如果说不想去做这种太短线的这种行情的话，那么还是继续往刚说的科技链里面，就是 AI 的中上游去找，要么就是往这种非科技里面的，像电力设备像商业航天这里面去找一些。主持人，
1: 目前您对于整体 AI 应用的一个方向给出的一个定义，可能受到一些消息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受到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脉冲性的一个行情，更多还是采取一个短线的一个策略。可不可以这样换个方向来理解？其实大家现在经过了 AI 硬件，这些企业不单单是讲想象空间，更多的他们也是得到了一个业绩的验证，所以说大家对于 AI 整体产业链现在要

0: 震出来的一些朋友，这个时候还是要抓住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可能他们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但是接下来来看的话，还是可以更乐观一些，可以这样简单去理解吗？
1: 可以的。首先是对于 AI 硬件方向的话，因为其实也是过去两三年啊，这个咱们这 A 股里面涨幅最多的啊，这些方向。那么我对跟很多投资者交流的时候，也是很多投资者单看股价的涨幅啊，觉得有点恐高啊，觉得这些板块会不会是已经这个泡沫已经很严重了啊？那么在之前跟大家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聊过啊，说如果说你单看泡沫啊是否是特别厉害，其实还是非常简单，你就是看估值的一个分位数啊。那么相关的跟 AI 硬件相关的这些个股或者这些细分的方向来看，目前的估值水位啊都还没有到达特别夸张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业绩增速会更快啊，虽然说股价涨得高啊，但是业绩增速会更快一些，因此整体的估值还处于一个历史分位数的中位数啊，偏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并没有到完全泡沫化的水平啊，这是从估值方面。那么另外一个，从刚刚说到这种行业的景气度来说啊，其实我还刚刚还简带了一句，就是六七月份啊会有一些这种巨头的上市啊，比如像咱们 A 股里面的啊，像这种做存储的呀啊，做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可能在六七月份啊就会上市。那么这种科技里面的龙头上市，它有一个叫带动效应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上市之后啊 ，IPO 会巨额的募资啊，募了大量的这个资金。那如果说比如说存储巨头啊，他募了资以后，那么他大概率就会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扩产啊，以及像一些研发啊、一些设备方面的一些投入啊，会加大。那么它就会是整个的科技链的啊，整个跟科技链的它的上下游的啊，这些相关的这些供应商啊，以及合作伙伴啊，带来比较好的一些合作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时间，今天啊，整个像半导体这个相关的，就开始往这个设备啊，我这种电子设备以及像这种材料端啊，来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的一个切换啊。所以我觉得市场也是在前瞻性的去来炒相关的这种产业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些公司从 A 股啊大量融资去投向相关的这种这个产业链，那么从而把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可能在这些科技巨头上市前后的这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情绪方面的催化，以及这种订单验证方面的一些这种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说往后看啊，就是像在这个六月份啊、七月份、八月份啊，也就是在三季报这个公布的前后这段时间，应该说科技股呢，这个整体的这个主线的行情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那么在这里面，可能跟五月份有点区别在于呢，就是五月份的时候，科技股的行情是非常极端的啊，也就是只有跟 AI 链啊、跟科技相关的这些才会涨啊，那其他方向都在下跌啊，都在下跌。那么在六七月份啊，这种行情虽然科技还是主线，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别的板块就像五月份一样出现这么极端的这种表现啊。所以说我说这个时候呢，整体的我们的投资的仓位啊，跟我们投资的组合可能要适当的平衡啊，适当的平衡一些啊，不一定如果说此前的话，你的这个科技的持仓特别的重啊，特别的重，那么在六七月份的这个时间点，科技股的行情可能更加演绎像这种龙头啊，就是以前可能是板块啊细分领域的一个普涨，可能慢慢的会更多的像一个相关领域的龙头啊，龙一龙二这些公司啊，去做一个演进啊，做一个演进。那么另外一些就是刚说的非科技的板块啊，比如刚说的一些像这个像电力、煤炭呀，像新能源呀，像这些这种内外驱的一些低位的品种啊，可能也会有这种所谓的低位啊，你跌也跌不下去啊，可能还会短期如果有催化，会来一波小的行情的这种机会啊，可能也会出现。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49，我们来快速关注一下临近收盘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全天也是没有翻红啊，虽然在2:30左右出现了一波再次的探底，但目前还是出现了一波小幅的反弹，整体的波动幅度还是比较窄的。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058点，下跌了25个点，跌幅0.59%。深成指15655点，下跌了49点，跌幅0.31%。个股方面，上涨的1295家，下跌的4172家。A 股的成交额目前是26535亿元。
2: 好，那临近收盘呢，我们再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世荣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如何来看待操作？
3: 最近这几天这个成交量一直在缩量啊，在目前这个缩量背景之下，整个走势呢依旧还是处于一个阴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缩量呢，其实很明显，整个市场很。

0: 明显的一个风格切换。一个是我们说看到上面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经济板块感觉啊又往上面冲了一波，对吧？但是你半导体板块你今天还是缩量的，而且从半导体的指数上来看，如果去看一下60分钟啊，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发现这个60分钟在这里今天是走出了一个像平头哥的，就是说昨天的四根 K 线跟今天的四根 K 线，哎，你没有发现它是连续向上啊，是高点是一个平头的。那么这种呢，在前期下跌然后在这里出现技术上这个平头的三角形整理呢，这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踪迹啊。那如果说成交量你不能放出来，那也就意味着你在这里它你没有一个先去做多的信心的，后市如果说一旦再开始出现这个方向性选择的话呢，就向下的这个可能性就相对比较大一点。那么从指数上来看呢，红利指数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还是相对是比较抗跌的啊，前期有银行板块的一个拉升，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又看到煤炭板块一直在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就是红利这一块目前是集中了两个，一个是银行，一个是煤炭，在这里是很明显对大盘指数有一个拉抬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所以从上证指数上来看，现在目前你看它就是围绕着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60线120线在做一个横向一个震荡，在60分钟级别呢，它是围绕着250天线也是在做一个横向震荡，到目前为止啊，到我们现在连线目前为止它依旧还是没有有效的跌破60分钟的250均线，那么说明在这里应该是不会引发这种快速一个下跌，那无非就是慢慢的等一些切换的完成或者抛压的完成之后，大盘再会走选择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后市我觉得应该多多关注啊，这个一些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逆势走强的一些板块。那红利板块这一块可能是很多人不喜欢，但是它确实在走强的这个事实的当中啊，那就看你的选择。那如果说不愿意选择红利的，那么依旧还是我觉得在高位还是要规避一下科技股的这样一种高位的一种风险。高位如果缩量不上攻的话，那很容易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后面依旧还是会选择向下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是需要去规避的。那么低位我们就要多看看哪些行业板块开始这个抬头了啊，那么这个要去看一下。那么像通用设备啊，那最近一段时间通用设备军工这一块那是可能刚刚开始起来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除了这些方向以外，红利这个方向相对是比较确定性，但估计这目前市场里面的人对于红利这个就喜欢的不多啊，不就基本是走强也不会去关注，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这里去选择你或者如果说你还是喜欢科技的，那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可能要等一等缓一缓。等所有的抛压全部结束啊，然后再回过来再去做科技可能会更好一些。最近这段时间就急急忙忙的啊去做一个这个上车的话，可能会在下跌中继当中再次有一些操作上的一个风险，这是我觉得应该要去跟大家去提醒一下的。
1: 嗯，您刚刚提到除了红利和军工，还有一个提到通用设备，什么叫通用设备？
0: 通用设备就是一些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工业 4.0 的一个集合体吧，因为所有的一些工业方面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汇集在这里，它是相对比较一个宽泛的这样一个板块。
1: 那怎么找？
0: 这个软件里面应该有通用设备这样一个板块的。
1: 嗯，这就是板块里边，然后呢这个有 ETF 吗？
0: 这个好像 ETF 没有，
1: 对啊，
0: 对，通用设备它是一个指数啊，它是一个相对一个指数，因为
1: 对啊，你说这里边很宽，那我们最终还要落实到操作上，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我是想通用设备里面，因为这个软件可能它所一个采取不一样，可能有些软件它是把它定义为专用设备，有些软件是把它定义为这个通用设备，那么。主要是这个方面里面跟这些工业 4.0 啊，或者说这个现在的一些可能也会跟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有点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主要是我看到通用设备这个板块里面最近这段时间，尽管说大盘指数走的现在比较弱，但是这个成交量倒是有一点点开始有点放出来这个位的，并且企稳现象，这个企稳的现象比较明显啊，因为它已经呈现出4天的连续横向震荡向上的这样，包括今天的走势，它也是一个实体阴线，实体阳线的这种走势。那么这种 在其他的开始出现调整背景之下，它能够率先起来的话，而且它的目前的涨幅也不是特别的高啊，我觉得可以去关注这一些的一些小方向方面。那整个一个大的方向，可能我是觉得要通整个六月份走完了以后，一波趋势性的行情可能才会真正的起来。现在关注的一些目前涨势好的一些方向，可能都是一些超短线的快进快出。
1: 嗯嗯，您觉得这个科技啊 AI 要调啊，那这个风格要切，这是个短暂的切呢，还是一个中期的切呢？
0: 短暂的切，
1: 短暂的切。
0: 从目前来看，短暂的切，对。
1: 因为您听我说，就是这个科技它个股形态走的也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还是落实到操作上，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就是，不要追高的原则。当然，这个可能更简单，就是说这个回调再次上车，这个原则怎么去把握？因为个股的走势还不太一样。
0: 首先我们把半导体基本上分成两大块，一块就是已经出现过翻倍好几倍的这些个股，那你就要关注它的目前的最高点和下面的这个成交量，这个成交量是不是放出最大的一个量。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标杆，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它没有能力再次放量去站上五日十日均线，那基本上这个就结束了。那另外一个，有些半导体板块与个股可能依旧还是在底部的，那么这个底部就相当于它即便是涨起来，它也是一个补涨的行为。那补涨行为就是相对于比较短促，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趋势。但是这种补涨也必须要有明显的放量，如果补涨也没有放量的话，它有可能会随着这个高位股的下跌会再次来一个下跌，可能这个就不是特别，就参与的可靠程度性价比就不是特别的高。
1: 举两个例子吧，这个半导体，一个中芯国际，一个寒武纪啊，他们两个这个量价不太一样。你像寒武纪就感觉没怎么放量哈、啊，然后呢，这个中芯国际前面这个高点可能是有两根是带量的啊。那按照您的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能碰吗？还是说要这全是风险了？
0: 寒武纪目前整个这个成交量上面，我是觉得它没有很有效的去释放。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还可以再看一看啊。就主要是这一块，因为它的一个下跌的形态相对是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你看昨天它已经是站上了啊，它已经前期那边所谓站上任了。但是如果说它再次跌破这个五日十日均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做一个了结的。中信股
1: 好
0: 一个它的
1: 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先到这儿，谢谢石荣，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爸妈，我们回来了。
17: 回来就好、啊、
18: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6: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7: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8: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6: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9: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8: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7: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6: 好嘞。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总体的市场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的分时图上来看，呈现的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而且呢，演绎的是一种结构化的市场特征。先来看一下指数的点位收盘表现。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4057点，下跌了26个点，跌幅0.64%。深成指方面是15661点，下跌43个点，跌幅0.27%。科创综指是小幅的红盘收官，上涨0.69%，收于2075点，上涨了14个点。创业板指是4088点，下跌了34个点，跌幅0.83%。北证五零是1230点，下跌了15个点，跌幅1.28%。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下跌0.69%，中证500下跌0.06%，中证1000下跌了0.15%，中证2000下跌了0.14%，而上证50是下跌了1.01%，科创50是上涨了0.69%。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分析观察收盘表现的话，今天领涨的是能源设备，另外呢，包括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重型机械、煤炭以及电脑硬件这些板块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并且涨幅都超过了1%。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这三个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2%。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跌幅最深的就是办公用品板块，跌幅超过了3%。另外呢，像贵金属、零售、基本金属、电工、电网、水务、化纤这板块是跌幅超过了2%。跌幅超过2%的行业大概有15个左右。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1339家，平盘59家，下跌的有4120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今天是收于27794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收盘时的最新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哈，也可以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

0: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一个是在央视频的客户端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是云听的客户端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以及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和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张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赵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是一个缩量回调哈，那张成怎么来看趋势？
2: 好的，那么市场应该说从这个昨天啊，给前天的这个下午开始啊，包括昨天啊，展开这轮反弹，但是反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还是存在着一定阻力，特别是昨天这个以创业板指为代表，这个冲高之后回落，那么整体上也看出来，一方面就是依然有不少的资金啊，依然保持着一个做多的一个情绪，但是同时在每次拉升的时候，这种高位的抛压，尤其是科技方向的这个抛压在不断加大，显示出就是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啊，如果不以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再进行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啊，这个一蹴而就能完成这个。这个拉升或者是再一次突破。那么看科创50方向呢，应该说在前期是调整的最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两天呢正在修复，但是呢这个截止到今天收盘，科创50依然还没有能够站回到二天线，那么短期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看科创50二天线能不能先站回二天线，然后再看下一步整个调整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表现。当然昨天好的方向是昨天上涨过中放量，今天下一中缩量啊，也说明市场还是整体上保持一个偏强的一个态势，但是另一方面呢，整个科技板块我们看到，无论今天的三力和芯片内部其实还出现了分化啊。最近唯有这个一个是超级电容啊，这么说啊 ，MLCC 概念，还有我们的这个啊煤炭和一些电力啊，尤其是火电方向表现的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而其他的这些品种、啊、目前看起来可能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涨一天跌一天啊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品种的具体分化上来看，同样是这个可能是涨两天跌两天，或者是涨三天跌两天，但是呢这个从结果来看啊，有一些个股在整个这震荡中依然是保持着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有一些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中发现它重心在不断下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化也在提醒我们啊，整个市场现在其实虽然说指数看起来依然是岁月静好啊，但是可能从个股上来讲啊，已经突然间开始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行情。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就是现在如果说在指数角度来讲，我认为可能保持高位震荡的概率会大一些啊。短期出现那种连续大幅杀跌啊，我觉得这个风险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回到个股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几个交易日，虽然说几个指数啊，尤其是科创50一直是保持一个红盘态势。但是个股上整体上明显是一个普跌啊，跌多涨少这么的局面，所以说对投资来讲，适当的降低仓位啊，等待指数震荡结束，然后这个资金重新再找到一些新的题材概念，能够凝聚共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好或者是更相对容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阶段。目前，
1: 好，我们再来听听赵宇的观点哈。这个确实是缩量回调，并且每天1000多只上涨，这个3000-4000家下跌似乎成为了一种常态哈，这个体感不均。那么赵宇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风格哈，怎么来看待？未来行情将会如何演绎？
3: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行情呢，其实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哭笑不得啊。这个你说现在的市场弱，这个弱吧也没弱到哪儿去啊。这个你包括像今天，这个看上去好像指数在调整，但是其实也没调多少，0.几个点，甚至一根假阳线之后啊，市场还活活给你走出了一个三连阳啊。那么你说强肯定是不强，对吧？那么再说整个市场的一个个股啊，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呢，其实就是科技股的存在，对吧？现在的市场还不像说是相对比较弱势的时候，市场热点很散乱，大家也不知道做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热点来回轮动，一天切到一个地儿去，对吧？大家追也追不上啊。现在就是眼看着市场呢还是科技，对吧？但是呢，就是你去做科技吧，那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就那么回事儿，对吧？每天1/4的上涨，就是科技股也不是每只都涨，对吧？综合下来也就是1/4的科技在涨啊。那么你要不做科技吧，就可能直接就给你闷那

0: 是吧？那所以说现在的就是让这个操作吧，就是好像你能看得懂啊，但是又让你看不懂。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哭笑不得的这种盘面啊。不过说实话啊，这个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还没哭，对吧？但是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啊，我觉得大家需要留神一下啊。那么从这个两方面来说吧，一方面呢就是大盘啊，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其实啊，说实话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因为整个市场呢最近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吧，一个多月啊，基本上是处在这种持续调整的下行通道当中，大盘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此前预计啊，整个市场在4050附近可能撑不了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是在60日线和这个半年线附近啊，可能直接会这个杀到4000左右啊，再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反扑或者说是这个反弹的出现。那么结果呢，市场还在这个半年这个60日线和半年线是起作用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归支撑，但是确实没支撑起来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就是如果你要没支撑的话，好，没问题啊，咱们再向下去寻找一个有力的支撑啊，讨论能不能撑得住，或者说是能不能行情反转起来。但是你起作用了，你就必须得把这种作用发挥起来，如果发挥不起来的话，那就只能等着破啊。那么这几天的市场我们看到的就是基本上大盘60日线和这个就是半年线吧，四个交易日了，那有点动作，但是动作不大。包括到今天为止的话，其实基本上这个已经这个反弹无力的状况已经发挥到比较极致了。所以说呢，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这个位置就是两条重要的均线去失守的话，那么可能4000点这个位置还在不在就不好说啊。那么毕竟这个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了，市场不可能还持续在这个行下去啊。那么还有就是那个科技啊，科技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就是三个交易日以前啊，包括今天啊，其实是处在了一种阶段性调整的状态。这个三个交易日呢是反弹，但是很明显是弱反弹啊，而且很弱啊。这个看上去市场的科技股还是主线还是热点，但是这种弱反弹已经这个呼之欲出啊。那么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次高点啊？原本我们可能说你说科技对吧，作为这么强的主线，哪怕你要歇菜对吧，你作为双头，但是这几天的一个弱反弹可能也就是只能看一个次高点了。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三天再加上大盘的这四天，这两件事要形成一个共振的话，那可能不是每天就下周一了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我觉得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吧，大家重点去关注市场当中阶段性给你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一旦给了的话，可能接下来六月份差不多就会照着这个方向去运行了。但愿吧，那但愿这个位置这个科技能卷土重来，大盘也能扛得住啊。不过呢，我们从操作层面来讲的话，还是要等市场的一个结果之后，我们去顺势而为。那么再加上这几天，那包括周末，对吧？消息面啊，或者说外盘会怎么样，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说实话呢，还是咱们自身因素，刚才的两点吧，多去关注。我觉得这个相对而言的话，会对各位的一个下一步的操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作用吧，主持人。
1: 好，耐心等待哈，等待这个中旬一些靴子落地，之后可能更多的大家还是要关注到这个。啊，业绩端的这个强劲啊的这个怎么讲呢？是否扎实的这样一个逻辑上来哈？来，二位稍事休息哈，稍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板块的机会。先来插播一条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的最新的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油价、原油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呢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动的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张成哈。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大盘的一些这个逻辑，我们再聊聊这个板块哈。近期呢，这个其实是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动向，除了 AI 链的，像一些煤炭啊，包括一些这个零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哈，都还是有这个低位启动啊，甚至走出这个波段性趋势的这种状态了。当然，这个 AI 赛道的板块呢，还是呈现出这种轮番上涨的强者恒强的态势啊，像今天。

0: 豚种呢，很多品种是再创历史新高的。那么张成，刚才您提到了降仓位啊，在降仓位的这个基础之上啊，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品种要稍微降一降？第二，仓位降下来，持有什么样的品种？张成。
1: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如果说仓位做调整的话，那么一个原则其实就是去弱留强啊，因为现在市场，可以说在前一段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四月中旬到整个五月份，你只要买对了这个范儿啊，就是光跟这个算力啊或者带光通讯啊，然后和芯片相关的，基本上都会补涨啊，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市场，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就能感觉到就是。它不是一个涨多涨少的问题了，而是有可能啊，有一些在涨，但是有一些是在跌啊，它是已经明显分化。那么对于头来讲，现在就是去弱留强的标准，就是比如前一段调整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说像中移西创这些头部的企业，它也在调整啊，但是呢，只要啊市场一旦开始回暖，迅速的这些品种就闯出了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历史的新高啊，也包括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同样是在芯片这个大的范畴里头。很明显啊，国产的一些这个 GPU 啊，最近的调整是比较凶猛。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依然还是能时不时的创出一个新高，说明这条赛道目前这个资金的所谓信仰也好，或者说整个筹码的一个这个牢固度也好，相对是要明显更好一些。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你所有的品种都依然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强势上升的通道，你的成本也比较低。啊，就是持有的这个持股的体验比较舒服。那这时候，其实确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可能是去动啊，最多就是说你不要满仓啊，留出一点仓位应对有可能大家调整。但是如果说你会发现，手里品种啊已经开始，就每次调整的时候，它跌的可能都是在整个板块里头处在一个前30%-40%的中分位。但是，一旦说反弹来了，或者说是整个市场和板块出现这个整个的一个回暖之后。它的涨幅却在整个板块中分位上排在后40%啊，也就是一跌难涨。那么这些品种啊，毫无疑问，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阶段我们要去伪存真、去强这个去弱留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首选。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还是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吧。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听听赵宇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赵宇对于板块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好的。其实从板块的角度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市场这一周多啊，在试图这个鲍尔切换啊，不过没有办法，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从目前的一个焦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包括像刚才主持人提的一些煤炭啊、高股息啊，这个人气呢就是在持续的聚集。不过煤炭啊，有一些原因以外，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二股票吧，还是不受特别的一个持续的关注。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下一步关注板块的动向的大前提是年后一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这次方向的选择。如果说是真的阶段性下方空间开始了的话，那板块或者说是操作基本上可能要以防御或者说是观望为主，板块方面可能是次要的问题了。主持人，
0: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3: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4: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3: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4: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3: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8: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永

0: 庆，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哈问到的一只个股问题，天华新能300390，张成先生，天华新能1/3左右的仓位和80块钱的一个成本，后期该怎么去操作呢？
4: 好的，那么现在应该说是微亏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上呢，确实我们看到整个的走势是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趋势，而且目前来看，这个下行趋势还没有什么支撑，包括前两天市场反弹的时候，很明显啊，缺乏这个反弹动能。个人建议啊，还是要适当的再进一步的执行降低仓位。
3: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中国西电哈，601179，赵宇先生，中国西电成本15块钱半仓，这位朋友观察到这只股票股价可能今天破位了，还能不能继续留呢？
5: 好的，主持人啊，15块钱，估计呢，在这个位置也是拿了一段时间啊，这个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明显的走势。所以说呢，就耗到现在啊，最近开始走弱了。你基本上呢，这个就像刚才这位投资者说的，是阶段性平台破位了啊。那么我建议呢，就是说这一支票在破位的情况之下，你稍微这个在你的成本价之上啊，这个设一个小小的止盈啊。如果说是这个拿了这么长时间啊，最终亏着出去，而且它如果要是在这个位置再往下的话，可能进一步考验支撑的话，就去会到15块钱之下，就是14.7、14.8了。那么那会儿等到那会儿肯定就不合算了。所以说呢，明天观察一下，如果再往下的话，这个盈利之上是一个小止盈。主持人，
3: 张成先生，比亚迪002594，比亚迪，这位朋友已经连续补仓到了几乎满仓的程度，目前是106块钱的一个成本啊，月线3连阴，周线5连阴，但是我们看到利好消息不断，但是改变不了这种阴跌的趋势，下一步还能继续持有吗？
4: 好的，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市场的风险啊，风险偏好还没有回到这个包括汽车等一些这些行业里头，但是呢，公司的业绩啊，包括这个估值各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目前来看呢，这个92左右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位啊，我觉得继续持股观持吧，再耐心一点。但是呢，适当的留出一点仓位，为有可能市场整体调整留出一些这个子弹的支撑。
3: 兴业证券啊，601377，赵宇先生，成本价6块左右哈，后市能有回本的机会吗？
5: 好的，主持人，兴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券商股吧，都不能说大金融了。券商股现在其实在市场当中的作用啊，这个降得越来越低啊，就是不像在之前了。那因为现在市场当中从市值来讲的话，也并不是说大金融了，是信息技术科技这一块了。那么所以说所谓的牛市棋手吧，在牛市当中反而是这个默默无闻了。那从目前的一个行动情况来看的话，也就是这几天吧，如果说是指数方面有一些小问题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券商股出来护盘，但是影响大的动作其实还是很难。这个抓住后边的一些热点机会的一些出现，看看能不能一个调仓换股的操作吧，主持人。
3: 华勤技术603296，张成先生，华勤技术成本价120啊，清仓连续下跌两天了，那要不要及时的止损离场呢？后市该怎么操作？
4: 好的，那么整体上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上升通道啊。但是确实这个这两天调整调的比较厉害啊，所以前两天呢也是因为这个英伟达推出一些新品的利好刺激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慢慢消化，市场看一下到底只是讲故事还是说能转回订单啊。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在一个五日线上方的这么个局面啊，如果说跌破五日线连续两天啊，就是明天如果还是不能回到五日线，也就116左右这个价格，那我觉得可以考虑止损。但如果说能够围绕着这个五日线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继续再多一点耐心。
3: 多福多被套了3个点，半仓要不要离场呢？赵宇先生。
5: 好的，主持人。多福多半仓的话呢，在这个位置马上就要遇到支撑了，所以说可以先稍微等一等啊。就是从目前来

0: 来看的话，就是31.2块到31.9块，这个位置的支撑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看看能不能支撑住了之后，马上迅速的，可能明天时间点差点，下礼拜吧，能不能迅速的只有成交量出来的反弹？那么我觉得可能就是还能回到35-36啊，这个短线观察一下啊，还行，主持人。
1: 嗯，润达医疗，张成先生，6031108，润达医疗，目前是半仓被套的状态啊，想问一下，短期这个算跌到位了吗？想补仓做反弹的话，大概要怎么做呢？
2: 嗯，我觉得现在市场啊，就是趋势非常重要，尊重趋势。目前看这个个股还是明显破位杀跌，尤其是今天啊，继续创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低。这个时候不要补仓啊，不要补仓，甚至还要考虑适当的再进一步降低一下仓位。主持人，
1: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欧菲光啊，欧菲光，赵宇先生，0024566，欧菲光成本价12，仓位很低哈。最近底部放量了，有突破的一个趋势，能否加仓呢？
0: 好的，主持人，欧菲光很不容易啊，在最近这个阶段走成这样啊，就是加仓的话，先别着急啊，这个刚刚把这个底部算是做出来，还没有做稳，包括做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如果回踩的话，大概其会回踩9.6-9.7的这个位置，看看近期市场的表现，这个欧菲光会不会有一个顺势回踩的动作？那个时候再去补仓。现在正在阳线往上拉的时候，别着急去补仓，是不是？
1: 6885515，裕泰威6885515，成本价这位朋友是236块钱，20%左右的仓位，想问一下下一步的一个操作。
2: 好的，昨天裕泰威这个大涨，今天一下子就调的比较多。但好在呢，它还是在前天的这个价位之上啊。现在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个这个向上的趋势，但是多空交战比较激烈。个人建议啊，明天如果收出阳线啊，并且成交量能进一步放大，就继续持有啊。但如果明天继续杀跌，那我个人建议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离场了。
1: 小明股份300967，小明股份，赵宇先生。这位投资者是20%左右的仓位，成本价19块钱，今天是冲高回落了，还能继续拿着吗？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票啊，在这个位置其实，有一定的说法，就是持续的横盘，而且这个低位的一些筹码在松动，这个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横盘出货，也有可能是空中加油。那很简单了，就是这几天的连续低点就不能破了，对吧？包括像昨天，包括像今天啊，基本上都是18.8块附近，而且正好半年线也在这踩着。那如果你要想蓄势的话，基本上这个底线不能漏吧，对吧？那所以说呢，在这块不漏的情况之下，可能还能等2到3个交易日，答案马上就会出来，到时候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二次发力的这种可能性就可以了。
1: 好，非常感谢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盘面梳理，和下次再会。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好，时间来到了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的恒指也是一个调整态势，截止到目前呢，恒生指数最新运行在25,292.65点，下跌了是342.46点，跌幅是1.36%，成交金额是2359亿港元。目前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运行在8509.54点，下跌的是86.86点，跌1.01%，成交金额653亿港元。而恒生科技指数呢，运行在4984.11点，下跌了72.86点，跌1.43%，成交金额是540亿港元。今天的港股方面呢，有5个主题行业呢是逆势飘红运行的，截至目前呢是化工、半导体、家庭用品、机械和工业贸易与综合。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电气设备、有色金属、日常消费零售、国防军工以及硬件设备。
9: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是商品期市收盘多数下跌，新能源材料跌幅居前，而黑色系是涨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请他来具体的点评和梳理。你好张潇。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那截止今日收盘的话，国内的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跌多涨少的局面，其中的话像黑色板块呢是部分的收涨，而有色、化工及农产品板块呢则是多数的收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重点聊一聊日内涨幅居前的这个焦煤。那自上周一以来的话，焦煤的这个主力合约呢是企稳的反弹，已经连续2周的周涨幅呢均超过了10%，那市场整体走势呢是比较偏强的。那我认为的话，其核心的这个逻辑呢是在于供应端的这个超预期的这个收缩与需求端刚性支撑呢形成了共振。那从供应方面来看的话，像国内的主产区呢受区域性生产调整的这个影响呢，部分煤矿的话是停产，市场呢对于供应端收缩预期呢是进一步的升温，所以预计未来1到2个月呢供给端呢是持续的偏紧。而进口端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扰动，例如的话像蒙古方面呢对矿区呢是开展了突击性的一个检查，引发了市场对于当地煤炭供应的这个担忧。澳煤的话虽然是有补充，但体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呢是造成了供应结构性的这个紧张。那需求方面来看的话，像钢厂的这个铁水产量呢是维持在高位，那焦炭连续的急涨落地呢，产业链的这个成本传导呢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市场呢看涨情绪比较浓厚，盘面比较坚挺，价格呢是一涨难跌。但于中长期来看的话，铁水的这个产量呢已经逼近了阶段性的这个高位，叠加上钢厂的这个利润的一个收缩以及淡季需求的一个走弱呢，产量的下行拐点呢是或将出现。同时的话，盘面的这个接近了前期的这个高点，上行的压力呢是比持续的增大，所以焦煤后续来看的话，价格上行的这个空间呢 或将受到一定的这个制约。以上，主持人。
9: 好，谢谢张潇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1: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11: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8: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是否适合长期持有？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12: 基金观察。
13: 有的投资者可能认为这种低波动的产品不适合长期持有，因为收益并不高。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那么低波动产品在投资者的整个资产组合当中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是压仓石啊，还是过渡贷呢？
14: 我们认为低波动产品的收益确实长期来看肯定不会很高。我们的内部目标可能低波动产品的长期年化收益现在4%左右，但是产品收益不够高是不是不适合长期持有？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啊，长期持有和收益率高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适合长期持有的产品应该具有什么特征呢？应该具有收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从中长期来看比较稳定，受到不同市场环境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波动风险适度这么一个特征。我反而觉得其实低波动产品很适合作为我们压仓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反而是一些像什么 TMT 啊、光模块啊这种东西，我觉得你短期来做很好，对吧？你去年到今年可能一年赚200%，但这个资产还真不适合长期持有。你愿不愿意光模块去拿5年10年？你能判断光模块10年以后是个什么收益表现吗？对吧？你很难判断，对吧？所以我觉得低波动产品这种稳健型的、波动率比较低的、风险可控的产品，倒是反而比较适合作为我们压仓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的。而像这种高波动的、高风险的、短期具有比较明显的突突效应的，但中长期的事情又不好说的这种资产，比较适合拿来做我们那些短期的投资策略，拿个3-5个月，然后再换一换，
13: 可以作为底仓啊。
14: 对。
13: 那么您认为这类低波动产品的话，应该持有多久才能大概率获得正收益呢？
14: 首先我们说低波动产品的产品自身持有期限是没有限制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资金去规划和投资的诉求去定。而我们对于过去的市场做了一个回测，如果你买一个低波动的估价产品，持有多久才能保证获得正收益，这个结果得4年左右。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前几年，你在2021年下半年买入一个估价产品，结果你会完整的经历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23年、24年这样一个3.5年的一个熊市，直到2024年的924之后，你这个产品的净值有所反弹，要持有4年左右啊，你才能基本上实现回本。所以那就最低持有4年多，能够满足这个资产大概获得正收益概率。而事实上，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避免的。2022年年初，我们看到美联储启动暴力加息啊，那个时候我们会给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啊建议大家去降低仓位，甚至赎回资产，不要管你是跌的还是涨的，是亏损的还是怎么地的啊，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成为1到2年维度上负面影响的市场的长期的负面情绪，它一定需要在我们的资产组合的投资当中做出一定的反应来。
13: 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普通投资者去配置低波动产品，您建议要遵循哪些核心的原则呢？
14: 第一个呢，我们觉得低波动产品它其实没有一个完全适用于所有客户的配置的一个原则或者配置的一个比例，这个取决于咱们每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基金行业反复强调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投资的风险匹配。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接受不了任何波动，他这个基金资产当天的跌幅在2个BP，也会跑来找你说这个怎么今天净值不是正的，而对于这样的客户，我觉得他就不是 任何的这种风险资产的投资者啊，甚至低波动产品也不适合他。说实话，这类客户可能比较适合去买银行存款。而我们最近的时间也确实发现了很多高风险偏好的客户会在他们的资产组合中加入 20% 左右的低波动产品，去降低他们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和回撤的一个风险。第二点是产品类型，个人从长期来看是更看好 FOF 产品的。 FOF 产品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投资的范围更广，不但能够买股债，还能买包括商品、美股、美债等等，它的资产种类非常的多元化， FOF 的长期投资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强。但从短期来看，其实国内的二级债基等资产它的整个运作的模式策略更加成熟，也确实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投资能力出色的基金经理在做相关产品的管理，所以从短期来看，二级债基的市场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6: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8: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改写生物技术的神笔马良。
9: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
15: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
9: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6: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9: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7: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9: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6: 倍儿有面，
9: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编辑是如何提高农业产量的？什么神奇魔法提高了农作物的抗虫抗病率？生物技术是怎样制造新型纺织品的？为什么说航天产业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改写生物技术的神笔马良，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9: 嗯，
1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 对，
1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9: 嗯，
1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9: 对
1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9: 生物科技范畴的一些技术进步，比方说它怎么就通过你的和你的皮肤贴合了以后，怎么就通过对你的这个血管的某些变化的监测去获得你的这个血糖的数据呢？
18: 嗯，
19: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算法的问题，传感器加上算法的问题。
18: 嗯、是，
19: 那么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特别准确，那么可能它越用越准确，
18: 对，
19: 等等这种情况。
18: 嗯，
19: 那么这些技术呢，到未来都是要发展的。那么比方说我们这次我们的15/5规划当中呢，就把生物制造呢是列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
18: 嗯，
19: 那么要把它这个生物制造呢，就和新一代的这个信息技术、新能源并列起来，这属于新兴产业。当然脑机接口呢属于我们的未来产业。
18: 嗯
19: 嗯，这两个是在政策当中它的定位还是有所差异的。
18: 嗯
19: 嗯，
18: 他我仔细看了一眼他的这个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中列出的有关生物制造的方面有什么呢？就是生物制造，
19: 嗯，
18: 脑机接口，
19: 嗯，
18: 基因编辑，
19: 对，
18: 哎，这是规划当中瞄准的这些可能引领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
19: 对，
18: 要构建全链条的培育体系。你看就是包括之前咱们也说他要这个培育，
19: 嗯，
18: 也是很关键。
19: 对
18: 吧？从这个产业的培育到这个人才的培育，
19: 对，
18: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然后推动他们成为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
19: 没错，
18: 嗯，
19: 那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基因编辑技术，就是以前好像大家对这个转基因有点谈虎色变，
18: 嗯，
19: 但是这些年呢，通过咱们的这个正当的这个科普越来越普及啊，
18: 嗯，
19: 大家消除了对这个转基因技术的一些不必要的恐惧之后呢，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这个农作物也好，我们的这个畜牧业的一些品种也好，通过这种基因编辑的技术能够大幅度的改善它的性状。对于我们这个，像我们以前知道这个袁隆平袁老，他是通过这种杂交的技术，
18: 是
19: 啊，天然杂交的技术来获得一些好的性状，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的产量。那么未来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直接通过编辑它的基因，
18: 嗯，
19: 来改善它的这个性状。那么我们的这个肉也好，就是肉蛋奶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蔬菜，我们的粮食也好，可能都会又丰产，
18: 嗯，
19: 又减少这个抗生素和农药的使用，
18: 是，
19: 对吧？
18: 嗯，
19: 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绿色。
18: 对，
19: 这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
18: 你要是在基因编辑方面做到了抗虫抗病，那么确实就会减少农药和这个化肥的使用。
19: 没错，
18: 对对对，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可能要改变未来的这种生物产业结构的。

0: 用生物材料做这个燃料油，这方面也是很多的好的办法，包括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地沟油。
1: 对，包括我们这个除了生产我们的这个燃料油之外，比方说我们还可以用通过这个生物制造的办法去生产这个纺织品，一些这个纤维
0: 啊，
1: 生物制造的纤维，这个可能通过。以前我们生物制造的纤维是什么呢？就是蚕丝，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生物制造，
0: 对
1: 吧？但是以后可能是某种细菌给你制造出来的纤维，可能更低碳、更舒服、更贴合我们人类的这个皮肤，这都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
2: 在“十五五”规划中，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3: 规划第五章明确提出要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未来产业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规划要求强化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比如新型固态电池、绿色氢能等，都被列入了重点培育名单。
0: 一说到未来呢，我们一个就是抬头仰望天空，仰望星空，一个呢就是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身边脚下。那么仰望星空就一说就是以前我们看到漫天的这个星辰，那现在呢其实它结合到我们的未来的科技当中呢，就是空天科技。
1: 对，
0: 从现在来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这种太空的一些技术已经很成熟，咱们的一些目标也是月球也好啊，这个空间站也好啊，包括我们的火星计划也有很多。那么怎么来去理解未来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发展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未来有什么样的一种结合？
1: 那么就是说咱们这个科学技术也好，产业发展也好，它实际上都是在不断拓展我们这个人类活动的空间。那像咱们讲的这个数字技术呢，实际上它打开了一个这个虚拟空间，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人类活动的空间，大部分人还是局限于地面的，
0: 是，
1: 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大的能力，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我们逐渐的获得了像这个空中去活动的能力，对吧？那么就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啊，然后这个二战以后出现火箭，然后开始有了这个航天技术或者叫做宇航技术。那么以前这些技术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垄断在国家手里头，然后和一些重大的这个政府项目，比方说遥感啊这些东西，关系咱们老百姓来。
0: 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各国都热衷开发火箭回收技术？你想去太空旅游吗？前苏联和美国当初太空竞赛争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国民用航天公司新星辈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欧洲中央银行日前发布报告表示，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这背后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报道。
5: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则降至22%。报告还强调，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但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认为，这一变化表明全球官方储备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已然发生深刻转变。
6: 之前央行储备这个资产的话呢，主要看重收益和流动性，所以更多的考虑的是美债。但是现在呢，转向了考虑这个韧性，也就是说能不能避免被冻结呀、被制裁呀、被违约的这种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黄金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高杰英进一步分析，这一趋势的本质是美元信用持续走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倒逼全球货币体系迎来结构性重构。
7: 货币的本质它就是国家主权信用，就是原来某些国家它是去增持美债的，它现在不再去持有，甚至于有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去抛售美债，那么说明美元的全球货币信用在下降，原来的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的一个秩序在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黄金成为其中的一个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一个信号。
5: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

0: 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对此解读，这一趋势更加强化了黄金对冲主权信用风险的核心属性，从基本面筑牢金价中长期底部。
1: 只要对美国债务或者是地缘政治担忧存在，需求就难以逆转，未来将推动黄金市场进入到一个由结构性需求支撑的长期新阶段，进一步削弱传统上利率和美元走强对黄金的这种传统的压制，使其定价逻辑从利率敏感型转向避险驱动，以及从短期黑天鹅转向灰犀牛的这种长期避险和长期购金需求。
0: 业内专家也提醒普通投资者，不能仅凭当前全球央行增持黄金这一趋势就盲目重仓黄金，要立足资产配置多元化思路搭建组合，通过分散持仓提升家庭资产抗风险能力。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给出具体配置建议。
2: 黄金呢，虽然已经成为官方的第一大储备资产，但是这个呢是一个10年级别的慢变量，可以把黄金呢定位为压仓石啊，但是仓位呢要合理，比例呢控制在表面5%-10%这么一个水平。真正的这个资产的韧性呢是来自于股债黄金啊现金的这种合理的搭配，而不是压住单一的资产啊，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即使这个篮子是黄金也不行。
3: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是指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到达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这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为何近期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5: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6: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4: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
7: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8: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2: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1: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2: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3: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始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4: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星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5: 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6: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星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5: 海风之星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7: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当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8: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THP3 和 THP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里的亲本里面，聚合了两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胶，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7: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

0: 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至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1: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粮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这两天一线城市5月份的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市场的热度仍然在持续当中。先来看广东深圳，4月底深圳出台了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的限购政策，并大幅度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1个月，具体表现如何呢？以下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3: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4: 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4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5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5: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6: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嘛？哦，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3: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7: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3: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
2: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的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5月同期成交量的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呢？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8: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5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4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9: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3、4月份比较高，过了5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8: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10: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8: 李俊良说，6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5月的态势，
10: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受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说他可能不会存在再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
2: 在上海，得益于2月底发布的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的小阳春。
11: 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

0: 他告诉记者，户期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1: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0: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2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5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5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2: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5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3: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0: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4: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5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5、6月份持续入场。
0: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5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5: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6: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就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会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方面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加的条款。特朗普还表示，正在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别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的话，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7: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 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二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5: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5: 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8: 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5: 三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的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这份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9: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5: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10: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35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 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 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 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 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 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 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1: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界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了。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 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
12: 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的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夏收效率与粮食安全。 河南是小麦主产省份，自5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经历过了2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 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13: 这可以收了，这都
11: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 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14: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 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
11: 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15: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11: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12: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9: 目前当地2万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13: 现在真是收获的

0: 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八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事的人嘛。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美伊和谈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3: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5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1: 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的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4: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是标注了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市场上的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呢？
5: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6: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0: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9: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0: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9: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0: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9: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5: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2: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的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眼下，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
3: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4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3只野外繁育驯化的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
2: 海量监测影像的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前两天，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保护区的密林腹地，开启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
3: 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

0: 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1: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2: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1: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2: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1: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因为它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0: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哦、有吗？
1: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啊、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着伙食不错。
2: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野外调查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0: 发现了一个什么？
1: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0: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2: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3: 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说，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了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值。在意大利，罗马遭遇了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4: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5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5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5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3: 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的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5: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 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
3: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病例。
4: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疑似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6: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4: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3: 当地时间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当中，以每股$135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5: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 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 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3: 当地时间周三，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显示投资者认购热情依旧强劲。与此同时，芯片公司博通虽然公布了亮眼的财报，其股价却在盘后大幅度下跌，这背后反映出了怎样的市场情绪呢？
7: 隔夜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折射出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复杂心态。首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显示出投资者认购意愿依然强劲。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在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仍在持续加码。据悉，字母表已将此次股权融资规模从此前的800亿美元上调至847.5亿美元。不过，分析人士提醒，这对股东而言并不完全是好消息。最新举措再次显示，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雄心已经超出其自身经营现金流所能支撑的范围，迫使这些公司进一步转向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分析指出，今年字母表、微软、Meta 和亚马逊的资本支出总额可能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分析还预计，到2027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可能会突破10000亿美元。另外，隔夜还值得关注的是，芯片巨头博通公布了最新财报。结果显示，营收同比增长48%，高于市场预期，但是公司给出的业绩指引却没能打动投资者。展望未来，博通预计第三财季营收约为294亿美元，相当于同比增长约84%。这一数字其实已经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82.5亿美元，但仍未达到部分投资者给出的最高预期。与此同时，今年3月，博通的 CEO 曾表示，预计公司明年 AI 芯片相关营收将突破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周三，他是再次重申了这个数字，并没有上调。但是市场是期待管理层能再次上调长期业绩展望的。由此，博通盘后股价大跌约13.78%，

0: 程度上，这其实也体现出了市场在 AI 领域的投资心态已经变得贪婪。
1: We are definitely in a moment where there's more greed than there is fear. I'm encouraged by what I see so far,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something couldn't change that creates more volatility around this, just given the size and the scale,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s being raised.
0: 资管公司贝莱德的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也表达了类似的纠结心理。
2: I don't think we've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erms of.You've got a market that's doing extremely well. The cash keeps coming into these markets. I worry about crowding in different markets, not just in overall markets, but in single name stocks, where you see more crowding, more momentum trading than I've ever seen before.
0: 综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而言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短期内并不会放缓。但与此同时，市场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热情。贪婪纠结是现在的心态，而投资者们一方面是不愿意错过 AI 带来的增长机会，那另一方面也开始担心市场波动。对于相关进展，我们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在经历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三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4: 欧盟委员会三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5: Today, we simply rely on non-EU providers for over than 80%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is is a huge problem for Europe's security of supply. But it also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his has to change.
4: 不过，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6: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
3: 由主要的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二号发布的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张，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7: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26.6%，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249.5%，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37.3%，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3: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
8: 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
4: 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替代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

0: 店里超九成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
1: It seems like the Chinese ones have got the same power as your regular e-bikes, but more range as well, which is better. Hey, as I said, same price, but you get more range and the same power.
2: You know,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kind of ahead of the game at the moment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also able to produce these vehicles at a price which is affordable.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even once you bring them into the UK, you can still offer them at an affordable price for people. So, you know, it just makes sense.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的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
2: You know, in the last month, I think we probably had our busiest month we've kind of ever had, and you can compare that to last year. It was almost double the sales. I see massive growth, hopefully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for sure.
0: 根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的数据，去年电动两轮车占全球两轮车市场的15%，显示出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业内人士表示，英国电动两轮车市场增长持续快速，生活成本高企也进一步推动英国消费者转向电动交通工具。目前，英国市场上无论是整车、电池还是相关零部件，中国供应链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续航能力以及量产规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以下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5: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1: Yeah.
5: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 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7: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坎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0: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7: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0: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8: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打开一扇门，
1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
1: 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
2: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从疯狂追涨到深度套牢，几乎只在一夜之间，黄金的剧烈波动不仅考验着市场的神经，更考验着每一位投资者的认知与心态。那投资者惊慌失措间呢，黄金的避险属性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质疑。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黄金的避险属性失灵了吗？两位嘉宾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2: 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黄金现在整体的投资逻辑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避险属性，它更趋
4: 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碰黄金的坑远远大于你能赚到那点钱。
5: 说句不客气的，我认为买黄金的就是愚蠢。
6: 黄金是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
2: 刚刚在小片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这个雷人的观点啊，那我们请教一下严斌，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地缘冲突爆发，我们看到油价在涨，但是黄金却在大跌，这与很多人这个过往的传统认知截然相反。眼下这个乱世，黄金这个属性似乎得到了一个挑战和质疑，那您怎么看？
0: 就接着刚才那个小片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博主说的话，他说黄金能挡小灾小难，出了大事第一个把你带走。我要反驳这句话，他恰恰相反，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黄金的避险价值它不是一个万能钥匙，它不是无条件生效的，它避的是那种信用秩序崩塌和通胀失序的险，反而呢它可能避不了你比如说一些阶段性的流动性收紧或者说通缩的险，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真正能避的是大险，不是能避小险，这才是它能够穿越千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避险资产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为什么就是说短期来看它的走势这么的反复无常，让我们跟坐那个海盗船一样就惊心动魄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长期逻辑短期的让位给了这些阶段性对它造成的冲击。我记得我去年跟吉星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说过一句啊，就是我们看2026年的这个黄金走势，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长期逻辑跟它短期过高的这种交易拥挤度之间要打架，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博弈，那么可能阶段性的这种短期的拥挤度它占了上风了。因为刚才比如说王总也分析的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油价的上升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对于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动摇，它始终成为支配整个市场的一个链条。因为包括现在，虽然我不知道节目到时候播出的时候会怎样，至少目前你看海外局势仍然悬而未决，这个油价的它每一次波动它都在反复的考验市场上的每一个算法。对，但你比如说你可能油价一上涨它就触发了某个算法交易，这个时候我应该卖出黄金。那为什么是卖出黄金呢？就也就是像王总说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从现在往前面倒一年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流动性又天然很好，在任何时候你想变现，你在交易时间你都能找到机会变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了一个双刃剑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海外那个地缘越紧张好像黄金越承压似的。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一种短期的这种资金面的调整，它其实并不会就是说去影响它的一个深度逻辑。它黄金它本身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价值，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去美元化，包括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进一步关注，哎，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动摇。
2: 好，那王总，因为咱们这期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节目，所以说为了保护投资者，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知。刚刚有博主也提到了黄金已经从避险资产变成了风险资产，那您怎么看？您怎么反驳他？
1: 我觉得他说这话首先就背离了，没有完全理解你投资黄金是干什么的。我们一直在说投资黄金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你它什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作用。说战略作用，第一个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认识黄金。 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一点，普通老百姓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你投资黄金到底把它你的定位是什么？就在你的整个资产组合里，这个黄金的定位是什么？有些金融资产是进攻型的，我一直在喜欢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

0: 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这个作用。它肯定不是一个前锋。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没有坚定的认知和深入认知黄金的投资作用的人呢，往往把它在大家一窝蜂啊，觉得它就上涨。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博弈的和这个投机的工具，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任何资产你都可以把它那些话都可以套用。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无论是谁做黄金投资的，应该充分认识黄金的投资在你这里的作用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觉得啊，把黄金你在你的这个战略定位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说你的资产有关注三条，不同的人关注点不一样，或者作用不同。这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资产的安全性，你这得要明白哪些资产你的安全性是很大的问号，但它在短期内可能给你带来非常高的回报，但是风险是巨大，你愿意不愿意投？这一个。第二个，认知这个这个资产的我们这么讲吧。这个资产的流动性如何，也就是说你该想卖的时候它能不能卖出去啊。买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深度有多大，你不然你买一个产品你想买的时候它买不着，或者说这个价格扭曲的非常厉害，那这都不是流动性好的产品。还有一个，你流动性还展现在一个，你真要变现的时候你损失多大呀。有的时候你要巨大的损失你才能流动起来，或者才能变现，这也不是好的流动性。这第二个关注点。第三个关注点就是回报了啊。所有的这个投资人谁都不敢说我把这个第三点都做得完美。这个是高手和低手，这个在这上面绝对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啊。但是作为一个，我们说把黄金作为一个底层，我们说是一个底仓资产，要这么一个概念，是你给它一个拖后中卫和这个进攻型后卫的作用的话，第一你要认知它能不能配置一部分的比例，你坚定地搁在那里，而不是来回来去炒作的。这个是就是这个位置要缺了，这个球队就没法运转了。很多人不认识这条。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央行，这个央行不在乎黄金在短期的价格波动。你央行最关注什么？央行最关注的第一条是资产的安全性，就是我选择的这个资产有足够的安全性没有，还有独立性，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选择一个资产，这个来自某一个非常小的发行单位，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它的这个安全性也没有，央行肯定不选它。所以这个要认识第一个，那黄金落在不落在这里？第二个刚才说了，流动性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大的盘子？价格会不会产生扭曲？这都是第二个流动性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回报率，回报率它是有波动的嘛？你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这个就个人见个人智了。往往很被动的，就是小白投资者，往往是。在黄金比较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他去老博弈那些好像觉得短期给他产生巨大的这个回报想一夜致富的观点。在黄金去年尤其是今年初这个涨到这个已经疯狂的在暴涨的情况下，反而有引起巨大的这个冲动啊，去要买黄金。我身边就遇到好多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买黄金现在还能进吗？买高了。同样一个问题他十年前在问我，五年前还在问我啊，在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都问一个问题，但是你问他买了吗，他还没买。到了5000到5500的时候，好一大波就进去买去了。你说那他现在反过来刚才讲的原因他会有回调，你说你是骂黄金不对啊，还是说你自己不聪明了？就是从作为一个分析投资，你在根基上就错了，你后边做什么都是 by luck， 英文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几率很小的一个概念你才赢了，你但是最基本的你就做不到了。 当出现一个很小的风吹草动，你又待不住，你又全跑了。我们综合我们了解的这个在黄金市场上赚过大钱的，都是在当时市场上没有看好，他坚定的这个认为黄金的这种作用不一样，他进去了，而且是坚定的持有，根本不会因为小的这个价格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战略底仓。
1: 没错
0: 啊，那么到了一定程度，到了这个他的回报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在市场上出现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叫什么卖出去一部分啊，或者说解决止盈一部分，他解决他的这个流动性问题，没问题这事儿。所以我们竟然说再次呼吁大家投资者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这个投机的工具。
2: 是，
1: 好，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啊。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
0: 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
2: 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趋势洞察。全球央行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依然保持高位，官方机构增持863吨黄金。尽管去年没有突破此前连续3年年均都超过1000吨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央行购金仍然是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为整体需求提供了增量。那严斌，就您的观察来看，央行的这个购金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2: 因为我之前正好呢看到了一个卖方的一个就是研究结果吧，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先统计了2003年到2022年这个区间里边金价的一个走势，然后他找了两个相关的因子去判断它们的相关性，分别是美国的10年实际利率预期和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然后他就发现从2003年到2022年啊，这两个因子对于金价的影响非常大，单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这一项，它就可以解释94%的金价波动。但是这个事情从2023年出现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央行开启了大规模购金之旅，所以在这个区间开始，这个黄金 ETF 规模的变动对于金价的解释力度直接下降到了10%以内。反而呢，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偏离我们这个传统就是实际利率框架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就央行购金它等于说是从两个路径上影响了黄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改变了它传统的定价模式，就传统的看美债的实际利率啊，传统的看 ETF 的变量啊，哎，反而呢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定价主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从近期我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当中看出来。3月末的数据，我国央行连续17个月购金，然后在3月就是金价所谓闪崩巨震的时候购金4.98吨，环比大幅上升啊。这种所谓的逆周期调节，逢跌反而就是加量买入的这个过程，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所谓的黄金价格的稳定器啊，大概就是这两条吧。
1: 好，那王总，您预测一下这个今年2026年央行的全球央行的购金的这个趋势会怎么样？
0: 我们当然每年做一个主要全球主要央行的这个储备资产部门的一个调研，就是他们的调查报告。这个从去年来看，和前年相比啊，这个调查报告第一个结论就是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他们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这个是很明确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的幅度，但是这个回答就这个差别就千差万别，有的多一点，有少一点，这个不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于黄金在他们储备资产的作用，这个应该说共同点认知是非常明确的。我希望提醒这个投资者要认知一件事儿，不要只是关注到 央行它这个说我过去几年我买金了，它增加了，我大家看到这个，我跟、嗯、你要深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它央行为什么在过去三年它会这个购金量会增加一倍？就比普通的，你看平常都是过去几年都是每年500吨的量、
3: 嗯嗯，
0: 过去为什么增加到1000吨的量？
2: 嗯嗯，
0: 你要深挖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其实刚才我们这位这个严冰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对这个现在美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巨大的问号，啊，那他为什么有这个问号？它是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各种因素促成的。那也就是说对一个综合的这个经济和这个市场发展最敏感的啊，这些投资者，他怎么认知这事儿？他这个要明白。所以他我刚才再说了，就是他的底层逻辑你要弄明白了，这是第一条，我觉得啊，要明白他为什么增加这么多，为什么有更多的央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央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开始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是这个对这个市场对这个世界的未来这种现在产生巨大的我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越来越确认，是越来越担心，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极端的应该说加码的这个购金。它为什么？就是要增加它的整个国家的战略资产的多样性和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层面长期的这个分散它的这个风险，
3: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条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条说，最新的啊，我们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央行的购金量又超过去年同期的，第一季度的购金量，你又说明什么问题？很多的市场上过去几段过去一两周吧，好像市场上说啊，这个土耳其央行卖了一大部分金子。然后前两天又说这个阿塞拜疆央行怎么怎么着，
2: 波兰
0: 央行，我们说增加黄金储备，并不是说这是总数增加，它也有里边有抛售的。那你要明白它抛售为什么？世界黄金协会针对土耳其央行的这个售金，专门有出现了这个报告，我也提醒这个咱们投资人去看一看，仔细分析了土耳其央行售金的这个底层逻辑和它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和。他采取这个措施以后，帮助稳定里拉是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你看过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在那种极端情况下，黄金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让他很快的就能把他里拉给稳定住。你怎么没分析土耳其央行在过去他经济稍微好的时候，他增加了多少储备？还有一个，过去几年，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好像每个月很持续的增加储备哈，大家就没有关注它增加总数是多少。你其实拿个它把17个月的这个数拿起来，它是储备增加最多的一个央行。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再次应该说代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一两个央行所采取的措施，它你得分析它为什么要抛售黄金，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正是这个解决问题，才反过来再次证明他当初储备黄金它的作用在哪里。
3: 嗯，
0: 所以应该再次强调说，你看着综合的跟着我们央妈走，也没什么大毛病啊。
1: 好，谢谢王总啊，刚才给我点出来了我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然后说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不是刚刚王总提到的这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个央行的购金和我们个体的购金的它的需求和底层逻辑是有所不一样的。先请教王总一下吧，投资者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风险？
0: 还是注意安全性。就是你买东西，你认知了黄金，你说我看到央行在增加，我也增加，这个基本逻辑也对啊。但是还有一个，刚才讲了。你有这个心了，你呢又想图小便宜，你又找一个这个所谓第三方平台，完了他承诺你一点回报啊，不切实际的回报，但是呢好像你买的时候呢他给你优惠，这个又优惠一点， 这就是违背任何市场常识的这所谓优惠，它后边一定是有雷。很多消费者就忘了，央行买黄金

0: 三大要素里第一大要素就是它的安全性。安全性就是所谓买它从哪儿买，它绝对不会从这小平台买，对吧？还有一个它买的配置，它这为什么说它的安全性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讲，能够称其为安全性资产的不多的。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呢，就是既看到了刚才说知其然，他没知其所以然，结果他去买了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第三方的金子，你就不安全了。就第一条就错了哈。这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消费者，买黄金是一个长期性的资产，它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你不要图小利，在这个层面上因小失大。
1: 那严斌在所以然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2: 因为刚才王总说的非常就是详细了啊。然后我呢，就是正好嘛，就前段时间不是央行三月份的那个购金数据出炉之后，就是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些震撼嘛。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个自媒体账号，我就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的三个启示，在这里呢，我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聊一聊，我有三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三月份央行增持了4.98吨黄金，这个数量呢，这个规模啊，是直逼2025年初的，但是2025年初的金价才多少？才2000多美元，是不是？但是呢，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投资者他在那儿纠结金价4000美元、5000美元到底贵不贵？他其实他把这事他想偏了，就像王总说的一样，黄金没变，变的是市场。我也要加一句啊，黄金就是没有变，变的只是衡量它的货币，现在就是美元啊。所以你对央行来说啊，它为什么增持黄金？我们看一个整体数据吧。现在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比大概在10%到15%左右，这是个整体数据。那发达国家央行可能高达60%到80%。那我国央行呢，整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增持，目前不到10%，接近10%。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央行它对于黄金，他要的是他的一个储量，哎，他不是说我看他的价格，他要的是我把它达成我这个战略资产配置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基于这个角度，无论你以美元计价的金价怎么波动，只要他觉得有需要，他都可以适时进行买入，直到达成他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把这个推演到普通人，就是你普通人，你当然可以战略配置黄金，只不过呢，我们可能没有央行的资金实力，我们也没有他那种十年几十年为维度的定力。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对于黄金的布局，占你可投资产的5%到10%其实就可以了啊。如果你风险偏好高，你才提高到15%，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散户的避坑指南吧。说句不恰当的话，你看强如央行，它也是在按月买入，对吧？类似于定投，并且呢，价格涨得高的时候它少买了一点，价格跌得多的时候它多买了一点。那你一个散户，你一个小小散户，你想在这种国际资金主导的市场里边，你在里头高抛低吸做波段，你到底是比研究机构有更强的投研能力呢，你还是比量化策略更能抓趋势呢？你都没有优势，那你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对吧？所以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你就参考这种定投的思路，对吧？但最多不过就是逢低你可以多布局一些，对吧？如果位置高了，你就少投或者不投，这样长期来看可能对你来说收益更多。
1: 好，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全天呈现出弱势窄幅震荡的走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57点，下跌0.64%，成交额1.27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661点，下跌0.27%，成交额1.48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088点，下跌0.83%，成交额6976.07亿元。
1: 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科技股表现活跃，存储芯片、光

0: 客机等方向走高，煤炭板块拉升，零售板块持续下挫，白酒板块震荡调整。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市场出现显著的结构性分化，科技股抱团行情还能走多远？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
1: 今天是一个缩量回调哈，那张成怎么来看趋势？
2: 市场从前天的下午开始展开了一轮反弹，反弹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定阻力，整体上也看起来一方面有不少的资金依然保持着做多的一个情绪，但是同时在煤炭拉升的时候用高位的抛压，尤其是科技方向的抛压在不断加大，显示出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不以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再进行空间上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可能比较难可以出而就的完成拉升或者是再一次突破。那么好的方向是昨天上涨过程放量，今天下跌中缩量啊，也说明市场还是整体上保持一个偏强的态势。但是另一方面呢，整个科技板块无论今天的算力和芯片内部其实还出现了分化，最近一个是超级电容，还有煤炭和一些电力，尤其是火电方向表现的相对还是更强一些，而其他的这些品种目前看起来可能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涨一天跌一天啊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从结果来看啊，有一些个股在整个震荡中依然是保持着上行的一个趋势，但是有一些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中发现它重心在不断下移，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适当的降低仓位，等待指数震荡结束，然后资金重新找到一些新的题材概念能够凝聚共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好或者是更相对容易的操作的一个阶段。
1: 刚才我们聊的是大盘的一些逻辑，我们再聊聊这个板块哈。近期呢其实是有了新的一些动向，除了 AI 链的像一些煤炭啊，包括零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哈，都还是有低位启动啊，甚至走出这个波段性趋势的这种状态了。当然 AI 赛道的板块呢还是呈现出这种轮番上涨的强者恒强的态势啊，像今年存储呢很多品种是再创历史新高的。那么张成，刚才您提到了降仓位啊，什么样的品种要稍微降一降，仓位降下来持有什么样的品种？
2: 一个原则其实就是趋弱留强，因为现在市场可以说在月中旬你只要买对了就是算力啊，或者带光通讯和芯片相关的基本上都会补涨，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市场大家明显就能感觉到它不是一个涨多涨少的问题了，而是有可能有一些在涨，但是有一些是在跌啊，它是已经明显分化。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你所有的品种都依然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强势上升的通道，你的成本也比较低，持股的体验比较舒服，那这时候其实确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可能是去动，最多就是说你不要满仓。但是如果说你所有的品种已经开始就每次调整的时候它跌的可能都是在整个板块里头处在一个前30%-40%的中分位，但是一旦说反弹来了，或者说是整个市场和板块出现整个的一个回暖，它的涨幅却在整个板块中分位排在后40%啊，也就是一跌难涨。这些品种毫无疑问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阶段我们要趋伪存真趋弱留强的一个首选。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8%，报25,253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1%，报8,501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82%，报4,420点。
3: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下跌，新西兰指数微跌0.1%，报13,101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68%，报8,686点。日经225指数下跌1.36%，报67,47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84%，报8,639点。
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282点，下跌0.48%；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207点，上涨0.7%。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879点，上涨0.34%。
4: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5: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富时罗素昨天宣布，对富时中国50指数、富时中国 A50 指数、富时中国 A150 指数、富时中国 A200 指数、富时中国 A400 指数的审核变更，本次变更将在6月18号收盘后生效。其中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本次纳入兆易创新、蓝企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剔除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智家、平安银行、迈瑞医疗。这些即将被纳入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公司有哪些特点？投资者又如何布局？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的分析。
6: 富时中国 A50 指数是由沪深交易所中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组成，以自由流通股市值来调整权重，反映了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他们股票的表现。这个指数呢，每年进行4次季度审核，此次呢是今年第二季度的审核调整。从新纳入的上市公司来看，科技含量是极高的，除了潍柴动力是今年以来表现良好的制造业龙头以外，其他四只都是半导体 PCB 相关的科技股，而且年内涨幅呢非常耀眼。本身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调整就是着重考虑了市值变化、流动性以及财务健康等因素，每次成分股的调整都和公司股价的阶段性表现高度相关，此次呢更是异常清晰地反映出了当前行情对于科技主线的高度集中性。而从此次被删除的上市公司来看，行业很分散，建筑、食品饮料、家电、银行和医疗行业都属于之前市场地位举足轻重，但历经长时间的科技主线行情后，在热点资金不断向科技方向转移之下，出现了资金流出、股价调整，而市场重要性有所下滑的现象。这也是当前市场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由于富时罗素指数呢是全球众多指数型基金的一个跟踪基准，一旦某只股票被纳入指数，那么这些以富时指数为目标的基金就必须在生效日附近强制买入该股票。此次变更呢会在6月18日收盘后生效，由于有端午假期，调整后的指数会在6月22号正式开始生效。一般情况下呢，这些指数基金的买盘会在指数正式生效的当天，尤其是收盘前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将会有更多的资金被动流入这些新纳入的股票。由于消息公布之后呢，市场也会逐步的进行消化，股价的长期表现也更多的是由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决定，不会仅仅依靠资金的阶段性流入。但是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我国 AI 相关的科技类公司已经在全球的竞争格局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相关的股票他们的配置比例却远低于产业的权重，因此呢，大概率此次调整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趋势还会延续。
0: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是指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这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何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报道。
7: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8: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9: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7: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

0: 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2: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3: 在资产收益率普遍下行的微利时代，部分保守的投资者依然固守存款和货币基金这样看似安全的组合。专业人士提醒，这种把所有资产孤注一掷于收益率持续下滑品种的策略，可能面临资产贬值的风险。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别只盯着低风险，学会混搭很重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只选择存款和货币基金会带来哪些问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两类产品几乎没有净值回撤，适合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不过伴随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这种配置会导致资产在无形中缩水。
5: 如果是只敢进行存款和买货基呢，极端保守啊，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但中长期啊，恰恰是要面临最大的风险，通胀的隐形侵蚀。表面上看啊，本金一分不少，实际上呢，购买力可能是在持续缩水，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亏损。
4: 田立辉认为，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利率敏感性的资产上，一旦利率长期走低，整体收益天花板就会锁死。家庭财富的积累如果完全排斥合理的风险配置，就像一辆只有一档的汽车，永远开不快。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资产混搭思路？创新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根据资金的用途、闲置时间计划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将资金分成几份，形成稳健打底、适度进取的配置思路。
6: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一部分备用金放在货基，保障随时可用的流动性，将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中短债基金，这样风险可控，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将三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超低波固收加基金，这类产品以债券为底仓，配置少量的股票、可转债等风险资产，兼顾收益与风险。
4: 一谈到配置风险资产，投资者最普遍的焦虑是怕亏钱。如何定义风险并设定适合自身的配置底线？田立辉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首先要区分永久性亏损风险，比如投了不懂的产品导致本金大幅损失。其次是波动性风险，也就是说短期账户账面浮亏，但资产质地良好，长期看大概率能修复。前者必须严格规避，而后者是可以且必须承受的，它是获取长期超额收益的必然代价。张鹤章认为，投资者应该平衡好对抗收益下行与控制账户波动的关系。
6: 一方面，建议不要追求绝对无波动，适度接受0%-1%的年度最大回撤波动，是获取收益增厚0.2%-2%的合理代价。另一方面，建议以长期投资的收益增厚思维，比如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年度跑赢货基0.5%，而不是每天都要挣收益，以此避免短期波动的焦虑。
4: 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配置风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时，应该守好两条底线。
5: 一呢，不懂的产品坚决不碰，配置之前啊，先搞清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最大的亏损可能有多大。二呢，是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以晚上啊能睡得着觉为标准啊，这就看每个人的心理是承受度，要涨个不狂喜，跌个不恐慌，那个比例就是适合你的配置底线。记住，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收益，高收益会有高风险，而是呀，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面都能保持你生活的安宁和从容。
7: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产品是否适合长期持有。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岭。

0: 观察。
1: 有的投资者可能认为这种低波动的产品不适合长期持有，因为收益并不高。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那么低波动产品在投资者的整个资产组合当中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

0: 长期持有的产品应该具有什么特征呢？应该具有收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从中长期来看比较稳定，受到不同市场环境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波动风险适度这么一个特征。我反而觉得其实低波动产品很适合作为我们压舱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反而是一些像什么 TMT 啊、光模块啊这种东西，我觉得你短期来做很好，对吧？你去年到今年可能一年赚200%，但这个资产还真不适合长期持有。你愿意光模块去拿5年10年？你能判断光模块10年以后是个什么收益表现吗？对吧？你很难判断，对吧？所以我觉得低波动产品这种稳健型的、波动率比较低的、风险可控的产品，倒是反而比较适合作为我们压舱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的。而像这种高波动的、高风险的、短期具有比较明显的突突效应的，但中长期的事情又不好说的这种资产，比较适合拿来做我们那些短期的投资策略，拿个3-5个月，然后再换一换，
1: 可以作为底仓哈。
0: 对。
1: 那么您认为这类低波动产品的话，应该持有多久才能大概率获得正收益呢？
0: 首先我们说低波动产品的产品自身持有期限是没有限制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资金规划和投资的诉求去定。而我们对于过去的市场做了一个回测，如果你买一个低波动的估价产品，持有多久才能保证获得正收益，这个结果得4年左右。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前几年，你在2021年下半年买入一个估价产品，结果你会完整的经历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23年、24年这样一个3年半的一个熊市，直到2024年的924之后，你这个产品的净值有所反弹，要持有4年左右啊，你才能基本上实现回本。所以那就最低持有4年多，能够满足这个资产大概获得正收益概率。而事实上，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避免的。2022年年初，我们看到美联储启动暴力加息啊，那个时候我们会给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啊建议大家去降低仓位，甚至赎回资产，不要管你是跌的还是涨的，是亏损的还是怎么地的啊，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成为1到2年维度上负面影响的市场的长期的负面情绪，它一定需要在我们的资产组合的投资当中做出一定的反应来。
1: 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普通投资者去配置低波动产品，您建议要遵循哪些核心的原则呢？
0: 第一个呢，我们觉得低波动产品它其实没有一个完全适用于所有客户的配置的一个原则或者配置的一个比例，这个取决于咱们每个人自己的风险偏好。基金行业反复强调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投资的风险匹配。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接受不了任何波动，他这个基金资产当天的跌幅在2个BP，也会跑来找你说这个怎么今天净值不是正的。啊，对于这样的客户，我觉得他就不是任何的这种风险资产的投资者啊，甚至低波动产品也不适合他。说实话，这类客户可能比较适合去买银行存款。而我们最近的时间也确实发现了很多高风险偏好的客户会在他们的资产组合中加入20%左右的低波动产品，去降低他们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和回撤的一个风险。第二点是产品类型，个人从长期来看更看好 FOF 产品的。 FOF 产品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投资的范围更广，不但能够买股债，还能买包括商品、美股、美债等等，它的资产种类非常的多元化， FOF 的长期投资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强。但从短期来看，其实国内的二级债基等资产它的整个运作的模式策略更加成熟，也确实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投资能力出色的基金经理在做相关产品的管理，所以从短期来看，二级债基的市场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 股新开数变化透露哪些信号。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上交所发布了5月 A 股新开户数达到276.53万股，环比增长了11%，同比暴涨了77.76%，创下年内月度同比增速新高。 一到五月累计新开户是1729.67万户，同比增长了

0: 之57.94%，也就是说只用了5个月，今年的新开户数就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63%。新开户数据透露了哪些市场的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就是 A 股增量资金基础依然扎实，全年新开户有望突破3000万户大关。从月度走势来看，五月的276.53万户虽然低于一月的492万户和三月的460万户，但是已经高于2025年的9个月份和2024年的11个月份，说明市场情绪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按照前五个月的平均速度来推算，2026年全年新开户数有望突破3000万户。更值得关注的是，投资者总数的历史性扩容。截至2024年底 ，A 股投资者总数是2.37亿人，目前估算已经接近2.6亿大关。新投资者涌入 A 股，这背后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资产配置从储蓄向权益类资产转移的长期大趋势。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极致分化的行情没有阻挡散户入场，说明 AI 科技主线已经深入人心了。五月的 A 股分化是较为明显的，上证指数全月收跌了1.06%，白酒、医药、地产等传统板块持续承压，但是创业板指大涨了9.81%，科创五零涨了11.47%，算力、半导体、光模块、PCB 等 AI 硬件产业链成为唯一的主线，多次出现批量个股涨停的情况。在这种结构性行情之下呢，开户数依然逆势增长，打破了过去大盘涨才有人开户的规律。这说明现在的投资者不再等待全面普涨的牛市，而是主动布局有明确产业趋势的高景气赛道。同时呢，杠杆资金也在同步入场啊。五月两融余额突破2.8万亿，创历史新高，而且高度聚焦科技赛道，和新开户的散户资金形成了共振。第三个信号呢，就是投资者行为越来越理性，从追涨杀跌转向逢低布局，这是本轮开户潮和2015年最大的不同。2015年的牛市是典型的情绪驱动啊，越涨开户越多，越跌越没人买。而今年三月，上证指数全月下跌6.51%，开户数却逆势反弹到了460.14万户，环比增长了82.38%。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散户开始学会在市场回调的时候布局，而不是盲目追高，投资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呢，基金开户数也在同步稳步增长。五月基金新开户是21.83万户，环比增长了9.37%，同比增长了27.14%。这说明新投资者不再只盯着个股炒作，而是越来越接受基金这种分散风险的专业投资工具，投资行为越来越成熟。在看到积极信号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潜在的风险。首先呢，五月开户数虽然同比大增，但是环比一季度的平均水平已经明显的回落，这说明增量资金的流入速度在放缓，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其次呢，部分 AI 赛道的个股短期涨幅过大，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新散户如果盲目追高，容易在高位接盘。最后呢，行情分化还在进一步加剧，买错赛道不仅赚不到钱，甚至可能出现大幅的亏损。对于新入市的投资者来说，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呢，不要盲目追高已经涨了几倍的热门个股，优先选择行业 ETF 来布局，既有望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又能分散个股黑天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不要一次性的满仓，适宜采用分批建仓的方式，每回调5%买一份，摊低成本，控制回撤。第三，就是聚焦有真实订单和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尽量避开那些没有基本面的纯概念炒作。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总台记者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块。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1: 根据外媒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2: 丛台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从6月1号起，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连接福建与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肝胆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碳水脸躺瘦神针上热搜，国家不让你胖不等于让你瘦，体重管理有哪些误区。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呀，文慧，
2: 嗯，
1: 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啊？社交媒体上说这个碳水脸躺瘦神针又上了热搜了呢。
2: 嗯，必须刷到了。看到有人说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啊，一度引发了大量效仿。但是这个碳水脸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啊。有专家就说了，这个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
1: 没错，我还刷到过啊，各种说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配着五月不减肥，六月徒悲伤的文案哈、啊。每到气温升高的时候，这个减肥似乎就成了讨论的热点。
2: 是的，国家不让你胖是这几年大家关注度较高的一个话题哈。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目标呢就是慢病预防和全民身体素质的提升。
1: 嗯，其实要不想这个六月徒伤悲，关键是要有这种健康管理的意识哈。
2: 没错，
1: 嗯，这也是说国家出手来督促我们去关注体重健康、体重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把体重管理简化成了减肥，那就走偏了。比如说有人靠生酮、液断、极端节食来减重，这就减出了肝损伤；有人呢把司美格鲁肽这类处方药当成美容针违规使用，打着国家喊你减肥旗号啊，这种减肥糖果啊、三无代餐产品啊，在电商平台上也不少见。
2: 嗯，我注意到有这么一句话特别精准啊，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啊。其实这句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网友们的观点呢也各不相同，比方说网友老宋瘦了40斤就说了，我是靠运动瘦下来的，饮食不油腻就行，还真没试过网红减肥法，从200斤到160斤很有成就感啊，期望稳定在150斤左右。
1: 嗯，这位网友叫勇往直瘦啊，他表示呢说今年夏天必须瘦到2位数，已经买了生酮套餐和网红减肥糖果，他好像还比较信这事儿哈。
2: 对，
1: 期待7天瘦10斤的效果。
2: 还有网友健身教练阿麦就指出，刷太多躺瘦帖子，会越来越看越焦虑，
1: 越看越焦虑。
2: 很多轻松减肥法是损害健康的断章取义，甚至是非法牟利。大体重的人需要减肥，一般情况下注意体重管理即可，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再加上合理膳食，就能保持好的状态。
1: 嗯，所以我特别想说哈，要想不伤悲，关键是要保持健康的状态和科学的方法。你比方说这位网友老铁真姓铁，他说呢，医生说我三高轻度肥胖，必须科学管理体重，我去挂了3甲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医生给我开了食疗和运动双处方，纠正了过去饿瘦戒主食的错误认知。所以建议大家先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每个人的方案啊真不一样。
2: 是的啊。网友小雨又提醒大家，他说16岁的时候为了所谓的身材极度节食，营养不良，住院3个月才给调回来，千万别学我呀。
1: 如果说不少年轻朋友的痛点是减肥焦虑，那么老年群体面临的另一极端，盲目追求老来瘦所引发的肌少症和营养不良风险，也值得我们敲响警钟。近期呢，国家喊你存肌肉的话题也在刷屏，倡导老年朋友们预防肌少症，多存肌肉。
2: 嗯，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下如何避免进入体重管理的误区。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连线到的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先生呢，深耕中国食品消费市场对功能食品体重管理产品的现状以及虚假宣传乱象有着长期观察。
1: 朱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作为长期关注食品产业的观察者，面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所谓七天瘦十斤啊、网红减肥糖果等等这类极具诱惑力的体重承诺的产品哈，为什么总能精准击中我们消费者的这种痛点，我们的诉求呢？您认为这是利用了大家什么样的消费心理啊？
3: 是这样的，其实来说呢，这几年呢，很多的国人呢，对于自己的一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以及大健康管理呢，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呢，目前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他只有健康的意识，但是他没有健康的知识去支撑正确的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方法，所以来说呢，变成了就会被很多的一些不法的机构、不法的这个品牌方进行一个诱导。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有赖于国家在整个体重管理年这一块的一个细化的一个指导，还有一个必须要有专业的医师进行一人一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定制的指导，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既有这个健康管理的意识，更加有健康管理的知识，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体重管理才是科学合理的，对。
1: 有健康体重管理的意识是一个进步，要点赞。但是除了意识之外，我们还要有这种保持健康体重的知识，才能够实现科学的体重管理。
2: 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呢，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司美格鲁肽。这个司美格鲁肽呢，是作为处方药适用范围也是被严格限定的啊。临床数据显示，停药之后，它还可能出现这个肌肉流失啊，或者是体重反弹的情况。但是这个电商平台啊，美容院、微商圈啊，就把它塑造成了一针瘦十斤的这种网红的爆款。从这个产业链监管的角度来请教一下啊，朱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事情啊？消费者如何避免盲目使用，导致自己身体的健康受损呢？
3: 其实减肥跟体重管理呢，跟这一些处方药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我们保持健康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保持运动，以及有合理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结构，就可以做到体重管理的一个有效性。那一些处方药呢，它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呢，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隐患。我们是不建议消费者轻易的去用这些处方药进行所谓的走捷径去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因为这一块的话呢，它涉及专业的一个指导，加上来说这些处方药也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所以来说这个应该来说是被他们误导，或者说是给他们借用这个处方药进行一些非法牟利的一个工具以及手段了。
1: 像生酮啊、液断啊、辟谷等减肥法的原理呢，是通过极低的碳水或者液体代餐，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功能，最终实现短期掉秤啊。但本质呢是过度的节食，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面对戒碳水瘦得快等说法，我们消费者朋友该怎么样绕过这些隐形陷阱呢？另外哈，想请教您，您赞同这种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的说法吗？
3: 这个说法其实来说是很多的一些不法的机构给到消费者所谓的一个指导，那说白了就是割韭菜，那它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科学去支撑的，它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这个健康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合理的一个膳食以及加强运动啊，不要被所谓的碳水碾去进行一个叫做 误导，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污名化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啊，相信科学，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医师，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调理，这个才是真正能做到体重管理有效的一个方法以及捷径。
2: 当下这个减重食品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了，它确实击中了很多人的这种消费痛点，但是部分商家滥用功能减肥的概念玩文字游戏，对食品的减肥功效进行了虚假或者说是误导性的宣传。那么针对这种功能性减肥食品市场，朱先生，您觉得急需从哪几个方面补上监管的短板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其实来说呢，在最近这五年呢，很多的一些功能性，所谓功能性的减肥的这些，包括糖果啊，包括一些什么针啊，其实来说的话，它都是涉嫌违法违规的。但是我觉得要遏制或者要净化整个体重管理这个行业呢，我觉得首先国家要有这个从重、从严、从快，打掉一批这个典型的这种不法机构，形成这个强大的震慑力啊，去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之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最关键的就是国家对于体重管理这一块，我们不单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纲领，还要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指引、指导、计划的一些东西落地，给我们的消费者以专业的这个角度跟建议，让他们去做有效的这个体重管理。那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去唤起这个国人对于体重管理的一个正确科学的一个认知，这样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乱象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叫做警示作用，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标杆性的一个作用。
2: 这个体重管理需求激增会给整个营养健康产业，您觉得产生哪些影响呢？
3: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在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跟大健康这四个管理贯穿于国人的衣食住行之后呢，其实来说整个行业的乱象呢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块的话，我想更多的要形成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态圈啊，由这个国家再到行业协会再到医院再到社区以及消费者，这样形成一个全新的一个叫做生态圈，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引导我们的消费者去进行有效、科学跟合理的一个体重管理。对，
1: 您提到了哈，体重、营养、大健康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再聚焦一下，说说老年朋友哈，老年人对老来瘦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正引发日益严峻的健康隐患，必须引起我们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国家卫健委呢，近期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强调存肌肉的重要性。体重管理浪潮之中，老年朋友的特殊营养需求为什么容易被忽视呢？那应该怎么补足？
3: 这一块的话，因为中国呢，它进入了一个银发经济的一个爆发期。所以来说呢，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呢，其实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在这个大的市场的这个节点之下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所谓的老来瘦的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要因人而异，因人而异。那就并不是说你年龄大了瘦一定就会长寿，对吧？这个还是要回归到科学的这个角度。因为如果说他的整个肌肉流失比较多的话，他营养跟不上的话，他的整个免疫力就会降低。当人的免疫力降低了，他的整个叫做慢性病或者说 一些不良的反应就会应运而生，或者说随之而来。所以这一块对于老年人这一块的话，并不是说以瘦为基准为唯一的一个检验标准。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应该来说是一人一方，那就是说不同的人要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或者说自己的一个配方，我觉得这样会更加合理，更加合理，才能有效的去保证我们的老年人的一个生活的状况，精神的状况，身体的状况都会相对比较良性。对，
1: 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体型的状况，包括一些基础病啊等等哈，一人一方，您提到的，那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评估和调整。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当然我们也观察到更多消费者的认知也正在从我要瘦进阶到我要健康。您觉得未来科学体重管理将会如何塑造全民营养消费观呢？
3: 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中老年人这一块他的整个健康的意识是非常强的，但是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但是整个健康的知识是不能够支撑他的整体的一个衣食住行，所以来说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要随着整个民化经济的这个爆发，以及老年的这个群体的人口基数不断激增之后呢，应该来说要有相应的一个指南去引导跟指导我们的老年人，更好的通过自身的这个调节去进行一个有效的健康管理，不要被一些传统的一些认知或者一些不良的机构的一个误导去进行一些有无效的一些体重管理或者健康管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先生的解读，再见。从碳水脸的伪概念到国家喊你存肌肉的科普，体重管理正在经历一场从瘦为目标到健康为核的科学理性回归。科学体重管理讲究的是平衡饮食、适度运动与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不仅仅是体重秤上的数字。
2: 体重管理的本质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外界对瘦的单一审美，而是为了构建更强韧的体魄，让生命在健康的轨道上从容前行。
1: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即将举办。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举办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是中方扩大自主开放、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主动作为。商务部今天介绍，商务部即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今年以来，商务部在北京、杭州等地陆续举办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了各国优质产品。例如在这里买全球消费启航活动中，一项订单金额超过300亿元。 在中国山东上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采购对接会上，中方发布的采购需求达到1500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出口中国活动将首次在境外举行，6月7号和11号，商务部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何永前说，
6: 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出口中国品牌活动带动了相关国家对华出口，让中国的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同时也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让优质进口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据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系列活动，邀请英国、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等国家担任出口中国年度主题国，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历经1000多海里的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来听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远处的黄色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8: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9: 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
10: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瑜伽馆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11: 上海的孟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只是想在家附近办张瑜伽卡锻炼身体，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教练更换，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与商家持续近1个月的退款拉锯战。今年4月准备学习瑜伽的孟女士看中了家附近黛青园艺女子塑形馆推出的瑜伽课程。孟女士新花费299元购买了6节体验课，在上完4节之后，她对馆内一位私人教练的服务十分满意，便购买了20节私教课和1张季卡，累计消费13000元。此后，孟女士上完3节课后，正打算继续预约，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2: 准备去预约下一次课时的时候，晚上他们的店长就把另一个老师拉到了我们的那个客户群里。我当时以为这个人是客服，但是我没想到他约我过去之后直接告诉我，他说哎呀，今天是我给你上课。
11: 自己原来的教练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这个教练给孟女士的解释是，原教练身体不适，需要请假1个月。这次变动让孟女士心生不满，换教练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前征求过她的意见。更让她没想到的是，新教练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12: 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 他直接给我练了一个非常加强的课程，导致我练好之后我的腿是抖着回来的，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是居家办公，我都没法正常走路。
11: 更让孟女士生气的是，之后她才得知自己原来的那位教练不是请假，而是已经从瑜伽馆离职了。场馆方面没有提前告知教练离职的事实，也没有给孟女士选择新教练或者体验新课程的机会。这种直接生硬换人的操作让孟女士彻底失去了对这家瑜伽馆的信任。5月10号，孟女士正式向瑜伽馆提出退款申请，门店负责人表示可以安排其他教练授课，希望她可以放弃退款，否则需要扣除总费用的 30% 作为手续费。
13: 到时候我让那个私教总监亲自再给您上一节课，不扣你课时，您先试试。
14: 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13: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亲。
11: 记者联系到了上海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总部的一名负责人，对方解释了在退费时要扣除手续费的原因。
15: 他在开课的时候，我们送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还有一些包括老师的提成，我们都含在内的。你现在不做了，那肯定对我们也有产生也有损失的。白纸黑字上面有的，他们签的合同上面有提示，就是说扣费30%的。
11: 瑜伽馆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这并不合理。
16: 这一类的条款它属于霸王条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呢是明确规定，对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这一些会对我们的消费者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后果的通知、声明、得失条款、殿堂告示等等，这些内容都会被认定为无效。退费是退的我预付的服务费，我既然不消费了，之前你收我的预付的这样的一个对价，你必须退还给我。销售提成这个其实是你经营成本，这么粗暴的转嫁给消费者是不合理的。赠品它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退还的金额比例要不要退，这些不是说由你商家来定，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何况这个商家是直接定了一个30%的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环球新财讯关注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0: 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8: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7: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8: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7: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这两天一线城市五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先来看一下北京，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到 1.58 万套，同比增长 11.8%， 连续三个月超过1万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4: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他因为各方面原因啊，他可能会稍微的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3: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5: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俊良。
6: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3: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6: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
1: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发布的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持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继续来听报道。
7: 在上海住了七年的朱立萌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8: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7: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5: 我爱我家某店经理，
9: 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5: 梅凯龙爱家某店店长，
10: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7: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5: 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
11: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7: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4批次集中土拍中，5宗地块中有 有三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势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2: 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一个月，具体表现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12: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5: 广东深圳某楼盘销售经理，
13: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区域。
5: 看房者
14: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15: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嘛，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12: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

0: 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三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一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两套商品住房。
1: 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深铁置业销售副总经理加乐婷：除了深圳本土的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业内人士表示，
0: 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 5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 环比上升11.4%， 同比上升28.4%， 近14个月首次突破万套。 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 5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 环比上升33.6%， 同比上升43.7%。
2: 环球新财讯汽车市场新观察，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8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比亚迪澳大利亚首席运营官斯蒂芬·柯林斯说：这批车辆绝大多数在10到12周前就已售出，创下中国车企出口澳大利亚的新纪录。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 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3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6台新车中， 就有一台是新能源汽车。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阿曼高尔说，
4: 随着汽油价格节节攀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动汽车。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
0: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 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次超过日本汽车。韩国首尔市民李凤基说，
4: 中国车设计做工内饰都不错，虽然还没试驾，但设计和做工比想象中要好。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 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 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韩国大德大学未来汽车学系教授李浩根说，
3: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韩国无法企及，现代和起亚只能感到紧张。
4: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 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 达到1.4万辆， 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 受中东战事影响，自3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1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 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 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 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 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

0: 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德国霍瓦特咨询公司合伙人格奥尔格·姆鲁塞克说，
1: 每两名欧洲消费者中就会有一人在购车时考虑中国品牌。未来4到5年，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整体份额将达到15%至25%。
0: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掩饰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2: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3: Hey, I'm astonished.
4: All of this for $15,000.
0: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的 Z 世代消费者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9%。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

0: 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1: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2: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到 2.8%。 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4: 美联储3号发布的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5: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2: 日本政府3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在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日本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明天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 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 122.3 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 115.2 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

0: 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瑜伽馆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今年四月，上海消费者孟女士在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累计花费13000元购买了瑜伽私教课程。然而在未提前告知原教练已经离职的情况下，场馆擅自更换了授课教练。新教练安排的高强度训练致使孟女士身体出现不适。
1: 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
0: 此后孟女士提出退款申请，但商家态度强硬，要求扣除总费用30%作为手续费。
2: 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3: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钱。
0: 天天315本期聚焦，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上海的孟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只是想在家附近办一张瑜伽卡锻炼身体，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教练换

0: 人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与商家持续近一个月的退款拉锯战。今年的四月份，准备学习瑜伽的孟女士看中了家附近黛青园艺女子塑形馆推出的瑜伽课程。一开始，孟女士花费299元购买了6节体验课。在上完了4节课之后，她对馆内的一位私人教练的服务非常满意。这位教练针对孟女士瘦身和做有氧训练的需求，专门做了身体情况分析，授课效果也符合孟女士的预期。体验课程之后，孟女士先后购买了20节私教课和一张季卡，一共消费13000元。孟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对私教服务挺满意的，完全没有想到如今会陷入退款纠纷，所以当时店长拿合同让她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的看合同的条款具体的内容。
1: 我在4月27号呢，是有在我们家附近，也就是山林经济广场办了一张瑜伽卡，距离肯定是离我很近，因为10分钟，也想着是想要轻松一点，然后平时锻炼一下。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是买的体验课，然后6节我上了4节，体验课是299，后面买卡私教买了20节，又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季卡，一共后续消费是13000。当我去办这张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想着我会去退款嘛，因为我对这个小姑娘的服务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个买卡的时候，这个店长就有告诉我，他说把这个合同签一下。那签合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看上面的一些规定。
0: 买卡之后，孟女士按照教练的要求，保持每周至少1节课的频率，规律锻炼。上完了3节课之后，她正打算继续预约，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就在孟女士和教练约好下一次课程的第二天晚上，店长突然把一位陌生教练拉进了客户群。孟女士一开始以为只是新增的客服人员，直到到店上课才得知原来的教练不来了，换成了这位新教练给自己上课。孟女士当时就提出了疑问，自己原来的教练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这个教练给出的解释是原教练身体不适，需要请假一个月。
1: 决定在这个教练这里买卡，是因为他对我的身体情况做了一个分析。那我想要做的是瘦身和练有氧，上了3节课之后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中间是不能够断掉的，他说你要定期过来，这样一周的话最起码要上一次。那我说好的。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准备去预约下一次课时的时候，晚上他们的店长就把另一个老师拉到了我们的那个客户群里。我当时以为这个人是客服，但是我没想到他约我过去之后直接告诉我，他说哎呀，今天是我给你上课。我说为什么？平平呢？他说哦，平平这边身体不是请假了。我说那他请多久？他说他可能需要1个月。当时的话其实我也没有说啊，人身体不舒服我一定要追着他，那我就跟这个老师讲，我说哦那行。
0: 可是这次变动还是让孟女士心生不满，换教练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前征求过她的意见。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新教练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孟女士是初学阶段，直接安排了强度极高的训练内容。孟女士说，上完课自己的腿一直在发抖，接下来2天只能够居家办公，连正常走路都困难。更让孟女士生气的是，之后她才得知自己原来的那位教练不是请假，而是已经从瑜伽馆离职了。场馆方面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教练离职的事实，也没有给孟女士选择新教练或者体验新课程的机会。这种直接生硬换人的操作，让孟女士彻底失去了对这家瑜伽馆的信任。
1: 但是让我很诧异一个点以及不满意导致我退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告诉我的是这个人他请假了。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那你如果说要换老师，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声，你说那今天给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老师他授课的方式方法，那今天这一次课免费或怎么样，或您感受一下。但是当我体验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服

0: 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他直接给我练了一个非常加强的那个课程，导致我练好之后我的腿是抖着回来的，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是居家办公，我都没法正常走路。
1: 5月10号，孟女士正式向瑜伽馆提出退款申请，理由是场馆内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教练，要求商家扣除已经上完课程的费用之后退还剩余的款项。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孟女士还主动做出让步，同意商家按照最高的非会员单价扣除以上课时的费用。可是让孟女士没有想到的是，瑜伽馆方面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不同意她的退款方案，还拿出了签合同时候的条款，提出退款必须扣除总费用的30%作为手续费，这就让孟女士无法接受了。
0: 5月10号左右，我跟她提出了，我说我这边的话是要退款的，然后我告诉她我的退款原因是什么，而且你们老师场馆内没有我喜欢的老师，那我提出退款我觉得很合理，你只需要然后给我退掉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一直在这里面推来推去，那即使是我找了市场监督局，他们也让我和解，但是瑜伽馆这边的态度非常强硬，你要退款可以扣手续费30%，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霸王条款。我13000，然后我说那我做的课程你按照你私教的那个费员价扣除没有关系，我说我算他，然后非费员价600块钱一节课，那是不是4×6=24？那我13000的话，那你是不是要退我9000？他说不行，他要扣30%的退款手续费，那也就是说要扣我3500。
1: 之后孟女士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调解的过程中，瑜伽馆方面始终坚持必须扣除手续费的要求，双方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孟女士表示，签合同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这些条款，店长也没有专门提示退款要扣手续费，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根本就不应该算数。孟女士还向记者提供了她与门店负责人的通话录音，对方表示可以安排她免费体验一节总监级别教练的课程，希望她可以放弃退款，但是被孟女士拒绝了。
2: 这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退的话，他的确就是产生一些手续费，但是对你来说呢，就是说，您看这样，亲爱的，就是这边的话，直接让那个私教总监直接亲自给您上，您看行吗，亲？
3: 退款不是我引起的，你们老师竟然提前提辞了离职，你们在卖卡的时候就应该事先遵循我的意愿。
2: 那您看这样，亲，到时候我让那个私教总监亲自再给您上一节课，不扣你课时，您先试试，合适咱们再继续。我也知道你在其他地方买的有课，
3: 亲爱的，
2: 其他地方买的有课。
3: 但已经说了，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2: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亲。
1: 记者联系到了上海戴金园艺女子塑形馆总部的一名负责人，对方解释了在退费的时候要扣除手续费的原因。
4: 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样子，就是从你签完合同和他的会员卡激活之后，就是如果说你要退费的话，我们这边是要付30%的手续费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的。他在开课的时候，我们送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还有一些包括老师的提成，我们都含在内了。你现在不做了，那肯定对我们也有产生也有损失的。白纸黑字上面有的，他们签的合同上面有提示，就是说扣费30%的。
5: 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0: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3: 今年4月，上海消费者孟女士在代清园艺女子塑形馆累计花费13000元购买了瑜伽私教课程。然而在未提前告知原教练已经离职的情况下，场馆擅自更换了授课教练。新教练安排的高强度训练致使孟女士身体出现不适。
4: 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
3: 此后孟女士提出退款申请，但商家态度强硬，要求扣除总费用30%作为手续费。
5: 我的要求就是退款，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好不好？
6: 退款的话30%手续费，就是他肯定是有的。天
3: 天天315本期聚焦擅自换教练导致学员不适，退款扣30%手续费合理吗？
7: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是在瑜伽馆健身这一类的预付式的消费里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商家预先设定的是退款扣总费用30%的手续费这一类的条款，那么从现行的法律上来看，是否会被认定为是无效的格式条款？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要求退费的诉求您认为他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8: 这一类的条款它是属于霸王条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呢是明确规定，对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这一些会对我们的消费者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后果的这样的什么通知、声明、格式条款、殿堂告示等等，这些内容都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一次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只要主张相关的内容无效，那么人民法院一般来讲都会进行一个支持。
7: 那么商家的说法说，之所以在退费的时候要扣除这个30%的手续费，是因为在客户办卡的时候送了礼品，并且给店员发放了销售提成。那么您觉得商家的这个解释是不是合理的呢？
8: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们退费退的是什么呀？那么我们享受的是一个服务，我退费是退的我预付的服务费，我既然不消费了，那么你收我的预付的这样的一个对价，你必须退还给我。那么销售提成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经营成本，那么也可以想象一下，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的这个商家会说我给这个店员还发工资了，那你能把工资也让我们消费者承担吗？这显然是不能的。所以这么粗暴的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的一些成本是不合理的。那么对于这个礼品这一块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刚才我们提到的司法解释里是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已经赠送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那么以及我们合同标的的金额、合同履行的情况，那么以及我们消费者为什么要退款这样的原因等等，这样多个因素，那么根据一个诚信原则来确定要不要退，那么还要退多少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赠品它是一个促销的手段，退还的金额 比例，要不要退，这些不是说由你商家来定，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何况这个商家是直接定了一个30%的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7: 嗯，我们看到呢，当前健身瑜伽行业预付卡消费纠纷高发，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源于教练流动之后的用户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商家在没有征求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之下擅自就更换教练，像这样一类的事情是否对消费者构成了侵权呢？
8: 我认为这是构成侵权的。私教课程和其他的课程还不太一样，那么它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人身信赖属性，那么指定某个私人教练，那么往往是我们这个消费者订立和私教合同的核心目的，那么商家单方面去变更一个核心服务的提供者，而且没有事先去履行一个充分告知的义务，很显然它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么同时它客观上也造成消费者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它没有办法实现，所以说商家擅自变更教练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一个违约。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违法层面还是说违约层面，我认为这个商家他的这个说法都肯定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
7: 嗯，那么您认为行业层面是否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规范，比如说要求商家做到提前公示教练流动的情况，换课需要经过用户的同意等等呢？
8: 从目前高发的纠纷来看，我觉得这个规范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能够理解，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个教练可能是不得不更换，但是你这个更换不能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尤其是事先知情这个关键点。那么你不能让我们的用户在签约前各种折腾，好不容易选了这个心仪的教练，没上几节课你又改，那么这相当于让我之前的努力都打了水漂。所以说怎么改怎么变更教练，你可以让我选择教练的储备情况，如果我选不到更合适的教练的时候，我能不能退费以及退多少等等，这样一些很常见的情形，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强制性的规范要求。那么这样看起来呢，好像会让机构受到限制，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能让消费者减少顾虑，更加的去放心消费。
7: 嗯，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对预付式消费大多数是以调解为主的，遇到商家坚持不合理条款拒绝配合调解的情况呢，消费者往往就会陷入维权的困境，对此您怎么看呢？
8: 增加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啊，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我们经常理解的一个经济成本，很多时候时间成本和个人精力也是在其中的。有很多的机构，他其实就是认为这个消费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权，他通过一个拖字诀让消费者最终去就范。所以一方面呢，我觉得消费者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消费情况斟酌要不要接受这个调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你的这个商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调解结果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及时起诉。那么这一类诉讼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甚至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 AI 的辅助下，我们去完成立案等等相关的工作。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我们会发现商家的调解意愿会大大加强，因为一旦败诉，他不仅面临判决可能被公示的一个风险，那么消费者在拿到申诉判决之后，其实还可以继续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所以说我觉得消费者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还是要勇于维权，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7: 嗯，现在很多中小健身场馆其实都是靠口头承诺来吸引消费者办卡，合同文本呢都是商家单方面出具的格式文本，普通消费者呢也很少会逐条的阅读。那么怎么样从源头减少不公平条款的出现，您的意见？
8: 从其他行业目前已经有的经验和一些城市就对于这个包括健身理发这一类预付式消费的服务项目的管理情况来看啊，推出示范文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么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等联合制定，那么这样一类可以推广适用健身、瑜伽等行业的这样的示范文本。那么在这个示范文本里，一定会充分考虑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权利平衡，去公平的设置双方的权利义务，这样更有利于从源头杜绝霸王条款的生存空间。那当然作为消费者，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新闻，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看看常见的问题都有哪些，这样你在签约之前把精力放在这个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上，那么也是一个有效减少后续纠纷的一个方法。
7: 现在不少地方都试点了预付卡资金监管，要求商家将预收资金存入专用的监管账户，按照消费者实际的消费进度来划拨资金。这种监管模式您

0: 认为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商家恶意拒退预付款的问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难点呢？
1: 你说监管模式它肯定是可以防范这个商家挪用资金和卷款跑路的一个很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呢，也能够显著降低恶意拒绝退费的风险，但是呢仍然不可能根除这种风险，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啊，推出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小的企业，他们对于资金流动性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将所有的资金进行监管它也不现实，那么在推广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啊，这种监管也需要多部门的一个协同，监管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一些小企业，还有包括什么工作室、个体户，它的主动合规的意愿也会比较弱。所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取得平衡，不可能简单的搞一刀切，那么可能需要这个企业的规模、资金规模、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去综合考量，那么去出台一些更加细化的地方性的法规或者规定，比如说通过设定这个预付金额、服务期间的这个上限，那么监督管理的范围去扩大到所有的发卡主体，借助技术手段去建立统一的预付卡备案查询平台等等，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及时获得有关的信息，只有在实践中去不断完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才可能因时因地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0: 现在呢，不少健身场馆靠低价引流推销大额年卡或者是私教课快速的回笼资金，一旦经营不善就可能会关门跑路，那么您认为这一类预付费模式本身是不是就存在着先天的弊病，有没有更加健康的一种经营的方式，那么在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企业同时也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呢？
1: 这样一类低价引流和推销大额预付费的这种模式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先天弊端。那么其实它本质上它是在赌消费者不持续消费这样的一个金融游戏，那么最后呢就很容易导致重销售轻服务、资金链脆弱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最终也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担忧，降低消费的意愿，最后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要平衡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还是可以考虑就比如说转向按次付费、短期的会员、月付制等等这样比较灵活透明的模式。那么同时主管部门也通过示范合同的推广、资金监督管理制度的完善、诚信体系建设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来鼓励和引导行业向一个健康模式进行转型，最终实现我们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全面保护。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1: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1: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

0: 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1: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

0: 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
1: 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
2: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从疯狂追涨到深度套牢，几乎只在一夜之间。黄金的剧烈波动不仅考验着市场的神经，更考验着每一位投资者的认知与心态。那投资者惊慌失措间呢，黄金的避险属性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质疑。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黄金的避险属性失灵了吗？两位嘉宾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1: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2: 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黄金现在整体的投资逻辑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避险属性，它更趋于
4: 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碰黄金的坑远远大于你能赚到那点钱。
5: 说句不客气的，我认为买黄金的就是愚蠢。
6: 黄金是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
2: 刚刚在小片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这个雷人的观点哈，那我们请教一下严斌，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地缘冲突爆发，我们看到油价在涨，但是黄金却在大跌，这与很多人这个过往的传统认知截然相反。眼下这个乱世，黄金这个属性似乎得到了一个挑战和质疑，那您怎么看？
0: 就接着刚才那个小片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博主说的话，他说黄金能挡小灾小难，出了大事第一个把你带走。我要反驳这句话，他恰恰相反，黄金它真正的逻辑是它能避大险，它避不了小险。黄金的避险价值它不是一个万能钥匙，它不是无条件生效的，它避的是那种信用秩序崩塌和通胀失序的险，反而呢它可能避不了你比如说一些阶段性的流动性收紧或者说通缩的险，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真正能避的是大险，不是能避小险，这才是它能够穿越千年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避险资产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为什么就是说短期来看它的走势这么的反复无常，让我们跟坐那个海盗船一样就惊心动魄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长期逻辑短期的让位给了这些阶段性对它造成的冲击。我记得我去年跟吉星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说过

0: 过一句啊，就是我们看二六年的这个黄金走势，它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长期逻辑跟它短期过高的这种交易拥挤度之间要打架，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博弈，那么可能阶段性的这种短期的拥挤度它占了上风了。因为刚才比如说汪总也分析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油价的上升带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对于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动摇，它始终成为支配整个市场的一个链条。因为包括现在，虽然我不知道节目到时候播出的时候会怎样，至少目前你看海外局势仍然悬而未决，这个油价的它每一次波动它都在反复的考验市场上的每一个算法。对，但你比如说你可能油价一上涨它就触发了某个算法交易，这个时候我应该卖出黄金。那为什么是卖出黄金呢？就也就是像王总说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从现在往前面倒一年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流动性又天然很好，在任何时候你想变现，你在交易时间你都能找到机会变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了一个双刃剑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海外那个地缘越紧张，好像黄金越承压似的。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一种短期的这种资金面的调整，它其实并不会就是说去影响它的一个深度逻辑。它黄金它本身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价值，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去美元化，包括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进一步关注，哎，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动摇。
1: 好，那王总，因为咱们这期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节目，所以说为了保护投资者，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上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知。刚刚有博主也提到了黄金已经从避险资产变成了风险资产，那您怎么看？您怎么反驳他？
2: 我觉得他说这话首先就背离了，没有完全理解你投资黄金是干什么的。我们一直在说投资黄金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你，它什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作用。说战略作用，第一个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认识黄金，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的这个炒作和这个投机的这个一个选择工具。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一点，普通老百姓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你投资黄金到底把它你的定位是什么，就在你的整个资产组合里这个黄金的定位是什么。有些金融资产是进攻型的，我一直在喜欢用一个球队，一个足球队来比喻这个各个这个投资产品在组合中的作用。我们更多的认为黄金在这里可能是拖后型中场啊，甚至是一个进攻型后卫这个作用。它肯定不是一个前锋。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没有坚定的认知和深入认知黄金的投资作用的人呢，往往把它在大家一窝蜂啊，觉得它就上涨，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博弈的和这个投机的工具，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任何资产你都可以把它那些话都可以套用，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希望无论是谁做黄金投资的，应该充分认识黄金的投资在你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你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觉得啊，把黄金你在你的这个战略定位定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说你的资产有关注三条，不同的人关注点不一样或者作用不同。这三个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资产的安全性，你这得要明白哪些资产你的安全性是很大的问号，但它在短期内可能给你带来非常高的回报，但是风险是巨大，你愿意不愿意投，这一个。第二个，认知这个这个资产的我们这么讲吧，这个资产的流动性如何，也就是说你该想卖的时候它能不能卖出去啊。买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深度有多大，你不然你买一个产品你想买的时候它买不着，或者说这个价格扭曲的非常厉害，那这都不是流动性好的产品。还有一个，你流动性还展现在一个，你真要变现的时候，你损失多大呀？有的时候你要巨大的损失，你才能流动起来，或者才能变现，这也不是好的流动性。这第二个关注点，第三个关注点就是回报了啊！所有的这个投资人，谁都不敢说我把这个第三点都做得完美。这个是高手和低手，这个在这上面绝对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啊！但是作为一个，我们说把黄金作为一个底层，我们说是一个底仓资产，要这么。

0: 个概念，是你给他一个拖后后中卫和这个进攻型后卫的作用的话，第一你要认知他能不能配置一部分的比例，你坚定的搁在那里，而不是来回来去炒作的。这个是就是这个位置要缺了，这个球队就没法运转了。很多人不认识这条，所以我觉得可以借鉴央行，这个央行不在乎黄金在短期的价格波动。你央行最关注什么？央行最关注的第一条是资产的安全性，就是我选择的这个资产有足够的安全性没有，还有独立性。这两个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选择一个资产，这个来自某一个非常小的发行单位，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它的这个安全性也没有，央行肯定不选它。所以这个要认识第一个，那黄金落在不落在这里？第二个刚才说了，流动性问题，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大的盘子？价格会不会产生扭曲？这都是第二个流动性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回报率，回报率它是有波动的嘛？你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这个就个人见个人智了。往往很被动的，就是小白投资者，往往是，在黄金比较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他去老博弈那些好像觉得短期给他产生巨大的这个回报，想一夜致富的观点。在黄金去年尤其是今年初这个涨到这个已经疯狂的在暴涨的情况下，反而有引起巨大的这个冲动啊，去要买黄金。我身边就遇到好多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买黄金现在还能进吗？买高了，同样一个问题他十年前在问我，五年前还在问我啊，在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都问你一个问题，但是你问他买了吗，他还没买。到了5000到5500的时候，好一大波就进去买去了。你说那他现在反过来刚才讲的原因，他会有回调，你说你是骂黄金不对啊，还是说你自己不聪明了？就是从作为一个分析投资，你在根基上就错了，你后边做什么都是by luck， 英文说，这就出现了一个几率很小的一个概念，你才赢了。但是最基本的你就做不到了。当出现一个很小的风吹草动，你又待不住，你又全跑了。我们综合我们了解的这个在黄金市场上赚过大钱的，都是在当时市场上没有看好，他坚定的这个认为黄金的这种作用不一样，他进去了，而且是坚定的持有。根本不会因为小的这个价格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战略底仓。
1: 没错
0: 啊，那么到了一定程度，到了这个他的回报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在市场上出现他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叫什么卖出去一部分啊，或者说解决止盈一部分，他解决他的这个流动性问题，没问题这事儿。所以我们竟然说再次呼吁大家投资者不要把黄金作为一个短期这个投机的工具。
2: 是
1: 好，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啊。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
0: 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
2: 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趋势洞察，全球央行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持黄金。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年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依然保持高位。官方机构增持863吨黄金，尽管去年没有突破此前连续三年年均都超过1000吨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央行购金仍然是全球黄金需求的重要推动力，为整体需求提供了增量。那严斌，就您的观察来看，央行的这个购金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2: 因为我之前正好呢看到了一个卖方的一个就是研究结果吧，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呢先统计了2003年到2022年这个区间里边金价的一个走势，然后他找了两个相关的因子去判断它们的相关性，分别是美国的10年实际利率预期和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然后他就发现从2003年到2022年啊， 这两个因子对于金价的影响非常大。单黄金 ETF 的规模变动这一项，它就可以解释94%的金价波动。但是这个事情从2023年出现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央行开启了大规模购金之旅。所以在这个区间开始，这个黄金 ETF 规模的变动对于金价的解释力度直接下降到了10%以内。反而呢，央行购金行为它的影响因子大幅上升，它可以解释超过92%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金价格变动偏离我们这个传统就是实际利率框架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就央行购金它等于说是从两个路径上影响了黄金。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改变了它传统的定价模式，就传统的看美债的实际利率啊，传统的看 ETF 的变量啊，哎，反而呢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定价主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可以从近期我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当中看出来。3月末的数据，我国央行连续17个月购金，然后在3月就是金价所谓闪崩巨震的时候购金4.98吨，环比大幅上升啊。这种所谓的逆周期调节，逢跌反而就是加量买入的这个过程，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所谓的黄金价格的稳定器啊。大概就是这两条吧。
1: 好，那王总您预测一下这个今年2026年央行的全球央行的购金的这个趋势会怎么样？
3: 我们当然每年做一个主要全球主要央行的这个储备资产部门的一个调研，就是他们的调查报告。这个从去年来看，和前年相比啊，这个调查报告第一个结论就是有更多的央行很明确的确认，他们仍然认为在未来黄金的这个增持还会增加，这个是很明确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增加的幅度，但是这个回答就这个差别就千差万别，有的多一点，有少一点，这个不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于黄金在他们储备资产的作用，这个应该说共同点认知是非常明确的。我希望提醒这个投资者要认知一件事儿，不要只是关注到央行它这个说我过去几年我买金了，它增加了，我大家看到这个，我要跟你要深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2: 嗯，
3: 它央行为什么在过去3年它会这个购金量会增加一倍？就比普通的，你看平常都是过去几年都是每年500吨的量，过去为什么增加到1000吨的量？你要深挖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其实刚才我们这位这个严斌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对这个现在美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巨大的问号啊。那他为什么有这个问号？它是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各种因素促成的。那也就是说对一个综合的这个经济和这个市场发展最敏感的啊，这些投资者他怎么认知这事儿，他这个要明白。所以我刚才再说了，就是他的底层逻辑你要弄明白了，这是第一条。我觉得啊，要明白他为什么增加这么多，为什么有更多的央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央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都开始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是这个对这个市场对这个世界的未来这种现在产生巨大的我们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越来越确认，是越来越担心，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极端的应该说加码的这个购金。它为什么？就是要增加它的整个国家的战略资产的多样性和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层面长期的这个分散它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一条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条说最新的啊，我们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央行的购金量又超过去年同期的第一季度的购金量。你又说明什么问题？很多的市场上过去一两周吧，好像市场上说啊，这个土耳其央行卖了一大部分金子，然后前两天又说这个阿塞拜疆央行怎么着。
2: 波兰
3: 央行我们说增加黄金储备并不是说这是总数增加，它也有里边有抛售的。那你要明白它抛售为什么。
0: 世界黄金协会针对土耳其央行的这个授金专门有出现了这个报告，我也提醒这个咱们投资人去看一看，仔细分析了土耳其央行授金的这个底层逻辑和他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和他采取这个措施以后

0: 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好像每个月很持续的增加储备哈，大家就没有关注它增加总数是多少。你其实拿个它把17个月的这个数拿起来，它是储备增加最多的一个央行。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再次应该说代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不要因为一两个央行所采取的措施，它你得分析它为什么要抛售黄金，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正是这个解决问题，才反过来再次证明它当初储备黄金它的作用在哪里。
1: 嗯，
0: 所以应该再次强调说，你看着综合的跟着我们央妈走，也没什么大毛病
1: 啊。好，谢谢王总啊，刚才给我点出来了我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投资人这两年看到全球央行在买买买，然后说哎，央行都在买，那我也买，无脑买，不是刚刚王总提到的这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个央行的购金和我们个体的购金的它的需求和底层逻辑是有所不一样的。先请教王总一下吧，投资者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风险？
0: 还是注意安全性。就是你买东西，你认知的黄金，你说我看到央行在增加，我也增加，这个基本逻辑也对啊。但是还有一个，刚才讲了。你有这个心了，你呢又想图小便宜，你又找一个这个所谓第三方平台，完了他承诺你一点回报啊，不切实际的回报，但是呢好像你买的时候呢他给你优惠，这个又优惠一点，这就是违背任何市场常识的这所谓优惠，它后边一定是有雷。很多消费者就忘了央行买黄金三大要素里，第一大要素就是它的安全性。安全性就是，所谓买，它从哪儿买？它绝对不会从这小平台买，对吧？还有一个，它买的配置，它这为什么说它的安全性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讲，能够称其为安全性资产的不多的。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呢，就是既看到了，刚才说知其然，他没知其所以然，结果他去买了一个不靠谱的这个第三方的金子，你就不安全了。就第一条就错了哈，这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消费者，买黄金是一个长期性的资产，它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你不要图小利，在这个层面上因小失大。
1: 那移民在所以然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2: 因为刚才王总说的非常就是详细了啊，然后我呢，就是正好嘛，就前段时间不是央行3月份的那个购金数据出炉之后，就是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些震撼嘛。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个自媒体账号，我就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的3个启示，在这里呢，我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聊一聊，我有3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3月份央行增持了4.98吨黄金，这个数量呢，这个规模啊是直逼2025年初的，但是2025年初的金价才多少？才2000多美元，是不是？但是呢，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投资者他在那儿纠结金价4000美元、5000美元到底贵不贵？他其实他把这事他想偏了，就像王总说的一样，黄金没变，变的是市场。我也要加一句啊，黄金就是没有变，变的只是衡量它的货币，现在就是美元啊。所以你对央行来说啊，它为什么增持黄金？我们看一个整体数据吧。现在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占比大概在10%到15%左右，这是个整体数据。那发达国家央行可能高达60%到80%。那我国央行呢，整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增持，目前不到10%，接近10%。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央行它对于黄金，他要的是他的一个储量，哎，他不是说我看他的价格，他要的是我把它达成我这个战略资产配置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基于这个角度，无论你以美元计价的金价怎么波动，只要他觉得有需要，他都可以适时进行买入，直到达成他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把这个推演到普通人，就是你普通人，你当然可以战略配置黄金，只不过呢，我们可能没有央行的资金实力，我们也没有他那种10年、几十年为维度的定力。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对于黄金的布局，占你可投资产的5%到10%其实就可以了啊。如果你风险偏好高，你才提高到15%，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散户的避坑指南吧。说句不恰当的话， 话，你看强如央行，它也是在按月买入，对吧？类似于定投，并且呢，价格涨得高的时候，它少买了。

0: 一点，价格跌得多的时候他多买了一点。那你一个散户，你一个小小散户，你想在这种国际资金主导的市场里边，你在里头高抛低吸做波段，你到底是比研究机构有更强的投研能力呢，你还是比量化策略更能抓趋势呢？你都没有优势，那你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对吧？所以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你就参考这种定投的思路，对吧？但最多不过就是逢低你可以多布局一些，对吧？如果位置高了你就少投或者不投，这样长期来看可能对你来说收益更多。
1: 嗯，好。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啊，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5: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京时间2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在知识快速更迭的当下，人人都在坚持学习，可是不少人呢忙忙碌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高效学习从来不是靠一味埋头苦读，而是要读懂背后的底层逻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首先我们来分享把握好阅读的效率，作者沙牛，摘自如何高效学习。很多人刚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心血来潮，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部分之后，便束之高阁。到下一次想起来再次阅读的时候，却发现上一次阅读的内容早已经忘得烟消云散，不得不从头开始。反复几次，发现自己只是读了很多书的序言。也有一部分人，读完一本书，一两周之后，几乎就不记得书里的内容了，更别提消化和应用了。那么，我们该如何阅读一本书，才能过目不忘，最大限度地吸收书里的知识和技巧呢？阅读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呢？阅读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会忘掉。下一次阅读时又需要从头开始，但是也不能太短，太短就是速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对于一本干货书籍来说，通常用1到2周的时间读完是比较合理的。在阅读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目录。如果一本书要在1周内读完，需要每天读到哪里，这些都可以在目录上标记出来。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以什么速度来阅读呢？大家都知道，不同的书应该用不同的速度来阅读，甚至同一本书，不同的地方也应该用不同的速度去阅读。很多人追求速读，我曾经看过一篇抨击速读的文章，里面有一个我非常认同的观点，那就是阅读的速度取决于你对这个类别的书的理解程度。我经常阅读个人提升类的书籍，所以我读这一类书就很快，反而我读小说却很慢。我读完一本干货书籍的时间大约是1周或是更少，但是我读一本小说很可能1个月都读不完。我们可以把阅读速度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但是比阅读速度更重要的是阅读中的理解速度。所谓阅读效率，就是阅读速度和理解速度之间的博弈。阅读的速度不能快于理解的速度。如果你希望评估和提升自己的阅读效率，那么可以做一个关于阅读效率的测试，找出一本书来练习，最好不是小说，而是学习类的书，因为追求阅读效率，从根本而言，还是为了读这本书。找到练习书之后，用手机设定1分钟倒计时，用你平时的阅读速度进行阅读，看你能读几页。大部分书每页的字数都在500到600字，如果是英文书，一页大概是250个单词。当然，你可以在测试以后，通过数每行字数以及一页行数来推算出一页的字数，然后乘以1分钟内读完的页数，这就是你1分钟的阅读能力。通常，普通人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到500字。测试阅读速度之后，还需要测试理解能力，因为读得再快，没有理解的话，读书也没意义。如何测试理解能力呢？在做完1分钟阅读测试之后，应该对阅读内容进行复述，然后根据以下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不能完全复述原文，理解程度为0，如果仅能够复述重要的内容和整体脉络，但是无法讲出次要点，理解程度为50%左右。
如果在复述整体要点时有遗漏，理解程度是在50%到99%之间。如果所有内容都能复述，理解程度为100%。通过这样的测试，你就能够知道自己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最终知道自己阅读的效率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读懂了阅读的节奏，这只是高效学习的第一步。为什么有的知识看过就忘，有的内容却能够长久留存？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大脑运转规律之中。当被动输入收效甚微，主动输出又会为记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接下来请你听走进学习的大脑，输出如何铸就永久记忆，作者费青。

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繁忙且高效的图书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新信息涌入。然而，这个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所有信息都永久保存。因此，馆长，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被动式学习输入的信息，就像是读者随手翻阅的报纸，虽然内容新颖，但是馆长认为它们并不重要，很快就会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而输出则完全不同，它相当于你郑重其事地向馆长提交了一份申请，上面写着，这条信息至关重要，我未来需要反复使用它。这个动作就是大脑判断信息重要性的最强信号。我们记忆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当我们看到或是听到新信息时，它们首先会进入感觉记忆，这是一个容量巨大但是保存时间极其短暂的缓冲区，通常只有几秒钟。如果我们对某些信息给予了关注，它们就会被传送到工作记忆中。工作记忆就像是大脑的内存条，它的容量非常有限，通常只能够同时处理7个左右的信息单元，而且信息在这里的保存时间也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只有经过深度加工和编码的信息，才有机会从工作记忆进入长期记忆，成为我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记忆巩固，而输出正是促进记忆巩固最有效的催化剂。当我们进行输出，比如试图回忆一个概念、解决一个问题，或是向别人解释一个理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命令大脑从工作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每一次成功的提取都会加固与这条记忆相关的神经通路，使其变得更加粗壮和高效，就像是在荒野中反复行走会踩出一条清晰的小路一样。更有趣的是，我们大脑的学习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在20岁之前，我们的大脑经历了神经网络的爆发性成长，这个时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的自然吸收能力。然而，一旦过了20岁，这种躺着就能学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大脑的神经结构逐渐稳定下来，学习方式必须从以输入为主切换到以输出为主的模式。成年人的大脑不再轻易地为那些未经使用的信息分配宝贵的神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会感叹记忆变差了，感觉学习新东西越来越吃力。这并非是我们的大脑机能衰退了，而是我们依然在沿用早已不适应成年人大脑运作规律的陈旧的被动学习方法。不理解大脑的这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只会在低效学习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并且错误地将原因归咎于年龄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将输出理解为一种与我们自己大脑的沟通方式，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信号传递过程，我们通过行动来指导大脑的记忆筛选系统。每一次输出都是在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记忆演习，这种演习不仅能够检验我们是否记住了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强我们未来在需要时成功提取这条信息的能力，这在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为提取力量的提升。单纯的反复输入或许能够增加信息的存储力量，也就是信息确实存在于大脑的某个角落，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提取练习，它的提取力量会非常弱，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依然想不起来。这就好比你把一件工具扔进了仓库，你知道它在里面，但是仓库里堆满了杂物，你从未练习过去找到它，等到急需使用时，你只能在里面手忙脚乱地乱翻一通，很可能最终还是找不到。
而输出式学习就是让你在平时就反复练习从仓库中准确快速地取出这件工具，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所以下一次当你学习新知识时，请记住，真正的学习并非发生在你将知识放进大脑的那一刻，而是发生在你第一次努力将它取出来的那一刻。这个看似费力且充满挣扎的过程，恰恰是大脑正在为你铸就永久记忆的时刻。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掌握了阅读方法和记忆逻辑，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是高效学习的加分项。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环境嘈杂、精神倦怠的时刻，一段合适的声音就能帮助我们快速调整状态，隔绝干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去打造理想的专注环境，作者贺宇。在学习和工作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进入专注状态，尤其是在情绪低迷或是周围环境嘈杂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更是挑战重重。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就成了我们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它们不仅能调节我们的情绪，还能改善嘈杂环境，让我们更快进入专注状态。为什么背景音乐和白噪声这么有效呢？这是因为它们能够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可以屏蔽干扰，唤醒大脑，缓解我们的焦虑，并且帮助我们提升专注力。在学习中，合理使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不仅能够提升效率，还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愉快，充满动力。想一想，有没有一部你特别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它的背景音乐一响起，你观看时的感受就一下子涌现出来，情感也跟着迸发出来。学习也是这样，合适的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学习动力。例如，当你午睡后感到困倦时，一首充满活力的动漫主题曲就可以瞬间唤醒你。如果你需要保持专注，那么轻柔的钢琴曲能帮助你保持平稳的节奏。音乐对学习状态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对情绪的调节功能上。我们经常会因为疲惫或压力而提不起学习的劲头，这时合适的音乐就可以成为转换状态的桥梁。例如，小 A 每天午睡后总是无精打采，面对桌上的书本毫无学习动力。这时他选择播放一些热血动漫主题曲，这些节奏强烈、旋律高亢的声音能够快速唤醒他的大脑，激发内心的斗志。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够迅速从倦怠中走出来，进入学习的节奏。与之类似的还有快节奏的游戏音乐，同样适合在低迷状态下作为启动音乐使用。除了使情绪高涨，音乐还可以缓解学习中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大，由此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会阻碍学习效率的提升。此时，选择轻柔的钢琴曲或是背景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将大脑从过度紧张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如果你需要一种更为纯净的背景声音，白噪声是不错的选择，像雨声、海浪声或是森林鸟鸣等自然音效，不仅能让学习环境显得更为宁静自然，还能通过屏蔽外界干扰，创造一个让人更专注的空间。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拼知识，拼体力，更拼心态。而最难得的心态，往往不是超常发挥，而是正常发挥。好，接下来送给你刘墉的一篇文章《平常心》。

晚餐时，女儿皱着眉说，后天就要考试了，我好紧张。我说，要有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啊？我不懂。好，我就用平常心跟你谈谈平常心吧。平常心就像这三个字，是平常有的心，是平常的心情。举个例子，你平常早餐都是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晚上都睡七个小时。考试的时候也像平常一样睡七小时，早晨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就是有平常心。至于没有平常心的人，可能碰上考试只睡五个小时，早上为了增加体力，多吃一个蛋，一块面包，还多喝一杯果汁，吃根香蕉，到了考场又灌下一瓶浓缩鸡汤。结果你猜怎么样？因为他的生活方式跟平常不一样，睡得少，本来新陈代谢已经不好，又吃太多的东西不习惯，反而可能在考场胃痛。我就曾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因为没有平常心而呕吐。我也曾经因为没有平常心，在主持特别节目的那天，脸上长了两个大包。为什么？因为考试之前，我为了补充体力，特别买了几瓶健康饮料。那饮料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氨基酸，我不习惯。至于主持节目长大包，则是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照镜子，看到几个粉刺，挤又没挤好，造成发炎。我平常总挤痘子，很少发炎，为什么偏偏那天出问题呢？很简单，因为没有平常心。平常我要挤就挤，反正第二天没什么大事，挤坏了也没关系。可是那一天既想挤又不敢挤，生怕挤不好，结果因为不敢用力挤，反而没挤干净，造成第二天发炎。所以我说要有平常心，你平常习惯怎样，考试前保持那样，就不会出问题。我甚至建议你完全照平常的时间上床，即使早准备好了，也别因为想多睡几个小时而提早睡觉。因为太多人得过这样的教训，就是碰上第二天有大事，早早上床，既不困，心情又紧张，反而造成失眠。妈妈不也说吗？她学生时代大考前不洗头，考试那天不穿新衣服新鞋子。我在学生时代跟她一样，那也是一种维持平常心的表现。因为当你放太多的注意力在服装上面，或是穿了自己不习惯的衣服鞋子，剪了不习惯的发型，造成分心，或是临时出了情况，反而会影响考试。我小时候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特别在那天穿了新衣服新皮鞋，就差点出问题。因为才弯腰系鞋带，裤子就咔嚓一声裂了。等缝好裤子匆匆出门，又发现那双皮鞋因为是新的，硬磨脚，走一步痛一下，造成我连上台都一拐一拐的。你说，那不平常的心不是弄巧成拙吗？经过大半辈子，我觉得愈是碰上不平常的事，愈要有平常心。所以在做胆囊割除手术的前一天，我跟平常一样写文章、看书、看电视剧，跟平常一样时间上床。我每次出门前也必定跟平常一样的时间睡觉、起床、打球。我见太多了，许多人在出门旅行前赶着安排未完的公事，上飞机前一夜先赴应酬，大吃大喝，又装行李装到深夜，结果还没出门已经扭伤了腰，上飞机之后又开始泻肚子，加上出门之前休息不够，没几天就感冒了。或者你要说，出门前的事情当然要安排好，行李也当然要装。对，这正是我强调的。愈是将要面对不平常的情况，你愈应该早早安排，把那不平常的负担用前面充裕的时间去分散。就如同考试，你想能有平常心，就应该在平常早早做准备。你想出门之前表现得从容，就应该早早地去规划，甚至两三天之前已经收好行囊。你想要穿新衣服上台，
则应当早早就把衣服试穿一遍，甚至穿上鞋子里外走走，看看步子跨不跨得开，脚又会不会踩到裙角。平常心要以平常来准备，而非临时抱佛脚。平常心也是心常平，让你的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只有平常就努力，平常就警醒的人，才有资格谈平常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学认知的秘密？这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穿行南美大地，挖掘远古化石，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4: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

0: 七，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数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1: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0: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

0: 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它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儿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地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1: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 这些

0: 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1: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3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3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1: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

0: 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仔。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二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0: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 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

0: 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林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4: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的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6: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 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侍郎，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玄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在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侍郎跟他不一样，侍郎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侍郎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侍郎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侍郎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侍郎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侍郎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的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侍郎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侍郎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3: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侍郎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

0: 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1: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正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一万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2: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话嘛，就是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拉开差距了。
1: 因为这个刘国轩他们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正式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 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权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权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郑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郑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2: 嗯，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1: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2: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1: 事实就是这样，
2: 不用再打
1: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2: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1: 对对对，
2: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0: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0几年、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政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1: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文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文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 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侍郎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侍郎比刘国轩要猛，为啥？侍郎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侍郎的经验是远远

0: 超过刘国轩的。
1: 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遂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遂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2: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0: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蓝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国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1: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2: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地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0: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 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 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些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1: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0: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哎，各种问题，
1: 所以人心思变。
0: 对，
1: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0: 对，
1: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0: 对对，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1: 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这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们，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政治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正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7天破敌，击败刘国轩，正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3: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

0: 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报废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都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1: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2: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1: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

0: 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1: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粮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只、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司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2: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

0: 右翼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1: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陆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陆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2: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0: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

0: 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1: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0: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登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1: 然后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是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啊，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博物馆是时光的驿站，收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的记忆，而书画则是古人的心境，映照着千百年来至高皇权与市井百姓的审美。当我们步入书画厅，灯光幽微，展柜静默，那些泛黄的绢纸上山川不语，人物无言，有人匆匆走过，有人驻足良久。从千里江山图的青绿重彩里，我们看到18岁的宫廷画家王希孟呕心沥血绘就出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从富春山居图的淡墨浅绛中，我们望见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五十史学画，用荒寂冷漠的笔触写尽生命的苍茫。从汉宫春晓图的百态侍女间，我们遇到出身漆匠的职业画师裘英，凭借扎实的功底跻身无门四家，以精妙写实的技法为世人展开了一幅中国重彩侍女第一长卷。那么当一幅幅传世名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当如何跟古人对话，又与今人审美同频呢？面对十余米长卷千里江山图，大德名士又留下怎样的品评供我们学习赏鉴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经常听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进到博物馆里边会看不懂。哎，我就特别想问啊，看不懂什么？他们就会回答说，看不懂那些文物，哎，不知道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哎，看不出究竟哪里美。确实啊，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的，甚至没有受过系统性美育教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想要一下子能看懂文物确实是有点困难的。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让普通观众更好地欣赏到这些文物呢？于是啊，从这一讲开始啊，我将会带着大家深度地去了解到每一类的文物。我们之前讲了博物馆的文物啊都是怎么来的，对吧？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也讲了一些具体的博物馆和文物的案例。但是进到博物馆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呢？都分成哪些类呢？其实啊，从文物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啊，文物总的来讲可以分成三大类：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我们常说的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啊、玉器啊等等，都是属于历史文物。而历史文物当中啊，又可以分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我们之前讲过，不可移动文物就是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等，那些基本上啊都被建成了遗址类博物馆。那么可移动的文物呢，就是可以搬到博物馆里边的，主要有古书画、古器物和古文献。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古书画。那古书画呢，就是古代的法书和绘画，在所有博物馆的文物类型当中啊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无论是青铜、陶瓷还是玉石杂像啊，它们都是立体的，是三维的，而只有书画是平面的。那这个平面的它就不如立体的器物呢能够更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博物馆的书画展厅的展陈方式啊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出圈的形式设计，连展柜哎都一样啊，除了大通柜就是平面柜，照明呢还非常的昏暗，拍照都不好拍。所以啊，这就导致了很多观众会觉得书画文物啊没有什么意思啊，也看不太懂。因为啊，我自己就是搞书画文物鉴定研究的，所以啊我更清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来讲，书画承载的信息会更多，内涵呢也更加的丰富。 这小小的一张纸上啊，可以是

众生百态，也可以是壮丽山河。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于古人的文化艺术都不太了解，所以呢，会觉得书画啊有点难。其实啊，想要弄清楚古书画也很容易。哎，我们就拿绘画举例，就弄清楚三件事就好了：谁画的，画什么，怎么画。谁画的，就是画家的身份。在古代啊，进行绘画创作的一共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宫廷画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今天给皇帝设计个宫殿，明天给后妃画个像，只要是宫里面艺术的活都得找他们。那虽然画画是艺术创作，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打工人，这些宫廷画家不能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的绘画艺术风格呢，一定要符合皇帝的审美，哎，不能太具有个性了。哎，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最典型的宫廷画家就是曾经火爆全网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而《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呢，也成为了宫廷院体画的典型案例。其实啊，关于王希孟的记载啊，并不是很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姓王。我们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尾跋上蔡京的一段话来得知：正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次，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会御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赏加之，因以赐陈经为天下事在作之而已。哎，根据这段话呀，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一个叫做希孟的十八岁的少年，最初啊只是画院的画学生，虽然呢他的绘画水平一般，但是非常勤奋努力。好在皇帝宋徽宗看到了他的潜力，哎，亲自教他画画。那希孟呢也非常争气啊，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画成了这幅《千里江山图》。徽宗皇帝很高兴啊，将此图赐给了蔡京。后来啊，这幅画呢到了元代，被高僧普光所收藏。普光呢对这幅作品也是赞赏有加，在题跋中写道啊，连王进兴、赵千里这样的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汗颜，甚至呢给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可见评价之高啊。到了清代啊，有位艺术评论家叫宋洛，哎，他在自己的《论画绝句》当中写道：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师经。并有附注：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今年作《涉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二十余，其遗迹直此耳。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希孟原来姓王。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王希孟在绘制完这幅《千里江山图》之后的没几年，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我们不禁为这位天才少年的英年早逝而感到非常的惋惜呀。但是啊，从北宋到清代，经历了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希孟怎么就姓王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在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呢？其实啊，有很多学者是持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姑且按照可见的文献所相信吧。千里江山图呢，是一幅手卷形式的中国画作品，它纵 51.5 厘米，长 1191.5 厘米，哎，也就是将近四层楼的高度。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青绿山水，用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当中的石青和石绿绘制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符合宫廷院体画的审美特点。那我们说呀，山水画从隋唐时期就开始确立出来了两种模式啊，一种是青绿重彩，一种是水墨淡彩。一般来讲啊，宫廷画家使用更多的都是青绿山水啊，因为漂亮好看，用的颜料呢也名贵，

0: 而文人画家们呢，更多的则是用浅绛山水或者水墨山水啊，它是比较淡雅的。那因为文人一般来讲啊，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哎，就自己高兴就行，我们叫聊以自娱。那有一幅作品啊，与千里江山图经常对比来说，就是元代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典型的文人绘画。所以啊，这就是从事绘画的第二类人群，文人画家。我们知道啊，元代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叫做隐逸。这个隐逸呢，表现的就是一种不与当朝者合作的态度。他们不去做官啊，自己就住在山里，哎，可能就画画画啊，也可能去讲一些课啊，会影响到一批人的。所以我们看啊，很多元代的画家都是有隐逸身份的。那么这些隐逸的画家当中，最有名的有四位，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元代山水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这四大家对后面的明清两朝，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绘画都影响非常的大。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名贵颜料不计成本的皇家审美，那么《富春山居图》就是淡墨浅绛、洗尽铅华的文人风骨。他的作者黄公望年逾50，跨界画画，隐逸于富春江畔的山水之间，每日观云写生，耗费400光阴，完成了他人生的得意之作。然而相比他的画作，他的名字黄公望字如其人，背后更是隐藏了一段传奇的经历。那么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究竟有着怎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作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
0: 黄公望啊，是元四家之首。首先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他本姓陆啊，叫陆坚。因为出生之后啊，父母双亡，所以呢就被一位姓黄的老头所收养。这黄老头啊，9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呀，所以当时很高兴啊，就说了一句话：“我黄公望子久矣。”所以后来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啊，其实本来不是一个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啊学过一点法律，后来呢跑到法院里边啊做一个替人家抄写文案的小官。他不是职业画家，因为他直到50多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总抱怨什么年龄大了不能学东西了，哎，你们看看人家黄公望啊，咱们就该有信心了。晚年的黄公望呢，就住在富春江啊，大约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桐庐啊、富阳啊一带啊，风景非常的优美。这个时候啊，已经70多岁的黄公望啊，每天就在富春江两岸观察写生，并且呢他还把这个纸笔随身带着，哎，一有感觉就画一画。于是呢就在1347年到1350年，黄公望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画成了这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啊，长7米多，是黄公望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用淡赭石色涂满了整个画面，采用这种浅绛的画法，使得画面有一种统一的色调。全图呢都笼罩在一片荒寂冷漠的气氛之中，一切都是肃穆宁静的。这就是标准的文人山水画啊，文质淡雅。它不像宫廷绘画《千里江山图》那样红红绿绿的。那这幅画呢传到明代的时候啊，被一个叫做吴红玉的人收藏了。吴红玉啊极为喜欢这幅画，哎，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就是反复的来观赏临摹，视此画为生命啊，爱不释手，甚至临死前都要把这幅画烧掉，哎，为他陪葬。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他赶快把他的侄子叫到跟前，让他当着他的面把这幅画给烧了。这火呀着起来，吴红玉就咽气了，他的侄子就赶快把这个画从火里给抢救了出来，但还是不幸被烧成了一大段和一小段。这前段呢是比较小的，哎，就剩了一个山头，所以呢叫圣山图，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那后段呢比较长，因为呢有写给吴用诗的题跋，所以呢也叫做吴用诗卷啊，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啊，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富春山居图，哎，就开始派人四处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件仿。

0: 座，上面的题款写着是送给子明的。哎，这个乾隆一看，哎呦，画得真好啊，非说是真的。结果呢，就在上面盖满了自己的收藏章啊，写了各种的题跋，总共题了50多处，所有的空白的地方都被他填满了。后来啊，流落民间的无用诗卷的真迹啊，被收入清宫了。哎，也不知道乾隆是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哎，总之这件真迹幸免于难，哎，被分配到了《石渠宝笈》的次品。后来的学者呀，为无用诗卷翻了案，哎，结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但是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乾隆的这个错误啊，给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非常完整的无用诗卷。现在啊，这真假两幅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览历时2个月呀，《圣山图》与《无用诗卷》同时展出，让观众们目睹了双卷合璧的魅力。最后一类人群啊，就是职业画家。他们没有宫廷画家的体面工作，也没有文人画家的深厚学问，他们呀就是靠绘画这个手艺来混口饭吃。他们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啊，皇帝离他们太远了啊，管不着。他们也不能依着自己的喜好啊，因为依着自己的喜好呢，很有可能画就卖不出去。他们要满足的就是普通大众的审美。那说到职业画家里边的代表人物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他既没有沈周文征明那样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唐寅那样的天赋才华，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画匠，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认真与努力闯出了一片天空啊，最终位列于吴门四家之一，与沈周他们平起平坐。那由于仇英的出身是比较低的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所以呢，在画史上没有关于他家世背景的记载啊，甚至都不知道他具体的生卒年月，只是知道啊，他本来是太仓人，后来搬到了苏州，工匠出身，最开始啊，当的是修漆工，哎，也就是为别人家里边画房梁上的装饰画的。那虽然啊，仇英的天资不如唐寅等人啊，但是他一直很努力的去画画，练就了非常扎实的绘画功底。仇英的代表作叫做《汉宫春晓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你看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明代只有一件作品能够入围十强，这个名额就给了仇英，可见观众对他作品的认可。《汉宫春晓》呢，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的是宫中嫔妃的生活，比如梳妆、下棋、读书、弹琴、唱歌等等。100多个人物啊，个个是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仇英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这幅作品啊，尺幅非常长，所以呢，也被业界誉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那我们说完了谁画的，就来说一说画什么。哎，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理解的啊，因为画面的内容是最直观的，你看他画的是个人，还画的是个鸟，哎，这个都是能看出来的。那古人们都喜欢画什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画三种：人物、花鸟和山水。这三种画啊，其实可以概括很多内容了。首先啊，人物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高士仕女，甚至是神仙鬼怪啊，只要它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啊，都属于人物画。那花鸟画呢，也不单只是花卉和禽鸟，也包括各种的走兽啊、草虫啊、鱼虾呀、甚至竹石静物等等都算。山水呢，就更好理解了，山山水水、亭台楼阁等等啊，各种的风景。这其中啊，人物画的出现是最早的，大约在魏晋时期。但是啊，大家请注意啊，我并不是说魏晋之前人们都不画画，而是没有把画画当回事儿。其实啊，从原始时期开始，绘画就产生了，比如人们会在陶器上、墙壁上涂涂画画，后来啊，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又出现了帛画。但是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画家的名字，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画画呢，就是一种匠人的行为。 直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变化，画家们开始觉醒了，地位呢也开始提升了。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不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的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甄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卷，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当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洛神赋图呢是一幅人物画，但是其中呢也会出现很多的山石树木元素，它们起到的作用呢是用来分割故事情节，或者呢是烘托中心人物的。但是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山石树木与人物的比例是很不协调的。那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啊，意思就是说人比山还要大，水是不能泛舟的。可见那个时期的山水画还没有独立出来，完全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那山水画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独立的呢？隋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张伯驹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著名的游春图啊，隋代展子谦的，这就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之后的山水画啊，一直大力发展，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都是古代山水画的代表之作。那花鸟画的独立呢，比山水画又要晚一步。我们看啊，唐代的时候啊，还是更多的动物画的出现啊，比如说画牛的、画马的。但是其实人家唐代啊也有画花鸟的， 只不过呢不是很主流，也没有特别著名的绘画作品传世。黄泉的传世花鸟画啊，叫做《写生真禽图》。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构图很奇怪？这上面啊画了有20多只小动物，主要呢是各种鸟，还有两只乌龟和一些昆虫。但奇怪的是啊，它们之间啊好像没有什么互动，画面的整体呢也基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构图。那这些动物啊就像是一个个标本似的单摆扶搁着。因为啊，这并不是一幅正式的画作，而是黄泉给他的儿子画的一个临摹稿，哎，就让他儿子照着这个上面的来画。但即使是一张非正式的临摹稿，黄泉都画得非常的精细啊，每一个形象的造型都非常准确。哎，我曾经把画上的各种鸟跟现实的鸟做过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画家老爸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小动物都画得这么精细，可见他对儿子的培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啊，他的儿子们也非常争气啊，一直继承着这种皇家富贵的画风。从五代到北宋，皇家在宫廷画院当中啊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后来北宋的宋徽宗也是受了皇家富贵之风的影响，才使得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1: 黄泉对绘画的极致严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也深深影响了宋朝帝王宋徽宗的审美取向，使皇家富贵的工笔重彩在宋代宫廷画院中得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花鸟画的世界并非只有精工细写这一条路，明代徐渭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而他的《墨葡萄图》却将满腔悲愤化为笔下的狂放，画如其人，墨笔天成，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那么从黄泉的工笔精细到徐渭的泼墨写意，不同的画风背后体现出我国花鸟画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在这些风格各异的笔触下，又折射出画家怎样的性格与命运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绘画技法，这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内容了。那说到绘画技法呀，我们马上会想到两个专业名词，工笔画和写意画。当然啊，这两个词是我们今天人的叫法，哎，古代可不这么叫，哎，但意思差不太多。所谓的工笔啊，就是先在纸上或者卷上啊勾一个轮廓，然后呢再在里边一点点的渲染颜色，画得特别的细致啊，很工整，态度呢也很认真，一丝不苟的，哪怕是人物的头发丝儿、鸟的羽毛，它都要画出来，很工细的。比如刚才咱们讲到的《写生真禽图》，哎，就是典型的工笔花鸟画；《洛神赋图》呢，就是典型的工笔人物画。那因为要画得细，所以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那所谓的写意呢，就是要大概的写出它的意思，哎，不需要太精致，有的连颜色都不上。哎，就这么简单的画几笔，哎，就把形象给画出来了。他追求的是又快又准确。但是啊，你千万可不要认为这个画是画的时间越长，画就越好。其实啊，工笔和写意，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一个是细腻精致，一个是潇洒灵动。当然啊，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技法，叫做墨骨。哎，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没有的没，但是在这里呢它念墨，其实啊就是没有骨头的意思。那我们说在一幅画里，它的骨头就是线条，没有骨头就是没有线条，也就是不勾边，纸上色，这个效果呢就是比工笔更灵动，比写意更规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
3: 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清代初期啊，有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叫蕴寿平，他最擅长的就是画这种墨骨花鸟画。哎，那我们说，为什么有的画家会画得很细很认真，有的画家就画得很帅很潇洒呢？这其实啊，跟每个时代的审美，还有画家个人的身份、成长经历都息息相关。那明代晚期画家徐渭的作品啊，就属于这种泼墨大写意。他有一幅墨葡萄图，画面当中啊，用了很多大面积的水墨来表现葡萄藤的藤叶。虽然画的每一笔都显得那么的不经意啊，自由洒脱，但是却恰如其分，既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效果，又让人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徐渭啊，在画这幅墨葡萄图的时候啊，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对一切呢也都不再有任何的期待了，只能将自己的愤懑发泄于书画之中。那么徐渭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以至于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呢？徐渭啊，出生在绍兴的一个趋向衰败的大家族当中，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小官儿。哎，就在徐渭出生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就在徐渭十岁的时候啊，大夫人就把徐渭的生母哎给赶了出去。后来呢，大夫人去世啊，徐渭呢又跟着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生活，那兄弟们的关系啊也不太好。徐渭啊，终于长到了成婚的年纪啊，可以脱离原生家庭了，但是呢，却是入赘到女方家，成为了一个赘婿。本来啊，夫妻的感情啊还不错，但是没想到啊，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就去世了，这给刚刚看到一丝曙光的徐渭啊，又增加了阴霾。生活上不幸福，但事业上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徐渭啊，从小就很聪明，啊，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神童在考科举的时候啊，却怎么都考不中。从20多岁啊到40多岁，一共考了8次，却只中了个秀才，始终考不上举人。直到中年的时候啊，他才给胡宗宪当了幕僚，得到了重用。胡宗宪啊，当年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我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哎，就是他的手下。本以为好日子就要到来的时候啊，却因为严嵩的倒台，胡宗宪被连累，徐渭呢也跟着一起倒霉了。这徐渭的性格呀，他本来就很偏激，再加上看到胡宗宪与旧同事们出事儿啊，自己的日子也特别的不好过啊，他就受了很大的刺激，终于疯了。晚年的徐渭啊，穷困潦倒啊，7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让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出来之后啊，他的生活是更没有着落了，哎，行为呢更加的癫狂。还好啊，他有画可以卖。徐渭卖画的主要目的啊，除了吃饭就是喝酒，而且呀，当他手里稍微有点富裕钱的时候，哎，他就开始傲娇，别人拿着大把的银子来买画，他还不卖，但只要一没钱，你请他吃一顿饭就能换来一幅画，完全是想一出是一出，随心所欲。那正是因为徐渭的这种疯癫的性格呀，他的作品也会表现出来一种随性。他画的最多的就是水墨写意花卉，在继承沈周沉纯写意的技巧上啊，笔墨更加的自由活泼，纵横驰骋，不受任何的拘束。他自己啊，也总会提上很多的诗句啊，以抒发他心中的愤懑，还有对世态的讽刺。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墨葡萄图啊，还有墨花九段图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之作。万历21年，徐渭孤独的病死在家中，连张草席都没有，只有一条老狗相伴。他开创的这种泼墨大写意风格呀，将中国的水墨花鸟画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后来的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都是他的粉丝，个个都成了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我们回顾徐渭的人生，这个世界啊，对他而言可能就是个悲剧。所以啊，书画笔墨对于徐渭来讲是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 所以啊，他的作品

看起来啊是一气呵成，淋漓尽致，非常的痛快，可以看出一股强烈的悲愤情绪，而不是一种姿态。那说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很多观众都会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画它怎么看好与不好。我们说啊，那些纯熟的笔墨技法固然是好的，但是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我觉得更多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一个艺术家呀，是要有生活阅历的，必须啊，先要感动自己，然后将自己的感受传递出去，来感染别人。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听音乐一样，还看到喜剧就会笑，看到悲剧就会哭，哎，因为那是最直观的感受啊。那我们在看绘画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了徐渭那么悲惨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作品，那种淋漓尽致的笔墨挥洒，仿佛就能对他的不幸而感同身受了。那最后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啊，还是分三个部分来说。首先啊，画家多样，各有特点。我们说呀，古代从事绘画的人啊，大致有三种身份，身份不同，绘画风格也不同。宫廷画家要满足皇帝的审美，文人画家可以追求内心的喜好，职业画家就只能迎合大众的需求了。所以啊，就出现了贵族审美、文人审美、世俗审美三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其次，题材丰富，发展有序。我们中国古代绘画题材啊，非常的广泛，但都可以用人物、花鸟、山水三种类型全部囊括。这里边人物画出现的最早，之后山水画、花鸟画相继独立发展，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代表的画家和画作。最后，技法多元，情绪为魂。从绘画技法角度来讲啊，可以有工笔、写意、墨骨之分，画家们啊，因为时代、身份、经历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技法来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徐渭要用泼墨大写意来发泄心中的悲愤，好的作品就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所以说呀，古代的书画类文物包含的不只是生动的画面、绚丽的色彩、潇洒的笔墨，它背后啊，其实蕴藏着一段段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我们观众所谓的看不懂，其实并不是看不懂画面画的是什么，而是不了解画面背后所承载的内容。所以啊，我们在欣赏一幅书画作品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来了解画家的人生和时代的变革。那我们说书画是平面的，但是博物馆里啊，更多的文物藏品是立体的。那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啊，材质不同，造型各异，更容易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那么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都有什么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石猴出世啊，是《西游记》里边讲的第一个故事。而在这第一个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石猴到底是什么石？悟空是所谓天产石猴，这是《西游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用《西游记》的原文来表述啊，就是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剑锋化作一个石猴，五官具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沐运两道金光，射冲斗斧。而更进一步的信息呢，则要到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在那回里啊，悟空和六耳猕猴打的是难分难解，众人也无法分辨真假虚实，于是只好到如来处请如来帮忙辨别。如来智慧无边，当即就为众人指出了六耳猕猴的出处，顺便呢给大家上了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如来是这么说的：周天之内有五仙，有五虫，又有四猴混世。菩萨道：敢问是哪四猴？如来道：第一是零陵石猴，第二是赤尻马猴，第三是通臂猿猴，第四是六耳猕猴。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零陵石猴是悟空的具体品种，而石中之零陵者又非玉莫属。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则往事。几年前啊，我曾与央视版新西游记的导演做过一期节目，他就曾经和我提到说，拍摄西游记劈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石头来做出悟空这个天产石猴，是花岗岩呢，还是玄武岩呢，还是大理石呢？请教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玉石。西游记的一号男主人公是孙悟空，涉及到悟空的身份，灵明石猴的设定当然不是随意而为的。这一设定啊，它和中国的石文化，又特别是其中的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中国的玉文化，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叫做玉魂国魄，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分量。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崇拜啊，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本来呢，在发明金属工具之前，石头就是先民最方便最自然的武器和工具。在和石头的朝夕相处当中啊，先民们就逐渐发现有一些特殊的石头，它们不但质地坚硬，并且色泽美观，敲击之声悦耳，特别是它半透明的状态，仿佛蕴藏着沟通天地的神秘能量。这些石之美者就是玉。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啊，对玉石的崇拜就已经形成，比如说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的遗址当中，就都曾经发掘出相当数量的玉器。这种对于玉石的崇拜，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延续，成为中华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比如说秦始皇刻传国玺会选用玉石作为材质，以此呢寄托着国祚绵长的愿望。秦帝国虽然是二世而亡了，但是以玉为传国玺的传统却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又如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就是儒家和道家，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玉都极为推崇。儒家以玉比德君子，强调君子无故身不离玉；道家呢，则将其最高神命名为玉皇大帝。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呢，也很容易看到玉石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会夸一个风度极好的人是玉树临风，夸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叫做粉雕玉琢等等等等。既然玉石在中国文化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子的孙悟空，他也就注定了是一只灵明石猴。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啊，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到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

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

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除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盛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在知识快速更迭的当下，人人都在坚持学习，可是不少人呢忙忙碌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高效学习从来不是靠一味埋头苦读，而是要读懂背后的底层逻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首先我们来分享把握好阅读的效率，作者沙牛，摘自如何高效学习。很多人刚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心血来潮，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部分之后，便束之高阁。到下一次想起来再次阅读的时候，却发现上一次阅读的内容早已经忘得烟消云散，不得不从头开始。反复几次，发现自己只是读了很多书的序言。也有一部分人，读完一本书，一两周之后，几乎就不记得书里的内容了，更别提消化和应用了。那么，我们该如何阅读一本书，才能过目不忘，最大限度地吸收书里的知识和技巧呢？阅读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呢？阅读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会忘掉。下一次阅读时又需要从头开始，但是也不能太短，太短就是速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对于一本干货书籍来说，通常用1到2周的时间读完是比较合理的。在阅读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目录。如果一本书要在1周内读完，需要每天读到哪里，这些都可以在目录上标记出来。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以什么速度来阅读呢？大家都知道，不同的书应该用不同的速度来阅读，甚至同一本书，不同的地方也应该用不同的速度去阅读。很多人追求速度，我曾经看过一篇抨击速度的文章，里面有一个我非常认同的观点，那就是阅读的速度取决于你对这个类别的书的理解程度。我经常阅读个人提升类的书籍，所以我读这一类书就很快，反而我读小说却很慢。我读完一本干货书籍的时间大约是1周或是更少，但是我读一本小说很可能1个月都读不完。我们可以把阅读速度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但是比阅读速度更重要的是阅读中的理解速度。所谓阅读效率，就是阅读速度和理解速度之间的博弈。阅读的速度不能快于理解的速度。如果你希望评估和提升自己的阅读效率，那么可以做一个关于阅读效率的测试，找出一本书来练习，最好不是小说，而是学习类的书，因为追求阅读效率，从根本而言，还是为了读这本书。找到练习书之后，用手机设定1分钟倒计时，用你平时的阅读速度进行阅读，看你能读几页。大部分书每页的字数都在500到600字，如果是英文书，一页大概是250个单词。当然，你可以在测试以后，通过数每行字数以及一页行数来推算出一页的字数，然后乘以1分钟内读完的页数，这就是你1分钟的阅读能力。通常，普通人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到500字。测试阅读速度之后，还需要测试理解能力，因为读得再快，没有理解的话，读书也没意义。如何测试理解能力呢？在做完1分钟阅读测试之后，应该对阅读内容进行复述，然后根据以下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不能完全复述原文，理解程度为0。如果仅能够复述重要的内容和整体脉络，但是无法讲出次要点，理解程度为50%左右。
如果在复述整体要点时有遗漏，理解程度是在50%到99%之间。如果所有内容都能复述，理解程度为100%。通过这样的测试，你就能够知道自己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最终知道自己阅读的效率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读懂了阅读的节奏，这只是高效学习的第一步。为什么有的知识看过就忘，有的内容却能够长久留存？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大脑运转规律之中。当被动输入收效甚微，主动输出又会为记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接下来请你听走进学习的大脑，输出如何铸就永久记忆，作者费青。

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繁忙且高效的图书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新信息涌入。然而，这个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所有信息都永久保存。因此，馆长，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被动式学习输入的信息，就像是读者随手翻阅的报纸，虽然内容新颖，但是馆长认为它们并不重要，很快就会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而输出则完全不同，它相当于你郑重其事地向馆长提交了一份申请，上面写着，这条信息至关重要，我未来需要反复使用它。这个动作就是大脑判断信息重要性的最强信号。我们记忆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当我们看到或是听到新信息时，它们首先会进入感觉记忆，这是一个容量巨大，但是保存时间极其短暂的缓冲区，通常只有几秒钟。如果我们对某些信息给予了关注，它们就会被传送到工作记忆中。工作记忆就像是大脑的内存条，它的容量非常有限，通常只能够同时处理7个左右的信息单元，而且信息在这里的保存时间也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只有经过深度加工和编码的信息，才有机会从工作记忆进入长期记忆，成为我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记忆巩固，而输出正是促进记忆巩固最有效的催化剂。当我们进行输出，比如试图回忆一个概念、解决一个问题，或是向别人解释一个理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命令大脑从工作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每一次成功的提取都会加固与这条记忆相关的神经通路，使其变得更加粗壮和高效，就像是在荒野中反复行走会踩出一条清晰的小路一样。更有趣的是，我们大脑的学习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在20岁之前，我们的大脑经历了神经网络的爆发性成长，这个时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的自然吸收能力。然而，一旦过了20岁，这种躺着就能学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大脑的神经结构逐渐稳定下来，学习方式必须从以输入为主切换到以输出为主的模式。成年人的大脑不再轻易地为那些未经使用的信息分配宝贵的神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会感叹记忆变差了，感觉学习新东西越来越吃力。这并非是我们的大脑机能衰退了，而是我们依然在沿用早已不适应成年人大脑运作规律的陈旧的被动学习方法。不理解大脑的这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只会在低效学习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并且错误地将原因归咎于年龄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将输出理解为一种与我们自己大脑的沟通方式，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信号传递过程，我们通过行动来指导大脑的记忆筛选系统。每一次输出都是在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记忆演习，这种演习不仅能够检验我们是否记住了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强我们未来在需要时成功提取这条信息的能力，这在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为提取力量的提升。单纯的反复输入或许能够增加信息的存储力量，也就是信息确实存在于大脑的某个角落，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提取练习，它的提取力量会非常弱，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依然想不起来。这就好比你把一件工具扔进了仓库，你知道它在里面，但是仓库里堆满了杂物，你从未练习过去找到它，等到急需使用时，你只能在里面手忙脚乱地乱翻一通，很可能最终还是找不到。
而输出式学习就是让你在平时就反复练习从仓库中准确快速地取出这件工具，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所以下一次当你学习新知识时，请记住，真正的学习并非发生在你将知识放进大脑的那一刻，而是发生在你第一次努力将它取出来的那一刻。这个看似费力且充满挣扎的过程，恰恰是大脑正在为你铸就永久记忆的时刻。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掌握了阅读方法和记忆逻辑，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是高效学习的加分项。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环境嘈杂、精神倦怠的时刻，一段合适的声音就能帮助我们快速调整状态，隔绝干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去打造理想的专注环境，作者贺宇。在学习和工作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进入专注状态，尤其是在情绪低迷或是周围环境嘈杂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更是挑战重重。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就成了我们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它们不仅能调节我们的情绪，还能改善嘈杂环境，让我们更快进入专注状态。为什么背景音乐和白噪声这么有效呢？这是因为它们能够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可以屏蔽干扰，唤醒大脑，缓解我们的焦虑，并且帮助我们提升专注力。在学习中，合理使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不仅能够提升效率，还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愉快，充满动力。想一想，有没有一部你特别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它的背景音乐一响起，你观看时的感受就一下子涌现出来，情感也跟着迸发出来。学习也是这样，合适的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学习动力。例如，当你午睡后感到困倦时，一首充满活力的动漫主题曲就可以瞬间唤醒你。如果你需要保持专注，那么轻柔的钢琴曲能帮助你保持平稳的节奏。音乐对学习状态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对情绪的调节功能上。我们经常会因为疲惫或压力而提不起学习的劲头，这时合适的音乐就可以成为转换状态的桥梁。例如，小 A 每天午睡后总是无精打采，面对桌上的书本毫无学习动力，这时他选择播放一些热血动漫主题曲，这些节奏强烈、旋律高亢的声音能够快速唤醒他的大脑，激发内心的斗志。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够迅速从倦怠中走出来，进入学习的节奏。与之类似的还有快节奏的游戏音乐，同样适合在低迷状态下作为启动音乐使用。除了使情绪高涨，音乐还可以缓解学习中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大，由此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会阻碍学习效率的提升。此时，选择轻柔的钢琴曲或是背景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将大脑从过度紧张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如果你需要一种更为纯净的背景声音，白噪声是不错的选择，像雨声、海浪声或是森林鸟鸣等自然音效，不仅能让学习环境显得更为宁静自然，还能通过屏蔽外界干扰，创造一个让人更专注的空间。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拼知识，拼体。

体力，更拼心态。而最难得的心态，往往不是超常发挥，而是正常发挥。好，接下来送给你刘墉的一篇文章《平常心》。

晚餐时，女儿皱着眉说，后天就要考试了，我好紧张。我说，要有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啊？我不懂。好，我就用平常心跟你谈谈平常心吧。平常心就像这三个字，是平常有的心，是平常的心情。举个例子，你平常早餐都是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晚上都睡七个小时。考试的时候也像平常一样睡七小时，早晨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就是有平常心。至于没有平常心的人，可能碰上考试只睡五个小时，早上为了增加体力，多吃一个蛋，一块面包，还多喝一杯果汁，吃根香蕉，到了考场又灌下一瓶浓缩鸡汤。结果你猜怎么样？因为他的生活方式跟平常不一样，睡得少，本来新陈代谢已经不好，又吃太多的东西不习惯，反而可能在考场胃痛。我就曾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因为没有平常心而呕吐。我也曾经因为没有平常心，在主持特别节目的那天，脸上长了两个大包。为什么？因为考试之前，我为了补充体力，特别买了几瓶健康饮料。那饮料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氨基酸，我不习惯。至于主持节目长大包，则是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照镜子，看到几个粉刺，挤又没挤好，造成发炎。我平常总挤痘子，很少发炎，为什么偏偏那天出问题呢？很简单，因为没有平常心。平常我要挤就挤，反正第二天没什么大事，挤坏了也没关系。可是那一天既想挤又不敢挤，生怕挤不好，结果因为不敢用力挤，反而没挤干净，造成第二天发炎。所以我说要有平常心，你平常习惯怎样，考试前保持那样，就不会出问题。我甚至建议你完全照平常的时间上床，即使早准备好了，也别因为想多睡几个小时而提早睡觉。因为太多人得过这样的教训，就是碰上第二天有大事，早早上床，既不困，心情又紧张，反而造成失眠。妈妈不也说吗？她学生时代大考前不洗头，考试那天不穿新衣服新鞋子。我在学生时代跟她一样，那也是一种维持平常心的表现。因为当你放太多的注意力在服装上面，或是穿了自己不习惯的衣服鞋子，剪了不习惯的发型，造成分心，或是临时出了情况，反而会影响考试。我小时候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特别在那天穿了新衣服新皮鞋，就差点出问题。因为才弯腰系鞋带，裤子就咔嚓一声裂了。等缝好裤子匆匆出门，又发现那双皮鞋因为是新的，硬磨脚，走一步痛一下，造成我连上台都一拐一拐的。你说，那不平常的心不是弄巧成拙吗？经过大半辈子，我觉得愈是碰上不平常的事，愈要有平常心。所以在做胆囊割除手术的前一天，我跟平常一样写文章、看书、看电视剧，跟平常一样时间上床。我每次出门前也必定跟平常一样的时间睡觉、起床、打球。我见太多了，许多人在出门旅行前赶着安排未完的公事，上飞机前一夜先赴应酬，大吃大喝，又装行李装到深夜，结果还没出门已经扭伤了腰，上飞机之后又开始泻肚子，加上出门之前休息不够，没几天就感冒了。或者你要说，出门前的事情当然要安排好，行李也当然要装。对，这正是我强调的。愈是将要面对不平常的情况，你愈应该早早安排，把那不平常的负担用前面充裕的时间去分散。就如同考试，你想能有平常心，就应该在平常早早做准备。你想出门之前表现得从容，就应该早早地去规划，甚至两三天之前已经收好行囊。你想要穿新衣服上台，
则应当早早就把衣服试穿一遍，甚至穿上鞋子里外走走，看看步子跨不跨得开，脚又会不会踩到裙角。平常心要以平常来准备，而非临时抱佛脚。平常心也是心常平，让你的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只有平常就努力、平常就警醒的人，才有资格谈平常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学认识

0: 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质，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 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地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0: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1: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 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他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1: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 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

0: 次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0: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李磊。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

0: 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卒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正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三藩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1: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2: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的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国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得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0: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 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启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2: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郑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10000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 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0: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两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那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2: 因为这个刘国轩谈判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正式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个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正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正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0: 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2: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0: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2: 事实就是这样，
0: 不用再
2: 打了。对，什么冯锡范，都不会。
0: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2: 对对对，
0: 施琅最终 宗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

0: 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丰北丰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1: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0几年、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征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2: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云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云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施琅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施琅比刘国轩要猛，为啥？施琅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施琅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0: 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穗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穗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1: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2: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

0: 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鲸鱼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蓝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 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手捧虎鲤刀，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 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国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
1: 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国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
2: 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
0: 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的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 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 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 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国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
1: 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0: 郑和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1: 所以人心思变，
0: 对，
1: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0: 对，
1: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0: 对，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1: 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7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啊！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这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吗？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郑氏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7天破敌，击败刘国轩，郑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3: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耗费的是心力和脑力。 它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的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就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4: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2: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4: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 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2: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两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

0: 电20000支，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私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彭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镶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1: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2: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 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继生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继生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露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露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0: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1: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航务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十三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2: 另外一个十七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 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0: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1: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

0: 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探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锡胜感到可惜。
1: 另外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是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1: 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在知识快速更迭的当下，人人都在坚持学习，可是不少人呢，忙忙碌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高效学习从来不是靠一味埋头苦读，而是要读懂背后的底层逻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首先我们来分享把握好阅读的效率，作者沙牛，摘自如何高效学习。很多人刚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心血来潮，如饥似

自可地读了一部分之后，便束之高阁。到下一次想起来再次阅读的时候，却发现上一次阅读的内容早已经忘得烟消云散，不得不从头开始。反复几次，发现自己只是读了很多书的序言。也有一部分人，读完一本书，一两周之后，几乎就不记得书里的内容了，更别提消化和应用了。那么，我们该如何阅读一本书，才能过目不忘，最大限度地吸收书里的知识和技巧呢？阅读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呢？阅读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会忘掉。下一次阅读时又需要从头开始，但是也不能太短，太短就是速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对于一本干货书籍来说，通常用一到两周的时间读完是比较合理的。在阅读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目录。如果一本书要在一周内读完，需要每天读到哪里，这些都可以在目录上标记出来。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以什么速度来阅读呢？大家都知道，不同的书应该用不同的速度来阅读，甚至同一本书，不同的地方也应该用不同的速度去阅读。很多人追求速读，我曾经看过一篇抨击速读的文章，里面有一个我非常认同的观点，那就是阅读的速度取决于你对这个类别的书的理解程度。我经常阅读个人提升类的书籍，所以我读这一类书就很快，反而我读小说却很慢。我读完一本干货书籍的时间大约是一周或是更少，但是我读一本小说很可能一个月都读不完。我们可以把阅读速度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但是比阅读速度更重要的是阅读中的理解速度。所谓阅读效率，就是阅读速度和理解速度之间的博弈。阅读的速度不能快于理解的速度。如果你希望评估和提升自己的阅读效率，那么可以做一个关于阅读效率的测试，找出一本书来练习，最好不是小说，而是学习类的书，因为追求阅读效率，从根本而言，还是为了读这本书。找到练习书之后，用手机设定一分钟倒计时，用你平时的阅读速度进行阅读，看你能读几页。大部分书每页的字数都在500到600字，如果是英文书，一页大概是250个单词。当然，你可以在测试以后，通过数每行字数以及一页行数来推算出一页的字数，然后乘以一分钟内读完的页数，这就是你一分钟的阅读能力。通常，普通人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到500字。测试阅读速度之后，还需要测试理解能力，因为读得再快，没有理解的话，读书也没意义。如何测试理解能力呢？在做完一分钟阅读测试之后，应该对阅读内容进行复述，然后根据以下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不能完全复述原文，理解程度为零。如果仅能够复述重要的内容和整体脉络，但是无法讲出次要点，理解程度为50%左右。如果在复述整体要点时有遗漏，理解程度是在50%到99%之间。如果所有内容都能复述，理解程度为100%。通过这样的测试，你就能够知道自己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最终知道自己阅读的效率了。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

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读懂了阅读的节奏，这只是高效学习的第一步。为什么有的知识看过就忘，有的内容却能够长久留存？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大脑运转规律之中。当被动输入收效甚微，主动输出又会为记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接下来请你听《走进学习的大脑：输出如何铸就永久记忆》，作者费青。

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繁忙且高效的图书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新信息涌入。然而，这个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所有信息都永久保存。因此，馆长，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被动式学习输入的信息，就像是读者随手翻阅的报纸，虽然内容新颖，但是馆长认为它们并不重要，很快就会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而输出则完全不同，它相当于你郑重其事地向馆长提交了一份申请，上面写着，这条信息至关重要，我未来需要反复使用它。这个动作就是大脑判断信息重要性的最强信号。我们记忆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当我们看到或是听到新信息时，它们首先会进入感觉记忆，这是一个容量巨大但是保存时间极其短暂的缓冲区，通常只有几秒钟。如果我们对某些信息给予了关注，它们就会被传送到工作记忆中。工作记忆就像是大脑的内存条，它的容量非常有限，通常只能够同时处理七个左右的信息单元，而且信息在这里的保存时间也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只有经过深度加工和编码的信息，才有机会从工作记忆进入长期记忆，成为我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记忆巩固，而输出正是促进记忆巩固最有效的催化剂。当我们进行输出，比如试图回忆一个概念、解决一个问题，或是向别人解释一个理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命令大脑从工作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每一次成功的提取都会加固与这条记忆相关的神经通路，使其变得更加粗壮和高效，就像是在荒野中反复行走会踩出一条清晰的小路一样。更有趣的是，我们大脑的学习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在20岁之前，我们的大脑经历了神经网络的爆发性成长，这个时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的自然吸收能力。然而，一旦过了20岁，这种躺着就能学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大脑的神经结构逐渐稳定下来，学习方式必须从以输入为主切换到以输出为主的模式。成年人的大脑不再轻易地为那些未经使用的信息分配宝贵的神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会感叹记忆变差了，感觉学习新东西越来越吃力。这并非是我们的大脑机能衰退了，而是我们依然在沿用早已不

不适应成年人大脑运作规律的陈旧的被动学习方法。不理解大脑的这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只会在低效学习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并且错误地将原因归咎于年龄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将输出理解为一种与我们自己大脑的沟通方式，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信号传递过程，我们通过行动来指导大脑的记忆筛选系统。每一次输出都是在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记忆演习，这种演习不仅能够检验我们是否记住了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强我们未来在需要时成功提取这条信息的能力，这在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为提取力量的提升。单纯的反复输入或许能够增加信息的存储力量，也就是信息确实存在于大脑的某个角落，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提取练习，它的提取力量会非常弱，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依然想不起来。这就好比你把一件工具扔进了仓库，你知道它在里面，但是仓库里堆满了杂物，你从未练习过去找到它，等到急需使用时，你只能在里面手忙脚乱地乱翻一通，很可能最终还是找不到。而输出式学习就是让你在平时就反复练习从仓库中准确快速地取出这件工具，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所以下一次当你学习新知识时，请记住，真正的学习并非发生在你将知识放进大脑的那一刻，而是发生在你第一次努力将它取出来的那一刻。这个看似费力且充满挣扎的过程，恰恰是大脑正在为你铸就永久记忆的时刻。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掌握了阅读方法和记忆逻辑，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是高效学习的加分项。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环境嘈杂、精神倦怠的时刻，一段合适的声音就能帮助我们快速调整状态，隔绝干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去打造理想的专注环境，作者贺宇。在学习和工作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进入专注状态，尤其是在情绪低迷或是周围环境嘈杂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更是挑战重重。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就成了我们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它们不仅能调节我们的情绪，还能改善嘈杂环境，让我们更快进入专注状态。为什么背景音乐和白噪声这么有效呢？这是因为它们能够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可以屏蔽干扰，唤醒大脑，缓解我们的焦虑，并且帮助我们提升专注力。在学习中，合理使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不仅能够提升效率，还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愉快，充满动力。想一想，有没有一部你特别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它的背景音乐一响起，你观看时的感受就一下子涌现出来，情感也跟着迸发出来。学习也是这样，合适的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学习动力。例如，当你午睡后感到困倦时，一首充满活力的动漫主题曲就可以瞬间唤醒你。如果你需要保持专注，那么轻柔的钢琴曲能帮助你保持平稳的节奏。音乐对学习状态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对情绪的调节功能上。我们经常会因为疲惫或压力而提不起学习的劲头，这时合适的音乐就可以成为转换状态的桥梁。例如，小 A 每天午睡后总是无精打采，面对桌上的书本毫无学习动力，这时他选择播放一些热血动漫主题曲，这些节奏强烈、旋律高亢的声音能够快速唤醒他的大脑，激发内心的斗志。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够迅速从倦怠中走出来，进入学习的节奏。与之类似的还有快节奏的游戏音乐，同样适合在低迷状态下作为启动音乐使用。除了使情绪高涨，音乐还可以缓解学习中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大，由此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会阻碍学习效率的提升。此时，选择轻柔的钢琴曲或是背景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将大脑从过度紧张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如果你需要一种更为纯净的背景声音，白噪声是不错的选择，像雨声、海浪声或是森林鸟鸣等自然音效，不仅能让学习环境显得更为宁静自然，还能通过屏蔽外界干扰，创造一个让人更专注的空间。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拼知识，拼体力，更拼心态。而最难得的心态，往往不是超常发挥，而是正常发挥。好，接下来送给你刘墉的一篇文章《平常心》。

晚餐时，女儿皱着眉说，后天就要考试了，我好紧张。我说，要有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啊？我不懂。好，我就用平常心跟你谈谈平常心吧。平常心就像这三个字，是平常有的心，是平常的心情。举个例子，你平常早餐都是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晚上都睡七个小时。考试的时候也像平常一样睡七小时，早晨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就是有平常心。至于没有平常心的人，可能碰上考试只睡五个小时，早上为了增加体力，多吃一个蛋，一块面包，还多喝一杯果汁，吃根香蕉，到了考场又灌下一瓶浓缩鸡汤。结果你猜怎么样？因为他的生活方式跟平常不一样，睡得少，本来新陈代谢已经不好，又吃太多的东西不习惯，反而可能在考场胃痛。我就曾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因为没有平常心而呕吐。我也曾经因为没有平常心，在主持特别节目的那天，脸上长了两个大包。为什么？因为考试之前，我为了补充体力，特别买了几瓶健康饮料。那饮料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氨基酸，我不习惯。至于主持节目长大包，则是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照镜子，看到几个粉刺，挤又没挤好，造成发炎。我平常总挤痘子，很少发炎，为什么偏偏那天出问题呢？很简单，因为没有平常心。平常我要挤就挤，反正第二天没什么大事，挤坏了也没关系。可是那一天既想挤又不敢挤，生怕挤不好，结果因为不敢用力挤，反而没挤干净，造成第二天发炎。所以我说要有平常心，你平常习惯怎样，考试前保持那样，就不会出问题。我甚至建议你完全照平常的时间上床，即使早准备好了，也别因为想多睡几个小时而提早睡觉。因为太多人得过这样的教训，就是碰上第二天有大事，早早上床，既不困，心情又紧张，反而造成失眠。妈妈不也说吗？她学生时代大考前不洗头，考试那天不穿新衣服新鞋子。我在学生时代跟她一样，那也是一种维持平常心的表现。因为当你放太多的注意力在服装上面，或是穿了自己不习惯的衣服鞋子，剪了不习惯的发型，造成分心，或是临时出了情况，反而会影响考试。我小时候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特别在那天穿了新衣服新皮鞋，就差点出问题。因为才弯腰系鞋带，裤子就咔嚓一声裂了。等缝好裤子匆匆出门，又发现那双皮鞋因为是新的，硬磨脚，走一步痛一下，造成我连上台都一拐一拐的。你说那不平常的心不是弄巧成拙吗？经过大半辈子，我觉得愈是碰上不平常的事，愈要有平常心。所以在做胆囊割除手术的前一天，我跟平常一样写文章、看书、看电视剧，跟平常一样时间上床。我每次出门前也必定跟平常一样的时间睡觉、起床、打球。我见太多了，许多人在出门旅行前赶着安排未完的公事，上飞机前一夜先赴应酬，大吃大喝，又装行李装到深夜，结果还没出门已经扭伤了腰，上飞机之后又开始泻肚子，加上出门之前休息不够，没几天就感冒了。或者你要说，出门前的事情当然要安排好，行李也当然要装。对，这正是我强调的。愈是将要面对不平常的情况，你愈应该早早安排，把那不平常的负担用前面充裕的时间去分散。就如同考试，你想能有平常心，就应该在平常早早做准备。你想出门之前表现得从容，就应该早早地去规划，甚至两三天之前已经收好行囊。你想要穿新衣服上台，
则应当早早就把衣服试穿一遍，甚至穿上鞋子里外走走，看看步子跨不跨得开，脚又会不会踩到裙角。平常心要以平常来准备，而非临时抱佛脚。平常心也是心常平，让你的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只有平常就努力、平常就警醒的人，才有资格谈平常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

0: 时，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 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地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0: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1: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 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1: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 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2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2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1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0: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

0: 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臼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他亲眼目睹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心生悲悯。途中再次遭遇到地震，当地人对地震的恐惧，过往受灾的经历，也让达尔文真切感受到了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凶险。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心里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漫游南美大陆。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博物馆是时光的驿站，收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的记忆，而书画则是古人的心境，映照着千百年来至高皇权与市井百姓的审美。当我们步入书画厅，灯光幽微，展柜静默，那些泛黄的绢纸上山川不语，人物无言，有人匆匆走过，有人驻足良久。从千里江山图的青绿重彩里，我们看到18岁的宫廷画家王希孟呕心沥血绘就出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从富春山居图的淡墨浅绛中，我们望见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五十史学画，用荒寂冷漠的笔触写尽生命的苍茫。从汉宫春晓图的百态侍女间，我们遇到出身漆匠的职业画师裘英，凭借扎实的功底跻身无门四家，以精妙写实的技法为世人展开了一幅中国重彩侍女第一长卷。那么当一幅幅传世名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当如何跟古人对话，又与今人审美同频呢？面对十余米长卷千里江山图，大德名士又留下怎样的品评供我们学习赏鉴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经常听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进到博物馆里边会看不懂。哎，我就特别想问啊，看不懂什么？他们就会回答说，看不懂那些文物，哎，不知道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哎，看不出究竟哪里美。确实啊，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的，甚至没有受过系统性美育教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想要一下子能看懂文物确实是有点困难的。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让普通观众更好地欣赏到这些文物呢？于是啊，从这一讲开始啊，我将会带着大家深度地去了解到每一类的文物。我们之前讲了博物馆的文物啊都是怎么来的，对吧？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也讲了一些具体的博物馆和文物的案例。但是进到博物馆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呢？都分成哪些类呢？其实啊，从文物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啊，文物总的来讲可以分成三大类：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我们常说的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啊、玉器啊等等，都是属于历史文物。而历史文物当中啊，又可以分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我们之前讲过，不可移动文物就是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等，那些基本上啊都被建成了遗址类博物馆。那么可移动的文物呢，就是可以搬到博物馆里边的，主要有古书画、古器物和古文献。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古书画。那古书画呢，就是古代的法书和绘画，在所有博物馆的文物类型当中啊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无论是青铜、陶瓷还是玉石杂项啊，它们都是立体的，是三维的，而只有书画是平面的。那这个平面的它就不如立体的器物呢能够更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博物馆的书画展厅的展陈方式啊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出圈的形式设计，连展柜哎都一样啊，除了大通柜就是平面柜，照明呢还非常的昏暗，拍照都不好拍。所以啊，这就导致了很多观众会觉得书画文物啊没有什么意思啊，也看不太懂。因为啊，我自己就是搞书画文物鉴定研究的，所以啊我更清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来讲，书画承载的信息会更多，内涵呢也更加的丰富。 这小小的一张纸上啊，可以是众生百态，也可以是壮丽山河。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于古人的文化艺术都不太了解，所以呢，会觉得书画啊有点难。其实啊，想要弄清楚古书画也很容易。哎，我们就拿绘画举例，就弄清楚三件事就好了：谁画的，画什么，怎么画。谁画的，就是画家的身份。在古代啊，进行绘画创作的一共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宫廷画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今天给皇帝设计个宫殿，明天给后妃画个像，只要是宫里面艺术的活都得找他们。那虽然画画是艺术创作，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打工人，这些宫廷画家不能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的绘画艺术风格呢，一定要符合皇帝的审美，哎，不能太具有个性了。哎，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最典型的宫廷画家就是曾经火爆全网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而《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呢，也成为了宫廷院体画的典型案例。其实啊，关于王希孟的记载啊，并不是很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姓王。我们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尾巴上蔡京的一段话来得知：正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次，希孟年十八岁，昔在化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会遇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赏加之，因以次陈经为天下事再作之而已。哎，根据这段话呀，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一个叫做希孟的十八岁的少年，最初啊只是画院的化学生，虽然呢他的绘画水平一般，但是非常勤奋努力。好在皇帝宋徽宗看到了他的潜力，哎，亲自教他画画。那希孟呢也非常争气啊，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画成了这幅《千里江山图》。徽宗皇帝很高兴啊，将此图赐给了蔡京。后来啊，这幅画呢到了元代，被高僧普光所收藏。普光呢对这幅作品也是赞赏有加，在题跋中写道啊，连王进兴、赵千里这样的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看到了之后。

0: 都会觉得非常的汗颜，甚至呢给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可见评价之高啊。到了清代啊，有位艺术评论家叫宋洛，他在自己的论画绝句当中写道，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师经。并有附注，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作《涉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二十余，其遗迹直思儿。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希孟原来姓王。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王希孟在绘制完这幅《千里江山图》之后的没几年，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我们不禁为这位天才少年的英年早逝而感到非常的惋惜呀。但是啊，从北宋到清代，经历了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希孟怎么就姓王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在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呢？其实啊，有很多学者是持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姑且按照可见的文献所相信吧。千里江山图呢，是一幅手卷形式的中国画作品，它纵 51.5 厘米，长 1191.5 厘米，也就是将近四层楼的高度。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青绿山水，用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当中的石青和石绿绘制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符合宫廷院体画的审美特点。那我们说呀，山水画从隋唐时期就开始确立出来了两种模式啊，一种是青绿重彩，一种是水墨淡彩。一般来讲啊，宫廷画家使用更多的都是青绿山水啊，因为漂亮好看，用的颜料呢也名贵。而文人画家们呢，更多的则是用浅绛山水或者水墨山水啊，它是比较淡雅的。那因为文人一般来讲啊，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就自己高兴就行，我们叫聊以自娱。那有一幅作品啊，与《千里江山图》经常对比来说，就是元代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典型的文人绘画。所以啊，这就是从事绘画的第二类人群，文人画家。我们知道啊，元代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叫做隐逸。这个隐逸呢，表现的就是一种不与当朝者合作的态度。他们不去做官啊，自己就住在山里，可能就画画画啊，也可能去讲一些课啊，会影响到一批人的。所以我们看啊，很多元代的画家都是有隐逸身份的。那么这些隐逸的画家当中，最有名的有四位，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元代山水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这四大家对后面的明清两朝，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绘画都影响非常的大。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名贵颜料不计成本的皇家审美，那么《富春山居图》就是淡墨浅绛、洗尽铅华的文人风骨。他的作者黄公望年逾50，跨界画画，隐逸于富春江畔的山水之间，每日观云写生，耗费4载光阴，完成了他人生的得意之作。然而相比他的画作，他的名字黄公望字如其人，背后更是隐藏了一段传奇的经历。那么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究竟有着怎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作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
0: 黄公望啊，是元四家之首。首先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他本姓陆啊，叫陆坚。因为出生之后啊，父母双亡，所以呢就被一位姓黄的老头所收养。这黄老头啊，9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呀，所以当时很高兴啊，就说了一句话，我黄公望子久矣。所以后来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啊，其实本来不是一个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啊学过一点法律，后来呢跑到法院里边啊做一个替人家抄写文案的小官。他不是职业画家， 因为他直到50多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总抱怨什么年龄大了不能学东西了，哎，你们看看人家黄公望啊，咱们就该有信心了。晚年的黄公望呢，就住在富春江啊，大约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桐庐啊、富阳啊一带啊，风景非常的优美。这个时候啊，已经70多岁的黄公望啊，每天就在富春江两岸观察写生，并且呢，他还把这个纸笔随身带着，哎，一有感觉就画一画。于是呢，就在1347年到1350年，黄公望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画成了这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啊，长7米多，是黄公望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用淡赭石色涂满了整个画面，采用这种浅绛的画法，使得画面有一种统一的色调。全图呢，都笼罩在一片荒寂冷漠的气氛之中，一切都是肃穆宁静的，这就是标准的文人山水画啊，文质淡雅。它不像宫廷绘画《千里江山图》那样红红绿绿的。那这幅画呢，传到明代的时候啊，被一个叫做吴红玉的人收藏了。吴红玉啊，极为喜欢这幅画，哎，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就是反复的来观赏临摹，视此画为生命啊，爱不释手，甚至临死前都要把这幅画烧掉，哎，为他陪葬。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他赶快把他的侄子叫到跟前，让他当着他的面把这幅画给烧了。这火呀着起来，吴红玉就咽气了，他的侄子就赶快把这个画从火里给抢救了出来，但还是不幸被烧成了一大段和一小段。这前段呢是比较小的，哎，就剩了一个山头，所以呢叫圣山图，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那后段呢比较长，因为呢有写给吴用诗的题跋，所以呢也叫做吴用诗卷啊，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啊，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富春山居图》，哎，就开始派人四处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件仿作，上面的题款写着是送给子明的。哎，这个乾隆一看，哎呦，画得真好啊，非说是真的，结果呢就在上面盖满了自己的收藏章啊，写了各种的题跋，总共题了50多处，所有的空白的地方都被他填满了。后来啊，流落民间的吴用诗卷的真迹啊被收入清宫了。哎，也不知道乾隆是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哎，总之这件真迹幸免于难，哎，被分配到了石渠宝笈的次品。后来的学者呀，为吴用诗卷翻了案，哎，结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但是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乾隆的这个错误啊，给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非常完整的吴用诗卷。现在啊，这真假两幅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览历时2个月呀，圣山图与吴用诗卷同时展出，让观众们目睹了双卷合璧的魅力。最后一类人群啊，就是职业画家。他们没有宫廷画家的体面工作，也没有文人画家的深厚学问。他们呀，就是靠绘画这个手艺来混口饭吃，他们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啊，皇帝离他们太远了啊，管不着。他们也不能依着自己的喜好啊，因为依着自己的喜好呢，很有可能画就卖不出去。他们要满足的就是普通大众的审美。那说到职业画家里边的代表人物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他既没有沈周文征明那样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唐寅那样的天赋才华，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画匠，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认真与努力闯出了一片天空啊，最终位列于吴门四家之一，与沈周他们平起平坐。那由于仇英的出身是比较低的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所以呢，在画史上没有关于他家世背景的记载啊，甚至都不知道他具体的生卒年月，只是知道啊，他本来是太仓人，后来搬到了苏州，工匠出身，最开始啊当的是修漆工，哎，也就是为别人家里边画房梁上的装饰画的。那虽然啊仇英的天资不如唐寅等人啊，但是他一直很努力的去画画，练就了非常扎实的绘画功底。仇英的代表作叫做《汉宫春晓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你看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明代只有一件作品能够入围十强，这个名额就给了仇英，可见观众对他作品的认可。汉宫春晓呢，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的是宫中嫔妃的生活，比如梳妆、下棋、读书、弹琴、唱歌等等。100多个人物啊，个个是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仇英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这幅作品啊，尺幅非常长，所以呢，也被业界誉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那我们说完了谁画的，就来说一说画什么。哎，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理解的啊，因为画面的内容是最直观的。你看他画的是个人，还画的是个鸟，哎，这个都是能看出来的。那古人们都喜欢画什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画三种：人物、花鸟和山水。这三种画啊，其实可以概括很多内容了。首先啊，人物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高士仕女，甚至是神仙鬼怪啊，只要它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啊，都属于人物画。那花鸟画呢，也不单只是花卉和禽鸟，也包括各种的走兽啊、草虫啊、鱼虾呀、甚至竹石静物等等都算。山水呢，就更好理解了，山山水水、亭台楼阁等等啊，各种的风景。这其中啊，人物画的出现是最早的，大约在魏晋时期。但是啊，大家请注意啊，我并不是说魏晋之前人们都不画画，而是没有把画画当回事儿。其实啊，从原始时期开始，绘画就产生了，比如人们会在陶器上、墙壁上涂涂画画，后来啊，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又出现了帛画。但是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画家的名字，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画画呢，就是一种匠人的行为。直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变化，画家们开始觉醒了，地位呢也开始提升了。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不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的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甄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卷，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但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洛神赋图呢是一幅人物画，但是其中呢也会出现很多的山石树木元素，它们起到的作用呢是用来分割故事情节，或者呢是烘托中心人物的。但是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山石树木与人物的比例是很不协调的。那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啊，意思就是说人比山还要大，水是不能泛舟的。可见那个时期的山水画还没有独立出来，完全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那山水画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独立的呢？隋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张伯驹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著名的《游春图》啊，隋代展子谦的，这就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之后的山水画啊，一直大力发展，《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都是古代山水画的代表之作。那花鸟画的独立呢，比山水画又要晚一步。我们看啊，唐代的时候啊，还是更多的动物画的出现啊，比如说画牛的、画马的。但是其实人家唐代啊也有画花鸟的，只不过呢不是很主流，也没有特别著名的绘画作品传世。黄泉的传世花鸟画啊叫做《写生珍禽图》。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构图很奇怪？这上面啊画了有20多只小动物，主要呢是各种鸟，还有两只乌龟和一些昆虫。但奇怪的是啊，它们之间啊好像没有什么互动，画面的整体呢也基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构图。那这些动物啊就像是一个个标本似的单摆扶搁着。因为啊这并不是一幅正式的画作，而是黄泉给他的儿子画的一个临摹稿，哎，就让他儿子照着这个上面的来画。但即使是一张非正式的临摹稿，黄泉都画得非常的精细啊，每一个形象的造型都非常准确。哎，我曾经把画上的各种鸟跟现实的鸟做过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画家老爸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小动物都画得这么精细，可见他对儿子的培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啊，他的儿子们也非常争气啊，一直继承着这种皇家富贵的画风。从五代到北宋，皇家在宫廷画院当中啊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后来北宋的宋徽宗也是受了皇家富贵之风的影响，才使得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1: 黄泉对绘画的极致严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也深深影响了宋朝帝王宋徽宗的审美取向，使皇家富贵的工笔重彩在宋代宫廷画院中得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花鸟画的世界并非只有精工细写这一条路，明代徐渭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而他的《墨葡萄图》却将满腔悲愤化为笔下的狂放，画如其人，墨笔天成，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那么从黄泉的工笔精细到徐渭的泼墨写意，不同的画风背后体现出我国花鸟画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在这些风格各异的笔触下又折射出画家怎样的性格与命运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绘画技法，这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内容了。那说到绘画技法呀，我们马上会想到两个专业名词，工笔画 和写意画。当然啊，这两个词是我们今天人的叫法，哎，古代可不这么叫，哎，但意思差不太多。所谓的工笔啊，就是先在纸上或者卷上啊勾一个轮廓，然后呢再在里边一点点的渲染颜色，画得特别的细致啊，很工整，态度呢也很认真，一丝不苟的，哪怕是人物的头发丝儿、鸟的羽毛，它都要画出来，很工细的。比如刚才咱们讲到的《写生真禽图》，哎，就是典型的工笔花鸟画；《洛神赋图》呢，就是典型的工笔人物画。那因为要画得细，所以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那所谓的写意呢，就是要大概的写出它的意思，哎，不需要太精致，有的连颜色都不上，哎，就这么简单的画几笔，哎，就把形象给画出来了。它追求的是又快又准确。但是啊，你千万可不要认为这个画是画的时间越长画就越好。其实啊，工笔和写意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一个是细腻精致，一个是潇洒灵动。当然啊，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技法，叫做墨骨。哎，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没有的没，但是在这里呢它念墨，其实啊就是没有骨头的意思。那我们说在一幅画里，它的骨头就是线条，没有骨头就是没有线条，也就是不勾边，纸上色，这个效果呢就是比工笔更灵动，比写意更规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清代初期啊，有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叫恽寿平，他最擅长的就是画这种墨骨花鸟画。哎，那我们说为什么有的画家会画得很细很认真，有的画家就画得很帅很潇洒呢？这其实啊，跟每个时代的审美还有画家个人的身份成长经历都息息相关。那明代晚期画家徐渭的作品啊，就属于这种泼墨大写意。他有一幅墨葡萄图，画面当中啊用了很多大面积的水墨来表现葡萄藤的藤叶，虽然画的每一笔都显得那么的不经意啊，自由洒脱，但是却恰如其分，既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效果，又让人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徐渭啊，在画这幅墨葡萄图的时候啊，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对一切呢也都不再有任何的期待了，只能将自己的愤懑发泄于书画之中。那么徐渭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以至于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呢？徐渭啊，出生在绍兴的一个趋向衰败的大家族当中，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小官，哎，就在徐渭出生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就在徐渭十岁的时候啊，大夫人就把徐渭的生母哎给赶了出去。后来呢，大夫人去世啊，徐渭呢又跟着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生活，那兄弟们的关系啊也不太好。徐渭啊，终于长到了成婚的年纪啊，可以脱离原生家庭了，但是呢，却是入赘到女方家，成为了一个赘婿。本来啊，夫妻的感情啊还不错。但是没想到啊，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就去世了，这给刚刚看到一丝曙光的徐渭啊又增加了阴霾。生活上不幸福，但事业上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徐渭啊从小就很聪明，哎，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小神童在考科举的时候啊却怎么都考不中，从20多岁啊到40多岁，一共考了8次，却只中了个秀才，始终考不上举人。直到中年的时候啊，他才给胡宗宪当了幕僚，得到了重用。胡宗宪啊，当年主持东南御倭战争， 我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哎，就是他的手下。本以为好日子就要到来的时候啊，却因为严嵩的倒台，胡宗宪被连累，徐渭呢也跟着一起倒霉了。这徐渭的性格呀，他本来就很偏激，再加上看到胡宗宪与旧同事们出事儿啊，自己的日子也特别的不好过啊，他就受了很大的刺激，终于疯了。晚年的徐渭啊，穷困潦倒啊，七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让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出来之后啊，他的生活是更没有着落了，哎，行为呢更加的癫狂。还好啊，他有画可以卖。徐渭卖画的主要目的啊，除了吃饭就是喝酒，而且呀，当他手里稍微有点富裕钱的时候，哎，他就开始傲娇，别人拿着大把的银子来买画，他还不卖，但只要一没钱，你请他吃一顿饭就能换来一幅画，完全是想一出是一出，随心所欲。那正是因为徐渭的这种疯癫的性格呀，他的作品也会表现出来一种随性。他画的最多的就是水墨写意花卉，在继承沈周沉纯写意的技巧上啊，笔墨更加的自由活泼，纵横驰骋，不受任何的拘束。他自己啊，也总会提上很多的诗句啊，以抒发他心中的愤懑，还有对世态的讽刺。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墨葡萄图啊，还有墨花九段图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之作。万历21年，徐渭孤独的病死在家中，连张草席都没有，只有一条老狗相伴。他开创的这种泼墨大写意风格呀，将中国的水墨花鸟画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后来的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都是他的粉丝，个个都成了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我们回顾徐渭的人生，这个世界啊，对他而言可能就是个悲剧。所以啊，书画笔墨对于徐渭来讲是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所以啊，他的作品看起来啊是一气呵成、淋漓尽致，非常的痛快，可以看出一股强烈的悲愤情绪，而不是一种姿态。那说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很多观众都会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画它怎么看好与不好。我们说啊，那些纯熟的笔墨技法固然是好的，但是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我觉得更多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一个艺术家呀，是要有生活阅历的，必须啊，先要感动自己，然后将自己的感受传递出去，来感染别人。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听音乐一样，还看到喜剧就会笑，看到悲剧就会哭，哎，因为那是最直观的感受啊。那我们在看绘画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了徐渭那么悲惨的人生经历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作品，那种淋漓尽致的笔墨挥洒，仿佛就能对他的不幸而感同身受了。那最后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集的内容啊，还是分三个部分来说。首先啊，画家多样，各有特点。我们说呀，古代从事绘画的人啊，大致有三种身份，身份不同，绘画风格也不同。宫廷画家要满足皇帝的审美，文人画家可以追求内心的喜好，职业画家就只能迎合大众的需求了。所以啊，就出现了贵族审美、文人审美、世俗审美三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其次，题材丰富，发展有序。我们中国古代绘画题材啊，非常的广泛，但都可以用人物、花鸟、山水三种类型全部囊括。这里边人物画出现的最早，之后山水画、花鸟画相继独立发展，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代表的画家和画作。最后，技法多元，情绪为魂。从绘画技法角度来讲啊，可以有工笔、写意、墨骨之分。画家们啊，因为时代、身份、经历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技法来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徐渭要用泼墨大写意来发泄心中的悲愤。好的作品就是要有情绪、有态度的。所以说呀，古代的书画类文物包含的不只是生动的画面、绚丽的色彩、潇洒的笔墨，它背后啊，其实蕴藏着一段段辛酸苦辣、悲欢离合。我们观众所谓的看不懂，其实并不是看不懂画面画的是什么，而是不了解画面背后所承载的内容。 所以啊，我们在欣赏一幅书画作品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要通过作品来了解画家的人生和时代的变革。那我们说书画是平面的，但是博物馆里啊，更多的文物藏品是立体的。那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啊，材质不同，造型各异，更容易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那么这些立体的文物藏品都有什么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猴出世啊，是《西游记》里边讲的第一个故事。而在这第一个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石猴到底是什么石？悟空是所谓天产石猴，这是《西游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用《西游记》的原文来表述啊，就是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剑锋化作一个石猴，五官具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沐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而更进一步的信息呢，则要到第58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在那回里啊，悟空和六耳猕猴打的是难分难解，众人也无法分辨真假虚实，于是只好到如来处请如来帮忙辨别。如来智慧无边，当即就为众人指出了六耳猕猴的出处，顺便呢给大家上了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如来是这么说的：周天之内有五仙，有五虫，又有四猴混世。菩萨道：敢问是哪四猴？如来道：第一是灵灵石猴，第二是赤尻马猴，第三是通背猿猴，第四是六耳猕猴。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灵灵石猴是悟空的具体品种，而石中之灵灵者，又非玉莫属。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则往事。几年前啊，我曾与央视版《新西游记》的导演做过一期节目，他就曾经和我提到，说拍摄《西游记》劈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石头来做出悟空这个天产石猴？是花岗岩呢，还是玄武岩呢，还是大理石呢？请教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玉石。《西游记》的一号男主人公是孙悟空，涉及到悟空的身份，灵明石猴的设定当然不是随意而为的。这一设定啊，它和中国的石文化，又特别是其中的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中国的玉文化，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叫做玉魂国魄，可见它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分量。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崇拜啊，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本来呢，在发明金属工具之前，石头就是先民最方便最自然的武器和工具。在和石头的朝夕相处当中啊，先民们就逐渐发现有一些特殊的石头，它们不但质地坚硬，并且色泽美观，敲击之声悦耳，特别是它半透明的状态，仿佛蕴藏着沟通天地的神秘能量。这些石之美者就是玉。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啊，对玉石的崇拜就已经形成，比如说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的遗址当中，就都曾经发掘出相当数量的玉器。这种对于玉石的崇拜，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延续，成为中华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比如说秦始皇刻传国玺会选用玉石作为材质，以此呢寄托着国祚绵长的愿望。秦帝国虽然是20而亡了，但是以玉为传国玺的传统却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又如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就是儒家和道家，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玉都极为推崇。儒家以玉比得君子，强调君子无故身不离玉；道家呢，则将其最高神命名为玉皇大帝。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呢，也很容易看到玉石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会夸一个风度极好的人是玉树临风，夸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叫做粉雕玉琢等等等等。既然玉石在中国文化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子的孙悟空，他也就注定了是一只灵明石猴。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哦。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除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盛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李磊。
9: 大家好，我是李欣。
7: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卒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3番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时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8: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儿，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 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四年五年已经败过两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9: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正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七八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国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得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7: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两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8: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 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喜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正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正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9: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正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10000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7: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2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正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8: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那句话嘛，就是说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4年5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 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手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拉开差距了。
9: 因为这个刘轩谈判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政事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权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权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政事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政事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咱在这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7: 嗯，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9: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7: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9: 事实就是这样，
7: 不用再打
9: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7: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9: 对对对。
7: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8: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13年在经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政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9: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海浪情况和天气情况 我觉得能占60%到70%，历史上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精于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文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清不掉他。毛文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侍郎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侍郎比刘国轩要猛，为啥？侍郎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侍郎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
7: 康熙22年6月14日，侍郎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蓝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蓝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遂大叫：“蓝里死了！”蓝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蓝里没死，曾遂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
8: 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而清军展现的容错率就更高。
9: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工业时代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精于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蓝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风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你不是要歼灭侍郎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国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
7: 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8: 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 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的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9: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侍郎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些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7: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9: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7: 所以人心思变。
9: 对，
7: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9: 对，
7: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9: 对，就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7: 嗯， 嗯，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有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都被焚毁。那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吗？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郑氏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郑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7天破敌，击败刘国轩，郑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3: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一些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耗费的是心力和脑力。 它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的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4: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2: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志。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4: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 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2: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捐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粮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只、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司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彭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3: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 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4: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陆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陆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索额图，索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2: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3: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行伍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13年，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4: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3: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10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4: 另外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

0: 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是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啊，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0: 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2: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北京时间4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这两强起之路，严把这两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在知识快速更迭的当下，人人都在坚持学习，可是不少人呢忙忙碌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高效学习从来不是靠一味埋头苦读，而是要读懂背后的底层逻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首先我们来分享把握好阅读的效率，作者沙牛，摘自如何高效学习。很多人刚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心血来潮，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部分之后，便束之高阁。到下一次想起来再次阅读的时候，却发现上一次阅读的内容早已经忘得烟消云散，不得不从头开始。反复几次，发现自己只是读了很多书的序言。也有一部分人，读完一本书，一两周之后，几乎就不记得书里的内容了，更别提消化和应用了。那么，我们该如何阅读一本书，才能过目不忘，最大限度地吸收书里的知识和技巧呢？阅读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呢？阅读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会忘掉。下一次阅读时又需要从头开始，但是也不能太短，太短就是速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对于一本干货书籍来说，通常用1到2周的时间读完是比较合理的。在阅读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目录。如果一本书要在1周内读完，需要每天读到哪里，这些都可以在目录上标记出来。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以什么速度来阅读呢？大家都知道，不同的书应该用不同的速度来阅读，甚至同一本书，不同的地方也应该用不同的速度去阅读。很多人追求速读，我曾经看过一篇抨击速读的文章，里面有一个我非常认同的观点，那就是阅读的速度取决于你对这个类别的书的理解程度。我经常阅读个人提升类的书籍，所以我读这一类书就很快，反而我读小说却很慢。我读完一本干货书籍的时间大约是1周或是更少，但是我读一本小说很可能1个月都读不完。我们可以把阅读速度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但是比阅读速度更重要的是阅读中的理解速度。所谓阅读效率，就是阅读速度和理解速度之间的博弈。阅读的速度不能快于理解的速度。如果你希望评估和提升自己的阅读效率，那么可以做一个关于阅读效率的测试，找出一本书来练习，最好不是小说，而是学习类的书，因为追求阅读效率，从根本而言，还是为了读这本书。找到练习书之后，用手机设定1分钟倒计时，用你平时的阅读速度进行阅读，看你能读几页。大部分书每页的字数都在500到600字，如果是英文书，一页大概是250个单词。当然，你可以在测试以后，通过数每行字数以及一页行数来推算出一页的字数，然后乘以1分钟内读完的页数，这就是你1分钟的阅读能力。通常，普通人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300到500字。测试阅读速度之后，还需要测试理解能力，因为读得再快，没有理解的话，读书也没意义。如何测试理解能力呢？在做完1分钟阅读测试之后，应该对阅读内容进行复述，然后根据以下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不能完全复述原文，理解程度为0。如果仅能够复述重要的内容和整体脉络，但是无法讲出次要点，理解程度为50%左右。
如果在复述整体要点时有遗漏，理解程度是在50%到99%之间。如果所有内容都能复述，理解程度为100%。通过这样的测试，你就能够知道自己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最终知道自己阅读的效率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读懂了阅读的节奏，这只是高效学习的第一步。为什么有的知识看过就忘，有的内容却能够长久留存？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大脑运转规律之中。当被动输入收效甚微，主动输出又会为记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好，接下来请你听《走进学习的大脑：输出如何铸就永久记忆》，作者费青。

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繁忙且高效的图书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新信息涌入。然而，这个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所有信息都永久保存。因此，馆长，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被动式学习输入的信息，就像是读者随手翻阅的报纸，虽然内容新颖，但是馆长认为它们并不重要，很快就会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掉。而输出则完全不同，它相当于你郑重其事地向馆长提交了一份申请，上面写着，这条信息至关重要，我未来需要反复使用它。这个动作就是大脑判断信息重要性的最强信号。我们记忆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当我们看到或是听到新信息时，它们首先会进入感觉记忆，这是一个容量巨大但是保存时间极其短暂的缓冲区，通常只有几秒钟。如果我们对某些信息给予了关注，它们就会被传送到工作记忆中。工作记忆就像是大脑的内存条，它的容量非常有限，通常只能够同时处理7个左右的信息单元，而且信息在这里的保存时间也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只有经过深度加工和编码的信息，才有机会从工作记忆进入长期记忆，成为我们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的转化过程被称为记忆巩固，而输出正是促进记忆巩固最有效的催化剂。当我们进行输出，比如试图回忆一个概念、解决一个问题，或是向别人解释一个理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命令大脑从工作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每一次成功的提取都会加固与这条记忆相关的神经通路，使其变得更加粗壮和高效，就像是在荒野中反复行走会踩出一条清晰的小路一样。更有趣的是，我们大脑的学习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在20岁之前，我们的大脑经历了神经网络的爆发性成长。这个时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的自然吸收能力。然而，一旦过了20岁，这种躺着就能学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大脑的神经结构逐渐稳定下来，学习方式必须从以输入为主切换到以输出为主的模式。成年人的大脑不再轻易地为那些未经使用的信息分配宝贵的神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会感叹记忆变差了，感觉学习新东西越来越吃力。这并非是我们的大脑机能衰退了，而是我们依然在沿用早已不适应成年人大脑运作规律的陈旧的被动学习方法。不理解大脑的这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只会在低效学习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并且错误地将原因归咎于年龄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将输出理解为一种与我们自己大脑的沟通方式。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信号传递过程，我们通过行动来指导大脑的记忆筛选系统。每一次输出都是在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记忆演习。这种演习不仅能够检验我们是否记住了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强我们未来在需要时成功提取这条信息的能力。这在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为提取力量的提升。单纯的反复输入或许能够增加信息的存储力量，也就是信息确实存在于大脑的某个角落，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提取练习，它的提取力量会非常弱，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依然想不起来。这就好比你把一件工具扔进了仓库，你知道它在里面，但是仓库里堆满了杂物，你从未练习过去找到它，等到急需使用时，你只能在里面手忙脚乱地乱翻一通，很可能最终还是找不到。
而输出式学习就是让你在平时就反复练习从仓库中准确快速地取出这件工具，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所以下一次当你学习新知识时，请记住，真正的学习并非发生在你将知识放进大脑的那一刻，而是发生在你第一次努力将它取出来的那一刻。这个看似费力且充满挣扎的过程，恰恰是大脑正在为你铸就永久记忆的时刻。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掌握了阅读方法和记忆逻辑，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是高效学习的加分项。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环境嘈杂、精神倦怠的时刻，一段合适的声音就能帮助我们快速调整状态，隔绝干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学习的底层逻辑。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去打造理想的专注环境，作者贺宇。在学习和工作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进入专注状态，尤其是在情绪低迷或是周围环境嘈杂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更是挑战重重。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就成了我们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它们不仅能调节我们的情绪，还能改善嘈杂环境，让我们更快进入专注状态。为什么背景音乐和白噪声这么有效呢？这是因为它们能够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可以屏蔽干扰，唤醒大脑，缓解我们的焦虑，并且帮助我们提升专注力。在学习中，合理使用背景音乐和白噪声，不仅能够提升效率，还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愉快，充满动力。想一想，有没有一部你特别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它的背景音乐一响起，你观看时的感受就一下子涌现出来，情感也跟着迸发出来。学习也是这样，合适的背景音乐和白噪声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学习动力。例如，当你午睡后感到困倦时，一首充满活力的动漫主题曲就可以瞬间唤醒你。如果你需要保持专注，那么轻柔的钢琴曲能帮助你保持平稳的节奏。音乐对学习状态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对情绪的调节功能上。我们经常会因为疲惫或压力而提不起学习的劲头，这时合适的音乐就可以成为转换状态的桥梁。例如，小 A 每天午睡后总是无精打采，面对桌上的书本毫无学习动力。这时他选择播放一些热血动漫主题曲，这些节奏强烈、旋律高亢的声音能够快速唤醒他的大脑，激发内心的斗志。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够迅速从倦怠中走出来，进入学习的节奏。与之类似的还有快节奏的游戏音乐，同样适合在低迷状态下作为启动音乐使用。除了使情绪高涨，音乐还可以缓解学习中的焦虑情绪。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心理压力大，由此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会阻碍学习效率的提升。此时，选择轻柔的钢琴曲或是背景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将大脑从过度紧张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如果你需要一种更为纯净的背景声音，白噪声是不错的选择，像雨声、海浪声或是森林鸟鸣等自然音效，不仅能让学习环境显得更为宁静自然，还能通过屏蔽外界干扰，创造一个让人更专注的空间。

0: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欢迎收听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拼知识，拼体力，更拼心态。而最难得的心态，往往不是超常发挥，而是正常发挥。好，接下来送给你刘墉的一篇文章《平常心》。

晚餐时，女儿皱着眉说，后天就要考试了，我好紧张。我说，要有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啊？我不懂。好，我就用平常心跟你谈谈平常心吧。平常心就像这三个字，是平常有的心，是平常的心情。举个例子，你平常早餐都是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晚上都睡七个小时。考试的时候也像平常一样睡七小时，早晨吃一个鸡蛋，一块面包，就是有平常心。至于没有平常心的人，可能碰上考试只睡五个小时，早上为了增加体力，多吃一个蛋，一块面包，还多喝一杯果汁，吃根香蕉，到了考场又灌下一瓶浓缩鸡汤。结果你猜怎么样？因为他的生活方式跟平常不一样，睡得少，本来新陈代谢已经不好，又吃太多的东西不习惯，反而可能在考场胃痛。我就曾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因为没有平常心而呕吐。我也曾经因为没有平常心，在主持特别节目的那天，脸上长了两个大包。为什么？因为考试之前，我为了补充体力，特别买了几瓶健康饮料。那饮料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氨基酸，我不习惯。至于主持节目长大包，则是因为我在前一天晚上照镜子，看到几个粉刺，挤又没挤好，造成发炎。我平常总挤痘子，很少发炎，为什么偏偏那天出问题呢？很简单，因为没有平常心。平常我要挤就挤，反正第二天没什么大事，挤坏了也没关系。可是那一天既想挤又不敢挤，生怕挤不好，结果因为不敢用力挤，反而没挤干净，造成第二天发炎。所以我说要有平常心，你平常习惯怎样，考试前保持那样，就不会出问题。我甚至建议你完全照平常的时间上床，即使早准备好了，也别因为想多睡几个小时而提早睡觉。因为太多人得过这样的教训，就是碰上第二天有大事，早早上床，既不困，心情又紧张，反而造成失眠。妈妈不也说吗？她学生时代大考前不洗头，考试那天不穿新衣服新鞋子。我在学生时代跟她一样，那也是一种维持平常心的表现。因为当你放太多的注意力在服装上面，或是穿了自己不习惯的衣服鞋子，剪了不习惯的发型，造成分心，或是临时出了情况，反而会影响考试。我小时候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特别在那天穿了新衣服新皮鞋，就差点出问题。因为才弯腰系鞋带，裤子就咔嚓一声裂了。等缝好裤子匆匆出门，又发现那双皮鞋因为是新的，硬磨脚，走一步痛一下，造成我连上台都一拐一拐的。你说，那不平常的心不是弄巧成拙吗？经过大半辈子，我觉得愈是碰上不平常的事，愈要有平常心。所以在做胆囊割除手术的前一天，我跟平常一样写文章、看书、看电视剧，跟平常一样时间上床。我每次出门前也必定跟平常一样的时间睡觉、起床、打球。我见太多了，许多人在出门旅行前赶着安排未完的公事，上飞机前一夜先赴应酬，大吃大喝，又装行李装到深夜，结果还没出门已经扭伤了腰，上飞机之后又开始泻肚子，加上出门之前休息不够，没几天就感冒了。或者你要说，出门前的事情当然要安排好，行李也当然要装。对，这正是我强调的。愈是将要面对不平常的情况，你愈应该早早安排，把那不平常的负担用前面充裕的时间去分散。就如同考试，你想能有平常心，就应该在平常早早做准备。你想出门之前表现得从容，就应该早早地去规划，甚至两三天之前已经收好行囊。
你想要穿新衣服上台，则应当早早就把衣服试穿一遍，甚至穿上鞋子里外走走，看看步子跨不跨得开，脚又会不会踩到裙角。平常心要以平常来准备，而非临时抱佛脚。平常心也是心常平，让你的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只有平常就努力、平常就警醒的人，才有资格谈平常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四集，达尔文的南美科考奇遇。是什么让达尔文甘愿自费踏上漂泊之旅？南美大陆的山川荒野又藏着哪些改写生物学

0: 时，邂逅奇特生灵，看他在一次次实地探索中打破固有观念，悄悄种下生物演化思想的萌芽。
1: 1832年9月，达尔文主要在巴塔哥尼亚开展野外考察，这段日子他真的是过足了骑马打猎的瘾了，猎鹿、捕捉豚鼠，还给餐桌上添了不少的新鲜食材。那这段时间小猎犬号是停靠在岸边休整保养。9月22号，达尔文陪着菲茨罗伊舰长坐快艇沿着布兰卡湾沿岸去巡游。那路过一处海滩的时候，达尔文一眼就看见低矮的那种沙砾岩壁里面露出了骨骼化石，这个瞬间让他兴奋不已，他立刻就让快艇赶紧靠岸，带着舰长一行人快步地走向岩壁。这也是这趟航程里面他们第一次发现史前巨兽化石。一行人径直走到化石岩壁前面，达尔文用地质锤轻轻地敲了一下，发现这里是松散的沙砾层。达尔文以往只采集过贝壳、小虫这类的小型化石，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脊椎动物化石，他特别的兴奋。他从颌骨的牙齿来判断，这属于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骨骼保存的是相当完好的。在舰长他们的协助下，很快就挖出了完整的骨骼，还找到了不少零散的骨化石。天色也慢慢晚了，达尔文只好是恋恋不舍地停下他们的挖掘工作，把所有的化石小心翼翼地运回了小猎犬号。第二天一大早，达尔文就和助手带着水和干粮重返化石基地继续挖掘。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动物头骨化石，两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整地把它取出来。助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物啊？达尔文也拿不准，他就随口说，貌似跟犀牛相近的动物吧。午饭之后，两个人又接连挖出了大量的巨型颌骨、牙齿化石，还有不少大型啮齿动物的化石。回到船上之后，达尔文连夜整理鉴定这些化石标本，他翻阅动物志，对比牙齿的特征，发现这种古生物和南美现生树懒特别的像，只是体型要庞大的多，而且根本没法在树上栖息。于是达尔文干脆就去掉树字，给它取名叫大懒兽。达尔文敏锐地察觉到，大懒兽和现代树懒相似度非常高，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亲缘关系，绝非毫无关联的物种。等回到英国之后，哺乳动物权威专家理查德·欧文教授经过鉴定，证实了达尔文的判断完全正确。大懒兽就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命名的大地懒，和现代树懒同属树懒科。接下来的好几天，达尔文每天呢都会和助手一块儿去沙滩挖掘化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接连下了一个多星期，挖掘工作只能被迫暂停。大家伙呢跟随小猎犬号前往了下一处的目的地。到了之后，达尔文把采集到的满满几大箱化石打包托运回剑桥，交由亨斯洛教授代为保管。直到1833年的8月下旬，达尔文才重返这片堪称化石金矿的海滩。后来他统计发现，在这里一共挖到了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而在他之前，整个南美洲大陆科学家总共只发现过3种，足以见得这次科考收获有多么的丰厚。
0: 达尔文在布兰卡湾的海滩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化石宝藏，不仅挖掘出近10种大型哺乳动物化石，更初步窥探到古生物与现生物种的关联，打破了以往对生物的认知局限。这些沉睡千年的化石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物演化密码？它们又会如何颠覆人们对物种的固有认知呢？
1: 这些化石大多是前所未见的新物种，也是南美洲独有的种类。其中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都是树懒的远古近亲，个个身形庞大。 还有体型稍微小一点、亲缘关系非常近的魔齿兽，以及远古大型品齿类动物，和如今的树懒、球鼬、食蚁兽属于同类，还有体表长着骨质硬甲的这种巨兽，身形像骆驼却长着长颈鹿脖子的长颈驼。而最奇特的就是剑齿兽，它的体型呢堪比大象和大地懒，牙齿呢却像啮齿类的动物，从五官位置来看，还有可能是栖息在水里面，堪称奇特的四不像古生物。大量远古动物遗骸集中埋藏在这片不大的海滩区域，这个现象让达尔文非常的好奇。他推测远古这个地方物种繁盛，也曾经是河口冲积地带，动物死了之后骨骼被雨水冲聚到这个地方，掩埋在浅滩的泥沙之下，后来地壳抬升，海底就变成了如今的沙砾岩壁。达尔文熟练地运用莱伊尔写的地质学原理里面的这个理论，解读化石形成的全过程，明白地质演化是耗时千百万年的缓慢过程，他就开始思考，漫长岁月里生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远古巨兽体型庞大，如今同类动物身形小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怀疑西方宗教当中地球仅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更对物种固定不变这样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深深的质疑。1832年11月27号，小猎犬号朝着火地岛出发。出发前，达尔文还参加了当地的舞会，欣赏了罗西尼的歌剧，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城市生活，因为接下来大半年他都要在海上漂泊，穿行山野。1832年12月17号，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港湾。这个地方地处麦哲伦海峡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洋流在此交汇，常年风暴肆虐。船只驶入火地岛海域的时候，岛上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当地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相互通报说，哎，注意，有外人到了啊。达尔文一行人和火地岛居民彼此都充满了好奇，当地人有赤铜色的皮肤，脸上画着彩色纹路，衣着原始，在他们眼里，外来船员新奇又特别，不仅毫不畏惧，还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伸手要衣物纽扣这些小物件。1833年元旦过后，达尔文和船员搭乘小船沿大河深入火地岛内陆考察，众人停靠河滩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远处冰山突然崩落，巨大冰块坠入河中，掀起了巨浪，直冲岸边的小船。达尔文毫不犹豫地冲向船只，拼尽全力往岸上去拖拽那只船，船员们呢也合力护住另一艘船，最终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他勇敢果断的行为举动也让所有人十分的敬佩。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在巴塔哥尼亚北部考察的时候，达尔文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种稀有的小鸵鸟。这小鸵鸟特可爱，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身形呢比南美普通的鸵鸟更小，毛色更深，带着斑点，小短腿儿啊，这个绒毛呢，它腿上的这个绒毛贴近脚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越往南走，这种小鸵鸟呢就越常见。有一次达尔文意外间找到了这种鸵鸟，他就赶紧收集鸵鸟的头颈还有腿翅膀羽毛，拼接做成了完整的骨骼标本。回国之后，鸟类专家约翰·古尔德根据这份标本定名全新物种，还特意以达尔文的名字为它命名。那这种小鸵鸟和其他鸵鸟不只是外形有区别，生活习性差异也很大。小鸵鸟一窝产卵不超过15枚，在它奔跑起飞的时候呢，也不会像北方的大鸵鸟那样马上就展开双翼。看着两种相似却又独立存在的鸵鸟， 达尔文心里又疑问了，为啥相近区域会存在相似物种？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呢？这份疑惑也成为他日后研究物种演化的重要伏笔。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达尔文这趟科考之行啊，很多人不知道，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科考属于自费出行，没有薪水，还得自己付这个伙食费、内陆考察费、雇向导、租马匹，还有制作托运的标本，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曾经达尔文那也属于富二代嘛，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那花钱从来没有顾忌的，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彻底改掉了旧习惯，每件事都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科考事业上。每当船只停靠大型港口，就是达尔文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收发家书、托运标本也成了日常。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分享旅途见闻，汇报花销账目，字里行间都是坚定的投身科学研究的志向。之后几个月，小猎犬号沿着南美东海岸勘测，达尔文选择留守陆地，多次深入阿根廷从来没有欧洲人踏足的腹地去考察。和繁茂的巴西丛林不一样，潘帕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低矮的灌木丛，但这个地方是鸟类的天堂。达尔文在这儿采集了80多种鸟类标本，婉转动听的反舌鸟、凶猛的空中猛禽应有尽有，草原上还栖息着美洲狮、美洲豹这些野兽。潘帕斯草原的沉积层里藏着很多古生物化石，达尔文挖出过形似大锅的一个动物的骨甲，还有剑齿兽、乳齿象它们的牙齿，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颗马的牙齿化石。要知道南美洲的马都是西班牙殖民者带进来繁衍而来的，本土原本是没有马类栖息的，这颗化石就直接证明南美洲曾经有原始马匹，只是早已经灭绝了。这个发现为古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达尔文也据此推断，远古南北美洲陆地相连，共享马、乳齿象这些物种。后来西印度群岛被海水淹没，阻断了两洲动物的交流，才造就了如今南美洲独特的本土物种面貌。
0: 从潘帕斯草原的物种发现到化石带来的重大突破，达尔文的南美科考之路充满惊喜与挑战，也让他对物种的起源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跨越地域的物种差异与关联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演化规律？他又能从这些疑问中探寻到怎样的关键线索呢？
1: 深入蛮荒之地科考，危险无处不在，而达尔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内陆考察的时候，达尔文经常是借宿在庄园主家里，凭借博学的见识深受当地人款待，分文不收食宿费用啊，你随便住随便吃。他还乐于向当地人分享他的科考发现，谈吐风趣沉稳。在潘帕斯草原，他很快和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的高桥人打成了一片，这些外形彪悍的草原居民热情好客，彬彬有礼，给了达尔文不少考察的帮助。1833年11月底，达尔文结束内陆骑行考察，回到海上和船员们团聚，他早就已经成为小猎犬号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1834年年初，小猎犬号停靠圣胡利安港，这片辽阔的高原遍布原砾石，景色单调，却有着极具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沿海数百英里属于同一巨型沉积层，埋藏着大量已经灭绝的海生贝壳化石，其中巨型牡蛎贝壳直径可以达到1英尺。沿岸绵延800公里的白色岩层厚度超200米，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砾石层之一，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脚下。达尔文以渐变论作为依据，解读砾石岩层的形成过程，感慨地质变迁历经千万年，规模宏大又缓慢悠长。他发现这里的海岸陆地曾经多次升降，至少经历8次间断抬升， 大海反复入侵内陆，造就了阶梯状悬崖和平原地貌。在持续的地质观察当中，达尔文进一步的延伸思路，远古南美遍布大地懒还有魔齿兽这些巨型生物，现在呢就剩小型近亲存活了，没有全球性大灾难，但是呢又大量物种悄然灭绝，根源不在于什么突发浩劫，而是气候、食物、天敌这些细微因素，物种先日渐稀少，再逐步走向消亡。生物演化和地质变迁一样，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1834年3月，小猎犬号抵达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福克兰群岛。这片岛屿几经英法西争夺，荒凉贫瘠，遍布泥炭土和枯黄的野草，常年风雨肆虐。岛上唯一的土著四足动物就是一种长得类似狼的这种叫大狐狸，在那个时候被称作叫南极狐。这是一个分布地区仅限于这个群岛的特殊物种，在南美洲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这些狼狐特别的温顺，但是呢好奇心很强，他们会钻进帐篷干嘛呢？偷吃的，人家水手枕着的这个肉啊，他们直接就给人拖走了。不过达尔文在那个时候就预测，等这些岛屿有了常住居民，这些南极狐也难逃跟渡渡鸟一样灭绝的命运。就像达尔文所预料的那样，南极狐在1876年彻底灭绝了。岛上还有不会飞的大头鸭，也叫船鸭，翅膀退化没法升空，但是呢却能像船桨一样划水前行，行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达尔文在南美洲一共发现三种没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哪三类呢？企鹅的翅膀化作鳍，船鸭化作船桨，鸵鸟化作风帆。他就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孤岛缺少天敌，所以鸟类是不需要飞翔的，久而久之它们的翅膀也退化了。这正是生物适应环境发生变异的有力佐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从地质奇观到独特物种，达尔文在持续的考察中不断深化对地质变迁与生物演化的认知，也愈发坚定了投身博物学研究的决心。这场充满未知的科考之旅还会带给达尔文怎样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对生物适应环境的思考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突破呢？
1: 回望一年多的旅程，达尔文彻底把博物学当成毕生追求，他不再只是业余的爱好了，他甘愿为之奉献一生。七月下旬，小猎犬号抵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干爽的空气，湛蓝的天空。

0: 生机勃勃的景致和阴郁寒冷的火地岛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达尔文倍感舒心。智利狭长的地带坐落着诸多盆地和山谷，这些平地在远古时期呢，都是海湾海底，雾气升腾的时候宛如海岛港湾，风景别致。在翻越山丘前往圣地亚哥的路途当中呢，达尔文见识了当地独特的植被、多样的仙人掌，也了解到了美洲狮在当地性情凶猛，经常会袭击小马驹还有牛崽儿。在瓦尔帕莱索停留期间，有两件事让达尔文特别的欣慰。一个呢，是偶遇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学科菲尔德，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第二呢，就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啊，各种好消息，说《泰晤士报》报道了他托运到剑桥的化石标本，即便报纸拼错了他和亨斯洛教授的名字，达尔文也非常的乐观。他自嘲说，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大报，不必苛求完美。其次，伦敦专家也研究确认了大地懒标本的价值，认可了他的鉴定结论，两年科考的艰辛瞬间烟消云散。最让达尔文动容的是父亲的理解与支持。父亲知道儿子潜心科考的志向，特意嘱咐他，钱你不要考虑，你就朝着你的目标，你就大胆的去做，家里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就安心考察，保重身体。读到家书的字字句句，达尔文感慨父爱如山，满心的温暖与自豪。1835年年初，达尔文亲眼目睹奥索尔诺火山剧烈喷发，三座同山脉火山同步喷发，伴随地震来袭。结合南美东西海岸的贝壳地层抬升现象，他对莱伊尔的地质渐变论更加深信不疑。同年2月份，达尔文亲自遭遇智利大地震，地面摇晃起伏，山石挤压扭动，海水汹涌上岸，散发着硫磺的气息，整整持续了两分钟。地震过后，海湾陆地整体抬升将近一米，原本水下的礁石、贝类直接暴露在岸边高地。结合之前在安第斯高山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达尔文就彻底确信了，陆地是经由无数次小幅抬升缓慢隆起形成的山脉，火山喷发和地壳抬升本就是同源的地球力量。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也成为他环球科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 经历火山喷发与地震之后，达尔文在智利的考察中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地质资料，更对地质渐变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翻越山脉的旅程已然落幕，接下来的远洋航行中，达尔文还能捕捉到哪些演化的痕迹？这些科考经验又会如何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呢？
0: 1835年3月，达尔文决定趁船只勘测海岸的这个间隙，翻越安第斯山脉开展考察。他雇了向导和11头骡子，浩浩荡荡地开启了自己的行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免不了又花费了家里的经费。达尔文就想起父亲调侃他，就算你去月球，也改不了花钱科考的习惯。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达尔文发现大量海生贝壳化石和巨型的硅化木，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壳抬升的直接证据。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开水沸点降低，连土豆都煮不熟。从小生活优渥的达尔文一点儿不觉得艰苦啊，他觉得这日子怎么都能过。登顶远眺，雪峰连绵，山峦叠翠，安第斯神鹫盘旋天际，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达尔文沉醉不已。翻越山脉东西两侧，巨大的地理屏障格外的明显。山脉两侧气候土壤相近，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鸟类、昆虫，还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而这个安第斯东侧的这个生物呢，反倒是和巴塔哥尼亚的物种高度的相似。达尔文这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他就认定 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丝毫不亚于海洋水域，早早形成物种地理分界，也印证了物种演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联。这场历时24天的翻越之旅被达尔文称作平生最惬意的旅程，地质学收获颇丰，哪怕花销不菲，他也觉得无比的值得。之后达尔文又去了智利北部秘鲁做了最后一次内陆考察，

0: 不久之后，小猎犬号就要离开南美洲，开启3万多英里的远洋航程。而环行南美洲的3年科考经历，早已经为达尔文日后提出生物进化论埋下最坚实的伏笔。
1: 本期我们完整回顾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科考历程，亲眼见证了他科考阅历的积累和科学思想的觉醒。但达尔文的环球探险远没有结束，离开南美大陆后，他又会遇见怎样独一无二的珍稀物种？下一期，我们继续解锁达尔文环球航行更多精彩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4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5: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6: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它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它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它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它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 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4: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5: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秦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边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6: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 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4: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6: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到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尼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4: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6: 对，
4: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皆瑞金，金毛映水翻珠英，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5: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又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4: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5: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4: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5: 对，
4: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5: 对，
6: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 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俩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4: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亦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5: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也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6: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 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4: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5: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6: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1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1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4: 康熙用三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三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韩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儿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急，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得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细，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3: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盟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4: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那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 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一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4: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3: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4: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 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武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2: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3: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执行力比较强。
4: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士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3: 就完了，
4: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嗯，但是康熙却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 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3: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2: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3: 力不足，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有很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是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畏难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4: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因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的，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任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6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5集，巨龟与海岛，达尔文的科考奇遇。当大自然藏起物种起源的终极密码，当一座荒芜的火山孤岛悄悄埋下进化论的伏笔，人类对

0: 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登陆群岛探秘独特生灵，还有海岛动植物的奇特分布，回望这段奠定进化论基础的科考征程。
1: 1835年到1836年，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离开了智利秘鲁之后，一路向北航行，而接下来停靠的站点是他整趟环球考察里名气最大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海域，现在呢是隶属于厄瓜多尔。1835年9月15号到10月20号，小猎犬号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五个星期，主要任务呢就是勘测水文地理，绘制航海地图。那这座群岛的名字，它的来历其实特别有意思，说呢16世纪一位西班牙主教最先发现了这儿，他看到岛上遍布着巨型陆龟，就给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那在西班牙语，这个加拉帕戈斯本身就是巨龟的意思。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命名之后的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类踏足这片群岛。直到后来捕鲸者和海盗发现这个地方有天然淡水，还能轻易地捕捉到巨龟，所以才开始有船只陆续地停靠。加拉帕戈斯由10座主要岛屿组成，整座群岛都是火山岩结构，遍地黑色玄武岩，大大小小的火山口足足有2000多个。猛地一看呢，这是荒芜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是不毛之地，所以达尔文本来以为要平淡地熬过这五个星期，但没想到竟然像阿拉丁闯入宝藏洞穴一样，收获了无尽的自然惊喜。小猎犬号最先在群岛最东边的查塔姆岛登陆，那这个查塔姆岛呢，满眼都是黑色熔岩玄武岩，起起伏伏的小山丘全是古火山口的遗迹，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黑色波浪那样连绵起伏，你就看第一眼根本不可能吸引你去什么登陆驻足。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破碎的黑色岩石，岩壁裂缝也是纵横交错，零星长着高矮不一样的灌木丛。正午呢是最热的时候，烈日暴晒之下，地面干裂滚烫，扑面而来一种很窒息的那种燥热感。达尔文尽力地采集植物标本，收获呢是少得可怜。这些矮小的杂草看着根本不像什么赤道植物，反倒像北极的植被。灌木丛远远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冬天的枯树，走近你才会发现每一株都长满了枝叶，而且有的还在悄悄地开花。岛上最常见的是那种大棵的灌木，只有一种金合欢和造型古怪的高大仙人掌是可以让你在那儿乘凉的。当地人说，每逢雨季过后，群岛部分区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披上绿装，哎，到时候你可别走啊，你在这看着，整个一焕发生机。这片区域遍布圆锥形的黑色火山，单单一个小坡上就有60座，而且火山口轮廓都是完好的，规整的火山口错落分布，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排一排人造的炼铁炉。9月17号的白天，烈日当空，达尔文在坚硬粗糙的地面奔走，穿梭在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虽然疲惫不堪，却被这片古怪又壮阔的火山地貌深深震撼。
0: 查塔姆岛荒芜壮阔的火山地貌颠覆了达尔文的初印象，看似寸草不生的蛮荒荒岛，实则藏着蓬勃生机与独特景致。燥热的熔岩，荒野间藏着不为人知的生命踪迹。这片特殊的火山海岛会孕育出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生灵？这些奇特的生物又会为达尔文的科考之路带来哪些全新发现？
1: 行走间，达尔文偶遇2只巨型陆龟，每只都有200斤左右，其中一只正埋头啃食仙人掌。看到达尔文走近，没有慌忙逃窜，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在这看着他，打量他，才慢慢悠悠地看明白了，这么挪步了，走开了。另一只呢，直接发出低沉的嘶鸣，把头缩进龟壳里面，完全懒得理会这位不速之客。

0: 在黑色熔岩、无叶灌木和巨型仙人掌的环绕下，这些远古模样的爬行动物在达尔文眼里充满了神秘气息。几只灰扑扑的小鸟好像旁若无人似的，既不怕龟，也不躲避人。和所有的海岛原生生物一样，它们从来没有遭受过人类的侵害，自然是毫不畏惧的。也是从这一刻开始，达尔文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常年活动的区域，野生动物自带野性和戒备，并不是天生冷漠，而是历经世代滥捕滥杀，为了自保才慢慢地变得疏离人类。查塔姆岛的黑礁石上爬满密密麻麻的黑色螃蟹，沙滩上成群海狮嬉戏打闹，时不时的就跃入海中。达尔文看着这一切，忍不住的惊叹，这座远看死气沉沉的荒岛，走进之后竟然处处生机盎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9月23号，斜掠犬号启程前往查尔斯岛。这座岛屿早有船只往来，六年前还设立了居民点，人们在岛上种植玉米、红薯、甘蔗和香蕉。居民点坐落在距离海岸7公里的内陆高地。让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人类大肆捕食，查尔斯岛的陆龟数量也是急剧的锐减。史料记载，过去一艘船就能从这儿带走600-700只的巨龟，曾经有护卫舰船员一天之内就搜罗了200只陆龟运走，足以见得人类活动对原生物种的致命威胁。1835年10月8号，船只抵达詹姆斯岛。菲茨罗伊舰长把达尔文和助手还有两个水手留在了岛上，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帐篷，约定一周之后折返接应，让达尔文拥有完整一周的专属科考时间。达尔文他们在岛上偶遇了一群西班牙人，这些人呢是从查尔斯岛赶来的。达尔文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们2次，还在他们的茅草屋里面留宿了一晚上。跟其他岛屿一样，詹姆斯岛的低处遍布无叶灌木，但是高地的树呢是长得格外的粗壮的，不少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米。高地呢常年呢被云雾笼罩，空气潮湿，植被郁郁葱葱，地面呢也是湿润的泥泞的，长满大片的粗沙草，一种小型的水秧鸡在这个地方是大量繁衍的，你走哪儿都能看得见。说有一天，达尔文一行人追踪巨龟的踪迹，在离海边大概10公里、海拔1000米的高地找到了淡水泉。这个岛上原本是没有成型道路的，全是巨龟常年往返饮水，日复一日的踩踏，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蜿蜒小道。那通往水泉的路上总能遇见两对巨龟相向而行，一对呢喝饱淡水了，缓缓地返程，另一对伸长脖子啊，找那个泉眼儿，着急地去喝水。到了水边之后呢，巨龟只顾着埋头大口地喝水，喝完就慢悠悠地踏上了归途。他们平时栖息在干燥的低地，以仙人掌为主食，也吃树叶、地衣和浆果，还能长途跋涉10几公里寻找水源，完全适应干旱的生存环境。
1: 这些巨龟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干旱贫瘠的海岛辗转跋涉、繁衍生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他们循着本能寻水觅食，在孤岛岁月中静静繁衍世代。常年栖息在不同岛屿的巨龟是否会演化出不一样的外形与习性？生存环境的差异究竟会给同一种生物带来怎样的改变？
0: 当地居民能精准分辨不同岛屿的巨龟，它们的外形特征差异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查尔斯岛和胡德岛的巨龟，它的龟壳前部厚实上翘，形状呢就像西班牙的马鞍，脖子和四肢呢偏长。詹姆斯岛的巨龟龟壳圆润黑啊，而且是呈圆顶状的，脖子和四肢呢都是短小紧凑的。这些巨龟的学名叫加拉帕戈斯象龟，也曾经被叫做印度龟。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原住民，几乎遍布每一座小岛。 圆顶龟呢是偏爱潮湿的高地的，以树叶还有酸涩的浆果和丝状的地衣作为它们的食物。

0: 那安倍龟栖息在干旱的低的地方，依赖多肉的仙人掌来存活。达尔文发现这些象龟还有独特的生存技能，什么技能呢？它们依靠膀胱来储存淡水。它们去泉眼儿喝水的时候呢，膀胱会蓄满清水，然后慢慢的把它膨大。后续呢，水分消耗，水质呢也变得浑浊。说呢，这些低地居民特别渴的时候，经常会喝这个象龟膀胱里的液体。达尔文呢还亲自尝过，他说，味道不是很好，有淡淡的苦味儿。达尔文还细心地测算过象龟它的爬行速度，一天能走个6-7公里。他甚至很多次尝试骑上巨型象龟，爬到龟壳之后，轻轻地一拍，巨龟呢就会起身迈步往前走。唯一的遗憾是龟背太光滑了，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数量比象龟还要多的爬行动物就是鬣蜥。这是群岛独有的物种，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的体型是很大的，就是蜥蜴的蜥啊。然后这个鬣字呢也比较的生僻，字形很复杂。它的这个体型很巨大，大多能长到1米多，然后分为海鬣蜥和陆鬣蜥两类。它们的外形相似，但是习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水里的是海鬣蜥，它的脑袋短而且很宽，脚掌呢是带着蹼的，通体也是比较黑，和火山岩的这个礁石融为一体。它们会成群结队的趴在岸边岩石上晒太阳，入水之后游动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依靠它们扁平的尾巴，就像蛇一样在里面摆动前行，四肢紧贴身体的两侧，强健的四肢还有利爪，是特别适合在海岸边崎岖多缝的这个熔岩上攀爬生存的。那达尔文解剖海鬣蜥之后就发现它们的胃里塞满了海底碎海藻，没有其他的食物残渣，专属的饮食习惯，尾部和脚掌的特殊结构，加上天生擅长潜水的习性，都足以证明海鬣蜥是纯粹的水生生物。但是达尔文发现他们也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本能，就是遇到惊吓的时候，比如他们认为有这个敌人或者天敌侵犯的时候，他绝不会下意识地跳到海里。后来达尔文才弄明白，原来岸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天敌的，他们的天敌都遍布在深海里面，像鲨鱼。这种长久的遗传本能就让他们认定了陆地才是我们安稳的避风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陆鬣蜥，它们的尾巴很圆，没有脚蹼，然后分布范围呢只是岛里面中部的几座小岛，外形同样是不算美观，肚皮呢是橙黄色的，后背是棕红色的，面部线条平缓啊，就没有什么棱角，看着很憨憨的，憨态十足。那陆鬣蜥体型呢是比海鬣蜥小巧一些，多数是3-5斤重，性情呢也是很慵懒，甚至很迟钝，平常呢总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爬行，肚皮尾巴贴地在那儿甩来甩去的拖，就是咱们看到的蜥蜴差不多，而且还经常的停下来，眼睛一闭，后腿一蹬，趴在地上打个盹儿啊，随地大小睡。它们以植物为食物，而且尤其爱吃仙人掌。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陆鬣蜥擅长挖洞筑巢，洞穴大多是藏在熔岩缝隙或者是松软的这种凝灰岩地下，洞口也是比较狭小，所以是很隐蔽的。行走在洞穴密布的区域，地面随时都会坍塌，常常让路人觉得很无奈。 他们挖洞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前后腿轮换劳作，前腿刨土，把土递给后腿，后腿呢再把这个泥土推出洞口，累了就换一下工种，就是前腿后腿互换分工。达尔文曾经长时间的观察一只陆鬣蜥，它挖洞，看着它大半截身子埋进土里了，这达尔文呢也是淘气的很啊，他就拽住人家尾巴把人家拖出来，然后这个陆鬣蜥大吃一惊，拖着身子转过来看发生了什么，就盯着达尔文的脸，那个意思是你干啥呀，你礼貌吗，你拽我尾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共采集到26种陆地鸟，除了一种北美云雀，其余25种都是群岛的特有品种，其中最具科研价值的就是地雀，这群地雀一共13种，全部都是群岛独有的，后来被鸟类学家郭尔德划分为四个亚群，也就是后世闻名的达尔文雀。这些亲缘关系极近的同类鸟类，它们在孤立的海岛环境里面完成了形态结构的多样化演化。达尔文最初推测它们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那经专业的鉴定之后才知道每一种地雀都是不同的物种，这让这次海岛发现的科学意义大幅提升。除此之外，达尔文还发现11种涉禽和其他水鸟，其中3种是全新的物种，就连常年迁徙的海鸥栖息在群岛的种群也是本地特有，它们和南美洲南部的一种海鸥是有点相似的。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加拉帕戈斯群岛几乎没有大陆常见的那种大型野生猛兽，除了查尔斯岛人为的带来了一些野猪啊、山羊啊，本地陆生的哺乳动物是寥寥无几的。岛上鸟类、爬行动物资源丰富，食物充足，却没有像豺狼虎豹这类的肉食动物。另外，像温润潮湿的林地环境本来是很适合像蟾蜍啊、青蛙它们来生存的，但是岛里面是找不到任何两栖动物踪迹的。所以达尔文大胆地猜测，是不是带有钙质硬壳保护的蜥蜴卵比粘软容易损的蛙卵更耐海水漂泊，更容易跨海抵达火山岛繁衍。除了研究动物之外，达尔文也在全力地采集植物标本，群岛看似荒芜贫瘠，植物多样性呢是非常惊人的，开花植物有185种，隐花植物40种，开花植物里面只有10种是人类开垦之后引进的外来品种，那剩余的175种人家都是群岛特有的。群岛近百种开花植物都是从来没有被记载过的新物种，其中非特有植物大多是美洲的大陆种子，跨越几千公里洋流飘落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而且呢，和动物一样，诸多的植物也有着严格的岛屿专属属性，只生长在某一座小岛，临近岛屿是完全没有迹象的，所以奇特的分布规律也让达尔文陷入到了沉思中。
2: 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独有动植物，它们独特的习性、特殊的分布规律都与大陆生物截然不同，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草木植被都有着自成一派的生存特质。这座年轻的火山群岛为何能孕育如此多的特有物种？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0: 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在达尔文心里埋下了很多自然谜题。第一个谜题就是群岛多数生物都是独有土著物种，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却和美洲大陆动植物有着明显的亲缘关联。小岛面积狭窄，特有生物数量却极其的庞大，从地质痕迹来判断，这片陆地形成年代是很近的，而这恰好触及了科学界的谜中之谜，就是新物种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第二个谜题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离非洲海岸更近的佛得角群岛，它俩地理环境高度的相似，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态烙印。前者呢带着美洲生物特征，后者刻着非洲物种印记。地理条件相似，生物谱系却完全的割裂。背后的缘由，达尔文也觉得哎有点意思啊，耐人寻味。第三个谜题是各岛屿相隔只有几十公里，岩石构造、气候、海拔都相差无几，甚至隔海相望，但它们却各自孕育专属动植物。达尔文一开始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岛屿的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他的，说呢这不同岛上的陆龟长得都不太一样。1835年10月20号离开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时候，达尔文心里只有满肚子的问号，没有得出任何的定论。直到回到英国，专家团队深入研究他带回来的标本之后，达尔文开始系统地思考物种分化、新物种形成的这些核心问题，慢慢地摸索出自然演化的答案。离开群岛之后，小猎犬号历经四周航行抵达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的航海家称这座岛是无上美好的岛屿。小猎犬号刚停泊在海边就被独木舟包围了，一群男女老少特别热情，载歌载舞欢迎船员。达尔文登顶海岛的高处，眺望碧海环抱的埃梅奥岛，珊瑚礁环绕海岸，碎浪化作银线勾勒海岛的轮廓，整座海岛就像是天然雕琢的相框的油画，美得动人心魄。他特意坐船近距离探访环岛的珊瑚礁，千姿百态的珊瑚搭配缤纷的海绵海星，构筑出绚烂奇幻的海底世界。这就让达尔文不禁地想起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当中提到的，太平洋当中有无数圆形或椭圆形的珊瑚岛，中心是环礁湖，它们代表海底火山的顶部，而火山口的边缘和底部长满了珊瑚。尽管莱伊尔对珊瑚岛成因的解释似乎是无懈可击，但达尔文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回国之前搞清楚珊瑚岛的形成过程。
2: 塔希提岛梦幻的珊瑚礁景观让达尔文对传统珊瑚岛成因理论产生了质疑，也燃起了他探索地质真相的强烈欲望。瑰丽奇幻的海底景致不断激发着达尔文深究地质成因的思考，后续的远洋考察能否支撑他的全新猜想？他又能否凭借实地探究解开珊瑚岛的形成谜题？
0: 船只一路横跨太平洋驶向新西兰，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洋，达尔文在日记里感慨，唯有亲身远航才能读懂海洋的浩瀚，陆地在沧海面前不过是渺小的斑点，每前行一程就离故乡英格兰更近一步。后续小猎犬号途经新西兰、澳大利亚，达尔文见识了澳洲独有的有袋类动物，又新生了新的自然疑惑，说为啥这些动物只在澳大利亚保存下来了呢？后来抵达印度洋的基林群岛，达尔文在这个地方考察证实了他早先对珊瑚礁成因的猜想，在将近200年之后的现在，他这个理论依然是正确的。那关于珊瑚礁的成因，当时流行的理论是这些环礁长在海底的火山口边缘之上，但是达尔文认为造礁珊瑚对海水深度有严格的限制，珊瑚虫是很娇贵的，既不能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阳光直射之下，也不能生活在深水里，它们喜欢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个地方阳光充足，食物丰盛，它们分泌的钙质骨骼外壳就形成了树枝状的珊瑚，一代一代的珊瑚虫这么繁衍增生，就形成了珊瑚礁，继而形成了珊瑚岛。达尔文猜想，既然珊瑚虫生活在浅水水域，那么海底要不断的沉降，否则珊瑚礁不可能积累到如此的高度。 他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所看到的海陆升降的证据正好支持了他这个猜想。那在基林群岛实地考察了珊瑚虫的生存环境之后，他更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回程这一路从加拉帕戈斯的奇特生灵到太平洋海岛的地质奇观，种种意外收获都为达尔文日后创立生物进化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2: 本期节目中，我们跟着达尔文走完了群岛的五洲科考，见识了孤岛奇特的火山地貌与珍稀生灵，也了解了他对珊瑚岛成因的大胆猜想与探索思考。可萦绕在达尔文心头的自然谜题依旧没有答案。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跟随达尔文的探索脚步，揭开进化论诞生背后的历程。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的。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
1: 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
0: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到了本期节目最具含金量的环节，就是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一位是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2: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0: 好，另外一位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嗯，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只有两个问题，但是非常核心啊。王总从战略方向上面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认知。帮大家呢把好大的方向，那严斌从战术角度给大家一些技巧和方法。我们先看中名义啊，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们前面黄金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的这个关键属性和战略价值是什么呢？我请王总再总结一下。
2: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我们还有一个认知，就是很多消费者刚才说了，你把它认知到你的战略底仓，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你得买够量。那么买够量呢，就刚才讲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的平衡型的投资者，你所谓平衡型，就你不能是追求那种特别高回报，完了有巨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投资，我们建议你能够在5%-15%左右啊，你的配置，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个是有大模型演算和实战演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应该是保险类的投资机构，它是很保守的投资类型，有严格的国家有严格的这个投资配比的限制的，它的比例是什么啊？有一些就是。你要参照这个，就你达到一定比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 all in 呢，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情况怎么样，所以你慢慢减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既然做了这个战略决定，你要有战略定力，你别这个是刚一进去，你市场稍微一波动，你咔又跑了。你就是我刚才再讲次强调，你向咱们央妈学习，你战略上学习啊，这个认知上学习，这个步骤上学习。最后一点，就是你所谓买的这个你的对手方的安全性，你要严格执行，这它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公司？还有一些它出的这些产品，有些产品，举个例子，有一些这个。存储性的啊，这个衍生类的产品，它只允许央行只允许这个有牌照的金融公司，这个才能做，比如说商业银行啊才能做。你像黄金这种产品，你买了一个账户的这类的产品，你没有拿走实物，就是说你交了钱了，这东西没在你手里。这对黄金来讲是个巨大的第三者风险。
1: 是的，
2: 你买黄金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安全性吗？结果你没拿到，你为了一点点的利息，你把这个安全性交给了第三方。国内只允许商业银行能买这个产品，其他任何类的，包括这个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综合类会员，他可以帮买卖现货。这个帮助你做这个提货，但是他不可以卖这个产品，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强调，大家买黄金，刚才认知上要明白，这个步骤上要清楚，第三个就是这个安全性。
0: 好，那王总给我们从这个战略上已经理得非常清楚了。那严斌，面对当下还在震荡的这个金价，投资者当下现在该如何操作？是保持一个定投，继续坚持持有，还是说离场，还是说可以再加仓一些啊？我知道你有些自己的研究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指标呢，今天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那我把这个我自己打包成了两步方法论啊。第一步，我希望所有投资者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好黄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想着把它作为我的长期战略底仓呢，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它的目标价几千几千，我冲进来我想捕捉这把上涨？如果是后者啊，我建议你三思而后行。这是一个创过历史新高的资产，又经历了两次闪崩，它的筹码结构已经恶化了，你在这样的资产上面你要期待一个很高的赔率，我觉得挺不现实的。现在很多科技细分方向给到你的预期赔率肯定会更高，我建议这样的投资者你再想想啊。那如果你经过了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配置的黄金比例是多少，达到你的合意的仓位了吗？虽然我们说我们经过数据回测，我们发现比如说5%到10%或者15%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够均衡就是风险和收益的一个位置，但它不是说适用每一个人的。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些黄金已经让你每天忍不住打开看好多次行情，弹出个新闻你就夜不能寐，那就说明已经超配了，请你借机会逢高降到一个你舒服的仓位，然后达到这个仓位之后，你就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战略框架，涨得多了你就卖一些，跌多了你敢补仓，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仓位。然后因为黄金它不是说只涨不跌的，对吧？它你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不以一个配置的思路，你用交易的思路去看待它，那对于这种以十年为牛熊周期的一个资产，你怎么能够抵挡过如果说它出现那种下行周期的情况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多个下行周期，如果是战略持仓的人啊，他到现在来看他的结果都还是蛮不错的啊。这是问第一套啊，第一个流程先问自己这两件事，然后第二套流程啊，比如说你决定了你要布局黄金，你给你自己定了一个仓位比例啊，你现在你说你想定投，但虽然我们说定投可以淡化择时，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时机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参考这个沪净波动率的。就之前我老说这个指标，然后就有投资者跟我说我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平时用的是万德，它可能没有对我们散户投资者开放，然后我到处找找找，发现 iFind， 这里绝对不是广告，这是同花顺的机构版，它里面有一个指标叫沪净波动率，跟我平时看的沪净主力平值 IV 差不多，都是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都是隐含波动率。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比如说去年4月、10月的两次调整都冲到了40以上，那这次的1月、3月两波调整更夸张，峰值都是80以上，那现在呢也还在20多，等什么时候它能降到比如说去年7月份起涨那一段10几20的时候，尤其是宏观层面上一片风平浪静，歌舞升平，大家都不再聊黄金的时候，那反而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问金的新一轮的无人问金的买点可能出现了，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0: 好，
1: 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
0: 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
1: 是。
0: 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那我们刚刚聊了普通投资者配置黄金的一个指南，王总从战略层面，然后叶斌从战术层面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例警示环节。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3: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它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4: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出现体现。
3: 对，他还给我验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资金寄过来，我们可以印嘛，优先把你们资金优先打款打款。
5: 和解协议书，
6: 还有保密协议，
3: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7: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是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对付。
0: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我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 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我瑞爆雷，核心在于它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堪占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百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2折兑付，投资者损失惨重。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刚刚王总介绍到的，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长远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爆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1: 哦，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还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红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我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0: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2: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啊，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以货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它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0: 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
1: 是的。
0: 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藏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基存金的业务。那基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它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还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这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啊，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及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 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0: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6: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碎片财经，什么是投资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海富通基金高级投顾刘哲。
8: 不可能三角啊，也叫做三元悖论。那在基金投资里面的不可能三角呢，它是指高收益、流动性、安全性这三个目标不能够同时实现。高收益、安全性这两个目标其实也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只有两种组合可以实现，那就是流动性加高收益，或者是流动性加安全。那流动性良好，收益性也良好的搭配呢，其实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流动性良好并且收益较高的基金类型，大概有像偏股型的基金呐、组合型的基金、灵活配置型的基金，这三类基金基本上流动性都是很好的。也有少数这三类基金的话是有固定持有期的，那这种基金的占比是比较少的，而且过了封闭期也是可以随时那个赎回的。那第二种组合呢，就是流动性良好、安全性也比较高的，但是呢，伴随的一个就是实际情况就是可能会收益比较低。像货币型基金，基本就是符合流动性非常好、安全性这两点这样两个要求啊。那货币基金都是按天计算收益的，持有1天就有1天的收益，风险比较低，并且可以随时赎回，流动性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的收益率往往是比较低的，像大家买过得也知道，通常它其实是跑不赢通胀的。那第三种情况就是刚刚说的不存在的情况，就是高收益加安全性。那高收益、安全性同时符合这两种目标的资产，肯定是会受大家喜爱的。但是在基金的一个领域的话，这种细分的基金其实不存在的，因为基金主要是有像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这几大类，同时能够满足高收益高安全性的基金很难去甄选出来的。那么我们如何的应对基金投资的不可能三角呢？答案其实是有舍才有得。在基金投资的不可能三角里面，高收益、高安全性、高流动性这三个目标，我们其实至少能放弃一个才能够得到剩下的一个或两个目标，这是客观事实。转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需要有一定的舍弃精神。那至于应该怎么舍弃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者，要明白自己想得到哪个目标，投资目标是什么。普通的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为保守型的、稳健型的、激进型的。那保守型的客户的话，其实是不是就可以考虑比较稳健的像货币型基金？那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考虑买像债券型基金，或者是控回撤能力比较强的均衡型的混合型的基金。那激进的投资者就是可以考虑买一些混合型基金啊、股票型基金以及部分的指数型基金。
5: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

0: 我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 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2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3: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4: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2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手速过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3: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4: 车上面要多少钱？收十块钱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2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这个螺丝就行了。
2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2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3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3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9: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舌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0: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1: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12: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3: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4: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5: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6: 高考加油！
17: 期待得胜，
16: 高考必胜！
17: 高考四里，加油！
18: 加油！
17: 加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德国、法国和英国酝酿推动俄乌展开直接谈判；普京称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
1: 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回应中方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
0: 今日财经头条，外资长钱持续增配中国资产，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受关注。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
1: 热点财经报道，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0: 楼市小阳春持续，北京二手住宅成交量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上海五月二手房成交总量同比增长约31%，深圳五月一二手住宅成交破1万套，创近14个月新高。
1: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年内第二次下调，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7: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先来关注俄乌谈判的最新进展。知情人士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 另外，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4号回应，中方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10: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11: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1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3: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11: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4: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11: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15: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11: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16: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1: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 27.02%， 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 42.11%。 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7: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8: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7: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9: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3: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
1: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7: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20: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
21: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

0: 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1: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我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2: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3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CDMA 的从无到有的0到1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 4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 5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在应用场景层面，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移动通信制式的不断的提高，同时也反哺了咱们中国在移动通信标准制式上的研发。因为很少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十几亿的用户每天都在刷短视频，通过手机订餐、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包括工作学习都可以通过手机以及手机连接的无线通信的网络来实现。所以说这两种方面呢，我们看到交相辉映，应该说也为中国的下一步的 6G 的实验呢提供了充沛的资源和丰富的场景。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楼市最新动态。这两天一线城市五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然在持续。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到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三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4: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3: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5: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俊良。
6: 那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3: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6: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说他可能不会存在再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
1: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发布的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继续来听报道。
7: 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8: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7: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5: 我爱我家某店经理，
9: 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5: 梅凯龙爱家某店店长，
10: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7: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5: 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
11: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7: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5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0: 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一个月，具体表现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12: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5: 广东深圳某楼盘销售经理，
13: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区域。
5: 看房者
14: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15: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嘛？哦，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12: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5: 深铁置业销售副总经理加乐婷：
16: 除了深圳本土的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咨询量上面呢，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12: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1: 再来关注出行成本。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元、0.44元、0.43元。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7: 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18: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7: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8: 以约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约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7: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18: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1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4号，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盈。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3: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日元汇率跌穿53年低点，为何日本斥资1亿日元干预却还是昙花一现？
1: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地缘经济碎片化，每年可能导致全球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
0: 英国电动两轮车市场升温，中国制造产品优势凸显。
1: 总台记者探访美加墨世界杯承办地，涨价效应蔓延，从出行到住宿再到餐饮，决赛之城提前感受世界杯压力测试。